0: 全生命周期的健康防护网，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筑牢坚实健康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护理团队搭建了一套步态分析仪加雷达监测加智能手表的立体防护体系。住院的跌倒高风险患者一旦起身下床，护士的智能手表就会发出警报，提醒护士第一时间抵达床边进行守护。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心内五科护士长李佳华：
2: 在患者入院的时候，我们用步态分析能精准地识别一些步态异常的患者，把它列为高危风险的病人，那从而进行这个毫米波雷达的开启监测，有助于我们临床护理人员对患者进行精准的防跌。
1: 人人健康是老百姓的美好愿望和热切期盼。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调研时指出，
3: 人民的幸福生活一个最重要的指标啊，就是健康，健康是一，其他的都是后边的零，一没有了，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还是继续把卫生健康事业啊朝前发展。
1: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总书记高瞻远瞩，为推动健康中国建设指明方向。各地各部门健全公共卫生体系，建设优质高效医疗服务体系，倡导健康文明的生活方式，不断绘就健康中国的瑰丽画卷。为了切实解决行动不便的慢性病术后康复患者居家就医难题，国家医保局2024年增设上门服务费价格项目。依托这项惠民政策，四川省人民医院延续护理中心主动拓展服务，减少了患者往返医院的奔波。在107岁的西南财经大学离休教授睡显光家中，四川省人民医院肿瘤中心主管护师段玲通过手势笔画写字交流，向老人叮嘱康复细节。段玲每周上门一次，开展 PICC 导管专业维护。上门护理费用中，医疗服务费和耗材费都可以通过医保报销。
4: 在我们医院植了管以后，代管居家，他现在呢需要的就是长期的一个静脉输注，比如说他输高营养，他笑得好开心，我就觉得这是我工作的一个认可。
1: 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是总书记心中最温柔的牵挂。如今开启开足体育课，开展学校美育浸润行动，普及心理健康教育，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正以系统性制度设计的方式写进课表，跑向操场，融入评价。江苏省常熟市绿地实验小学教导处副主任程孝义：
5: 那么体育课上呢，会进行分层的教学，家校同步配合，逐渐的提升小朋友的体能，帮助孩子建立运动自信，慢慢的呢改善他们的一些体能的素质、身体的状况等等。
1: 通过持续努力，我国建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有110万多个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都可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的医疗服务点。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十五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一条承载亿万人民梦想的幸福之路正在铺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健康根基更加坚实。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
6: 在“十五五”期间啊，要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要更加注重推动从以疾病为中心转向以健康为中心，主动促进老百姓健康素质素养水平方面的提升，在健康服务方面做得更加普惠可及，更加系统连续。
7: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王沪宁表示，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保持密切战略沟通，引领中越关系在世界百年变局中破浪前行。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按照6个更总体目标， 高质量推进各领域互利合作，推进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同越方深化交流合作，为推动各自现代化事业作出贡献。陈清敏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持续深化，政治基础、物质基础、民心基础不断巩固，祝贺中国取得的重大成就。越南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越南国会愿同中方加强交流，密切社会各界友好交往，促进越中命运共同体建设。王东明、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8: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的重要兵源地湖北，请听《荆楚大地起新城》，采制总台记者林书，黄冈台记者陈欣。
9: 巍巍大别山，满目葱茏。1934年9月，红二十五军在湖北省黄冈市英山县陶家河乡吹响了伟大远征的集结号。湖北省地方志专家库专家陈铁强：
10: 陶家河地是易守难攻，物资丰富，群众基础好，他们在这里得到了难得的休整机会，完成了长征前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军事上的准备，为后来率先抵达陕北、为中国革命立功奠定了坚实基础。
9: 1934年10月底，敌人企图将红二十五军围歼于陶家河牛背脊谷山，不足3000人的红军战士以血肉之躯抵御飞机大炮的轮番进攻。长征国家文化公园英山园区讲解员胡坤江介绍：
11: 战斗打完之后，老百姓也纷纷上山，将伤员接回家里休养，将我们陶家河的这些中草药来进行救治，将牺牲的红军就地埋葬。因为不知道他们的姓名，所以就在这个碑上刻有一个兵、两个兵、五个兵的字样。
9: 岁月流转，当年救治红军伤员的中药材，如今成了乡亲们增收致富的一剂良方。
12: 茯苓丁呢？这里都是我们晒的。
9: 金秋时节，陶家河乡供销合作社院子里铺满了雪白的茯苓丁。英山县一家家庭农场的负责人安孝德介绍：依托大别山得天独厚的生态禀赋，当地通过公司加基地加农户的联动模式，大力发展中药材产业。
13: 开始的时候，我们是骑自行车，现在改成皮卡。我们要把千家万户的农产品呢，要收回来，产供销一条龙的。他这个产品效率有保证吗？他就敢种。
9: 如今英山县中药材种植面积稳定在30万亩左右，中药材产业综合产值突破50亿元，带动50000名山区群众实现稳定增收。长征精神薪火相传，这片土地正深化区域协同创新，加速科技成果转化，将老区腹地打造为科创高地。在湖北黄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产线正全速运转。企业负责人吴俊峰介绍，企业在人形机器人关节模组研发过程中突破了多项卡脖子核心技术。
14: 我们联合武汉高校院所建的机器人产业领域升级技术创新中心，短短9个月攻克了12项卡脖子的难题，5项成果打破了国外垄断。下一步我们还将深耕人形机器人精密传动领域赛道，持续加大研发投入，深化产学研协同攻关。
9: 新征程上脚步不停，2026年上半年，湖北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9%，其中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36.8%。从光电子信息到高端装备制造，湖北在关键核心技术领域持续攻坚突破，将伟大长征精神转化为砥砺奋进的动力，让荆楚大地这片红色沃土持续焕发新生机。
7: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3季度，我国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我国经济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15: 今年三季度，我国消费市场持续回暖，线下实体消费复苏韧性不断增强。刚刚过去的国庆假期，多地依托国家和地方外加车企的多重购车优惠补贴，带动汽车销售额增长。浙江省安吉县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销售总监表示，
16: 这卖了将近快300台车，增长了10%到15%是有的，大概销售额有1.3亿左右，整体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15: 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二季度提高0.7个百分点。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连续3个月上行。我国出口产业链供应链优势持续释放，推动外贸稳中向好。第三季度，我国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优。九月份，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50.4%，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容。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大数据发展部副主任魏颖指出，
17: 从三季度这些指标数据来看，政策效应持续显现，产业与市场同步共振，经济内生增长动能不断积蓄，这也为四季度经济持续回升向好，推动全年高质量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0: 本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九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环比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于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供需市场适配性持续增强。核心指标持续改善，12个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尽管面临一些成本压力，企业运营和盈利仍保持稳健，设备利用率、资金周转率不断提升。物流业基础设施投资活跃，从业岗位规模扩张，业务活动预期指数大幅回升1.8个百分点。从地区看，东中西部业务总量指数全面回升，东部地区成为增长主力。整体来看，随着六张网建设铺开，政策和市场双向赋能，四季度物流运行将保持稳中有进态势。
7: 历时7年升级改造，连接深圳、香港两地的新黄港口岸今天6:30正式开通运行，为旅客和客运车辆提供24小时通关服务。总台记者刘玉磊、张成、李碧雄报道。
18: 今天6:30，黄港口岸正式开通运行。2019年，黄港口岸在原址上启动重建，全面升级的新口岸为地下4层、地上5层，建筑总面积达68.97万平方米，是目前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深圳海关所属黄港海关旅检2处旅检3科副科长张子路介绍，口岸优化为同一通道下一次排队一次采集信息，两地查验部门在后台同步审核，已登记的旅客只需排队一次，出示一次证件，即可完成深港两地出入境手续。
19: 在旅客通关方面，我们首创设置了进境3合1旅客合作查验通道，在入境自助通道采用4道门一体化闸机设计，全线配备信息采集、核验、红外测温和智能健康申报等设备，实现旅客无感快速通关。
18: 作为深港之间唯一24小时全天候旅检陆路口岸，黄港口岸目前共设置134条合作查验快捷通道和68条人工通道，以及28条5合1车辆合作查验通道。口岸设计日通关能力约20万人次，旅客通关时间将从30分钟缩短至5分钟，客流承载能力和通关效率将大幅提升。深圳市口岸办公室副主任江成峰。
20: 新口岸的落成意味着深港互联互通迈上了新的台阶，使两地居民往来更便利，各类要素流动更顺畅。我们将以开通为新起点，运营好口岸，服务好旅客，让通关更便捷，融合更深入，为深港合作和大湾区建设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0: 教育部全新升级的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近日正式上线，同时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赋能教师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17: 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上面开设了 AI 素养专区，老师在备课阶段只要说清楚课程的具体需求，就能生成学习任务单，还能随时增加数据回收看板，学生谁掌握了，谁还在糊涂当中，老师一目了然。山东省济南市历城区华山第三小学语文教师苏雅

0: 坤介绍，
1: 它能够帮助我们去生成教学的初稿，可以根据自己班里的学情去调整取舍，让我们去重点的去思考学生应该怎么学的问题。
0: 天津市实验中学滨海学校教师金文阳介绍，人工智能在课后辅导方面，让教师从传统的凭经验讲评，真正走向了基于数据的精准施教。
2: 我只需要把脱敏后的数据输入到我们创建的智能体技能中， AI 马上就能生成一个清晰的班级学情看板，哪个知识点全班掌握的不好，哪几个孩子有共性的错误，就一眼看出来了。
0: 教育部还将实施万名 AI 素养先锋计划，构建起学用结合、持续进化的研修新模式。教育部教师工作司司长王磊介绍，
3: 我们将统筹线上自主学习与线下有组培训，让每一位有需要的老师都能够通过这个平台系统提升人工智能素养。线下呢，我们将依托计划开展示范培训，省市县校分级培育，辐射全员。
4: 新一股冷空气这两天正影响北方大部地区，一些地方陆续进入供暖季，各地推行气象联动弹性供热，通过智慧监测优化供暖服务，提升采暖体验，同时稳步推进热计量改革，加快从保供向优供转型，不断把冬季取暖这项民生保障做得更细更实。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5: 在新疆昌吉，受持续降温的影响，当地启动了弹性供热机制，暖流提前送进了居民家中。富康市居民王莎莎，
6: 家里面温度差不多有25-26度的样子，我带到家里面就感觉特别舒服。
5: 不止新疆，全国多地都在实践这种看天供暖的弹性模式，部分城市根据寒潮预警灵活调整供暖起止时间。过去供暖守住18摄氏度达标底线，如今不少城市提出向更舒适的目标迈进，底层、顶层、边角户这些传统低温户成为供热治理的重点对象。昌吉某热力公司经理史先涛介绍，昌吉州推进智慧供热升级，为居民免费安装室温采集器，24小时在线抓取住户室温数据，服务模式由此发生改变。
7: 平台一旦监测到某户室温持续偏低，不等居民打电话，供暖管家就会第一时间上门排查处理。
5: 全国不少城市也加快推进热计量改革，探索两部制热架，逐步告别单纯按建筑面积包干缴费，向着多用多交、少用少交迈进。例如，内蒙古乌海市已累计安装供热计量装置近7万户，主城区供热计量占比达53%，合理调控用热的用户平均可节省约30%的采暖费。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副主任夏建军表示，如今这场供暖变革向着更精细、更人性化的民生保障迈进。
8: 总来说，未来北方供热会往精准可控、智慧高效、绿色低碳这个方向走。既得让大家暖和，也得省能源，减少碳排放，让供暖这项公共服务更细、更可持续，也更有温度、更有效率。
9: 本台消息，作为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重要配套活动之一，纪录电影《您的声音2》放映活动昨天在京举行。两年前，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打造的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以北京12345热线接入的市民电话为线索，立体展现北京深化接塑集办改革的创新实践，以超8000万元票房刷新近5年中国纪录片票房纪录，捧回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纪录片奖等多项荣誉。作为续集，《您的声音2》历时近1年跟踪拍摄，累计素材近500小时，采访近100位各界人士，全片无解说词，纯纪实，以国际化视角和原汁原味的方式讲述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中国故事，展现12345热线和接塑集办改革为世界城市治理带来的深远影响和宝贵价值。影片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的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集团拍摄，北京市委组织部、北京市委宣传部、北京市政务服务和数据管理局联合摄制。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据水利部消息，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前3季度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数量超过去年全年。此外，今年我国已完成2012处农村供水工程建设，预计到今年底，农村自来水普及率将达到97%。
4: 市场监管总局昨天表示，今年八月中国企业信用指数为 161.32， 较七月上升 2.45 点，全国企业信用水平稳步回升。制造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批发和零售业指数环比增长较快，其中制造业达到今年以来最高排名。
9: 据拱北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消息，昨天该站年内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比去年提前14天突破1亿人次大关。
4: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洛阳活动9号到11号在河南洛阳举行，来自10多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市长代表围绕更续古都文脉、互建城市文明主题开展系列对话活动，共商古都焕新与发展，并发布城市文明洛阳共识，推动中外城市务实合作。
9: 在昨晚进行的2026中网女单决赛中，我国选手郑钦文以7-5、6-4直落两盘，战胜今年法网女单冠军安德烈娃，收获了她个人的首个中网女单冠军。郑钦文也成为中网历史上首位本土女单冠军。
1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1号晚发表声明说，沙特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当晚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同日说，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航站楼再遭袭击。沙特民航总局说，这次袭击造成人员受伤。也门胡塞武装11号说，过去24小时内，该组织使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境内机场和能源设施实施4次军事行动，其目标包括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此外，沙特对也门多地发动了124次空袭，上述军事行动是对沙特近期加大空袭也门力度的回应。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巴基斯坦、沙特阿拉伯、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此类袭击造成平民死亡和受伤，并对民用基础设施造成破坏，公然违反国际法，要求立即无条件停止此类袭击。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11号说，美国已接受伊朗就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所提出的部分条件，但就伊朗提出的其他条件目前情况尚不明朗。伊朗军方当天稍早前说，所有在霍尔木兹海峡关闭导航和识别系统的船只将被视为敌对目标，并将受到严厉而果断的处置。
4: 记者11号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停止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基辅，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1号表示，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他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
9: 国际移民组织11号发布消息，一艘载有305人的移民船在吉布提沿海倾覆，目前死亡人数已上升至139人，仍有84人失踪。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8号晚到9号凌晨时段，该船在从吉布提驶往也门的途中发生倾覆。近年来，大量来自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等国的移民通过吉布提与也门之间的曼德海峡前往阿拉伯半岛寻找工作机会。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1: 本周三，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海关总署同一天将公布2026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本周四，第140届广交会将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将为您关注。
1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
11: 本周六，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将在北京开幕。本次大会的主

0: 为科技赋能融合发展，推动人人享有传统医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现场报道。
1: 2026世界传统医药大会是继2024年世界传统医药大会之后又一次汇聚全球传统医药领域资源的国际盛会。大会将全面展示以中医药为代表的世界传统医学最新发展成果。
0: 视线转向国际，德国汉堡的一家法院将于本周三开庭审理北溪管道爆炸案。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2: 相关公告指出，目前共排定了16场主线庭审，预计持续到今年12月。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0: 本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将在泰国曼谷举办，会议期间有多场重要发言值得市场关注。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萧元、方亮、孙稳、潘荣，主播程亚、尹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5: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6: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5: 人间烟火里，
7: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8: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9: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0: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9: 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在新闻直播间播出，展现我区建设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生动实践和崭新面貌。
10: 我区粮食秋收进度已超90%，预计今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10万吨以上。
9: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主论坛及2场分论坛，区内外嘉宾为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
10: 2026全国健身瑜伽公益活动走进西藏藏医药大学。
9: 以下是详细内容。
10: 11号，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半个小时的节目全景展现了西藏党政军警民凝心聚力，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4件大事，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续书写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9: 万里边疆行西藏篇在以青春赴山河、老西藏精神代代相传、智慧科技加赋能、助力智慧边防智效飞跃、同生一面旗共守一个家章节中，讲述了从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村庄到高原戍边模范营，从边境小康示范村到遍布高原的和美乡村，今天的西藏千里边关处处是守护。南一边境派出所教导员李超：
11: 解放军移民管理警察和老百姓三方在一起巡逻，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我们管边控边的职责和效能。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形成合力，把我们的边防建好守好。
9: 节目还介绍了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雪域高原，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绘就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壮美华章。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普外二科主任周一鸣：
12: 把援藏医疗队的积累的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循证医学融合起来，转化为 AI 辅助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这样呢，即使我们的队员在离开以后仍能帮到本地的团队，让精准帮扶常态化长久的服务雪域高原的患者。
9: 万里边疆行西藏篇通过直播镜头和动人故事，展现西藏在155新征程上以长治久安夯实根基，以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以生态优先

0: 守好底色，以兴边富民、筑牢边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在直播节目中，边陲玉麦日新月异的新面貌，港发县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普兰县红红火火的村集体经济生动呈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不断改善，从草场放牧到特色产业，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增收致富渠道不断拓宽，持续夯实边疆乡村振兴根基。玉麦村原第一书记索朗：
1: 玉麦乡在教育、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焕然一新，村民致富路更宽了，居民鱼水情也更深了。
0: 港巴县贡巴村党支部书记格朗：
2: 港巴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氨基酸高。我们合作社目前存了8300多只羊，年收入的话达到400万元以上。
0: 直播节目还展现了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如今，人工智能、低空智能等前沿产业在西藏加速起势，一批科创企业扎根高原，以自主创新破局，以产业落地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新西藏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西藏某智能科技企业李晓彤：
3: 我们构建了川藏双局联动发展布局，自主研发低空智能体平台，打通低空经济与高原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通道，创造了多个高原奇迹。
0: 拉萨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王超：
4: 我们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厚植创新土壤，引导企业立足西藏实际，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我区各地抢抓农时，统筹调度力量，有序开展秋收工作。当前全区粮食收割完成率已超过90%。截至10月8号，全区已收割粮食面积达286.66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94.96%，其中青稞收割225.36万亩，占青稞总播种面积的96.07%。自治区统筹推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深度融合，各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收割，统筹区市县乡四级农技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科技包保服务。预计今年全区粮食产量将稳定在110万吨以上。
5: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深入林芝、米林市、巴宜区等地调研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在米林市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噶玛泽登认真了解施工进展、安全措施和要素保障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严密监管机制，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集镇，噶玛泽登与雪巴村村民罗布占堆一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就业增收等情况。他说，要落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良好生态带来的幸福生活之美。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统筹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安全生产与富民增收，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开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军参加调研。
6: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5: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在主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与会嘉宾开展讨论交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7: 要加强基础研究认识，
0: 在以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为主题的核心主论坛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朱彤、方晓敏等，以及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灾害风险防控、人群健康、生态系统、地质资源等多个课题做了主题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
7: 研发探测观测技术，发展观测监测手段，及时获取广域精细的连续数据，支撑高质量发展与宜居西藏的建设。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彤：

0: 关高原吸氧，我们设计了一个双盲实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包括了血氧提升、血红蛋白降低、心率降低的健康、心理健康、睡眠质量都有非常大的改善。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开展。
1: 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2: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发挥资源优势的赋能，发挥新能源的赋能，以这种赋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群。这才是美丽西藏。
1: 在讨论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我区相关厅局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相关部门和企业界代表，围绕高原生态系统保护、科研平台共建、科研成果共享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科技研究局副局长魏勇，
3: 未来我院将全方位做好青藏科考成果的综合集成与服务应用，针对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紧迫关键问题，共同谋划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成果在青藏高原转化落地。
1: 自治区水利厅厅长央中卓卡，
4: 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健全防洪工作体系，科学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为西藏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四川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罗春燕，
5: 四川省科技厅愿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以及各兄弟省区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1: 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史天运，
6: 让我们携手打造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的高原铁路，共同构绘美丽中国交通的工业化，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助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1: 本届论坛是一场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更是一次务实的区域协作实践，让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也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了新动能。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桥，
7: 很多领域都需要科学研究来促进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汇聚了这么多资深的院士和专家学者，共同对我们西藏高原的未来发展来进行把脉或者是建议。
1: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马伟强，
8: 我们建立了一套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网络体系。今天各位专家讲的这些，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应用层面，我觉得数据啊是一个最硬核的东西，希望做出我们科学院的贡献。
9: 在十号下午举行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主题分论坛上，30名专家学者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共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讨生态保护新路径。请听报道。
1: 论坛现场，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科研方向，围绕高原生态遥感监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进展、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等内容做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桥，
10: 要把我们的生态遥感监测逐步发展成为体系化的、智能化的、能够提供决策知识的这种空间智能体，通过卫星模型、人工智能服务的深度的融合，来全面支持生态系统精准的感知、主动的预警、科学的调控。
1: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全占军，
11: 青藏高原保护法实施以来，我们青藏高原设计的六省新增和修订了地方性法规有28项，这个量非常大的。
1: 与会专家学者通过学术交流、经验互鉴，积极探索高原生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拉萨站站长戴尔富，
12: 要把青藏高原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高地。那么我们团队关心几个问题：第一，高地高在哪里？第二，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变得更高？第三，目前影响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关键的短板是什么？
1: 在论坛举办的圆桌讨论环节，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的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围绕跨区域生态保护、生态预警协同、监测数据共享等课题建言献策，并做了深入交流研讨。青海省生态环境厅二级巡视员魏东，
13: 我们仍然存在生态风险预警协同不足、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监测数据共享不充分、联合 监管尚未完全实现常态化，下一步呢，必须要各兄弟省区共同坐实载体协同、体制协同、规划协同，构建全方位的区域保护格局，共同守护亚洲水塔。
1: 以智聚力护生态，协同共治启新篇，与会嘉宾表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将持续深化跨学科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青藏高原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三峡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吴胜军：
14: 我想把三峡水库研究的成果跟西藏高原水电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利用新型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监测的方法呢，希望这些成果呢也能够在西藏高原的水电工程建设中开花结果。
1: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展学军：
15: 加强与各省的协作，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优化生态安全布局，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手段，携手共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1: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巴桑：
16: 专家学者带来的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冰川灾害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前沿成果，让我们深受启发，昌都市将把论坛科研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筑牢藏东生态安全屏障。
9: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十号下午举办的另一场“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上，各方嘉宾围绕美丽高原建设、区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共同为推进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限制聚力。请听报道。
1: 论坛上，议会院士专家的主题报告成为全场焦点。我国地质矿产勘查领域权威专家、我区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结合研究领域，围绕西藏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多吉：
17: 随着中东部的新能源高比例变化，西藏依托巨量中国清洁能源资源，被定位为国家西电东输重要的节气基地，必将承担着不断输出绿电的重大战略使命。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林一杰：
18: 听取了多吉院士关于西藏清洁能源相关产业布局的报告，对整个青藏高原的风光水电清洁能源的建设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获益良多，以后会继续和课题组导师深耕这个领域。
1: 一位位院士专家所做的报告立足高原实际，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实际，进一步凝聚起守护高原生态安全、建设美丽高原的广泛共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昌都站站长孙健：
19: 我着重把光伏化在整个高原的发展情况，包括社区、能源、生态效应三者关系怎么理解。
1: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鲁旭阳：
20: 我今天做这个报告呢，想给大家讲一下在目前青藏高原冰川会发生哪些变化。
1: 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还设置了交流讨论环节，湖北、四川、青海、重庆等省市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交流，就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生态多样性保护、推动区域合作等话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各方将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携手守护好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21: 西藏在生态保护方面卓有成效的，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在光伏、绿电、水能方面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绿色能源不仅是支持了西藏的绿色发展，而且通过西电东输还支撑了全国的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1: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刘文：
22: 重庆和西藏共同处于西部地区，也是我们长江经济带的，所以共同要把长江保护好。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两地啊，在双碳目标、应对全球

0: 由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方面都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把相关的工作啊做得更扎实啊，共同推进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
1: 第二届南加巴瓦论坛新闻发布会十号晚在林芝举行，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相关成果，请听报道。
2: 本届论坛主题为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邀请包括七位两院院士在内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及国家部委、六省区市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和良策建议，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汪晓东：
3: 本届论坛重点取得了5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团队专家分别围绕青藏高原环境转型与生态保护事宜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二是发布了西藏自治区14-15时期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效评估报告；三是第二次青藏科考揭示青藏高原正经历第3次环境转型；四是提出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五是与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积极探索多方联动治理新模式。
2: 发布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中国科学院、西藏大学和西藏农牧大学负责人就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中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工作等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4: 近年来，我们以5D 一体系为路径，全面实施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10大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安全屏障日益坚实，共生格局不断优化，发展保护双向共赢，保护格局不断完善，生态红利逐步释放，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2: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安宝成：
5: 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持续推进面向2035科技强国目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以科学系统观持续推进科考，持续提升跨境协同治理水平。
2: 西藏大学副校长方江平：
6: 下一步坚持生态系统保护的基础，坚持生态平衡首选的原则，坚持合理利用开发是长久，坚持科学研究监测是关键，坚持政策落地是条件，坚持民众科数的提升是前提。
2: 西藏农牧大学副校长曹仲华：
7: 学校将依托南迦巴瓦论坛平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建设生态修复模拟研究示范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西藏生态文明高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1: 十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邀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14位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2: 活动现场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不少患者还带着既往检查报告、影像资料。专家仔细查看报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病情，给出诊疗建议。市民拉巴卓玛：
8: 在线上挂号特别方便，今天把影像资料呀、最近的检查情况都弄过来了，给了特别好的建议，特别感谢。
2: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肝脏外科主任医师黄继伟：
9: 我是肝脏外科医生，很多乙肝的病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出现肝功能的异常，乙肝的健康宣讲保健方面知识还比较欠缺，应该多做健康方面的宣讲。
2: 这次义诊活动共接诊群众300人次，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胡建坤：
10: 我们到来的专家包括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上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心脏外科等，希望让老百姓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2: 西藏台消息，11号，2026全国健身瑜伽公益系列活动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吸引了160多名瑜伽爱好者参加。活动设政策普及讲解、 标准套路教学、交流展示等环节。在标准套路教学中，专业导师现场示范，逐一纠正细节，带学员掌握规范体式。交流展示和游戏互动环节，学员依次上台展示成果，在轻松氛围中切磋交流，感受健身瑜伽调身养心的魅力。健身瑜伽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冯云：
11: 健身瑜伽非常有益的练习，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可以调整身体结构，包括我们脊柱的一些侧弯呐、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心理调节。
2: 学员曲英桑毛：
12: 收获特别大，通过呼吸调节、舒缓拉伸，能够放松身体，也可以静心冥想，平复浮躁。
2: 本次西藏藏医药大学站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借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站之后，推动西藏健身瑜伽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项重要实践。活动把标准化健身瑜伽资源送到高原青年学子身边，打牢西藏院校健身瑜伽发展基础，丰富校园文体服务活动，带动更多师生参与科学健身。自治区健身健美操协会主席恒金龙：
1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健身瑜伽在高原广泛普及，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边疆，完善高原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吸引更多高原群众参与，以体育力量赋能健康西藏体育强区建设。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
15: 日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
2: 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日前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框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四大文明风尚。
14: 理论与实践，
15: 城市是青年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空间，青年则是城市增强发展活力、积蓄发展后劲的重要力量。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的节奏，青年逐梦的脚步未曾停歇，现实的考题却已接踵而至。落脚安身，压一负三的房租如何应对？拔节成长，本领恐慌又从哪里破题？城市为大家追光逐梦撑起广阔舞台，也将门槛与压力一并摆到面前。这既考验青年自身的定力与韧劲，更呼唤全社会一起共同关注，倾力托举。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城市同频，让青春拔节》。文章说，十五五规划纲要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节，明确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今年4月，十五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提出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为奋力奔跑的青春筑起坚实后盾。在城市落脚，青年最先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情。 从初来乍到时的一张床位，到孩子出生后的普惠托育服务，生活里的一桩桩牵挂

0: 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共生共长。当青春理想扎根城市沃土，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便能激荡起生生不息的向前力量，绘就更加绚丽的青春华章。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桑州司多云转晴，-5到12度，纳曲多云，-5到8度，巴宜区多云，3到18度，乃东区多云转晴，2到15度，市泉河多云，西风3到4级，-3到9度，卡若区多云，-1到18度。
0: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王海。
1: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你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10月12号星期一，我们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18年10月12号，成都江达县白格金沙江堰塞湖17时许，湖水开始漫顶溢流，同日受威胁的10126名群众全部安全转移完毕。西藏军区调集官兵、直升机、工程力量投入抢险，妥善处置高原重大地质灾害，保障沿江群众的生命安全。
1: 1992年10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14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明确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的重要里程碑。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早上好呀，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

0: 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站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1: 新高远，见高远。北京时间9:04，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2: 我是胡博。天气、日常、出行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最近我区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有些大，高海拔地区寒意十足，出行游玩要做好防寒防晒。同时呢，拉萨部分道路施工改造，有3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另外还有一则好消息，昌都邦达机场即将新开通直飞昆明的航线，给大家外出出行又多了一个新选择。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家来详细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0: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区整体气温偏低，昼夜温差依旧有些大，紫外线强度也有些高，高海拔地区寒意十足。具体到城市而言，拉萨今天晴转多云，3到15度，空气质量优，日喀则多云转晴，-3度到13度，温差有些大，林芝多云，体感相对舒服。昌都多云，-2度到19度，早晚有些凉意。西西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带上厚衣服，薄厚外套搭配穿起来，早晚及时添衣，同时防晒也要安排到位，不能松懈。聊完天气，再来说说交通。拉萨坐公交的小伙伴要注意了，拉萨色拉北路到当热路路口正在施工改造，工期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中旬。受施工围挡影响，16路、24路、21路这3路公交车从10月11日起临时改道绕行，站点也有增减。16路、24路公交不再走色拉北路直行，改走当热东路、夺底中路，会取消北郊水厂、金桥饭店、武警医院等站点，新增水土保持局、扎基寺路口等站点。21路调整为走慈松堂中路，取消色拉寺、拉萨师专等站点，换成北郊客运站、江苏中学等站点。施工期间，公交线路还会跟着现场情况动态变化，大家平时等车千万别再等原来的老站点了，出门前规划好路线，候车时多留意公交及时提示，也可以多看看站牌更新，避免白等公交车耽误上班办事的时间。西西再给爱出游的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昌都邦达机场10月25日就要新开昌都直飞昆明航线了，由西藏航空直飞，每天一班，以后昌都往返昆明不用再绕路转机，出行便利度直接提升。但是西西在这里要给大家再嘱咐几个出行小提示，机票价格、准确起降时间以西藏航空官方应用小程序和正规购票平台为准，尽量早点到机场办理值机手续。高原天气多变，航班有可能临时变动，出发前一定要再核对一下航班信息。同时往返昌都市区的民航班车，市区乘车点在卡若区马草坝路13号民航站院内，成人票价为60元，儿童票价为30元，大家可以按需选择。
1: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首先来看区内方面，第二届南加巴瓦论坛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在本届论坛举办的以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为主题的核心主论坛上，多名知名的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与会嘉宾开展讨论交流。崔鹏、朱彤等中国科学院院士以及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灾害风险防控、人群健康、生态系统、地质资源等多个主题做主题报告，让全体与会嘉宾深受启发。
2: 日前，2026年山南市 U15 青少年校园足球比赛在扎囊县开赛。 山南市各县区的九支青少年代表队200多名球员同场竞技切磋球技，比赛为期7天，各队将通过小组赛、淘汰赛多轮比拼，角逐最终荣誉。
1: 日前，以传承红色精神、科创筑梦昌都为主题的昌都市第7届两路精神创新创业大赛决赛举行。大赛聚焦高原特色产业、清洁能源、数字科技、文旅创新等领域，经初赛、复赛遴选，10支队伍晋级决赛。决赛现场还举行了合作签约仪式，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为优质创业项目落地孵化搭建资源对接桥梁。
2: 记者从国网西藏电力了解到，今年8月，墨脱县单月供电量达到1212.90万千瓦时，售电量达到1099.67万千瓦时，双双刷新历史记录。今年1至8月，墨脱县累计供电量达到7622.74万千瓦时，售电量达到6828.27万千瓦时，全面超越2025年的全年总量。
1: 国内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1.5%，较上月回升0.6个百分点，连续5个月处在扩张区间。新订单指数为51.2%，环比回升0.4个百分点，连续7个月回升。12项分项指数中，有10个分项指数环比回升。总体来看，指数继续保持在扩张区间，较上月有所回升，物流需求持续回暖，企业经营韧性不断显现。
2: 教育部日前在北京召开人工智能赋能教师发展现场会，国家智慧教育平台教师发展中心完成升级并正式上线，同步启动教师人工智能素养全覆盖培训。新中心设 AI 素养专区，集成学习资源、智能工具与研修社群，支撑教师自主学习与系统培训。首期示范培训聚焦课前、课中、课后全环节，展现 AI 在备课、教学、评价、教研以及治理中的实践路径，推动教师实现学 AI、用 AI 到创 AI 的跃升。
1: 日前，国务院新闻办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新闻发布会，人社部公布了新一轮的就业社保发展规划，其中众多的技能培训和人才激励举措新鲜出炉。一边是产业升级催生大量的新岗位，一边是不少劳动者面临转型求职的困惑。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结构性矛盾该如何破解呢？在稍后的话题板块，我们就将聚焦我国的技能人才培养和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为大家介绍这份惠及所有劳动者的民生政策红利。
2: 有网友反映，近期有人冒充北京市人社局工作人员，称可办理社保卡、金卡拉人进群，并承诺每月发放补贴。人社局随后辟谣这是诈骗，社保卡只有一种版本。北京市人社局郑重提示，不会以享受各类社保待遇为由用单位或个人名义建群拉人，大家切勿轻信此类虚假信息，保护个人信息，谨防上当受骗。
1: 国际方面，10号在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以2-1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卫冕。泰国队和印度尼西亚队并列获得季军。本届赛事分为混合团体赛和5个单项赛，10月5号至10号进行混合团体赛较量，单项赛将于今天开赛，17号收官。
2: 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马里兰州安德鲁斯联合基地接受媒体采访时说， 批评泽连斯基自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以来一直没有在乌克兰举行选举，并表示泽连斯基应该举行选举。他同时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希望就与乌克兰的冲突达成协议。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启程前往田纳西州参加共和党选民集会前，在白宫对记者表示，他正在评估美国是否应该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他说他们可能会这么做，他们刚得知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所以会尽快做出决定。
2: 俄罗斯政府近日发布消息称，俄方一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10月10号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俄石油公司将在政府协调下立即着手与外国交易方签订柴油供应合同。俄副总理诺瓦克指出，这一决定不会损害俄消费者的利益。俄柴油由国内炼油厂使用本国原油生产，其产量不仅能够满足国内需求，也足以向全球市场供应指定数量的柴油。
3: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1: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2: 我是胡博，今天我们来聚焦一个和所有劳动者都息息相关的民生与发展话题，技能人才培养和技能劳动者队伍建设。10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社部详细介绍了15/5时期就业和社会保障高质量发展的总体部署，披露了一系列重磅量化目标和惠民举措。今年一至九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全国就业大盘整体稳定，稳中向好。
1: 不过，稳定的就业基本面之下，我国产业升级、技术变革带来的就业结构变化呢，也正在加速，结构性的就业矛盾愈发凸显。为此呢，人社部精准打出了就业政策组合拳，部署实施两个计划，开展五项行动，健全四个方面的制度机制，将职业技能培训贯穿就业服务的全过程，成为破解就业难题的核心抓手。那今天呢，我们就从发展意义、政策部署、落地举措等等维度，全面的为大家介绍一下新时代我国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核心内容。
2: 我们首先来厘清一个核心问题啊，为何国家将技能人才培养摆在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呢？人社部副部长李忠在发布会上就明确指出，技能培训是就业之基，破解结构性就业矛盾很重要的就是靠职业技能培训，它也是一个涉及方方面面的系统工程。所谓结构性就业矛盾，就是典型的有人无岗，有岗无人，一边是大量劳动者求职碰壁，一边是高端制造、数字经济、民生服务等领域的岗位人才紧缺。
1: 那想要破解这一难题的根本出路呢，就是通过职业技能培训补齐劳动者的能力短板，让个人技能和产业需求可以实施精准的匹配。从国家发展层面来看呢，技能人才也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一个核心根基，是我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跨越的关键力量。
2: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的数字经济、智能制造领域高技能人才缺口已突破千万。为此，15/5时期明确了硬性发展目标，将技能人才占就业人数的比例从2025年的30%提升到了2030年的35%。看似仅5个百分点的提升，对应我国庞大的就业人口基数，意味着数千万人的技能升级与人才扩容。是适配产业升级、夯实发展底气的关键布局。
1: 放眼全球呢，人口结构变化与技术变革也是深度交织，人力资源供需错配了，成为了一个共性难题。而系统化、常态化的职业技能培训，正是打通人岗适配的核心桥梁。
2: 明确了战略意义，我们再来看看“十五五”技能人才培养的硬核量化目标。根据发布会的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累计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年均培训1000万人次，五年新增职业技能持证人员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的高技能人才新增1400万人次，高技能人才占比超过1/3。
1: 这组数据就清晰传递出了一个核心导向，就是新时代的技能培训彻底告别了粗放式规模扩张，全面转向了量质齐升，以质为先。除了技能人才队伍的扩容提质，国家同步推进专业技能人才培育，深入实施专业技能人才的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常态化培养100万名高层次、急需紧缺和骨干的专业技术人才，形成技能人才、专业技术人才双线并行、双向发力的人才培育格局。
2: 其中呢，2025至2027年实施的技能照亮前程培训行动，是面向全民的普惠性核心举措。这个行动重点覆盖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登记失业人员、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聚焦康养托育、先进制造、现代服务、新职业四大刚需领域，创新推出岗位需求加技能培训加技能评价加就业服务四位一体的培训模式。
1: 可以说呢，这彻底改变了传统闭门造车的培训模式，坚持用什么学什么的实战导向，动态更新培训的项目目录，公开岗位需求、培训内容、课时标准、考证要求等等的详细信息，实现培训、考证、就业的全链条联动。
2: 优质的培训呢，离不开标准化的体系支撑，职业标准就是技能人才培养的指挥棒。十四五期间，我国已累计发布72个新职业、近100个新工种，新增人工智能训练师、碳排放管理员等新兴职业纳入国家职业分类。今年以来呢，再添了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同步颁布了56项国家职业标准。
1: 而在落地保障上，人社部积极构建3个围绕的全方位支撑体系。一是建强实训载体，布局一批国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技能大师工作室、企业实训基地；二是夯实技工的教育根基，打造100个优质技工专业，完成10000名技工院校骨干教师工学一体化培训；三呢是提升评价的公信力，完善职业技能等级认定国家题库，推行多层次统考，全面提高技能证书的权威性、流通性以及社会认可度。
2: 同时呢，政策配套完善资金保障机制，统筹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等各类资金，推行政府补一点、企业出一点、个人付一点的费用分担模式，大幅降低劳动者的参训成本。此外呢，全国就业职业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技能培训电子档案等加速落地，30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逐步成型，让群众找培训、学技能、查档案更加便捷，为劳动者的全职业生涯技能提升提供长效的支撑。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现如今呢，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新型的诈骗手段也是花样翻新。最近呢，接陌生电话先沉默3秒的提示是引发了大家的热议。人工智能克隆声纹、伪造人脸的骗局离我们呢其实并不遥远，保护个人的生物信息成了一件要紧的事。与此同时呢，眼下正值换季，感冒、腹泻等疾病进入了高发期，家庭用药安全也不容忽视。乱混用药物呢，很容易造成身体的伤害。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详细的了解一下。西西在吗？
0: 我在。今天西西要和大家分享一些和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实用提醒。先说说这个陌生来电沉默3秒的小提醒。现在人工智能技术越来越厉害，不法分子会打过来电话，接通之后他那边不说话，就等着你开口说一声喂，哪位 就这短短几秒的声音就能被采集走，用来做人工智能声纹克隆，之后冒充你的声音去骗家人朋友的钱。所以接到陌生电话，可以先安静等三秒，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直接挂断就好，保护好咱们的声音信息。现如今不止声音，人脸、步态，这些都是咱们独一无二的生物钥匙。不法分子还利用不靠谱的应用程序，打着刷脸验证的旗号，悄悄过度采集我们的面部和声纹数据，几张照片、一小段录音，就能做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冒充熟人视频借钱，造谣骗人，真真假假很难分辨。更值得警惕的是，不法分子拿到这些数据，还能分析年龄、体态，甚至亲属关系，存在信息泄露的巨大隐患。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咱们国家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守护大家。非法收集、买卖人脸、声纹信息，情节严重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对于我们普通人，记住一个原则，非必要不授权。刷脸录声纹的权限，能不给就不给，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生物信息交出去。聊完信息安全，西西再跟大家聊聊换季用药的事情。最近气温忽高忽低，感冒发烧拉肚子的人有些多，不少家庭药箱摆满了各种感冒药、退烧药，可是药真的不能随便搭配着一起吃。最近山东就有个5岁的小朋友，发烧的时候吃完复方感冒药，又额外吃了退烧药，两种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叠加之后直接造成严重肝损伤，孩子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这里西西要画一个重点，小朋友吃对乙酰氨基酚一定要按体重算剂量，不能光看年龄，单次每公斤体重10到15毫克，一天24小时最多吃4次，全天总剂量不能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千万不要重复吃含有同种成分的药。很多复方感冒药里面已经有退烧药，不仔细看说明书很容易吃超量。不光是小朋友，长期吃药的成年人也不能乱加药。有未做过心脏手术的患者一直在吃抗凝药，后来膝盖疼就自己买来止疼药一起吃，结果出现牙龈出血、浑身瘀斑。长期服药的朋友身体不舒服想加新药，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或者药师，不要自己随便搭配。到了秋冬季节，轮状病毒流感也开始活跃，家里有小宝宝的要留意轮状病毒，典型症状是先呕吐再拉肚子，常用到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益生菌这几种药，服用要讲究间隔时间，搭配在一起吃会降低药效。如果患上流感，吃奥司他韦抗病毒一定要吃完整药程，不要烧退了就直接停药，不然病情容易反复，还可能产生病毒耐药。
2: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当下呢，人工智能技术快速迭代，深刻重塑就业市场格局，如何来适配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也成为了技能培训的重点课题。本次发布会明确将适应人工智能发展促就业行动列为5项重点行动之首，核心亮点就是开展人工智能技术技能人人学行动，实施分层分类全民培育。
1: 不同于大众常见的 AI 抢岗的焦虑心态，国家政策坚持主动赋能、顺势而为，将人工智能转化为劳动者的一个新型就业工具。一方面呢， AI 催生了大量的新职业、新岗位，人工智能训练师已经形成了5级的完整成长体系，16周岁就可以报考初级工，零基础的人群经过系统培训呢，也可以持证上岗。2025年，上海就有1.63万人次参与了该职业的技能评价，超万人成功取证，新职业的就业潜力可以说是得到了充分的释放。
2: 没错啊，另一方面呢，国家优先在高危繁重、劳动力紧缺岗位推广 AI 应用，用智能设备替代重复性高风险的劳动，推动劳动者向设备运维、技术调控、创新研发等高附加值岗位转型。同时呢，人社部建立人工智能就业影响评估与调查制度，规避结构性失业风险，以前瞻性政策护航就业市场稳定。
1: 技能提升的核心目标是实现高质量就业、高品质增收，让劳动者的手艺技能呢真正变现。长期以来，我国重学历轻技能的固有认知，导致技能人才的薪酬待遇普遍偏低，成为制约技能人才队伍建设的痛点。如今呢，这个局面正在被彻底的扭转。
2: 没错啊，人社部印发的技能人才最低工资分类参考指引构建了横向分岗位、纵向分等级的差异化薪酬体系，明确四类岗位的最低工资标准，同一岗位类别内技能等级逐级提升，最低工资同步上浮。针对高端技能人才，特级技师、首席技师可实行年薪制或者协议工资制，彻底打通技能人才的高薪通道。
1: 这个指引呢，立足引导企业建立技能导向的薪酬分配机制，推动形成职工增绩、企业增效、技能增收的一个良性循环。十五时期，我国也将持续完善最低工资调整机制和技能薪酬的分配制度，让技能价值的制度化、薪酬提升也是实现常态化。
2: 顶层政策精准赋能，地方落地也是有声有色。全国各地纷纷结合产业特色，搭建培训加招聘加创业加帮扶的全链条就业服务体系，让惠民政策直达基层群众。
1: 是的，而在全国技能人才培育的生动实践中，我们西藏呢，立足高原的地域特色、产业特点以及民生需求，走出了一条本土化、特色化的技能成才、技能富民之路，成效是十分亮眼的。2025年，我区的城镇新增就业5.1万人，城镇调查失业率低至3%，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稳定在95%以上，全年征集高校毕业生岗位7.85万个，实现1人3岗保障，举办招聘会407场次，提供就业岗位9.1万个，覆盖制造、服务、新兴产业等等的多个领域。
2: 在技能培训方面，去年呢，全区职业技能培训达到6.96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2575人。培训工作兼顾产业发展与文化传承双重需求，创新开发唐卡绘制制作等11类民族特色技能教材，让传统民族技艺变生增收新技能，实现文化传承与民生增收双向赋能。同时，紧扣川藏铁路等重大项目建设需求，针对性开展建筑施工、工程机械操作等技能培训，十四五以来年均开展补贴性培训10万人次，精准服务本地的重大产业发展。
1: 而在就业服务上，我区大力推进数字化的便民服务，就业公共服务平台实现4级业务的掌上办，建成了11家零工市场，针对高原农牧民语言地域壁垒，上线了藏语版的数字零工市场小程序，提供岗位推送、求职登记、技能培训、权益保障的一站式服务，基层工作人员点对点地协助农牧民线上求职，彻底解决偏远群众找岗难、学技难的问题。
2: 从全国到西藏，纵观技能人才建设布局，核心发展理念就是投资于人。过去发展更多侧重设备、厂房等硬件投入，也就是投资于物，而十五五时期明确投资于物与投资于人并重，核心呢就是深耕人力资源开发。新质生产力的核心不仅是新技术、新装备，更是掌握新技术、具备持续学习能力的新时代劳动者。
1: 当前呢，产业的迭代速度是持续加快，岗位的技能要求也是不断的升级，一次性的校园教育早就已经无法适配终身就业的需求，所以说终身的职业技能培训呢，也成为了刚需。从高校毕业生到职场的从业者，从农村劳动力到灵活就业人员，全民皆可学、终身可提升的技能培训体系已经成型。技能照亮前程行动、人工智能全民学行动等等的普惠政策，就是为了让每一位劳动者都能够跟上时代步伐，在产业的变革中不掉队、有出路。
2: 普惠的补贴政策很大程度降低了全民的学技门槛，重点群体可享受免费培训全额补贴，普通的参训人员享受费用分担优惠，极大减轻了群众学习成本。而技工院校作为培育的主阵地，通过工学一体化改革、校企深度合作，实现教学与生产无缝衔接， 培养出的学员上手快，适应性强，完美契合企业用工需求，这也是各地技能人才就业率持续走高的核心原因。
1: 当然了，我们也要客观正视现存的短板。当前我国技能人才的结构性矛盾仍未彻底化解，高端制造、数字产业、养老服务等领域的高技能人才缺口依然突出，部分企业的技能薪酬

0: 头激励机制落地不均，重学历轻技能的惯性尚未彻底的根除，部分基层培训供给与产业需求的适配度呢仍有提升空间，以及群众对于技能培训补贴报名渠道的知晓度仍然需要提高等。
1: 针对这些问题呢，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深化跨部门协同联动，打通职业标准开发、专项培训、技能评价、行业监管全链条，推动产业需求精准转化为培训标准和岗位规范，同时依托培训补贴、表彰奖励等举措，凝聚技能人才的培育合力，持续鼓励企业开展岗前转岗新型学徒制培训，依托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师带徒等模式，传承实操技艺，壮大本土技能人才队伍。
0: 对于广大的普通劳动者而言，这套完善的技能成才体系就是最实在的民生红利。想要提升技能、转型就业、增收致富的听众朋友们呢，就可以主动的去查询当地人社部门发布的职业技能培训指导目录，清晰了解合规的培训项目、补贴标准以及报名方式。离校未就业的毕业生、失业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就业困难人员等重点群体呢，都可以享受普惠性的补贴，甚至是免费培训。
1: 随着全国技能培训机构电子地图、电子档案全面落地，未来呢，群众就可以一键查询身边的正规培训机构以及培训课程，个人参训、考证记录也是全程可查、全国通用、终身有效。在职劳动者也可以依托终身培训体系逐级考取高级工、技师、特级技师证书，享受对应的薪酬上浮、岗位晋升待遇。在技术快速迭代的当下，持续学技能、提素养已经是劳动者立足职场应对变革的必备能力。
0: 从国家顶层政策设计到 AI 时代技能赋能布局，到从全国多地的创新实践呢，到我们西藏的特色技能赋民模式，一套覆盖全民、贯穿终身、衔接产业的现代化技能人才培育体系正在加速成型。技能不再是简单的谋生手艺，更是劳动者稳就业、增收入、拓未来的核心底气，是国家产业升级、高质量发展的人才基石。
1: 技能照亮前程从来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千万劳动者可触摸、可享受的现实红利。无论是青年学子求职择业、在职人员转型提升，还是灵活就业者深耕赛道、基层群众增收致富，人人都能在系统化技能培育体系中找到成长路径。
0: 持续的政策赋能、完善的培训体系、畅通的晋升通道、实在的薪酬保障，让学技能有出路、能增收成为了社会的新风尚。相信千千万万技能劳动者的成长成才，终将汇聚成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磅礴力量，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人才活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不分，
4: 一定要分。
3: 都说了我不分嘛，
4: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3: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4: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4: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儿，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3: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3: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

0: 分类。
1: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0: 哎，这就对了，
2: 分，今天必须分。
3: 啊？怎么还要分呢？
2: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4: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5: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6: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5: 好好好，就来。
7: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5: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8: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世界
9: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40，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王海。
10: 我是胡博。一提到环境污染呢，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工厂企业的事儿，和我们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时呢会发生污水的渗漏、固废的乱堆、意外泄漏造成污染的情况。不少农户居民遭受损失想要维权的时候呢，还会碰到责任方找借口推脱。大家常常搞不清楚该找谁索赔，也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今天呢，我们就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规定。来吧，西西。
11: 西西来了。一说起环境污染，很多人觉得那都是大企业、大工厂的事，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可实际上，污水渗漏、固废乱堆、第三方造成污染，受害农户、周边居民维权的时候，经常遇到企业拿不是我直接造成的当借口来逃避责任。对此，不少人深受其害。今天，西西就结合各地法院的真实案例，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被污染损害之后，到底找谁赔，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首先记住一个核心规则，环境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简单说，就是只要造成污染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奉贤就有这么一起案件，几个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土壤、地下水遭到严重破坏。法院判决几名侵权人承担上千万的修复、处置、鉴定全部费用。法律明确，谁破坏，谁就要把环境修复回来。侵权人自己不去修复，国家机关可以找人代为治理，所有花费全部算在侵权人身上。很多人还会遇到第三方闯祸带来污染的情况，打个比方，运输车出车祸，化工原料泄漏，把周边农田给污染了，受害农户到底找运输方还是找原料企业？四川省富顺县就发生过一起盐卤水运输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卤水泄漏，周边农户庄稼大面积枯死，不少农户以为只能找肇事司机赔偿。按照民法典规定，因为第三方过错造成污染，老百姓有选择权，既可以找污染企业赔，也可以直接找肇事的第三方赔偿，企业赔完钱之后再向肇事的第三方去追偿。还有大家听说过的惩罚性赔偿，简单说就是故意污染环境， 除了赔实际损失，广东珠海曾发生过一起案例，当地有一伙人长期非法采砂，大肆破坏近海海洋生态，后被当地检察机关起诉，除了要求赔偿生态修复费用，还主张了惩罚性赔偿，最终法院予以了支持，不是造成多大损失就只赔多少钱，如果主观上是故意恶意破坏生态，就要承担惩罚性赔偿，加到违法成本里。七夕在这里还要给大家讲清楚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不是只有老百姓人身受伤庄稼被毁才算污染案件，哪怕还没出现人员受伤，只要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检察院相关部门一样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消除危险。第二，污染案件不需要老百姓自己拿出全套证据证明企业有错，环境污染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受害者只要证明自己遭受了损害，并且和污染行为存在关联，企业想要不赔偿，需要自己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侵权，咱们普通群众不用承担全部举证压力，这是法律对受害方的保护。最后，西西要说的是，绿水青山受法律守护，不管是企业经营者还是普通群众，都要守住生态底线，一旦遭遇污染侵害，记得保存照片、检测报告等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9: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今年前三季度，拉萨市商务局供销合作社紧扣高原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工作目标，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成效。
10: 近日，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在拉萨市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有宣传展板、趣味打卡框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影，践行四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的双提升。
9: 十号上午，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骨科、神经外科等专业医疗专家赴我区开展义诊活动。活动现场，专家们仔细查看患者的检查报告，用通俗语言讲解病情，提出诊疗建议。此次义诊共接诊群众300人次，让高原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免费诊疗与健康咨询，切实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10: 日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本次招聘会聚焦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就业需求，共组织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了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职合适岗位。
9: 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的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学子身边，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10: 为建强法治宣讲队伍，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水平，近日，墨脱县举办第二届格桑花普法宣讲员竞赛，参赛选手围绕群众关切的法律法规和法治热点，结合真实案例和一线工作经历， 用通俗语言讲法试测，活动以赛练兵，以赛育人，以赛普法

0: 激发基层干部的学法普法热情。
1: 近日，那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深扎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例，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的眼健康。
0: 近日，福建省第11批原编霸工作组组织福建漳州龙岩两地非遗传承人走进编霸县中学，集中展示客家木偶戏、四宝雕版印刷、漳浦剪纸、漳州歌仔戏四大非遗项目，为高原群众和青少年送上一场底蕴厚重、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1: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日前，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展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开幕，自治区副主席徐志涛出席开幕式并讲话，为收藏作品作者颁发荣誉证书。展览以微观场景诠释宏大时代，真实呈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新貌。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号。
0: 日前，区政协召开深化僧尼国通与普及、推进共同体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赵鹏讲话，区政协副主席卓嘎主持。会议强调，要充分认识学习国通语是新时代僧尼修行的重要内容，讲究方式方法，多措并举，推动普及工作从全覆盖向高质量跃升。
1: 天气、日常出行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密不可分。最近我区气温持续走低，昼夜温差有些大，高海拔地区寒意十足，出行游玩呢要做好防寒防晒。同时，拉萨部分道路施工改造，有3条公交线路临时调整绕行。另外还有一则好消息是，昌都邦达机场即将新开通直飞昆明的航线，给大家外出旅行呢又多了一个新的选择。接下来就让我们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让他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来吧，西西。
2: 大家早上好，我是西西。先来关注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区整体气温偏低，昼夜温差依旧有些大，紫外线强度也有些高，高海拔地区寒意十足。具体到城市而言，拉萨今天晴转多云，3到15度，空气质量优，日喀则多云转晴，-3度到13度，温差有些大。林芝多云，体感相对舒服。昌都多云，-2度到19度，早晚有些凉意。西西提醒大家，今天出门一定要带上厚衣服，薄厚外套搭配穿起来，早晚及时添衣，同时防晒也要安排到位，不能松懈。聊完天气，再来说说交通。拉萨坐公交的小伙伴要注意了，拉萨色拉北路到当热路路口正在施工改造，工期从即日起一直持续到明年2月中旬。受施工围挡影响，16路、24路、21路这3路公交车从10月11日起临时改道绕行，站点也有增减。16路、24路公交不再走色拉北路直行，改走当热东路、夺底中路、会取消北郊水厂、金桥饭店、武警医院等站点，新增水土保持局、扎基寺路口等站点。21路调整为走慈松堂中路，取消色拉寺、拉萨师专等站点，换成北郊客运站、江苏中学等站点。施工期间，公交线路还会跟着现场情况动态变化，大家平时等车千万别再等原来的老站点了，出门前规划好路线，候车时多留意公交及时提示，也可以多看看站牌更新，避免白等公交车耽误上班办事的时间。 西西在给爱出游的朋友带来一个好消息，昌都邦达机场10月25日就要新开昌都直飞昆明航线了，由西藏航空直飞，每天一班，以后昌都往返昆明不用再绕路转机，出行便利度直接提升。但是西西在这里要给大家再嘱咐几个出行小提示，机票价格、准确起降时间以西藏航空官方应用小程序和正规购票平台为准，尽量早点到机场办理值机手续。高原天气多变，航班有可能临时变动，出发前一定要再核对一下航班信息。同时往返昌都市区的民航班车市区乘车点在卡若区马草坝路13号民航站院内，成人票价为60元，儿童票价为30元，大家可以按需选择。
0: 好的，谢谢西西。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记者今天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航空物流分会了解到，9月份全国共新开15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42个。我国国际航空货运网络加快织密，承运货物主要以跨境电商、生鲜冷链以及农产品、机电电子产品、高端制造产品、日用消费品为主。据中物联航空物流分会统计，截至9月底，今年全国累计新开国际航空货运航线130条，每周往返航班量达到334个。
1: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达102820亿元，同比增长8.8%。
0: 记者日前从市场监管总局了解到，我国持续加强企业海外反垄断合规指导。2025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举办13期海外反垄断合规讲堂，培训企业超过1200家。今年9月10号，海外反垄断合规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汇集135个国家和地区的反垄断法律法规、典型案例和执法动态。目前我国已与全球39个国家和地区签署竞争领域合作文件，为企业出海创造更加公平、公正的监管环境。
1: 近日，市场监管总局研究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压实主体责任，加强重点领域监管，优化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强化智慧监管，完善法律责任体系5个方面。
0: 第5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日前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为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为28.8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5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神舟23号乘组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目前继续在中国空间站值守，空间站内各项工作稳步推进，国家太空实验室内微重力、物理科学等领域实验稳步推进。上周乘组按计划完成了高温材料实验柜内实验样品的更换与处置工作。此外，3名航天员按计划开展飞行手册、飞船成员装备操作指南等内容的学习。在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方面，乘组常态化开展再生生保系统设备检查维护，完成站内药品清点以及物资整理与环境清洁等多项工作。
0: 现如今，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新型诈骗手段也花样翻新。最近接陌生电话先沉默3秒的提示引发大家热议。 人工智能克隆声纹伪造人脸的骗局离谱。

0: 子会打过来电话，接通之后他那边不说话，就等着你开口说一声喂，哪位，就这短短几秒的声音就能被采集走，用来做人工智能声纹克隆，之后冒充你的声音去骗家人朋友的钱。所以接到陌生电话可以先安静等三秒，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直接挂断就好，保护好咱们的声音信息。现如今不止声音，人脸、步态，这些都是咱们独一无二的生物钥匙。不法分子还利用不靠谱的应用程序，打着刷脸验证的旗号，悄悄过度采集我们的面部和声纹数据，几张照片、一小段录音，就能做出以假乱真的数字分身，冒充熟人视频借钱，造谣骗人，真真假假很难分辨。更值得警惕的是，不法分子拿到这些数据，还能分析年龄、体态，甚至亲属关系，存在信息泄露的巨大隐患。大家也不用过度恐慌，咱们国家有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一系列法律守护大家。非法收集、买卖人脸、声纹信息，情节严重是要负刑事责任的。对于我们普通人，记住一个原则，非必要不授权。刷脸录声纹的权限，能不给就不给，不要随便把自己的生物信息交出去。聊完信息安全，西西再跟大家聊聊换季用药的事情。最近气温忽高忽低，感冒发烧拉肚子的人有些多，不少家庭药箱摆满了各种感冒药、退烧药，可是药真的不能随便搭配着一起吃。最近山东就有个5岁的小朋友发烧的时候吃完复方感冒药，又额外吃了退烧药，两种药都含有对乙酰氨基酚，叠加之后直接造成严重肝损伤，孩子直接进了重症监护室，经过抢救才脱离危险。这里西西要画一个重点，小朋友吃对乙酰氨基酚一定要按体重算剂量，不能光看年龄，单次每公斤体重10到15毫克，一天24小时最多吃4次，全天总剂量不能超过每公斤体重60毫克，千万不要重复吃含有同种成分的药。很多复方感冒药里面已经有退烧药，不仔细看说明书很容易吃超量。不光是小朋友，长期吃药的成年人也不能乱加药。有未做过心脏手术的患者一直在吃抗凝药，后来膝盖疼就自己买来止疼药一起吃，结果出现牙龈出血、浑身瘀斑。长期服药的朋友身体不舒服想加新药，一定要先咨询医生或者药师，不要自己随便搭配。到了秋冬季节，轮状病毒流感也开始活跃，家里有小宝宝的要留意轮状病毒，典型症状是先呕吐再拉肚子，常用到口服补液盐、蒙脱石散、益生菌这几种药，服用要讲究间隔时间，搭配在一起吃会降低药效。如果患上流感，吃奥司他韦抗病毒一定要吃完整药程，不要烧退了就直接停药，不然病情容易反复，还可能产生病毒耐药。
1: 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治国理政读书会中国实践与中非合作日前在南非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举行，南非政界、学界、商界人士围绕中国共产党的治国理政经验、中非关系等议题展开交流。南非国民意识事务主席塞德里克·弗罗利克在发言中表示，经过几十年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全球科技创新的领先国家和国际事务的重要参与者。中国坚持制定长期发展计划，并通过持续切实行动确保这些计划顺利完成且富有成效。中国在经济社会发展方面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经验值得南非和其他非洲国家借鉴学习。
2: 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葡萄牙站 World SSP 组别首回合正赛近日举行，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德比斯从第17位发车，一路追赶到第6名。此役过后，德比斯以275分继续位列车手积分榜第二，落后领跑者阿雷纳斯89分，领先第3名马西亚46分。

0: 飓风伊萨亚斯日前登陆美国东南沿海，带来狂风和强降雨。这个二级飓风最高持续风速达每小时165公里，为今年大西洋飓风季的首个飓风。10号凌晨，佛罗里达州和亚拉巴马州超过72.6万户用户的电力供应中断。佛州州长当天呼吁民众避免外出。德斯岩市及周边区域的多个机场大部分航班停飞。
1: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要求各部门和公共机构随时待命，调配必要资源，为受灾民众提供援助。巴政府已在首都巴拿马城设立救灾物资收集点，各省政府也将接收社会捐赠物资。
0: 也门胡塞武装日前表示，愿意与沙特阿拉伯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据胡塞武装控制的巴西拉电视台报道，该组织表示愿意推动各方避免袭击此类设施，并将机场和海港列为优先保护对象。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他已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电话，呼吁加大对乌援助和对俄罗斯的制裁。泽连斯基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博纳姆通话。他在通话中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以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了沟通。
0: 波兰近日先后发生3起校园持刀伤人事件，造成1人死亡、10多人受伤。为防范更多校园袭击，波兰警方已对近50000所学校开展安全警察，正在处理231起涉嫌违法案件，并拘留76人。波兰政府已加强对学校的警力部署，投入大量警力加强安全检查，并全天候监控互联网。为防止有人可能模仿实施袭击，波兰总理图斯克已要求警方每天对每所学校至少开展1次巡查。
1: 2026年 U18 女篮亚洲杯10号在马来西亚芙蓉落幕，李元山和孙涵云的合力贡献67分。帮助中国队以106-69大胜韩国队，获得季军。澳大利亚队在决赛中以83-82险胜日本队，达成3连冠。根据规则，本届赛事的前4名队伍获得2027年 U19 女篮世界杯的参赛资格。中国队作为该届世界杯的东道主，已直接获得参赛资格，因此排名第5的中国台北队也拿到了世界杯的入场券。
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格格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
9: 幸会，
8: 多多指教。
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与争锋？
1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7: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8: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9: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5: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11: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9: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13: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10:1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王海。
1: 我是胡博，来了解一组最新资讯。训练方面，日前第19届西藏珠穆朗玛摄影大赛暨场景里的新时代主题创作展在西藏美术馆正式开幕。本次大展以场景里的新时代为主题，通过公开征稿、专题采风方式征集作品。自今年2月启动以来，共收到6800多幅组投稿作品，经过专家评审，最终产生1至4类收藏作品16幅组，展览优选300多幅组优秀作品，分山河藏韵、逐梦新章主题，指尖光影手机摄影展、吉祥天路专题展在不同展厅呈现。展览将持续至10月23号，展期15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前往观展。期间还将举办线下文化体验活动，展示林州县、宁木县等非遗特展特色和文化创意产品。
0: 为进一步规范外卖骑手道路交通行为，有效预防和减少涉及外卖骑手的道路交通事故，10号拉萨市公安局交管支队联合多家外卖平台开展外卖骑手交通安全专项整治与宣传教育行动，通过路面严查加源头管控加精准宣教三位一体模式，全方位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此外，顺丰同城、淘宝闪购、京东秒送等外卖平台也通过常态化开展交通安全培训、车辆隐患排查等方式，帮助骑手强化交通安全意识，切实压实企业主体责任，推动交通安全管理落实落地。
1: 日前，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村歌大赛总决赛在宁夏永宁县闽宁镇盛大启幕。来自内蒙古、山东、江西、浙江、西藏等10个省区市的21支基层代表队齐聚赛上大地，以歌声为媒，以丰收为题，同台竞技，共展新风。一曲曲质朴动人的村歌奏响了全国乡村振兴的昂扬乐章。嘉察县安饶镇拉岗村代表队望果欢歌作为本次大赛西藏唯一参赛代表队，在全国顶尖参赛队伍中脱颖而出，惊艳全场， 一举斩获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村歌大赛一等奖。
0: 近日，林之燕雅江村厨寻味赛波蜜分赛场正式开赛。本场以五行之火为核心主题，打造特色烟火藏宴，九支本土村厨队伍同台竞技，聚焦火塘微炖、明火炙烤两大烹饪形式，各展所长。本次赛事线上线下同步联动，线下赛场热火朝天，多平台开启直播传播。其中，湖南广播电视台锋芒 APP 观看量达37.6万，锋芒新闻抖音号观看20.2万。据介绍，林之燕雅江村厨寻味赛共设置五站巡赛，波蜜火专场结束后，下一站五行土专场将落地藏南陶谷。赛事总决赛定于10月13号在林之工部公园举办。
1: 日前，日喀则市定节县扎西岗乡白马村2026年白马土豆评比大赛落幕，一颗重达3.2斤的超大土豆成功登顶蜀王，刷新定节县土豆单果重量纪录。今年全村44.3亩土豆田喜获丰收，总产量预计突破30万斤，最高亩产突破7050斤。评比中前六名土豆单重均超2.7斤，其中蜀王较去年最高纪录2.1斤增长超过50%，全村实现产量与品质的双提升。
0: 为了切实破解特色农产品销售难题，推动高原特色农作物资源加速转化为群众增收致富的真金白银，近日昌都市芒康县主动靠前，精准对接本土民营企业，集中开展园根上门收购助农增收专项行动，打通田间到企业销售渠道，全力稳住群众增收基本盘。据统计，此次专项行动共收购园根48.62万多斤，带动203户农户增收，实现增收资金219万多元，既提振了群众发展特色种植的积极性，也为本地园根规模化种植、标准化收购、产业化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1: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记者从国新办10月10号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新就业形态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开展以来，制度运行总体平稳，试点范围不断扩大，参保人数不断增多。截至9月底，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累计参保3727万人，截至目前参保单数达到1087亿单。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
0: 根魂梦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专题学术研讨会日前在北京召开。本次研讨会是纪念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系列活动的首场活动。研讨会以共同的根、共同的魂、共同的梦为主题，设立4个分论坛：华侨华人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的使命、百年变局势域下区域国情侨情新变化、华侨华人与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时代侨联与侨户工作发展、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司局同志、高校和智库专家学者、中国侨联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地方侨联代表等120多人参加了研讨会。
1: 国庆假期结束，大部分航线机票价格明显回落，主要旅游目的地住宿折扣也开始加大，错峰游升温，让国内旅游市场热度不减。金秋十月，旅游市场打出高性价比组合拳，在线旅游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热门城市机票平均支付价格较国庆假期降低超过30%。从北京、上海、广州等主要客源地出发，不少假期热门方向的机票已降至200-300元的区间， 十月中下旬至十一月的机票预订量随之明显增长。
0: 昨天由中国老年保健医学研究会主办的2026年防跌倒防晕厥主题年会在北京召开。本次年会以中西医协同、多学科交叉融合为特色，聚焦老年人跌倒与晕厥防治。来自骨科、神经内科、心内科、耳鼻喉科、康复科等中西医医学领域专家齐聚一堂，共同探讨老年跌倒与晕厥防治的全链条解决方案。
1: 2026年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中国大满贯赛十号进行了倒数第二个比赛日的争夺。王曼玉在女双决赛中3-1战胜世界排名第一的日本组合张本美和，成功卫冕。王曼玉此后又在女单半决赛中击败张本美和晋级决赛。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世界卫生组织十号在其官网发布公报说，关于俄罗斯伊尔库茨克西伯利亚与远东防鼠疫研究所一名工作人员患病死亡事件。根据俄方通报，世卫组织尚未发现与这一事件相关的持续传播证据，但目前尚未确认导致致命疾病的病原体。
1: 据报道，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游行十号在英国、希腊、德国等欧洲多国举行。示威民众呼吁以色列停止在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据英国媒体报道，数千民众当天在伦敦市中心举行示威游行，呼吁英国政府停止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在希腊雅典，示威者高呼“解放巴勒斯坦，停止屠杀”等口号。前往以色列驻希腊大使馆和美国驻希腊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据希腊国家广播公司报道，希腊各地反战组织、工会、左翼政党、学生团体以及巴勒斯坦社群当天在多个城市举行声援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德国首都柏林、爱尔兰首都都柏林十号也举行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
0: 美军中央司令部十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布消息称，美军当天在阿曼湾击中一艘商船，使其丧失航行能力。消息称，这艘商船试图突破美军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
1: 一提到环境污染，很多人会觉得这是工厂企业的事儿，和普通老百姓关系不大。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有时会发生污水渗漏、固废乱堆、意外泄漏造成污染的情况。不少农户居民遭受损失，想要维权时，还会碰到责任方找借口推脱。大家常常搞不清楚该找谁索赔，也不了解相关的法律规定。今天我们就跟随 AI 生活助理西西，一起去了解《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关于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责任的规定。来吧，西西。
14: 西西来了，一说起环境污染，很多人觉得那都是大企业、大工厂的事，离普通老百姓很远。可实际上，污水渗漏、固废乱堆、第三方造成污染，受害农户、周边居民维权的时候，经常遇到企业拿“不是我直接造成的”当借口来逃避责任。对此，不少人深受其害。今天，西西就结合各地法院的真实案例，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被污染损害之后，到底找谁赔，法律又是如何规定的。首先记住一个核心规则，环境污染侵权适用无过错责任。简单说，就是只要造成污染损害，就要承担赔偿责任。上海奉贤就有这么一起案件，几个人非法倾倒固体废物，土壤、地下水遭到严重破坏。法院判决几名侵权人承担上千万的修复、处置、鉴定全部费用。法律明确，谁破坏，谁就要把环境修复回来。侵权人自己不去修复，国家机关可以找人代为治理。所有花费全部算在侵权人身上。很多人还会遇到第三方闯祸带来污染的情况。打个比方，运输车出车祸， 化工原料泄漏，把周边农田给污染了。受害农户到底找运输方还是找原料企业？四川省富顺县就发生过一起盐卤水运输途中发生了交通事故，造成卤水泄漏，周边农户庄稼大面积枯死，不少农户以为只能找肇事司机赔偿。按照民法典规定，因为第三方过错造成污染，老百姓有选择权，既可以找污染企业赔，也可以直接找肇事的第三方赔偿，企业赔完钱之后再向肇事的第三方去追偿。还有大家听说过的惩罚性赔偿，简单说就是故意污染环境，除了赔实际损失，广东珠海曾发生过一起案例，当地有一伙人长期非法采砂，大肆破坏近海海洋生态，后被当地检察机关起诉，除了要求赔偿生态修复费用，还主张了惩罚性赔偿，最终法院予以了支持，不是造成多大损失就只赔多少钱，如果主观上是故意恶意破坏生态，就要承担惩罚性赔偿，加到违法成本里。七夕在这里还要给大家讲清楚两个常见的误区，第一，不是只有老百姓人身受伤庄稼被毁才算污染案件，哪怕还没出现人员受伤，只要存在重大环境污染风险，检察院相关部门一样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要求消除危险。第二，污染案件不需要老百姓自己拿出全套证据证明企业有错，环境污染案件实行举证责任倒置，受害者只要证明自己遭受了损害，并且和污染行为存在关联，企业想要不赔偿，需要自己拿出证据证明自己没有侵权，咱们普通群众不用承担全部举证压力，这是法律对受害方的保护。最后，西西要说的是，绿水青山受法律守护，不管是企业经营者还是普通群众，都要守住生态底线，一旦遭遇污染侵害，记得保存照片、检测报告等证据，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北京时间10:26，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是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什么说白扁豆煮熟是宝，不熟是毒？这位有毒性的药材又是如何发挥疗效的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九集《健脾化湿白扁豆》。

0: 提到豆类，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圆滚滚的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等等，而今天的主角似乎并不像这几种豆类一样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却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理念中不可多得的一种宝藏食材，它就是白扁豆。在民间有俗话说，白扁豆祛湿赛薏米，补肾赛芝麻。不仅如此，白扁豆还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它的蛋白质含量甚至比牛奶和鸡蛋还要高。然而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白扁豆却有着一个危险的标签，那就是有毒。生的白扁豆含有毒性，需要煮熟后才可以食用。智慧的中医药先辈们发现了白扁豆的药用价值，让它进入了很多医案配方之中，也进入了老百姓日常的养生药膳里。那么我们在吃白扁豆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它又能够和哪些食材配伍来进行养生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九集，健脾化湿，白扁豆。
1: 扁豆是豆科扁豆属植物，这个扁豆原来生长在亚洲的西南和地中海的东部，后来传入了我国。由于扁豆啊，它的耐热性、喜日照和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扁豆的种植。扁豆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它的嫩荚是可以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中医入药的是白扁豆，加了一个白字，但是中医常叫扁豆。扁豆含有毒性，含有红细胞凝激素，当然还有其他的有毒成分。怎么去去除这个毒性呢？通过煮熟是可以去除这些毒性的，留有它的营养价值。如果扁豆不煮熟，就容易造成扁豆中毒。那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呢？它可以健脾止泻，同样在临床上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那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我们怎么去了解呢？我们从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来了解扁豆。在明代成化年间，有一个郎中叫高照。高照这个郎中呢，在民间行医，他有一个儿子非常淘气，经常惹祸。有一天他又惹了祸了，回到家中，这高照一看你又给我捅娄子了，就不问缘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但是这一次却是冤枉了他的儿子，所以儿子心里就不舒服啊，想要争辩根本就没给他机会，所以心里一不舒服想不开了，于是就到他了药房。过去的民间的郎中啊，都是前边看病后边给人抓药，所以原来的这些民间的中医为什么中药都认识呢？现在我们的医院的中医大夫很多人不认识中药了，因为他不是每天去抓中药，而个人开诊所的在民间他往往是看完病给人开了处方，拿了处方到后边自己抓药。所以这高照他后边也有他的药房，药房里有一味药。由于他的儿子从小就听父亲给人看病，所以多少知道几味中药，什么有毒什么没毒他大概都知道，所以他知道砒霜有毒，而且很厉害，干脆把砒霜拿来自己吃了，跟父亲抗争。小孩不懂事儿，他不知道砒霜是可以夺命的，但是吃完了他有点后怕了，赶紧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一听大惊失色，告诉了高照。父亲一想，这可怎么办啊，忽然想起来 扁豆可以解毒，于是就把药房的扁豆赶紧捣碎，捣成面状，用水冲了，连喝了三碗。喝了三碗以后，你想想，三大碗水灌进孩子的胃里，那不吐才怪呢。所以说引得这个儿子就开始吐，吐的过程中就把砒霜吐了出来，按现在说就叫洗胃。那吐了以后感觉好了一些，平常他儿子其实就是一个脾虚的面容，面黄肌瘦，食少便溏，身材也偏于矮小。所以是借着这机会，高照一想，儿子既然能接受扁豆这个气味，那让他多喝几天吧，调理脾胃。因为知道脾胃的功能好了，孩子的生长发育才好，所以就调理了一段时间，这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好，面色也好了许多。但是回过头了，咱们说了，砒霜中毒，扁豆能解吗？这只能说是一个传说，或者说扁豆确实有解毒功效，但是不能说砒霜毒单靠扁豆能够解除。当然我们现在国家对药品管理非常严格，你砒霜你也找不着啊，明代实际民间就可以找到。从历史上一些医书上对扁豆解毒这个功效确实有记载，比如说宋代的苏颂写了一本书叫《本草图经》，这里边就说了扁豆解酒毒和河豚鱼毒。南宋陈元亮的《士林广记》说到它可以解六畜肉毒。从历史上看，许多的医家都认为它有解毒的功效。《本草纲目》论述白扁豆是这样写道：其性温平，得乎中和，脾之谷也，入

0: 太阴、气氛，通利三焦，能化清降浊，故专治中宫之病，消暑除湿而解毒也。你看他又说到解毒了。所以《本草纲目》中对白扁豆的评价是这样，它的性味归经，说的性味是温平的，得乎中和。什么叫中和啊？就是调理中焦脾胃，脾之谷也，就是专门调理脾的功能的一种谷物，一种食材，同样也是一味中药。入太阴气氛，足太阴脾经，通利三焦，上中下三焦，它都有调理的作用，能化清降浊。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讲的脾为后天之本，管着人体的消化吸收，叫主运化。那消化吸收干什么呢？把营养物质通过脾胃的功能吸收开来，再通过其他脏把营养物质供给全身各脏器的生理上所需，所以脾为后天之本。那清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是这样做了，浊的东西呢排出体外，通过大便。所以说它能化清降浊，帮助脾胃的功能处在一个完好状态，故专治中宫之病。这个中宫就是脾胃，所以专门治脾胃的功能出现异常的疾病。还有消暑除湿而解毒也。消暑除湿就是夏天暑湿伤人，造成了腹泻了，脾胃受寒了，都可以用白扁豆来跟其他药的配伍进行治疗，所以它还有解毒的功能。这说明什么？历代医家对它的解毒功能还是有共识的。但我们说临床上这个扁豆到底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古代的一些医案中来了解扁豆的药用价值。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写了一本书《临症指南医案》，就介绍了这么一个病例。说有一年秋天，夏末秋初的时候，有一人感受了暑热和秋燥之邪，出现了什么呀？口干舌燥，食欲不振，干咳无痰。这种被暑热和秋燥联合导致的疾病，叶天士开了一个什么药呢？他用的方子是沙参麦冬汤，这应该是温病调变吴鞠通的方子进行了加减使用。冬桑叶还有沙参、玉竹、花粉、地骨皮、白扁豆、甘草等，他认为这是阴虚肺热脾湿健运。回过头来咱们说叶天士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叶天士可是中医界的赫赫有名的大家，他是清代的温病四大家之首，而且他著有《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而这个《温热论》奠定了中医学的温病的基础。叶天士不但是一个理论大家，还是一个临床学家，所以他对内外妇儿包括五官这些疾病的诊疗记住也非常精湛。刚才这个病例就说明了他对于这个季节性的疾病加以认知。中医认为人有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脏是五个，中医理论的基础五行木火土金水，对应自然界 是四季，差了一季，四季吗？所以中医说了，还有一个长夏呢，就春夏、长夏、秋冬。所以这个病例是长夏的时候，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病症。夏末，秋老虎还没去，就是暑热之邪还在继续伤人，但是又赶上了秋燥，热跟燥都属于阳邪，侵犯人体以后必然要伤阴，所以他用了大量的滋阴的药。所以第一个层次他用了沙参、玉竹、花粉，还有一个麦冬，四味药起到了滋阴润燥作用。还有一味药桑叶，用桑叶来清肺热防秋燥。而这里边点睛之笔的用的什么呢？就是用了扁豆跟甘草，调理中宫脾胃的疾病。那你说这个病人是以秋燥为主，伤阴了，那为什么用调理中宫的药呢？这就是精妙之处。中医认为这个季节归脾管，脾是什么？主运化，脾虚的人是最容易出现腹泻的，就消化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个病人虽然食欲不好，但是没出现腹泻，但是为了防止腹泻，我们用这个调理中焦脾胃的药。别忘了这个季节是好发腹泻的，为什么呢？现在人都知道到了这个季节小孩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腹泻叫秋季腹泻，所以这个季节脾胃的运化容易出现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夏天寒凉饮食过量，容易造成人的脾胃受伤，所以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脾胃的运化的问题。那用这个调理中焦的扁豆和甘草维护后天之本，所以用了白扁豆，体现出它的组方用药非常严谨。还有一个道理，其实有一个治疗的法则在中医界叫培土生金。什么叫培土生金呢？五行中肝心脾肺肾，脾是肺之母，肺是脾之子，土是脾，生金，金是肺，用培土的方法让母亲的身体健康，而间接的可以治疗或预防肺金出现的疾病，这就叫培土生金。在中医临床治疗法则中经常用到培土生金。
1: 白扁豆的解毒能力一流，抑菌潜力也是不在话下，不仅能够消暑解毒，缓解秋燥，还可以治疗痢疾。研究表明，白扁豆对痢疾杆菌具有抑制作用，不少中医大夫都有用白扁豆来治疗腹泻的临床医案。那么中医是如何用白扁豆和其他药材进行配伍来治疗疾病的呢？
0: 临床的医案中，扁豆治疗疾病用处是比较广泛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医案，第二个医案来自于仙醒斋医学广笔记，这是明代的医家缪希庸他的一个病例。他是怎么用扁豆的呢？治疗什么病呢？痢疾。说有一个人，他的妹妹在秋季有一天突然出现了腹泻，很严重，呕吐还出现发烧。那有的医生说了，他是疾病刚得的，不能用补法，先用泻法，先清后补嘛，从道理上是对的。在缪希庸说了不能，为什么呢？脾胃虚弱的人就正气不足，又泻了这么长时间了，还加上呕吐，那必须用补法。于是就开了一个方子，第一味药是用什么？人参。人参是什么？大补元气，固护中焦脾胃的。 后来这个方子里边还加了黄连、滑石，还有白扁豆，还有甘草，还有橘红，这几味药。不用说，人是益气健脾大补元气的，用黄连燥湿，用扁豆甘草健脾止泻，有利湿的作用。橘红也可以去湿和胃，病好了。那这个病例我们要知道几点。第一，中医讲究季节性发病，所以有季节性用药，比如春天主肝多风邪，夏天主心，有心脏病的人在夏天要注意保护身体，而长夏季节对应人体的脾容易出现腹泻，所以脾胃不好的人到了长夏季节要知道维护自己的脾胃，少吃寒凉啊，吃饭有规律啊，平常睡觉的时候不要贪凉啊，早晚要增加衣服啦，这些都是要注意。所以缪心庸考虑到了季节性发病，第二个，在治疗这种腹泻的当中，大补元气，补的药在急症中也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要辨证，虽然是急症，但是不补中焦脾胃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那腹泻越来越严重。第三个，用扁豆甘草，实际上他们俩的配伍治疗中宫之病、脾胃病是最好的搭档。中医讲的配伍得当，药到病除。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昂臭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连日来，我区各地抢抓农时，统筹调度力量，有序开展秋收工作。当前，全区粮食收割完成率已超过90%。自治区统筹推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深度融合，各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收割，统筹区市县乡四级农技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科技包保服务。今年全区粮食产量预计将稳定在110万吨以上。在10号下午举办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主题分论坛上，30名专家学者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共聚一堂，开展交流合作。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科研方向，围绕高原生态遥感检测、高原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进展、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等内容做主题报告，通过学术交流、经验互鉴，探索高原生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上，嘉宾围绕美丽高原建设、区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共同为推进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献智聚力。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近日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机统一。近年来，林芝市用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巩固各族人民团结奋斗思想基础。统计显示，今年以来，林芝各级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1710多批、5.9万多人次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曲市近日组织2026年那曲级应届高校毕业生赴区内就业实训，实训设置2个班次，近100名那曲级离校未就业应届毕业生参与。实训聚焦就业意愿强、实操能力不足的青年群体，开展分类培训，并为学员提供不少于3次岗位推介，着力补齐毕业生职场短板，拓宽就业渠道。近日，拉萨市文明旅游实践主题活动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置宣传展板、趣味打卡框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4大文明风尚。活动推动文明创建走进群众，助力城市文明水平和群众文明素养双提升。近日，昌都市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传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示法，重点讲解网络谣言辨别、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快看，牵牛哥！
3: 啊？
2: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3: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2: 嗯，
3: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2: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3: 哎呀，不是。
2: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3: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2: 嗯，
3: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2: 那又怎么样？
3: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4: 广播剧《青铜》，请听上集。

0: 哎呀，倩倩，小心点啊！来，快快快，这边，快！哎，把东西放下。
1: 何组长，
2: 秃头，倩倩，现在你们把东西放下，还来得及。你们走吧，我就当啥也没看见。
3: 丫丫，
4: 慢着慢着，哎，
5: 何村长，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本来就没主啊，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找到的别激动，那没找到的也别红眼啊，这就叫缘分，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我的，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对？ 何村长，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五万成不？
2: 哼，秃头，这不是钱的事儿。
6: 十万。何凯哥，十万呢？这你当一辈子村长才能挣几个十万？你就放过我们吧。
3: 倩牛，
2: 倩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给弄没了。
6: 何凯哥，我
2: 有一天我到了地底下，我没脸见仙人。
5: 行了，先生，别跟他废话，
4: 这有钱不赚，脑袋被大粪
5: 给糊住了吧？
2: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
6: 呀，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5: 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3: 哎呦，哎
5: 呦，哎呦，哎呦，
7: 哎呦，哎呦，哎呦，哎
2: 呦，哎呦，哎呦，哎
5: 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这把打兔子的土枪，也想尝尝人血是啥味道。
6: 你放开我，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8: 一声恐怖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死寂，就像是在无边的夜幕中，划出了一道正在滴血的伤口。利益，是罪恶的根源。三秦大地上埋藏着大量的文物，正义与邪恶就这样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一幕幕地上演着。这个罪恶的夜晚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下午，我从县城坐长途车回村，牵牛哥到车站来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平常的下午却引出了那么不平凡的故事。

0: 彭家村到了，下车了，快！
1: 哎，哎，
2: 千牛，你干啥？
1: 我帮你拿。
2: 不用，一边去。
1: 丫丫，你别生气了，你就给我吧。
2: 不给。你现在愿意理我了？那天你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嫌贫爱富，虚荣庸俗，你不是再也不愿意见我了吗？
1: 丫丫，我错了，那天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你就当我是，啊，熊瞎子算命，胡说八道呢。
2: 激动？我要是真的嫁给你了，不多说，一天激动三回。哼，还是我妈说的对。
1: 你妈，你妈，提起你妈我就生气。你说彩礼就彩礼嘛，可他要五万，我的农家乐刚开着，还贷了款呢，他这不是存心逼人上房吗？唉，眼看着这快过年了，我这心里头天寒地冻的，就跟那杨白劳一样，要过年关呢。
2: 是我妈要五万，又不是我要的。你爸走得早，你弟狗蛋还小，你家穷得叮当响，我嫌弃你了吗？是谁偷偷把自己姑娘家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开农家乐？你都忘了吗？
1: 丫丫，我错了。这样，你怎么解气就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吗？
2: 谁稀罕收拾你？我还嫌手疼呢。
1: 哎，你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2: 我买的书。
1: 我帮你拿着。哎，手这么凉，我给你捂捂啊。
2: 网购的都打折，我今天去县上取的，有给我爸科学育苗的书，有给你妈做菜的菜谱，狗蛋的丁丁历险记，还有给你看的经营方面的书。你可要好好学学啊，把咱家的农家乐做大做强。我就不信都有一双手，凭啥咱就要过穷日子？往哪儿走？千牛，咱不回家了吗？
1: 丫丫，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2: 什么好地方？神神秘秘的，
1: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0: 里面都是沙马，黑黢黢的，看不见。哎，你的手机不是带着手电筒吗？打开看看。
1: 好。哎，接着。
0: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洞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件青铜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朵的、没耳朵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神秘幽蓝的光芒。哎呀，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什么？青铜器，宝贝。
0: 你发现的？
1: 对，我一锄头发现的。
0: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0: 不行，这事儿得告诉村长。
1: 告诉何凯？那还有咱啥事儿啊？
0: 你啥意思呀？
1: 不，我没啥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丫丫。我好不容易当了一回阿里巴巴，这一辈子肯定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交了。唉，我随便说一下，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农家乐住着一个客人，是个南方人，叫秃头。
0: 我见过那个人，眼睛贼溜溜的，还总拎着一把旧猎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1: 嗨，反正就是他了。他天天在村里头转悠，收购旧物件。他说现在倒腾文物能挣大钱，咱不贪心，拿小偷、大偷都给秃子，什么彩礼钱、农家乐、猕猴桃种植，都缺钱呀。
0: 缺钱是对，可这些东西万一让秃头倒腾到国外去，哎，你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1: 那，哎呀，那就在国内卖。
0: 哼，你倒是能做得了主。
1: 要是交了。你就说咱们村老赵头，前几年在豆角地里挖出个盆盆，一直搁鸡蛋，最后才知道是个文物。可是咱这次情况不同，他不是仨瓜俩枣，好多呢。哪怕给咱留一件，如果告诉何凯，好点他讲你个千儿八百的，啥事儿不顶，弄不好呀，哼，一个枣都没有。
0: 千牛，平时看你挺憨厚老实的，这会儿脑袋瓜子转得像风车一样。那东西再好是国家的，你穷我不怕，你要是心眼歪了，那咱俩就一刀两断。你用那卖祖宗的钱，爱娶谁娶谁。
1: 说来说去，你就想让我当一辈子的穷光蛋。
0: 这钱咱真的不能要，
1: 放到眼前也不要，
0: 装到口袋里也要掏出来。
1: 没商量。
0: 没商量。
1: 我那就这样吧。
0: 那你还想咋样？咱俩现在就去找何凯。
1: 现在
0: 是
1: 明儿吧，这天寒地冻的，看着就要下雪了。这些东西在地底下都已经睡了几千年了，不在乎多这一晚上。哦，对了，今天晚上皮影剧团到村里来演出，你不是一直盼着看吗？天都快黑了，你先去，我呀把这些书拿回家，顺便跟妈说一声。
0: 好，那我先去了，你可快点啊。
1: 知道了。
2: 老老老老老来来来，吃。老老老老老老吃吃。
3: 哎，老板。老板。
2: 哎呀，
3: 你别光知道喂猪啊，先把人喂好吗？
2: 来了来了，秃头兄弟，这饭菜还好吃吧？
3: 美着呢。哎，再给下一碗臊子面。
2: 对，一会儿就得。
3: 哎，好好。
4: 妈，我回来了。
2: 哦，牵牛啊，冷了吧？快来烤烤火。接上丫丫了？
4: 接上了，戏台子不是在演皮影戏吗？他先过去了。
5: 哥，我也要去看皮影戏。
4: 狗蛋儿，去了找你亚亚姐，千万别乱跑啊。
5: 哦。
4: 哎，等等，狗蛋儿，看你亚亚姐给你买的啥
5: 呀？叮 险记》，太好了，我也要当丁丁那样的神探。哥，我告诉你个事儿。
4: 啥事儿？
5: 过来嘛，耳朵贴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4: 嘿，你个小滑头。
5: 那个大秃子要拿10块钱换我撒尿的罐罐呢，还让我骗妈说打碎了。
4: 你换了？
5: 你猜。我走喽。
4: 这小子。

0: 千牛，
1: 哎，
0: 来来来，
1: 哎呀，我不了，我要去看戏呢。
2: 别急嘛，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戏台子上还没人呢，你去那么早也没啥意思。来来来，今天咱哥俩有缘分，你陪老哥喝两盅啊，误不了你去看那个驴皮影。哎呀，
1: 我不会喝酒。
2: 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老闪不会喝酒的？来来来，坐坐坐坐坐，这大冷的天儿，喝点暖和。这老天爷啊，看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特地让你来陪我的。来来来，倒上，干一杯。
1: 这，
2: 哎呀，坐坐坐，我给你满上。
1: 哎，兔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2: 难，那兔子倒是打了几只。现在我也不怕说了，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月，我就看上你家狗蛋那个尿壶了。嘿，可惜啊，还碎了。
0: 来来来，喝喝喝。
1: 碎了？你见了？
2: 那早上狗蛋告诉我的嘛，说昨天晚上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那碎片片我都看见了。
1: 嘿，没啥，那糊糊也不是啥稀罕玩意儿，你再找好的。
2: 哎，这不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吗？算了算了算了，不说这事儿。哎，你们陕西人都说呀，这个男人是个爬爬，女人是个侠侠。嘿嘿，男人挣下来的钱要装到那个侠侠里呢。嘿嘿，你小子有福气啊，找了个俊媳妇儿。
1: 嗯，俊是俊啊，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咱的。
2: 你咋了？
1: 哎，他妈要50000块钱彩礼钱，把人难成了呀。
0: 啥？多少？
2: 50000块，那也能叫个钱？哎呦，俗话说，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啊，真是抱着个金碗碗讨饭的。怪不得都叫你们陕西愣娃呢，真够愣的。你听我说啊，咱这彭家村啊可非同一般啊，那随地乱刨都能刨出个宝贝来。哎，就那老赵头豆角地里那个盆盆你知道不？
1: 知道。
2: 现在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天天展览呢。咦，想看？行，那得掏钱。哎呀，那么金贵的盆盆，在老赵头家装了几年鸡蛋，哼，哎，那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在咱屋里头当了几年使唤丫头，哎，真是的。来来，喝，喝，喝。嗯，
1: 那东西再好，可它也是国家的呀。
2: 啥？国家的？那凭啥呢？啊，咱们的老祖宗那都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哎，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你的，天经地义。
1: 缘分，
2: 嗯，
1: 缘分。
2: 哎哎，兄弟，想什么呢？
0: 对对对，酒。
2: 哎呦，倒满了，倒满了！你看你糟蹋的。哎，

0: 这段也不错。丫丫姐，一个人看戏呢？啊，麻烦让一下。谁呀？你等着呢，坐下。一声声鼓点敲得我心烦意乱。皮影戏都开演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见牵牛的影子？
1: 不会是？翠花，你帮我看着座，我出去一会儿。好，你去吧。丫丫，啊，是何尊长啊。
2: 咋不看了？是不是不好看呢？<笑>
1: 没有，挺好看的。我去找牵牛。一会儿不见都不行啊！啊！<笑>好，你去吧。
2: 柯凯，
3: 啊，
1: 你等等。
3: 咋了？
1: 有件事，我和牵牛本来打算明天早晨去你家告诉你的。
3: 啥事儿啊？
1: 牵牛挖到宝了，
3: 宝？啥宝？一洞子的青铜器，有十几件呢，在村北土崖那儿。什么？你看见了？
1: 嗯。
3: 那牵牛呢？嗯，
1: 说是回家跟他妈说一声，就来陪我看皮影，可到现在也没看见他人。
3: 多长时间了？
1: 有一个多小时了。
3: 一个多小时了？
1: 嗯。
3: 等等，我先给文物局打个电话。
1: 怎么样？
4: 没人接。啊，我再给老支书打一个。这电话通着呢，还是没人接呀。
1: 哦，我刚才在戏台那儿看见老支书了，他在看戏，那儿正唱得热闹，他肯定听不见。这……哎呀，丫丫姐，村长，
3: 狗蛋，
1: 你哥呢？
3: 我刚才走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大秃子喝酒呢。哦，
1: 哎呀，秃头要是知道了就麻烦了。
3: 嗯，哎，狗蛋儿啊，我给你写个纸条，你呢，帮我带给老支书。老支书啊，现在正在戏台看皮影呢，你能完成任务吗？
4: 鸡毛信，太好了，没问题。
3: 那好，哎，狗蛋儿啊，拿好了。
4: 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老支书啊！你放心吧，我是丁丁，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3: 啊，去吧。丁丁，哎，丫丫，走上车，咱们先去找牵牛。
1: 好的。

0: 婶子，
1: 婶儿，婶儿，
2: 哎哎，哦，丫丫，还有何村长呢？
0: 啊，
1: 牵牛呢？
2: 刚才还在这儿跟那个秃子一起喝酒呢，这会儿怎么不见人了？哎，牵牛啊，牵牛，
1: 牵牛，
0: 牵牛，
1: 我进屋看看。
0: 哎，屋里边有吗？
1: 也没有。
2: 他说呀，要去找你一起去看皮影儿。是不是去戏台了呢？
1: 我刚从戏台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不好，丫丫，要出岔子，走，咱们去土崖。
1: 现在吗？
0: 对，就现在。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现在就去，免得夜长梦多。走。
1: 哎，
2: 哎，啥宝贝啊？
0: 啊，没啥，婶子，你把门插好。我们走了啊。
1: 婶儿，那我们走了啊。
0: 再见。
2: 小心着啊。

0: 喂，老支书。
1: 何凯啊，咋了？牵牛在土崖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十多件呢，价值非常大。可是现在牵牛找不见人了，还有那个文物贩子秃头，他也搅和在里面。我现在骑摩托车正取土崖呢，你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要快点来啊！哦，别走漏风声啊！
0: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找人。哎，你可注意点安全呐！
1: 知道了。
2: 丫丫，你坐稳了。
3: 啊，好的，你小心点。
1: 没事，放心吧。

0: 玉祥，
1: 哎，老支书啊，啥事儿？
0: 快拿上家伙跟叔去趟村北土洋。
1: 哎，
0: 光子，
1: 哎，
0: 快跟叔去一趟。
1: 哎，
0: 哎，把你那昌河给我开上。
1: 好嘞。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7: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8: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9: 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呀！
10: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9: 嗯，
10: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9: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10: 哎呀，不是，
9: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10: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9: 嗯，
10: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的这些宝贝，
9: 那又怎么样？
10: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11: 广播剧《青铜》，请听下集。
12: 就这儿吗？
9: 对，就这儿。
12: 给，手电筒。
9: 好。我的天哪，
12: 怎么了？
9: 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13: 此时黑洞洞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入冬以来关中平原迟来的第一场雪。在黑暗未知的天之尽头，无数个小黑点越聚越多，不容置疑地奔向了大地。美丽轻柔的雪花此时却显得这样的狰狞，它是否预示着我的爱人已经做出了让我最害怕的选择？
12: 先别急，丫丫，是这儿吗？你没记错吧？
9: 没错，肯定是这儿。
12: 哎呀，哎，丫丫，
9: 哎，
12: 你还记得吗？刚才咱们在来的路上，迎面遇见一辆小面包车，灯光好亮啊，刺得咱们俩睁不开眼睛，我还骂了他一句呢。
9: 记得。
12: 那辆车不像是咱们村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是秃头的。
9: 你是说他们把东西转移了？
12: 对。
9: 哎呀，那怎么办呢？
12: 赶快追，上车。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情况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呀，我们来晚了，东西已经被转移了。我和亚亚现在去追他们，你们别来土崖了，去国道拦住他们，快！
1: 好。
2: 哎，郭子。
0: 哎，
2: 咱们不去土崖了，咱们直接去国道。
3: 好嘞。
0: 亚亚，你坐好了。

0: 哥，他们看见咱们了吗？放心吧，那车灯打得那么亮，看不见。真没事儿。哎，真没事儿。这河看咋没了？我咋觉得这事情要弄大呀？嘿，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啊！你躺在炕上舒服，那钱能像下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可我……不行不行，哥，咱还是交了吧。
1: 啊，交！你别骗自己了，兄弟。你要真想交，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你好好安心待着，等着跟哥发财吧。可我万一要是被抓住了……哎呀，不行不行，我求你了，咱还是交了吧。
0: 别唠叨，那鸭子都煮熟了，还能让它飞了？
1: 怎么了？
0: 娘的，这个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0: 着火了，
1: 这咋办呀？咋办呀？
0: 什么咋办？咋办？你就会说咋办？我咋知道咋办？
1: 哎哎，不好了，哥，摩托车啊，是何凯追上来了。
0: 慌什么慌什么？
1: 不，
2: 是前面那辆吗？
3: 像。
2: 哎，咋停了呢？
3: 走，过去问问。

0: 哦，是你们俩呀！这黑井半夜冷飕飕的，还下着雪，在这干嘛呢？啊，何总长，没事，瞎溜达。
1: 瞎溜达？这满头大汗的，溜达的可真够卖力的啊！
2: 千牛，你就说实话吧，你挖到宝贝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何凯了。
0: 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
1: 咱俩商量的好好的，你咋就变了呢？咱虽然穷，但穷的要有骨气。我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俩。
0: 别提我，我可丢不起那人。
1: 千牛，你应该感谢亚亚，亚亚这是救你的命呢。咱彭家村已经不是第一次挖到宝了，以前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你也知道。
0: 我就当啥都不知道，啊，是你们主动上交给国家的，这样行吗？
1: 这，何村长，按说我比你年长几岁，那好歹也算是你个哥啊。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当没看见，啊，我给你50000，
0: 你没有任何损失，还发一笔外财，咋样？
1: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
0: 这事儿，你真要管？我真要管！你要干什么？干什么？天太冷了，我活动活动手脚。
1: 何凯，何村长，死了吗？咋办呀？咋办呀？闹出人命了，咋办呀？
0: 在。
3: 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死不了，让我打昏了。哼，你个傻女子！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0: 你真不知道好歹！
3: 天牛，救我！哥，哥，亚亚不会坏咱们的事的，我保证。
0: 天牛，你可得想好了，那青铜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4个人知道。 除了你之外的3个人，现在都在你的面前。我刚才看了，这些青铜器全是重器呀，那件件有铭文，都是无价之宝。你这一步走对了，你小子这一辈子当皇上。你跟亚亚是2口子，这丫头迟早得听你的。我现在最担心的是，
1: 啊！枪！
0: 一边去！你要干什么？秃头，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4: 你想发财就别拦着我！你，千牛，你疯了吗？啊，你推我的枪干啥来？
0: 秃头哥，发财是小人命关天，不能出人命。
4: 哪怕今天我不挣这个钱了，咱也不能弄出人命啊！
0: 千牛啊！
4: 你也想死是不是啊？也好，啊，你们一起死了，这个世界上知道宝藏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哼，这个老天爷对我不薄啊！你，
1: 不是你一个人，何凯已经跟老支书通过电话了，宝藏的事儿，
4: 我们全村人都知道。哼，那你们也死定了。
0: 哎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你把枪给我吧！你，对，千牛，你臭小子，你臭小子，咱俩就别打了。 那再打，咱俩屁都捞不到一个。哎呀，我就拿一件儿，就一件儿，千牛兄弟，我保证。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反正这东西也没个数，天知地知。

0: 我发我的祖宗财，你当你的护宝英雄，让我走咋样？
1: 这，
2: 你休想！
0: 啊，
2: 一块土疙瘩，你都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0: 就凭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拦拦我，你试试看。
2: 你，
0: 哼，哎，千牛啊，哥谢谢你了啊，哥随便拿一件。
1: 你等一下。
0: 啥？
1: 亚亚说的对，一块土疙瘩，你也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0: 彭千牛，我真是看错你了。
2: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0: 你小子有种，那咱走着瞧。哼。
2: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3: 哎，在这儿呢。
4: 村长
3: 何村长，何
4: 开，
3: 村长，
4: 何村长，
3: 快看，
5: 亚亚，
4: 千牛，
3: 亚亚，
5: 千牛。
2: 老支书，快来看看何村长。
3: 何凯怎么了？
2: 晕过去了。
3: 何凯，
2: 何凯，
3: 何凯，何凯，
2: 醒了，他醒了。
6: 玩物都在吗？
2: 都在。
6: 哦，一件都没少吧？一件都没少。
2: 何凯，要不是牵牛，这一洞子的宝贝还有咱俩的命，今天差点就被兔头给祸害了。
6: 哦，牵牛啊，谢谢了。
1: 你就别谢我了，这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是我惹出来的祸，我要是早听亚亚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哪至于现在这样。唉，放着踏实日子不过，我鬼迷心窍了。
3: 千牛啊，说得好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哎，亚亚他妈，
7: 哎，
3: 千牛和你闺女亚亚可都好了好几年了，这大伙儿都看着呢。水到渠成的事，你偏要修个拦河大坝，你说你拦得住吗？
7: 哎，是这理儿。
3: 你既然说我说的对啊，那我就多说几句。你跟我说，你要那50000块钱，是因为嫌他牵牛太窝囊，不像个男子汉。可咱牵牛啊，心眼好，脾气好，也吃得了苦。农家乐搞得红红火火，在咱村儿，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牵牛啊，还知道心疼人，是真心喜欢咱丫丫。丫丫跟了他，一辈子肯定不会受委屈。再说了，你那闺女啊，猴精猴精的，她狠了心要嫁的人，能有差吗？他婶子，你说呢？
7: 这，
3: 快，千牛
1: 啊，
3: 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
1: 我，哎，对对对，哎，叫妈，
4: 快叫啊！
1: 妈，
7: 哎，
3: 好了好了，这折腾快半夜了，咱们该打道回府了。哎，何凯啊，
4: 啊，
3: 你说这一车的青铜罐罐该咋办呢？
4: 哎呀，秃头这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好好的文物硬是给换了个地方。哎呀，
2: 没关系，咱们再换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4: 这埋在地底下的文物，那可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而文物被埋藏的本身就暗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符号，它埋藏的土壤，它摆放的位置、角度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文物本身，只是这些综合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
2: 嗯，我明白了，就像是保护犯罪现场一样，里面含有很多不可再生的线索。
4: 对呀，非常有价值。咱们一定要把发现现场保护好， 这需要专业的考古专家来进行勘测。
2: 就像华人侦探李昌钰。
4: 是啊，考古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侦探，只不过现代的侦探是侦破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而考古专家呢，是侦破发生在古代的事情。线索更少，保护现场就更重要了。
2: 何凯，你懂得真多。
4: 嘿嘿，我也是班门弄斧，从书本上看来的。哎，老直叔
3: 啊，
4: 咱们还要再派两个人到土崖那里去守着，以防第一现场再次被破坏。
3: 好的，这事儿我来安排。
4: 哎，大家小心一点，轻拿轻放，把这些物件啊搬回村委会去。
2: 啊，好的。
4: 好，来，轻点，
2: 轻点。哎，大家轻点啊。
5: 哎，亚亚，我帮你，
4: 放到这儿。
2: 小心，小心，
5: 小心，慢点，慢点。

0: 知道什么时候雪停了，关中大地千里沃野，银装素裹，大家说笑着把青铜宝贝安全地运到了村委会，之后又轮流值班，一直守到了天明。东方破晓，一个紧张疲惫的漫长之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1: 大家都辛苦一晚上了，快来吃吧，臊子面刚出锅的，吃了暖和暖和。
2: 来来来，
3: 来吃吃吃，
2: 好。哎，亲家妈辛苦了，
1: 吃吃。
4: 婶儿，
1: 哎，你也吃点。
5: 你这个瓜女子呀，啊，牵牛都改口了，你还婶儿啊婶儿啊，叫得欢。
4: 哎呀，老支书，你
5: 你什么？快叫！
2: 哎，对，快叫。
4: 妈，
1: 哎。
5: 哎，这叫得多甜、啊哎，
2: 这叫得甜
5: 呐、啊。哎，我说嫂子
4: 啊，
5: 这一下啊。这臊子面可变味了，
1: 咋了？
5: 面条下在蜂蜜汤汤里了，
6: 待遇不一样啊！打一晚上麻将，饿得眼冒金星没人理；给国家看文物，那就有臊子面吃。
2: 打麻将你也让你媳妇给你送臊子面吗？
4: 臊子面，送，给他送个屁！
6: 千牛妈，
1: 哎，
6: 你做的臊子面真地道。是咱西府一绝。
2: 是啊，吃了你的面浑身都舒服。
1: 是吧，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再来一碗，今儿管够。
7: 老支书，
5: 咋了？
7: 来人了。
8: 周局长，陈主任，你们终于来了，这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就有着落了。
5: 好啊好啊，大家都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9: 不辛苦
2: 不辛苦，
9: 没事没事
1: 没事。
5: 哎，不辛苦，大伙儿劲儿都大着呢，准备全力啊，配合咱文物部门整理搬运。
10: 好好好好好，见利不忘义，无私献国宝，这种高风亮节让人感动啊。这也体现了咱自古秦人身上就有的憨劲儿、倔劲儿和韧劲儿。咱陕西愣娃具有这个特色啊。咱陕西是个文物大省，也是全国无私献宝最突出的省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们骄傲啊，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说，咱老陕能行。
2: 说得好，
11: 太好了，
1: 说得太好了，
2: 说得真好，
1: 说得好。
12: 局长，局长，我也要献宝。
13: 啊，好啊，
8: 狗蛋儿，过来，别捣乱。
12: 没捣乱，我真有宝。
6: 哦，孩子，你有啥宝贝啊？
12: 就这个。
8: 哎呦，狗蛋儿，那不是你撒尿的糊糊吗？什么宝啊？啊，一边玩去啊！
12: 坏蛋大兔子说，我这糊糊

0: 牵着呢。
1: 啊，狗蛋儿，你不是说那个尿壶你摔碎了？
0: 我那是骗他的，老师都说了，不用跟坏人讲诚信。
2: 我们的孩子们可真厉害啊，新的护宝人成长起来了。
1: 那秃头看到的碎片片呢？
0: 碎片片啊，你还没认出来呀？那是你屋里海棠花的花盆儿。
1: 好啊，你敢偷偷砸我的花盆儿？那我的海棠花呢？
0: 大棚里种着呢，挨着西红柿。
1: 不是，你胆子也太大，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0: 啊，丫姐，救命啊！
1: 你给我站住！站住！
0: 压岁钱，快点哥！压岁钱，压岁钱，快点！你快点嘛，
1: 小财迷，你急啥嘛？这大年初一早上才有。
0: 快给我
3: 饺子来喽！哎，
4: 妈，
5: 哎，狗蛋
0: 儿，哎，
5: 快来吃吧，
0: 吃饺子喽！
1: 妈，
5: 哎，
1: 您也吃。
5: 哎，都吃，都吃。
4: 狗蛋儿，好吃吗？
0: 好吃。
5: 哎呦，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了。狗蛋儿。吃完了和你哥放炮去。
0: 好嘞。
1: 哎，来来来，我们大家干杯吧。
3: 好，
6: 干杯。
1: 干杯。哎，狗蛋儿，这压岁钱。
7: 关于宝贝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这些青铜器经过专家鉴定非常珍贵，我们都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秃头也被绳之以法了，我跟牵牛结婚了。这个春节虽然寒冷，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到处都是宝贝的土地上，守护着脚下这些最美的星星。
8: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下集。
9: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1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2: 曲项向天歌，
1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3: 好的，谢谢。
1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在新闻直播间播出，展现我区建设繁荣稳固祖国边疆的生动实践和崭新面貌。
1: 我区粮食秋收进度已超九成，预计今年粮食产量稳定在110万吨以上。
0: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举办主论坛及两场分论坛，区内外嘉宾为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
1: 2026全国健身瑜伽公益活动走进西藏藏医药大学。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11号，央视大型系列报道《万里边疆行西藏篇》在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播出。半个小时的节目全景展现了西藏党政军警民凝心聚力，聚焦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建设繁荣稳固的祖国边疆，持续书写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请听报道。
0: 万里边疆行西藏篇在以青春赴山河、老西藏精神代代相传、智慧科技加赋能、助力智慧边防智效飞跃、同生一面旗、共守一个家章节中，讲述了从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村庄到高原戍边模范营，从边境小康示范村到遍布高原的和美乡村，今天的西藏千里边关处处是守护。南一边境派出所教导员李超：
2: 解放军移民管理警察和老百姓三方在一起巡逻，能够更加有效地提升我们管边控边的职责和效能。下一步，我们将更好地形成合力，把我们的边防建好、守好。
0: 节目还介绍了一批批援藏干部人才跨越千山万水，奔赴雪域高原，与西藏各族干部群众共同团结奋斗，为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绘就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的壮美华章。援藏干部日喀则市人民医院普外二科主任周一鸣：
3: 把援藏医疗队的积累的宝贵的临床经验和循证医学融合起来，转化为 AI 辅助决策的这么一个能力，这样呢，即使我们的队员在离开以后仍能帮到本地的团队，让精准帮扶常态化长久的服务雪域高原的患者。
0: 万里边疆行西藏篇通过直播镜头和动人故事，展现西藏在“十五五”新征程上以长治久安夯实根基，以高质量发展聚力赋能，以生态优先守好底色，以兴边富民筑牢边关，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不断开创新局面。在直播节目中，边陲玉脉日新月异的新面貌，港发现因地制宜发展生态产业，普兰县红红火火的村集体经济生动呈现，从基础设施建设到民生不断改善，从草场放牧到特色产业，群众生产生活条件不断提高，增收致富渠道不断拓宽，持续夯实边疆乡村振兴根基。玉麦村原第一书记索朗：
4: 玉麦乡在教育、旅游、基础设施等方面焕然一新，村民致富路更宽了，居民允许情也更深了。
0: 港巴县贡巴村党支部书记格朗：
5: 港巴羊肉质细嫩，味道鲜美，氨基酸高。我们合作社目前存了8300多只羊，年收入的话达到400万元以上。
0: 直播节目还展现了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景象。如今，人工智能、低空智能等前沿产业在西藏加速起势，一批科创企业扎根高原，以自主创新破局，以产业落地赋能，为中国式现代化新西藏注入源源不断的科创力量。西藏某智能科技企业李晓彤：
6: 我们构建了川藏双局联动发展布局，自主研发低空智能体平台，打通低空经济与高原数字经济融合发展通道，创造了多个高原奇迹。
0: 拉萨高新区管委会经发局王超：
7: 我们持续集聚科创资源，厚植创新土壤，引导企业立足西藏实际，把技术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0: 西藏台消息，连日来我区各地抢抓农时，统筹调度力量，有序开展秋收工作。当前全区粮食收割完成率已超过90%。截至10月8号，全区已收割粮食面积达286.66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94.96%。其中青稞收割225.36万亩，占青稞总播种面积的96.07%。 自治区统筹推进良田、良种、良机。

0: 两法深度融合，各地大力推广机械化收割，统筹趋势县乡四级农技力量下沉生产一线，开展全覆盖科技包保服务。预计今年全区粮食产量将稳定在110万吨以上。
1: 西藏台消息，日前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深入林芝、米林市、巴宜区等地调研生态保护、安全生产等工作。在米林市重大项目建设一线，噶玛泽登认真了解施工进展、安全措施和要素保障等情况。他指出，要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压紧压实各方责任，健全严密监管机制，高标准推进项目实施。在米林市扎西绕登集镇，噶玛泽登与雪巴村村民罗布占堆一家亲切交谈，详细了解其家庭收入、就业增收等情况。他说，要落细落实各项惠民政策，让群众在家门口共享良好生态带来的幸福生活之美。调研中，噶玛泽登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牢固树立和践行两山理念，统筹特色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安全生产与富民增收，扎实推进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奋力开创雪域高原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新局面。李红军参加调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1: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受到各方高度关注，在主论坛上多位知名专家学者做主题报告，与会嘉宾开展讨论交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言献策。请听报道。
3: 要加强基础研究认识，
0: 在以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为主题的核心主论坛中，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朱彤、方晓敏等，以及来自西北大学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的专家学者，围绕灾害风险防控、人群健康、生态系统、地质资源等多个课题做了主题报告。中国科学院院士崔鹏：
3: 研发探测观测技术，发展观测监测手段，及时获取广域精细的连续数据，支撑高质量发展与宜居西藏的建设。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朱彤：
4: 关于高原吸氧，我们设计了一个双盲实验，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这种变化呢，包括了血氧提升、血红蛋白降低、心率降低的健康、心理健康、睡眠质量都有非常大的改善，希望未来能够进一步开展。
0: 中国科学院院士方晓敏：
5: 在保护生态环境的情况下，发挥资源优势的赋能，发挥新能源的赋能，以这种赋能形成一个新的产业集群，这才是美丽西藏。
0: 在讨论交流环节，来自中国科学院、我区相关厅局及青海、四川、云南、甘肃四省相关部门和企业界代表，围绕高原生态系统保护、科研平台共建、科研成果共享等内容开展深入交流。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科技研究局副局长魏勇：
6: 未来我院将全方位做好青藏科考成果的综合集成与服务应用，针对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的紧迫关键问题，共同谋划重大科技任务，推动科技成果在青藏高原转化落地。
0: 自治区水利厅厅长央中卓卡：
7: 不断完善监测预警平台，建立健全防洪工作体系，科学应对各类自然灾害，为西藏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0: 四川省科技厅二级巡视员罗春燕：
8: 四川省科技厅愿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与西藏自治区科技厅以及各兄弟省区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建设美丽中国贡献更多科技力量。
0: 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史天运：
9: 让我们携手打造更智能、更绿色、更安全的高原铁路，共同构绘美丽中国交通的工业化，守护高原绿水青山，助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
0: 本届论坛是一场学术思想的交流碰撞，更是一次务实的区域协作实践，让科技赋能、律动高原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也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注入了新动能。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刘巧。
10: 很多领域都需要科学研究来促进更好的可持续发展。今天汇聚了这么多资深的院士和专家学者，共同对我们西藏高原的未来发展来进行把脉或者是建议。
0: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马伟强。
11: 我们建立了一套青藏高原地气相互作用综合观测网络体系。今天各位专家讲的这些，不管是从理论层面还是实际应用层面，我觉得数据啊是最硬核的东西，希望做出我们科学院的贡献。
1: 在十号下午举行的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主题分论坛上，30名专家学者和各地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共聚一堂，开展交流研讨，分享经验，探讨生态保护新路径。请听报道。
0: 论坛现场，专家学者结合各自科研方向，围绕高原生态遥感监测、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实施进展、生物多样性特征与保护等内容做交流发言。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桥。
12: 要把我们的生态遥感监测逐步发展成为体系化的、智能化的、能够提供决策知识的这种空间智能体，通过卫星模型、人工智能服务的深度的融合，来全面支持生态系统精准的感知、主动的预警、科学的调控。
0: 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全占军。
13: 青藏高原保护法实施以来，我们青藏高原设计的6省新增和修订了地方性法规有28项，这个量非常大的。
0: 与会专家学者通过学术交流、经验互鉴，积极探索高原生态高水平保护与高质量发展新路径。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拉萨站站长戴尔富。
14: 要把青藏高原建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生态文明高地，那么我们团队关心几个问题：第一，高地高在哪里；第二，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变得更高；第三，目前影响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关键的短板是什么。
0: 在论坛举办的圆桌讨论环节，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等省份的生态环境部门代表围绕跨区域生态保护、生态预警协同、监测数据共享等课题接言献策，并做了深入交流研讨。青海省生态环境厅2级巡视员魏东。
15: 我们仍然存在生态风险预警协同不足、规划衔接不够紧密、监测数据共享不充分、联合监管尚未完全实现常态化。下一步呢，需要各兄弟省区共同坐实载体协同、体制协同、规划协同，构建全方位的区域保护格局，共同守护亚洲水塔。
0: 以智聚力护生态，协同共治启新篇，与会嘉宾表示，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亚洲水塔，是我国重要生态安全屏障，将持续深化跨学科、跨区域协作，稳步推进青藏高原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三峡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吴胜军。
16: 我想把三峡水护研究的成果跟西藏高原水电工程建设结合起来，利用新型的人工智能的一些监测的方法呢，希望这些成果呢也能够在西藏高原的水电工程建设中开花结果。
0: 四川省生态环境厅总工程师展学军。
17: 加强与各省的协作，以更大的力度、更高的标准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深入实施生态环境保护与修复，优化生态安全布局，完善制度体系，强化生态环境保护科技手段，携手共建青藏高原生态文明高地。
0: 昌都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巴桑。
18: 专家学者带来的青藏高原气候变化、冰川灾害防控、生物多样性保护等前沿成果，让我们深受启发。昌都市将把论坛科研成果转化为具体行动，全力筑牢藏东生态安全屏障。
1: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10号下午举办的另一场“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上，各方嘉宾围绕美丽高原建设、区域生态安全、生物多样性保护、生态保护修复等重大区域生态环境保护需求，分享前沿科研成果与实践经验，共同为推进高原绿色高质量发展、 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限制聚力。请听报道。
0: 论坛上，议会院士专家的主题报告成为全场焦点。我国地质矿产勘查领域权威专家，我区首位中国工程院院士多吉，结合研究领域，围绕西藏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支撑生态文明高地建设，分享了自己的思考。多吉，
19: 随着中东部的新能源高比例的西藏依托巨量中国清洁能源资源，而被定位为国家西电东输重要的建设基地，必将承担着不断输出绿电的重大战役。
0: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博士林一杰。
20: 听取了多吉院士关于西藏清洁能源相关产业布局的报告，对整个青藏高原的风光水电清洁能源的建设情况有了一定的了解，获益良多，以后会继续和课题组导师深耕这个领域。
0: 一位位院士专家所做的报告立足高原实际，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既有理论高度，又紧密联系高原生态环境保护实际，进一步凝聚起守护高原生态安全、建设美丽高原的广泛共识。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昌都站站长孙健，
21: 着重把光伏在整个高原的发展情况，包括社区能源、生态效应三者关系怎么理解？
0: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鲁旭阳。
22: 我今天做这个报告呢，想给大家讲一下在目前青藏高原冰川会发生哪些变化。
0: 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主题分论坛还设置了交流讨论环节，湖北、四川、青海、重庆等省市相关负责同志做了发言交流，就高原生态保护修复、生态多样性保护、推动区域合作等话题畅所欲言，建言献策。各方将以本次论坛为新的起点，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携手守护好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23: 西藏在生态保护方面卓有成效的，我们可以看到西藏在光伏、绿电、水能方面做的工作也是非常多的。绿色能源不仅是支持了西藏的绿色发展，而且通过西电东输还支撑了全国的绿色发展和美丽中国的建设。
0: 重庆市生态环境局一级调研员刘文。
24: 重庆和西藏共同处于西部地区，也是我们长江经济带的，所以共同要把长江保护好。十五五是美丽中国建设的关键时期，我们两地啊，在双碳目标、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文明建设等等方面都有很广阔的合作前景，把相关的工作做得更扎实，共同推进我们美丽中国的建设。
1: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新闻发布会十号晚在林芝举行，介绍了本次论坛的相关成果，请听报道。
0: 本届论坛主题为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邀请包括七位两院院士在内的80多位专家学者及国家部委、六省区市相关领导和负责人，形成一批核心观点研究报告和良策建议，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注入新动能。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厅长汪晓东。
25: 本届论坛重点取得了五个方面的成果，一是团队专家分别围绕青藏高原环境转型与生态保护事宜等议题提出了一系列真知灼见，二是发布了西藏自治区“十四五”时期着力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成效评估报告，三是第二次青藏科考揭示青藏高原正经历第三次环境转型，四是提出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五是与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积极探索多方联动治理新模式。
0: 发布会上，自治区生态环境厅、中国科学院、西藏大学和西藏农牧大学负责人就我区生态文明高地创建中取得的成效、下一步工作等相关情况做了详细介绍，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26: 近年来，我们以五地一体系为路径，全面实施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十大行动，生态文明建设取得全方位进步、历史性成就，安全屏障 日益坚实，共生格局不断优化，发展保护双向共赢，保护格局不断完善，生态红利逐步释放，治理体系更加健全。
0: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副所长安宝成：
2: 继续发挥举国体制的优势，持续推进面向2035科技强国目标的青藏高原综合科学考察研究，服务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以科学系统观持续推进科考，持续提升跨境协同治理水平。
0: 西藏大学副校长方江平：
3: 下一步坚持生态系统保护的基础，坚持生态平衡首选的原则，坚持合理利用开发是长久，坚持科学研究监测是关键，坚持政策落地是条件，坚持民众科数的提升是前提。
0: 西藏农牧大学副校长曹仲华：
4: 学校将依托兰加巴瓦论坛平台，深化产学研用融合，加快建设生态修复模拟研究示范基地，为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推动西藏生态文明高地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5: 十号上午，西藏自治区医院、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西藏医院邀请来自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的14位专家开展免费义诊活动，请听报道。
0: 活动现场问诊的患者络绎不绝，不少患者还带着既往检查报告、影像资料。专家仔细查看报告，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病情，给出诊疗建议。市民拉巴卓玛：
6: 在线上挂号特别方便，今天把他影像资料呀、最近的检查情况都弄过来了，给了特别好的建议，特别感谢。
0: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肝脏外科主任医师黄继伟：
7: 我是肝脏外科医生，很多乙肝的病人没有及时的治疗，出现肝功能的异常，乙肝的健康宣讲保健方面知识还比较欠缺，应该多做健康方面的宣讲。
0: 这次义诊活动共接诊群众300人次，把健康关怀送到群众身边，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副院长、西藏自治区医院党委副书记、院长胡建坤：
8: 我们大量的专家，包括胃肠外科、肝胆胰外科、血管外科、上外科、神经外科、小儿外科、心脏外科等，希望让老百姓享受到一流的医疗服务。
0: 西藏台消息，11号，2026全国健身瑜伽公益系列活动在西藏藏医药大学开展，吸引了160多名瑜伽爱好者参加。活动设政策普及讲解、标准套路教学、交流展示等环节。在标准套路教学中，专业导师现场示范，逐一纠正细节，带学员掌握规范体式。交流展示和游戏互动环节，学员依次上台展示成果，在轻松氛围中切磋交流，感受健身瑜伽调身养心的魅力。健身瑜伽国家级教练员、裁判员冯云：
27: 健身瑜伽非常有益的练习，能够缓解精神压力，可以调整身体结构，包括我们脊柱的一些侧弯呐、增强体质，促进身心健康、心理调节。
0: 学员曲英桑毛：
28: 收获特别大，通过呼吸调节、舒缓拉伸，能够放松身体，也可以静心冥想，平复浮躁。
0: 本次西藏藏医药大学站活动是国家体育总局社会体育指导中心继西藏职业技术学院站之后，推动西藏健身瑜伽高质量发展的又一项重要实践。活动把标准化健身瑜伽资源送到高原青年学子身边，打牢西藏院校健身瑜伽发展基础，丰富校园文体服务活动，带动更多师生参与科学健身。自治区健身健美操协会主席恒金龙：
29: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动健身瑜伽在高原广泛普及，推动优质体育资源下沉边疆，完善高原全民健身服务体系，吸引更多高原群众参与，以体育力量赋能健康西藏，体育强区建设。
3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日前，我区首部聚焦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领域的消防安全专项地方标准《电动自行车停放充电场所消防安全管理规范》落地实施。目前，拉萨市城关区部分老旧小区已启动改造， 由社区牵头统一规划停车区域，并安装具备智能断电、烟感报警功能的设施，从技术上杜绝电动自行车违规进楼，实现安全与便民有

0: 基统一。
1: 日前，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山南专场招聘活动举行，50家用人单位提供工程师、教师、财务、销售等112个岗位，现场还设置就业指导和政策咨询服务专区，工作人员围绕就业创业政策、薪酬待遇、职业发展等，为求职者答疑解惑，帮助其精准对接合适岗位。
0: 文明旅游主题实践活动日前在拉萨南山公园举办，现场设宣传展板、趣味打卡框和承诺签名板，志愿者向市民群众发放宣传手册，讲解文明旅游规范，倡导爱护高原生态文明观景，践行四大文明风尚。
2: 理论与实践，
1: 城市是青年追求美好生活、实现社会价值的重要空间，青年则是城市增强发展活力、积蓄发展后劲儿的重要力量。走出象牙塔，融入城市的节奏，青年逐梦的脚步未曾停歇，现实的考题却已接踵而至。落脚安身、压一付三的房租如何应对？拔节成长、本领恐慌又从哪里破题？城市为大家追光逐梦撑起广阔舞台，也将门槛与压力一并摆到面前。这既考验青年自身的定力与韧劲，更呼唤全社会一起共同关注、倾力托举。人民日报发表署名文章《与城市同频，让青春拔节》。文章说，155规划纲要设置支持青年发展专节，明确帮助青年解决求学工作、创新创业、婚恋生育、住房保障、社会融入等实际困难。今年四月，1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青年发展型城市建设，助力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的意见》，提出系统优化青年进得来、留得下、住得安、能成业的发展环境。一项项政策落地见效，为奋力奔跑的青春筑起坚实后盾。在城市落脚，青年最先感受到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情。从初来乍到时的一张床位，到孩子出生后的普惠托育服务，生活里的一桩桩牵挂，无不需要服务的细心与耐心。一座城市的吸引力，不止于耀眼夺目的高楼大厦，更在于回应柴米油盐的日常关切，让青年人卸下包袱，轻装上阵，让奋斗的底气更加充盈。引进来更要立得住，发展好，这考验着城市能否持续为青年提供学习的课堂、成长的台阶、生根的土壤。技能提升有渠道，创新创业有认可，青年的才干方能充分释放，实现青年与城市双向赋能、共生共长。当青春理想扎根城市沃土，个人成长与城市发展同频共振，便能激荡起生生不息的向前力量，绘就更加绚丽的青春华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情况。拉萨多云转晴，最低气温20摄氏度，最高气温15摄氏度。桑州斯多云转晴，-5到12度，纳曲多云，-5到8度，巴宜区多云，3到18度，乃东区多云转晴，2到15度，市宣和多云，西风3到4级，-3到9度，卡若区多云，-1到18度。
1: 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蔡英胜，主播文凯、望真。这次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的精彩内容欢迎您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32，各位中午好，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大家中午好。那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欢迎您关注《魅力西藏》节目。在今天的节目时间里，一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消息过后呢，将为您分享喀达嘎布盲人乐队在高原另辟蹊径的故事。另外，我们还将为您讲述金秋田野里的播种人，日喀则市江孜县紫金乡种粮能手普贵的故事。
0: 更多精彩内容，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同时，您也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分精彩。欢迎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和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2: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1: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2: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1: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2: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1: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2: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1: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2: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1: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2: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1: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林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首先我们来快速浏览一下今天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
1: 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举办。
0: 两部西藏作品荣获国家奖。
1: 高原爱心湖吸引八方游客徒步打卡。
0: 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开启全国巡演。
1: 2026西藏文旅三进活动落地上海，开启沪藏文旅对话。
0: 接下来一起走进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1: 10号，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举办。本次论坛以科技赋能律动高原为主题，设置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核心主题论坛，以及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两场主题分论坛。详细情况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本届论坛主题为科技赋能律动高原，智慧引领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来自区内外的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话高原生态保护与建设，共筑西藏建设国家生态文明高地。国家川藏铁路技术创新中心副主任史天云：
3: 非常高兴参加咱们这次论坛，我们通过论坛了解大家最新的研究。
2: 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鲁旭阳：
4: 我是第一次参加这个论坛嘛，想通过这个论坛了解一下西藏生态文明高地建设的情况，建设过程中的一些前沿的一些研究进展。
2: 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研究院研究员、三峡生态环境研究所所长吴胜军：
5: 参加南迦巴瓦论坛非常高兴。我比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脆弱地区的这种生态修复的 AI 时代的生态环境的智能监测技术的问题。我也非常期待这次的话能够跟同行们呢一起交流一下。
2: 在论坛主会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姚谭栋做了主旨报告。作为第二次青藏科考的领头羊，他结合多年科考积淀，从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第二次青藏科考对环境转型的新认识、生态保护与适应的科学行动三个方面进行了深入阐述，并用真实数据一线观测系统阐释青藏高原的气候变化、生态功能、灾害风险与保护路径。姚谭栋：
6: 青藏高原整体已经达到了碳中和，未来的碳能力、碳功能还会增强，未来20年大概可以有什么碳的能力增加7%，未来40年呢会增加60%。同样，生物多样性是人类的潜力也是增强。这个灭绝的污染，经原来濒临耗竭的工程呢，也重新回到人们的视野。青藏高原综合考察研究是服务创建青藏高原生态高地的国家战略。
2: 一个多小时的主旨报告，既有立足全球的宏大视野，又有紧贴青藏高原的真实关切。与会嘉宾认真聆听和记录，大家表示深受启发。自治区生态环境厅副厅长许福成：
7: 姚院士的报告围绕青藏高原科考成果，分析了当前气候变化带来的机遇和风险，科学揭示了青藏高原生态保护的重大意义，特别是对我们下一步怎么去开展高原生态保护工作提供了科学的支撑。
2: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8: 青藏高原的生态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因为生态系统又比较脆弱，所以说保护好青藏高原的生态安全这个任重道远。那么在这个坚持生态环境保护过程中，那个科技的力量也是非常重要的。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10月9号晚，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揭晓。电视剧《日光之城》获得第35届电视剧飞天奖优秀电视剧奖，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获得第29届电视文艺星光奖优秀电视纪录片奖。电视剧飞天奖和电视文艺星光奖是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主办的全国电视剧和电视文艺领域的政府奖啊，每2年评选一届。
1: 电视剧《日光之城》由中共湖南省委宣传部、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联合摄制，中央电视台、湖南广播影视集团、芒果 TV 等创作出品。该剧主要讲述以索朗为代表的6位年轻人在西藏这片热土上追逐梦想、实现自我价值的故事，在传统与现代碰撞中展现西藏人民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价值观念，折射西藏日新月异的发展变迁。
0: 纪录片《布达拉宫》第二季是由西藏广播电视台和北京天成嘉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咪咕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联合摄制的大型纪录片。该片以突破性的叙事视角与创新技术，开启一场前所未有的沉浸式文化探索。本季突破传统纪录片框架，以真实游览路线为叙事脉络，大量运用 XR 虚拟拍摄技术，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烟云，揭开这座雪域圣殿的神秘面纱，在专家学者与数字艺术的双重赋能下，重新解构布达拉。
1: 日前，山南市措美县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深藏于恰拉驼岗雪山腹地的古汝拉措，因为天然的星形湖面与澄澈的深蓝湖水，成为了人气高涨的打卡地。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从措美县城一路向西，经过恰杂村，继续沿山间道路前行，就到了海拔4400米的古汝拉措停车场。这里是探访爱心湖的徒步起点，游客刘雅欣。
9: 国庆不想去拥挤的地方，就来到这里爱心湖。这里风景优美，远离城市喧嚣，适合徒步。
2: 想一睹古汝拉措芳容，徒步登高是唯一方式。路线穿行在高山灌丛、崎岖碎石坡与连绵高山草甸间，全面考验徒步者的体能、耐力和心理素质。游客孟珊珊：
10: 西藏很多高原湖泊我都种草已久了，古汝拉措是我来的第3个湖。在4000米的高度上爬这样的坡，对心肺是很大的挑战，我迫不及待地往上冲顶了。
2: 经过数公里山路跋涉，翻越层层山脊垭口，藏在高山之中的古汝拉措出现在眼前。整片湖被镶嵌在恰拉托岗雪山之间，呈现出一个完整的爱心轮廓，没有人为的修饰，将大自然最淳朴、最治愈的风光展现在大家面前。游客向先生：
11: 我今年56了，从2017年开始进西藏，这么多措，每一处的湖水没有这么蓝，太难了，给我一个惊喜。
2: 游客于佩玲：
12: 我们今年结婚，爱心湖特别切合我们的爱情的主题，就来徒步。古汝拉措好清澈的，太美了，高山湖泊有这样的景色，独此一份，非常的棒。
2: 这座藏在深山的爱心湖，靠游客口口相传，吸引越来越多人走进措美。走进古汝拉措，认识山南，爱上西藏。
13: 我是摄影爱好者，我愿意用摄影的作品让很多人看到西藏，爱西藏不一样的风景。
9: 来这里感受到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推荐给大家，希望更多的人来见识到祖国的更美好的风景。
0: 继续来关注资讯啊！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拉孜堆鞋为核心舞蹈语言的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9月29号至10月1号在北京

0: 幸福东方剧场完成五场演出，北京站收官后，舞剧全国巡演正式启程，将依次登陆珠海、湛江、佛山、深圳、泉州、厦门、成都等城市。
1: 扎西下卓是自治区文化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支持项目，京藏和鸣文艺精品创作工程重点扶持项目，由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中国舞蹈家协会、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北京援藏指挥部联合出品，拉萨市歌舞团曲艺团担纲演出。
0: 舞剧以20世纪80年代一段援藏往事为起点，以拉孜堆鞋这个雪域原生踢踏艺术为根基，融合裹鞋、热巴、弦子、卓舞等西藏民间舞蹈元素，使传统舞蹈成为贯穿全剧的叙事语言，在讲述人物命运与情感羁绊的同时，生动诠释各民族守望相助、同心相依的深厚情谊，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1: 近期2026西藏文旅进校园、进企业、进社区活动暨畅游西藏、西藏影像征集活动到上海，那活动先后落地了携程集团、上海交通大学，以文旅交流为纽带，把西藏的自然风光、民族文化带到了黄浦江畔，搭建沪藏两地沟通的桥梁，不断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本次活动由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自治区教育厅、自治区总工会、共青团、西藏自治区委员会主办。作为全国巡回推介的重要一站，上海站延续三进系列活动整体部署。该系列活动自6月启动啊，在中国传媒大学举行启动仪式，同步对外发布畅游西藏实地体验、西藏影像征集两大主题活动。7月在北京完成企业社区专场推广，8月集结全国各地青年探访团、企业家参访团，深入西藏多地实地走访体验。进入9月，活动奔赴各个援藏省市开展巡讲推广，上海便是其中重要一站。
1: 此次上海站的系列活动，让高原文化走入企业、走进大学校园，进一步夯实沪藏情谊，以文旅搭桥、以青春为媒，推动各民族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诚邀上海各界朋友亲身踏上雪域大地，感受真实、立体、鲜活的西藏，续写沪藏双向奔赴的美好故事。
0: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啊，在刚刚结束的国庆假期，山南各大景区客流不断，境内的雍布拉康人文底蕴深厚啊，秋日风光更美，吸引了各地游客慕名而来。人群中，金牌导游欧珠尤为瞩目啊，他把雅龙千年文脉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说给八方游客，让大家进一步了解这片土地。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金秋时节，秋意正浓，雍布拉康依山而立，它是西藏第一座宫殿，古殿与田园相望，秋色铺满高原。景区内慕名而来的游客漫步古迹，有人驻足观赏，有人拍照留念，大家切身感受藏文化发源地的厚重。游客许宁：
3: 这是我心里的一块净土，来了以后就不愿意离开。山南很舒服的感觉，内心更加平静了。
2: 人群里欧珠的身影很显眼，他要么在帮客人打卡拍照，要么就在细致详解。
4: 山南被称为藏民族之宗、藏文化之源，我们取名叫雅龙，雅是文雅的雅，它指的是雅拉香布雪山，而这个龙指的是平川，雅拉香布雪山下的平川。
2: 欧珠是土生土长的山南人， 早年间他对导游这份职业完全陌生，刚入行的时候他只会背讲解词，游客一问他常答不上来，带团时也常手足无措。为了做好讲解，他跑遍山南古迹，走访老学者、民间长者，收集民俗传说，翻阅地方史料。欧珠，
4: 我慢慢就学习历史，学了8年时间，把历史背诵下来传达给游客。
2: 讲解时欧珠没有照本宣科，他结合民间故事，把宫殿的由来、吐蕃过往等枯燥的历史化繁为简，讲得通俗易懂。遇到游客追问细节，他还结合生活见闻作答，不少游客停下脚步认真聆听，拿手机记录。游客好先生，
5: 导游很有特点，他讲的让人了解历史，真的让人耳目一新。
2: 游客叶女士，
6: 受益匪浅，导游讲解的很到位，很透彻，特别容易懂，没有导游的讲解我们可能是走马观花。
2: 山南旅游逐步升温，游客需求也在变化。欧珠深知文旅要发展需要年轻人的持续接力，欧珠就走进山南市职业技术学校，以旅游服务专业的校外讲师的身份给学生授课。课堂上他很少照本宣科，而是用自己的成长经历、走过的弯路教导学生。只有真心热爱文化，沉下心学习，通过慢慢积累，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导游。欧珠，
4: 山南的拉萨高速公路已经通了，拉林铁路也通了，最近几年的话游客相对来说比较多，我希望更多的欧珠来讲山南，讲亚龙。
2: 教室里学生听得很投入，纷纷表示受益匪浅，学生次人多起。
7: 我本来就是旅游专业的嘛，心里面感触非常的大，更加有帮助。
2: 走出教室回到景区，这里依旧游人如织，一波一波游客慕名而来，感受藏原大地的魅力。欧珠依然穿梭在古寺宫殿间，把这片土地的过往讲给游客。欧珠，
4: 历史介绍完听到这个鼓掌的声音就感觉非常好的，我该讲的必须要讲好，希望有更多的游客到山南了解文化。
8: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8: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8: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9: 北京时间12:57，接下来继续关注文旅资讯部分的内容。为盘活优质文旅资源，打破资源闲置、业态单一的发展困境，壮大村集体经济规模，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总投资1333.57万元，稳步推进德众村温泉提质升级改造项目。该项目坚持原生态、轻改造、重体验的原则，主打品质提升和功能完善，最大程度保留高原乡村和古泉的原生特色。目前呢，项目施工现场一派火热，地基施工已经全部完成，各项建设工作有序推进。
0: 据了解，该项目计划明年8月投入使用。此次升级改造内容全面啊，贴合游客的需求，主要包含现有建筑修缮翻新、室内功能区分区优化、游客服务中心升级、户外泡池新建修复、林间木质栈道铺设、停车场提档升级，同时全面改造给排水、电力配套设施、翻新围墙大门、增设林卡休闲帐篷等配套设施。
9: 据介绍，改造完成后，德众温泉将成为集温泉康养、藏式特色住宿、乡村休闲、民俗体验于一体的轻量化高端温泉康养民宿地标，不仅补齐拉萨东部高端温泉文旅业态的空白，打造差异化的高原温泉康养 IP， 还能改变德众温泉养在深闺人未知的局面，让千年古泉焕发全新活力。
0: 以德众温泉为核心枢纽，墨竹工卡县将进一步打破单点景区发展局限，将德众温泉与斯金拉措、甲玛景区等 特色景点串珠成链，全力打造墨竹康阳旅游黄金环线，持续擦亮松赞故里天边墨竹文旅品牌，构建全域联动、多业共生的文旅发展新格局，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培育全新增长极。
9: 近日，西藏诗人沙茂智化的诗

0: 翻译奖一等奖。沙帽之画多部作品以译成多国文字，本次发行以诗歌为文明互鉴之桥，深化中译文学交流，推动西藏优秀民族文化走向世界，为中华文化走出去注入新动能。
1: 今年是上海对口支援日喀则市的第31个年头，为挖掘和讲好西藏故事，在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日报社、日喀则市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日前上海戏剧学院藏戏寻根、乡野共兴戏剧实践团跨越5000多公里，深入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藏原腹地，在日喀则市昂仁县、仁布县、南木林县市非遗中心开展了为期6天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这也是实践团第3次赴藏开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藏戏专题调研。
0: 此次日喀则之行累计形成1.7万字访谈记录，采集高清影像素材500多分钟，留存传承人口述史、流派代表性身段唱腔、面具服饰道具等珍贵资料，并推出专题调研报告。微纪录片、AI 短片、跨越600年的约定、牛铃声的早晨、等待者以及数字资产库、角色图谱、非遗工作坊等多项成果呀，从田野调查到数字留存，从学术研究到艺术创作，实践团以青春智慧激活雪域非遗文脉，为藏戏活态传承与乡村文化振兴注入上戏青年力量。
1: 第9届工部牧歌民俗展演暨第7届千人石锅宴定档2026年10月17号至19号，今年的盛宴将围绕5个1核心项目展开，为大家打造一场层次丰富、特色鲜明的文旅体验。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快起床，上学要迟到了。
4: 我要吃煎鸡蛋。
5: 老板，俩包子，一杯豆浆。
3: 好嘞。经理，您看看我做的方案。
6: 做得好，加油。
7: 张总，下午我到您公司细聊如何？
8: 好，没问题。
6: 爸妈，我回来了。啥好吃的这么香？
9: 你最爱的红烧肉。
10: 小王子每天夜里都用玻璃罩子罩住他的花，而且他会把羊看管好的。
4: 明天还给我讲小王子吗？
10: 当然了，宝贝儿，赶紧睡吧，快。
4: 晚安，妈妈。
11: 一颗体味幸福的心，一扇通向美好的门。认真工作和生活，每天都是幸福的12时辰。
12: 我们一家子都和鸟有解不开的缘分。爷爷说，他最见不得别人打鸟。
13: 小时候啊，总想打鸟玩，可母亲跟我说，劝君莫打三春鸟，子在巢中待母归。
12: 爸爸当村主任的时候，制定了村里的护鸟约法3章。
14: 乡亲们，鸟是我们人类的朋友，请不要打鸟，不要驱赶鸟，不要惊吓鸟。
12: 我呢，在大学组建了一支护鸟队，我们管自己叫自由飞翔守护者。
15: 叔叔阿姨早安，又拍了不少好片子吧？
16: 嘿，听了你的建议，大伙儿都隐蔽在伪装网里拍摄，不打扰鸟类，效果更自然了。
12: 爱鸟护鸟是我们的家训，我要当一辈子护鸟使者。
17: 今天我给您说一段新编鸿门宴。话说这鸿门宴上，项庄舞剑，意在沛公，此计不成则又生一计。
18: 项庄，我看你建议大不如前，却是为何？
19: 主公，恐是因风寒多日未愈。
18: 天助我也。项庄，何不将那风寒传与刘邦？
19: 樊哙在此，恐难以近身啊。
18: 这有何难，一同进餐即可。沛公项庄皆天下英豪，何不合并食案，对饮言欢？
17: 话说早在商周时期，我国就有了分餐制，这鸿门宴上大家也是各吃各的。项羽突然提出合餐，刘邦犯起了嘀咕了。
20: 项庄有恙，与我合餐必定传染。
21: 壮士，我们还是一人一份，分餐也一样尽兴嘛。
17: 就这样，通过分餐，刘邦又一次躲过了鸿门宴。今天我这段鸿门宴新编说的就是老友新朋喜相逢，聚会分餐最文明。
22: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日光城里有一支叫卡达嘎布的盲人乐队，乐队创始人达琼今年37岁，他来自日喀则市南木林县。他看不见高原的雪山与云影，耳朵却能够接住风里藏月的婉转。
0: 2014年，在多方帮助与自身坚持之下，卡达嘎布盲人乐队成立。12年间，这群视障音乐人背着乐器踏遍高原乡野，用歌声告诉牧区里的残障伙伴，人生的路不止一条。
1: 办乐队，开藏香场，翻译藏文盲文，免费教授残障朋友音乐，一边努力谋生，卡达嘎布乐队一边为更多身处黑暗的人点亮一点可以落脚的微光。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听卡达嘎布盲人乐队在高原开出另一条路的故事。
0: 在很多人的认知里，盲人的出路似乎只有按摩呀。不管是盲人自己还是家人，社会很容易默认这就是唯一的选择。卡达嘎布盲人乐队的达琼却总觉得不该是这样。
1: 人的身体很奇妙，当视觉关上大门，听觉常常会变得格外敏锐。很多盲人朋友天生对音乐旋律都有着不一样的感知，这份天赋不该被埋没。抱着这样的念头，2014年，达琼组建起卡达嘎布盲人乐队。乐队成立当年，他们就在自治区群众艺术馆举办了第一场答谢演出，感谢所有伸出援手的人。
0: 那一场演出，他们演奏的第一支乐曲是西藏传统堆鞋《月光王子》。旋律响起的那一刻，对达琼和乐队成员来说，不只是一次登台，更是宣告另一种人生的可能性。
1: 这些年，卡达嘎布盲人乐队几乎走遍了西藏除阿里地区之外的所有市县乡。高原路途遥远，辗转奔波辛苦，但达琼觉得下乡演出有格外重要的意义。
0: 在偏远的乡村牧区，很多盲人聋哑人很少接触外界新事物，外界也很少把目光投向他们。很多残障孩子和家庭一辈子都不知道盲人除了按摩还能做别的事。
1: 达琼和队友们带着乐器走进乡野，站在乡亲们面前歌唱。台下的残障人群也会慢慢明白，盲人不靠别人供养，也可以登台演出，可以创造价值。巡演既是谋生，也是一场场无声的鼓励。
0: 乐队红火的时候，团队人数较多， 2019年疫情袭来，线下演出几乎中断，没有演出收入，成员陆续离开，曾经热闹的队伍如今只剩下5个人，日子难了。但大琼不想就此停下，他不想乐队一直依靠外界捐助，靠着别人的怜悯活下来，于是创办葬香厂，靠手工葬香维持乐队运转。
1: 葬香大多销往区外，销路挺好，现在他们也开始尝试直播，想借着网络把葬香迈向更远的地方，也把高原的歌声传递出去。只要有残障青年愿意来学习音乐，乐队全部免费授课。
0: 外出演讲是达琼另一件坚持做的事。早些年站上讲台，他常常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读书少，很多道理说不透彻。可他想学习，却发现适合自己的藏文盲文书籍太少，于是他带着乐队成员动手，把汉文盲文翻译成藏文盲文。
1: 达琼说，眼睛看不见，但心灵和思想在，看不见世界依然可以读书思考，可以在文字里找到自救的力量，不必事事等待别人来帮扶，人可以自己救赎自己。一行行藏文盲文在指尖铺展开，成为高原视障群体触摸知识的通道。
0: 熬过了演出停摆的艰难岁月，如今乐队正慢慢回暖，但摆在面前最现实的难题是缺少资金添置乐器啊。教学的乐器不足，想要教更多的残障青年学习音乐，就处处受限，这是达琼当下最迫切的诉求。
1: 达琼说，之前有个盲人朋友来我们这里学乐器，他想学的是钢琴，但是我们并没有钢琴，更没有盲文琴谱，当时我觉得挺愧疚的，所以希望我们这里能有更多更全的乐器，让大家谋生的路更宽广。
0: 而达琼心里还有一个更大的梦想，打造一处属于盲人的空间，在这里可以学习乐器，可以做藏香，也可以提供按摩服务啊。一个一站式的场所，给盲人提供学习、劳作、就业的多种选择，不再只有单一出路，大家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挑选属于自己的人生。
1: 微风吹过村庄牧场，卡达嘎布乐队的歌声一路相伴，他们曾困在无光的世界里，深刻理解黑暗里的迷茫，所以愿意俯身拉往身后同路的人，拉住身后同路的人。他们不奢求那么盛大的掌声，只希望更多残障伙伴知晓，命运关上一扇窗未必就是终点。
0: 人的生命力像高原上的草，只要有一点雨露，就能寻找到属于自己生长的方式。眼睛看不见日光也没关系，只要心底有音乐，人就活在光明之中。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有西藏的山山水水。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是13:28啊，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欢迎回来，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全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纳曲、阿里、林芝和昌都北部多云，部分地方阴天，有阵雨雪或者是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
0: 气象部门建议，未来24小时，我区国道219龙子段降水风险等级为次低级啊，其余国道沿线无风险。但是纳曲等地受前期降水影响，阴坡和高海拔路段道路湿滑，我们提醒过往车辆减速慢行，确保交通安全啊。另外，我区中西部地方开始降温，提醒司乘人员适时增加衣物，做好防寒保暖措施。
1: 好，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我区主要旅游景点的天气情况。罗布林卡多云转晴，2.9到15.6度。
0: 色拉寺多云转晴，2.9到15.6度。
1: 贡嘎国际机场多云，0.6到16.1度。
0: 羊八井多云，西北风3到4级，0下3.5度到10.3度。
1: 鲁朗林海多云，3.9至18.5度。
0: 巴松措多云，微风0下0.6度到18.5度。
1: 甲马沟多云，0下1度到14度。
0: 日多温泉多云，0下1度到14度。
1: 雍布拉康多云转晴，2.4到15.9度。
0: 桑耶寺多云转晴，0.4到17度。
1: 扎什伦布寺多云转晴，0下5.8度到12.4度。
0: 羊湖多云，0下5.2度到9.9度。
1: 珠峰大本营多云转晴，0下4度到12.3度。
0: 纳木错多云，西北风3到4级，0下3.5度到10.3度。
1: 拉姆拉错多云，2.1度到18.4度。
0: 冈仁波齐多云转阴，0下5.4度到7.9度。

0: 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接下来为您呈现的是一组综合消息。近日，中国首个藏语大语言模型升级迭代及同声传译研发推进会在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举行。会议聚焦藏语人工智能技术优化升级、多语种同声传译落地应用等核心议题，统筹部署民族语言智能技术研发与推广工作，助力民族地区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0: 会上 DeepZang 创始人旦增罗布表示，我国多民族语言智能发展面临相似的低资源技术难题，跨区域、跨语种协同研发意义重大。下一步，团队将以本次会议为契机，持续深耕藏语 AI 技术迭代与示范应用，依托科技创新，助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民族地区数字化、智能化发展提供坚实科技支撑。
1: 近日，2026年西藏唇腭裂公益义诊行启动仪式在自治区人民医院举行。通过汇聚多方医疗与公益力量，为全区唇腭裂患者提供免费救治服务。据了解，本次公益义诊将进一步扩大义诊覆盖范围，惠及全区7地市74个县区，重点面向低保户、监测户等家庭，为儿童与成年患者提供修复手术、康复指导与心理关怀服务。
0: 另据介绍，截至目前，自治区人民医院已累计完成唇腭裂手术2000多例啊。下一步，医疗团队将总结本次义诊实践经验，持续做好术后康复跟踪，不断深化多方协作，探索常态化救助机制，条件成熟后进一步扩大救助覆盖面，让更多高原唇腭裂困难患者受益于公益医疗帮扶。
1: 近年来，林州县大力发展特色养殖产业，从彭波半细毛羊到藏香鸡，从良种补贴到合作社分红，特色养殖成为群众家门口的增收产业。来听记者的报道。
2: 作为我区首个自主培育的家畜新品种，彭波半细毛羊凭借毛质优、出肉率高、增收潜力大的优势，成为林州县特色畜牧产业的核心支柱。近年来，林州县大力推广优质种羊，落实良种补贴政策，常态化开展全覆盖养殖技术指导。林州县彭波半细毛羊种羊场副站长索朗：
3: 培育成功后，我们在全区推广彭波半细毛羊的养殖。一方面，养殖户可以通过推广种羊领取补贴；另一方面，日常的羊粪可以作为肥料进行出售，每年还可以出售羊毛赚取收入。
2: 截至2026年，林州县本地彭波半细毛羊存栏量达2.3

0: 4万多只，已全面形成标准化、规模化养殖格局。全县配套建成种养场、育肥基地各一座，培育4家养殖合作社，63户百只以上规模化养殖大户，产业基础设施体系完备，发展根基坚实，也涌现出一批靠养殖增收致富的农牧民典型。养殖户索朗土旦：
1: 你同家们居民出来说咋都这样。
2: 我从2006年开始养殖，最初只有100只羊，之后规模逐年扩大，如今已经达到580只，养殖收入十分可观。
0: 在稳步提质增效、半系毛羊特色养殖产业的基础上，林州县立足生态资源优势，积极拓展畜禽养殖品类，大力发展藏香鸡特色养殖产业，丰富村级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林州县卡孜乡托门村恰西组的拉萨白鸡养殖已经初具规模，养殖产业收益实行全村共享统一分红机制，全村384户群众每户年均分红可达2.5万元至3万元。林州群众还通过在各类养殖基地务工实现增收。林州某养殖公司工作人员刺拉针：
3: 我来到养殖场工作已经2年了，在这里上班还能兼顾照料家里，这份灵活就业岗位挺好的。
4: 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10月9号，日喀则市定杰县扎西岗乡白马村2026年白马土豆评比大赛落下帷幕，一颗重达3.2斤的超大土豆成功登顶蜀王，一举刷新定杰县土豆单果重量历史记录呀！更大的惊喜啊还在后面。2026年白马村44.3亩土豆种植田喜获丰收，总产量突破30万斤，平均亩产达6772斤，最高亩产突破7050斤，单属重量亩产双双突破白马土豆，交出一份硬核丰收答卷。
5: 作为白马村独有的地标品种，白马土豆早已凭实力在周边县域打响了名气，它沙糯绵密，入口香甜，属性饱满规整，个头圆实硕大，淀粉含量充足，原生薯香浓郁，那蒸煮粉糯不干，炖煮呢易烂入味儿。日喀则市定杰县扎西岗乡白马村党支部书记古如次仁表示说，下一步将继续锚定特色产业发展的方向，一边扩大标准化种植规模，提纯富壮本土品种，一边拓展线上线下的销售渠道，擦亮白马土豆金字招牌，让这颗高原小土豆真正成为带动村民增收致富的金蛋蛋。

0: 常，在锅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当秋风拂过日喀则市江孜县紫荆乡努堆村，青稞地里泛起一片耀眼的金黄，沉甸甸的青稞穗压弯了腰，空气里弥漫着新凉成熟的清香。
0: 轰鸣的收割机旁，一个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弯腰抓起一把刚收割的青稞啊，在掌心轻轻搓了搓，看着颗粒饱满的青稞粒啊，咧嘴笑了起来。他就是努堆村党支部书记、村集体经济负责人普贵，也是乡亲们口中把心血全浇进土地里的种粮能手

0: 今天的综合专题中，让我们走进金秋田野里的播种人，日喀则是江孜县紫金乡种粮能手朴贵的故事。
1: 说起这片金灿灿的收获，朴贵的话匣子一下就打开了。2014年的七月，努堆村年初永发农机农民专业合作社成立了。那时候，青稞地里种的还是老品种藏青320。收获的时候，亩产达到600多斤，已经算得上好收成。然而第二年，日喀则农科所的工作人员给朴贵带来了青稞新品种喜马拉22号，说产量更高，而且抗倒伏，让我试种看看。朴贵并不是没有顾虑，但是他敢想敢干，在努堆村挑选了250亩地作为实验田，率先试种新品种。
0: 到了秋天过秤测产的时候啊，朴贵激动地拍了一把大腿，平均亩产800斤，比老品种藏青320足足高出了一大截。可高兴之余，新的考验也随之而来。刚喂完牛的村民满脸愁容地找上门来，搓着手上的草屑，指着牛圈的方向，语气里满是心疼。他说：“书记啊，这新品种青稞喂不了牛呀。”原来喜马拉22号虽然产量高，但麦芒太硬，牛吃了容易扎破口腔，导致溃烂。产量虽然上去了，可不能当饲料，这让村民心里有了顾虑啊。原本高涨的改种热情凉了半截儿。
1: 朴贵看在眼里，急在了心上，带着村干部一头扎进农户的家里，坐下来大家一起想办法。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那有人就提议把饲草提前泡在水里软化一夜，用土办法解开了新问题。
0: 心结解开，朴贵趁热打铁，把新品两种的好处掰开了揉碎了讲给大家听。终于村民的顾虑打消了，眼里的光也亮了。次年努堆村3500多亩耕地中，1/3改成喜马拉雅22号种子田，成为青稞两种繁育基地。
1: 为了保证种子的纯度，朴贵带着乡亲们下足了苦功夫。除草时先用无人机喷洒药剂消灭杂草，然后呢顶着烈日蹲在地里，一株一株的人工拔除杂株以及烈株。到秋收的时候，为了防止大型收割机造成机械混杂，全部改用小型机械配合着人工精收细打。朴贵和村里的科技特派员天天泡在地里，查看青稞的长势有没有病虫害。
0: 这一份对土地和粮种的极致匠心，换来了品质极高的青稞粮种。努堆村的名声越传越远，订购粮种的订单飞到了昌都、林芝、山南等地。看到种地有了奔头，朴贵又带领合作社搞起了土地管家和田间保姆等农机社会化作业服务，统一供应种子，统一包衣播种，统一机械化收割，把周边的乡亲们也带上了现代化农业的快车道。
1: 最让村民们高兴的是年底那本沉甸甸的分红账，靠着种子精选、包衣销售、农机播种收割托管服务，再加上牛羊养殖和沙棘育苗等多元产业，几年来合作社的效益就像这秋天的青稞穗，一年比一年饱满。2025年合作社总收入达1400多万元，纯收入370多万元，近四年累计给村民的分红就已经超过了600万元。
0: 以前种地靠天吃饭，哪敢想年底还能分这么多钱。村民数着到手的钱，脸上的笑容比秋日的阳光还灿烂，种粮的底气更足了，积极性也更高了。春种秋收，天道酬勤。在这个金色的秋天，努堆村再次 迎来了大丰收。

0: 北京时间指向13:56，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呈现的《魅力西藏》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请各位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出入故宫，与文物结下不解之缘，
2: 太吸引人了。所以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割舍不下，就是因为这个。
1: 标新立异，开陈列展览之先河。
2: 这个展览应该是故宫博物院以现代陈列理念办的第一个展览。
1: 本期口述《我的故宫情缘》，徐乃香。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紫禁城基础上的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中拥有古书画、古器物、宫廷文物、书籍档案等总数超过150万件绝无仅有的珍贵藏品。当人们置身故宫的时候，不仅为它恢宏的建制规模折服惊叹，更为其中的文物馆或专题文物展览而叹为观止，从中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文化精神，细致入微地感受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艺术成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从他进入故宫工作的那一刻起，就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2: 这个是他们祭祖先的，叫奉天殿。到这个地方啊，那个里边是他的后宫了，内宫后宫，前边是三大殿，后边是后三宫。过去如果有大臣被召见的话，那个护送他来的人只能在这个门前边下来，在外边等着，不许跟着进。
1: 1953年，13岁的徐乃香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并进入故宫工作，直到退休。每当置身于故宫或谈起故宫的时候，那份与故宫的特殊情缘始终溢于言表。
2: 我就觉得我好像跟这个故宫有着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关系。正好我做展览做得非常熟悉，做得有兴趣。
1: 本期口述人徐乃香，1941年生，陈列设计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组组长、陈列部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展示艺术委员会执行理事长。50年代的北京，对于13岁的徐乃香来说，一切显得格外新鲜，而故宫自然也给年幼的徐乃香带来了神秘感。
2: 我记得1953年，我从江苏到北京，那个时候才13岁，来了以后，我记得没有两天，我就自己操着一口江苏话，一路打听着，从米市大街走到东单，然后走到长安，通过长安街走到天安门，再打听到故宫，买了张票进去看。我好像天生的那个心里边就跟这个故宫产生了联系。而且还有一个巧合，我1955年参加少先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一次队员宣誓戴红领巾，会安排在故宫的神武门上的那个时候是个礼堂，而且我觉得作为礼堂的时间并不长，还正好让我赶上了在那儿戴的红领巾。我就觉得我好像跟这个故宫有着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关系。
1: 幼小的徐乃香并不知道冥冥之中的这些巧合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对历史和古代美术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却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得以充分的展露。
2: 我初中6个学期的历史都是满分，我到工艺美术学校的毕业设计，我就是用的这个古代文物上的纹饰，把它变化了以后做的设计。我到了工艺美院以后，

0: 我不是工艺美术史的课代表，可是每一次我们那个王家树老师来上工艺美术史课的时候，都是我来帮他整理放幻灯片。我对这个东西天生就有那种兴趣。
1: 学生时期，徐乃香有机会多次参与了支援地方展览会的布展工作，而这也成为他最早接触展览陈列工作的开端，同时也为他积累了从事展览陈列工作的职业素养。
0: 我在1959年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读2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班主席，那会儿班长叫班主席。那么全国正好有一个大的展会，就是技术革命、技术革新。那个时候啊，那个时代啊，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一些艺术活动啊，人手不够，怎么办呢？就到艺术院校里边去借学生。那么正好那个展会来求救这个工艺美校，那么当时就派了我们那个班，由我带队，到那儿去参加，当时这个双格展览里面的粮食馆的工作，这个是我最早参加展览会的工作。
1: 也许是徐乃香自幼表现出的在工艺美术方面的天赋，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徐乃香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0: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个系主任，就是2位教授，给我写了推荐信，给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主管的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推荐我到那儿去，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的工作。这样的话，我就比较顺利的调进了故宫博物院。
1: 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博物馆，有明清2代的建筑和丰富的旧藏。为了使院藏瑰宝和广大观众见面，在陈列展览方面，除了保存和复原3大殿、后三宫和西六宫等处的原状陈列之外，多年来，故宫还开辟了青铜、陶瓷、工艺、书画、珍宝、钟表等专馆，供参观者观赏。同时还举办过各种主题性展览，为社会各界所欢迎。1984年，徐乃香进入故宫，她的工作就是为各宫殿以及展览做陈列设计。徐乃香已经记不清究竟为故宫设计过多少个宫殿陈列和展览。然而，当初刚刚迈入故宫之门时，她面对新的设计概念和崭新的设计领域，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和实践。她在故宫参与设计的第一个展览，让她至今难忘。那是在1985年，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故宫为此开办了一个大型展览。
0: 故宫有一位老先生，他是在30元先生之后，也就是说40年代考进故宫的，资格非常老，叫郑敏忠。他就告诉我，故宫的陈列啊，就是文物加前言。是啊，我一看，展厅里边永远在展览的开头部分，在展厅的开头部分有一个镜框，每一次呢。前言出来了，让那个裱画室裱出那个宣纸来，然后到美工组把前言抄上去，把展柜里边的文物退回库里换新的就完了，所以叫文物加前言。
1: 进入故宫后，徐乃香第一次以一个设计人员而不是游客的身份去审视故宫以及馆藏和陈列。很快他发现，老专家们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
0: 我们一般的展会里边的这种展品，大部分都是要想卖掉它，宣传它，这个把它的一些内在的一些这个品质啊，它的各个方面的好处啊，要传导给观众。我们博物馆里的东西可不是了，现在博物馆的展示理念呢，就是不能够像库房似的，我把东西往柜子里一放，你爱怎么看怎么看去，你自己爱怎么琢磨怎么琢磨去，而是要 对它的内涵，对我们的主题，对它的内涵做深层次的科普的解读，
1: 用文物的组合来读解历史，这是徐乃香对于博物馆陈列的理解。显然传统上一直沿袭的文物加前沿式的展出方式很难达到这一效果。徐乃香和老专家们在深感遗憾的同时，决心探索新的方式。然而对于历史悠久、收藏丰富的故宫博物院来说，这又谈何容易？
0: 故宫的这个因为单位比较大了，那我们那儿就是有规矩的，你是负责陶瓷的，那我这个铜器的东西你是不动的，虽然我们同时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展厅啊什么的，互相之间不熟悉的文物自己是不能动手的。有一些书画作品是有专人来开卷，不是说谁来了以后都可以把它打开。
1: 在故宫，文物不仅不能随便触碰，就连怎样挪动它都有严格的规定。
0: 拿文物不是随便拿，故宫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博物馆里边，那些持拿文物那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应该朝底拖着它，它即使有把儿的话你不能拎着它，即使有盖儿的话你拿移动它的时候那个盖儿你要放下来单独拿走，然后再把那个盖儿拿下去，放文物的时候脚底下应该不蹬东西，所以我们的库房和我们的展柜要求不能弄太高了，你工作人员爬着凳子爬着梯子往里边放东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像有一些敞开口的一些东西，瓶子啊、罐子啊或者碗啊，绝对不可以掰着呢。
1: 连触碰或挪动都需要慎之又慎，又谈何轻易改变这些文物的陈列方法，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开始的尝试。所幸不久徐乃香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就在故宫60周年展结束不久，香港收藏家叶毅向故宫捐献了80余套犀牛角杯，故宫决定为此举办一个展览。
0: 为什么用犀牛角来做杯子？犀牛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它生活在什么地方？拿它来做杯子有什么原因？那就是说犀牛角里边有什么成分没有？有什么药用价值没有？像这样一些东西啊，你就是弄一个前言说叶毅先生捐献了这些犀角杯，里边搁一下犀角杯，大家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多问题都没有解答。加了一些图片啊，加了一些文字啊，加了一些形象的东西，比如亚洲犀、非洲犀，那么犀牛角杯一般的用的比如是亚洲犀的犀角，然后呢这个犀牛在古代它是一种吉祥的动物，犀牛角杯里边有微量元素，拿它来饮酒的话可能会溶解一部分这个微量元素，古人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话在观众看到犀角杯之前就对犀牛、犀角、犀角杯的制作历史、犀角杯的一些品种啊什么这些都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1: 展出这些新接收的犀牛角杯并不涉及挪动文物的问题，所以徐乃香他们决定借此机会进行尝试，用这80余套犀牛角杯来解读犀牛角杯的历史。如今看来，徐乃香他们当年所使用的方式与如今声光电结合的展览比起来似乎并不先进，但是对于故宫来说它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0: 所以我后来想起来，这个展览应该是故宫博物院以现代陈列理念办的第一个展览，开启了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1: 从19世纪末开始，各种推广产品的展览开始在西方兴起，成为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中国的展览曾在20世纪20-30年代稍有显现，然后在战乱之中销声匿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才又开始出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 展览陈列行业才真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举行犀牛角杯展览时，正是现代陈列展示理念在中国兴起的1984年。
0: 啊，建国以前的展览，因为我小了，应该没见过啊。我因为，53年到北京是13岁，到北京之后才逐渐的看到一些展览。那个时候展览就是也不多，北京展览馆建的那比较晚，展览场地也比较少，所以为什么那个59年的展览会在马连道的仓库里面呢？因为仓库比较大，就没有专门的展馆。不像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非常漂亮的那个会展中心。
1: 徐乃香亲身感受了展览行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他涉足陈列设计行列之初的20余年里，他从一名最普通的设计人员做起，不仅感受到了在理念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对这一行业所应用的设备材料以及展示手段的变化有着深切的感受。那些经历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乏。
0: 那个时候，一个是东西缺，像木材千辛万苦去批呀，才能批一些原木带边皮的，玻璃都要指标，因为展柜啊，你有的需要一些玻璃啊，都要指标。其他的那个技术手段也非常少，不像现在那个表现手段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是少，另外一个技术比较落后。
1: 材料和技术的缺乏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在展览陈列内容和形式的脱节，使得许多展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直接体现的是当时展览业内对于解读二字的轻视，造成许多展览都是前言加文物的形式。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好转。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国外进来的展览，施工阶段我们有机会进去看的话，他们来的人很少，都是比较成型的设计，成型的东西，材料也新，技术也新，工具也方便，然后很快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展览搭出来了，而且又漂亮又标准又规矩。
1: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陈列理念进入中国，徐乃香也感受着新的气息。在进入故宫之后，他与同事们一起设计的故宫建院60周年展、犀牛角杯展，开启了故宫历史上现代展览的先河。在那之后，他参与设计的龙的艺术、末代皇帝、历代嫔妃展等一系列主题鲜明、解读生动的展览，逐步在故宫开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如今，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厅仍然保持着十几年前所设计的场景，用文物再现当时的状况，是博物馆陈列中最常见的方式。除此之外，徐乃香说，其实在很多不起眼的设施上都有着诸多玄机，比如贴在军机处展厅门口的那几张照片。
0: 要把军机处它的整个的形成发展的内涵用形象的方式传达给观众，一定要形象的。拿什么形象呢？那会儿没照片，没有录像，是吧？那怎么办呢？就把我们现在它里边的原状的图片和那个时代的它的画像把它的合成在一起，这就是军机处啊，是他设立的，他在这个地方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就完全把这个就联系起来了。这个旁边这张照片呢，就是这边的那个军机处的原状，所以就把雍正皇帝他经常处理政务的这个养心殿西暖阁和军机处，把它凝结在联合在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序幕，这样进来以后。稍微有人讲解一下，那就把这个军机处是雍正建立的，在他的旁边，这就是那个原状。你看完了就可以去看原状。这个展览虽然很小吧，就是要把这些内涵都要表现出来。
1: 军机处是在1729年由雍正皇帝设立的。

0: 他只是雍正的寝宫养心殿外的几间平房，但是却有着重要的作用。每天这里都有军机大臣值班，以便于雍正随时召唤，大大的提高了朝廷的应变性和时效性。徐乃香选用这三张照片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军机处的这个由来和作用。但是他花在这三张照片上的心思却不止于此。
1: 我们借用了他那个透视和我们这房间里的透视啊，实际上是有联系的，让你感觉一下进程大了，要不然这么窄的房子啊，从这头到那头展现上没有变化。你有了这一块伸进去，利用这块不放展柜，一下子这种开阔的感觉，那边好像还有房间，这边好像还有房间。
0: 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创造出一种开阔的视觉感受，这是设计者的用心所在。如果不留意，观众也许很难发现这里的玄机。其实在军机处的展厅里，像这样匠心独具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放置文物的台布。
1: 这个里边就是一定要用不反光的材料来做这个底衬呢、这样的话没有光线的干扰，就观众看的时候这个都是吸光的，背部不反光，底下不反光，而且它摩擦系数比较大，你就是放一些文物在上边，有人碰这个柜子的时候它不会出现滑动啊。
0: 还有呢，看似普通的说明牌，
1: 这个色彩的选择呢也基本上用这个我们清代的一些图书文献的那个表现形式，就是那种线装书的表现形式，这个都是故意的，按那个颜色，就是不同的内容，这几块颜色都是咱们这个清代文献呐、档案呐、上面使用的色彩。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有的时候观众可能一下子他没有完全能够看出这个来，但是像这样一些形式，他在这个展览里边，它是非常协调的。
0: 就连最普通的灯光也潜藏着玄机。
1: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管这种照明方法叫普遍照明，就是底下的各个部分都照顾到，光线都照顾到。当时我嫌他们的光太亮了，因为展这些东西不应该那么亮。但是时间一长以后，它随着灯管的一些老化呀，或者是上面有一些尘土啊，现在光线还感觉比较合适。
0: 军机处，这个十几年前设计的展厅，如今徐乃香说起来仍然如数家珍，用生动的陈列诠释着当年超前的设计理念。1998年，徐乃香开始了退休生活，但他似乎更加忙碌了。来自全国各地博物馆的邀请纷至沓来，中国展览业的日新月异让他倍感欣慰。
1: 特别是像数字化、虚拟化的一些东西出现之后，还有一些仿真技术出现之后，你比如现在做那个硅胶像，开始是蜡像，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虚拟的技术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个大型的一些，你比如所谓半景画呀、全景画呀，大型的一些观众能够参与啊、能够互动的一些这些手段都出现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0: 退休后，徐乃香仍然以他在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段上的前瞻和睿智，活跃在中国展览行业。他走过的路，映衬出中国展览行业发展的历程。徐乃香认为，正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给了他施展才艺的天地。在故宫，他完成了自身华丽的蜕变，也与故宫结下了挥之不去的情缘。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进这间书房，在北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被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的宝玺印拓。
1: 皇帝之宝这方印是木制，只有这方章是这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的。这方这个边是汉文，那边是满文，而且它这个方印的这个印钮啊比较温厚。
0: 本期口述人刘玉，生于1936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皇帝之宝宝玺从乾隆13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它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
2: 这按这工艺来说不用不来，但是呢在它历史价值上它是高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件。
0: 皇帝之宝是清宫25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又是清代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御宝，皇帝颁诏、册封皇后都常用到它。1974年，故宫博物院准备重新对外开放，出于展出的需要，博物院决定复制一方皇帝之宝宝玺，陈列在珍宝馆。
2: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说：“这个你看这要复制。”对，我一看。行，心里有谱，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一边做就是一边想办法。
0: 上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也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窘境。刘玉复制这方宝玺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不是没钱买，就是市场上没得卖，所以只能就地取材，自己想办法。
2: 他原来是镶楷木，没地方找去，后来就是说你自己找个黄柏木，而且黄柏木呢它这个也没那么大，三块拼的，有这个基本的功，你看不出那份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树丝儿啊，木头这个树的丝儿啊都有木纹，你如果说这个横丝儿你跟这个树丝儿拼上，那就不行了，那一看就看出来。
0: 为了把复制品做得和原件神形相似，刘玉还自制了一套工具，用于测量玉玺每个部位的尺寸。
2: 就是为这个做这个，我单做了一个工具。这工具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规矩，就是一个圆规，一个这个矩呢就是直角形。整个做用木的板做的，而且倍儿直，这个跟这个。这两块板，这角一定要直角，从里从外往里一点一点的尺寸。
0: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刘玉提出的要求是，复制的宝玺除了尺寸大小要和原件丝毫不差，就连光泽、明暗等品相特征也要和原件保持一致。
2: 你要说做旧这个呀，现在就平常说没有一个能准谱，有时候它这个色儿，你还不能完全用它那个什么什么色儿，因为有的是用藤黄或者用搁点墨，你完全用这个色儿还不行，有时候它就格格不入，跟那不一样。有时候呢，甚至什么呢，这个用点土啊，或者用点这个现在窗台上啊，用点土，再经过人手磨，再经过这个夏天的潮。这么来的。
0: 一个月后，刘玉复制的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如今这方复制宝玺已被故宫收藏，成为常年被陈列的展品。刘玉在故宫工作了42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1998年刘玉退休前， 故宫复制的所有古书画上的印章都是刘裕一手篆刻前印的。刘裕说，他能有这样一双巧手，和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木工活不无关系。
2: 我这人是好动手的，小时候做什么呀？纺车子，你知道吗？纺线的那个，这边一摇，这边线它出来了。我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好像是虚岁，是13岁。凡是这个玩的东西嘛，都是自己瞅人家有什么就自己做。
0: 那个时候，恐怕就连刘裕自己也想不到，他这双巧手多年之后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因为家境拮据，刘裕不得不退学回家。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来到故宫当了一名讲解员。
2: 在这个北京，从初中到高一4年，所以哪儿也没去过，4年哪儿没去。后来到故宫了，以后这怎么这么高的房呢？
0: 刘裕为人内向寡言，讲解员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他。2年后，刘裕迎来了一个到故宫文物修复厂工作的机会。修复厂是修复复制故宫中各种文物的地方，分成8个工作室，包括漆器、旧铜器、新铜器、钟表、木器、裱画、模画和文物照相几大类。这里的修复师傅都是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能工巧匠，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活。只不过这些师傅中，很多人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为了把他们的手艺传承下去，故宫博物院决定培养接班人。当时在模画室复制印章的师傅只有金宇民一个人，而在当时的篆刻界素有南陈北金一说，这北金指的就是金宇民。
2: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挑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考一回考试，不是题目啊，就是刻来刻，比如3个2个，或者给他一个给他一个，你也不知道，把礼物刻去吧。刻完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决定怎么着把我调到这边。
0: 名师指路，他勤学苦练，
2: 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身上的担子挺重，你得摆点摊接呀。
0: 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
2: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复制。
0: 本期口述《故宫印象》，刘裕。故宫的模画室负责人工临摹复制古代的书画作品。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书画艺术，像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原件无存，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唐人、宋人的摹本，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真迹已无处可寻，我们也只能从存世的摹本中一见它的风貌。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刘裕需要学习的就是复制这些绘画作品上的印章。
2: 现在都知道什么张大千的《七百石》啊，哎，他改他的章。后来他的东西别人买去了，别人买去了，你比如我买了，我得盖上我一个章，盖上一张，这说明这东西归我了。还有的呢，收藏章，他有时候高兴就盖。另外还有得转呢，有时候卖别人了。卖别人他又画一张，所以这个古画这张啊就没有一定的数。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担子挺重，你得摆点摊子接下来。另外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已经快60了，快退休了，那时候一个是借书，一个是看 鞋，另外就是这个刃，而且有一个限制，一年，这一年不行换刃。
0: 一年之内没有大的起色，就会被换掉。刘玉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2: 二十五楼，我是每礼拜准去，礼拜天，我那一人准骑车，准离故宫不远，当时去。有时候就是问他说：“你就是平常聊天也不聊其他的东西，你必然有感受。你比如我就跟你这么聊天，时间长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0: 传世的书画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方寸之间的印章也是气象万千，显示着历代制印人的审美取向和篆刻水平。书画名家更是视篆刻如至宝，每一幅书画作品必前以篆刻印章，正所谓诗书印画缺一不可。
2: 从一点一滴的去学，我图书馆有书，借书借印谱，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拿宿舍晚上学，礼拜天不出门。当时借什么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叫古玺文字章。
0: 在故宫，刘玉每天见到的都是国宝级的书画藏品，这些书画上的印章大都出自历代名家之手，风格迥异，技法高超。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刘玉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需要制印者具备高深广博的知识。
2: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辅导，篆法、写法、章法，另外呢还有一个刀法，这些东西你得非常的懂，而且非常的熟。你一管脑子里有的，到时候你手不听这话也不行，难度在这个地方。
0: 通过学习，刘玉的技术日臻纯熟。在师父金宇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大批书画作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洵的《博园帖》，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从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这些复制品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依照原件全套模刻前印的。
2: 复制难在哪儿？就是在钢丝上骑自行车，他这些东西就说你在这个在这正常的道上你骑，我愿意怎么拐怎么拐。你说创作吧，我愿意重点重点，愿意轻点轻点，愿意这刀我愿意怎么走怎么走，他这出什么效果没谱，反正大概出什么效果。这复制不行啊，复制为什么说骑在这个自行车在这根钢丝上骑车呢？就你那你稍微用一点你就下去掉下去，所以你必须在这条线上一定掌握那个劲头，掌握那个速度，你才能够刻到这个线条。
0: 古书画由于年代久远，都经历过兵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刘玉发现这些书画藏品中有一些已经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
2: 非常的不清。因为他盖章的时候啊，随便的盖，有的是轻有的重，有的甚至于盖的模模糊糊，有的是甚至于字儿啊也不清。
0: 1992年，故宫修复厂摹画室复制了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画。当刘玉在为这幅山水图复制印章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2: 上面底下有一个图章，正好盖的这个他那画的这个边上，他有那画画的画边上，他的草啊什么的画上。你说他有字儿吧，有没字儿，没字儿又有字儿，这样呢就得找一些参考的东西。
0: 为了弄清这幅画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字，刘玉也搜集了大量资料。他了解到， 石涛的创作精神极强，构图笔法不落窠臼，一生实践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路子。1691年更创作了一幅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在估计了印章的尺寸字数后，刘玉猛然打开了思路，认为这是一方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印章。尽管以前没有见过，但出现在石涛的墨笔山水图中合情合理。
2: 可以用那句话说，老子的话，呼吸广西其中有象，这模模糊糊的，哎，你看它里头有一个象，有也许像个牛，像个马，别人你联系到你熟悉的东西，甚至于树叶，比如说这个照猫画虎，一笔一笔画出来，那可说就不行，从整个的面貌上就不行。
0: 在故宫修复厂的模画室，刘玉虽然遇到的制印难题多多，但是前印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要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若稍有不慎，其他模画人员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白费了。
2: 盖这个时候那就得用，原来的，就比如他复制这张画，他不是说整个这边上都没有，他有时候裁下这块，还有时候这么块这块，有时候在这上头盖上，因为看看这色跟那个比比差多少，是啊，有时候得试验，不试验不行，不试验完了一下啪坏了怎么办？
0: 五代杨凝式的下热帖上有132枚印章，画磨完后光是前印刘玉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朝代不同，流派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用料不同，所形成的美学效果也不同，再加上当时印泥用料、蘸料多少、前印位置、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等，前印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2: 这东西用多大劲儿啊，你怎么盖啊，你怎么着，这就是说有时候也就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来。有一次啊，这就是不是我的徒弟，他说您怎么教我这个盖这个印章，他说不是怎么教我，就告诉你那书方法你就这么行，他说呀，我摁这个您呢摁着我这手，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行呢，这劲头大小不可能呀，这东西他说这还是你还得自己去体会。
0: 除了保证前印的位置准确精重适度，所用印泥的颜色也是刘玉必须考虑的，为了找到合适的颜色，有时他还要自己配置印泥。
2: 印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紫，有的是发黄，你得明白它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发黄的是什么呢，朱标多，发紫的那个呢这朱砂，主要是这个朱砂是最基本上在底层，说你底属第二一层。为什么有什么这几层呢，因为它这个盐这个朱砂，朱砂那个那是块的，盐完了以后啊漂，所以漂呢就搁一个碗里往上瞪瞪，它不就出那细的都出印吗，完了再接着盐，再接着再瞪，最开始出去那是发黄，那就是朱标。最好的印泥这个朱砂是在中间那个特别是鲜红，最底下的就是发黑，发这个深红。所以你得明白这个，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对于这个印泥怎么样用怎么样对。
0: 在上世纪70年代，刘玉还曾经救活过来一块清宫里存留下来的陈印泥。
2: 当时巧，我那上是干库房，他叫我帮忙，就是干什么去了，忘了。后来我一看，哟，这铜盆里头，我说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是印泥，我说我端走了。
0: 当时这块不知朝代的印泥已经干硬的像砖头一样了。
2: 印泥跟那个 红土子了，跟这别的完全不一样。它印泥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是蓖麻油，跟这个朱砂，跟这个艾绒，一斤干艾的出3000。所以为什么这东西那么贵呢？就是一个是工，一个是太麻烦。
0: 正因为印泥制作复杂，用料考究，清朝制作的印泥更是珍贵稀罕，所以刘玉想把这块经历百年的印泥重新利用起来。
2: 拿回以后，这怎么弄？你就化不开，你砸也砸不开。油跟那东西干了以后，它特别硬，它不好弄。就是你砸，它一扁。
0: 为了让这块印泥还原到最佳状态，刘玉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决定往其中兑入不含水的蓖麻油。而为了把蓖麻油中的水分蒸发掉，刘玉用了整整3年时间。
2: 它油它不是轻于水呀、它就上来了，飘上来了，飘上来以后撇出来，你尽管那儿撇，它也有水。这个时候呢，你再煮，把这水的蒸发掉，才能用。如果说这个印泥里头要有水，印泥不好。
0: 3年之后，刘玉用不含水的蓖麻油终于化开了那块硬如砖头的印泥，但是考虑再三，最终他在前印复制古画印章时没有使用这颗印泥。
2: 为什么不敢用啊？因为画这一张画啊，有时候几年或者这个几个月画出来，结果这个印泥没谱，没准儿，你没试验过它是好还是坏。如果盖上以后将来坏了，你把您那画也给毁了。所以这印泥一开始不知道它将来它变什么样，还是变黑还是变什么。你想这么多历史文物上的东西经过我手做的，将来传到多少代，那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不管是这个复制这个章有意义，而且它要在盖这个画上，而且它要传下多少，这个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0: 在故宫工作的40年中，制印是刘玉的工作。在复制历代名人名家印章的同时，刘玉也体会到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这其中心有不甘，那就是在刘玉的工作中能够自己创作发挥的机会很少。1998年，刘玉退休回家，这时他终于能够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篆刻功力付诸刀尖，随心所欲地刻出自己喜欢的印章。如今制印已经成为刘玉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一直乐在其中。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前段时间呢，我们请到一位专家谈到了癌症患者的营养的话题的时候说，癌症晚期患者只要能够吃呢，就有活下去的希望啊。因为吃呢是补充营养最重要的途径啊，但是其实对于癌症晚期患者补充营养的途径呢，并不仅仅是吃。现代医学发展呢，给了很多患者啊，不仅仅是癌症晚期的，

0: 于中末期的病人啊，还有一部分呢，其实，怎么说呢？它只是治疗的某一个阶段，比如说在放化疗期间，营养问题比较严重，所以但是对它的影响太厉害了，因为吃不下饭，体力跟不上，所以带来的一个后续的治疗的配合呢，也受到一定的影响。这是不是也是我们关注癌症患者的时候要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1: 肿瘤患者营养不良发生率非常高，在我们医院的研究，至少是说，在胃肠癌术前，营养不良是大概30%-40%左右。
0: 术前
1: 就会存在营养不良嘛？这样有可能会影响他术后的伤口的愈合呀、康复呀。然后一些消化道肿瘤，如果是化疗患者，他的那个营养不良发生率就很高，入院时候大概有60%-70%。然后在放疗患者，可能出院时候就从40%一直涨到80%。那营养不良的话，就是说不仅仅是影响他的治疗的耐受，也可能会影响他的生活的质量和生存期。有个特别大样本的研究就发现呢，你体重下降的越多，还有你越消瘦，那最后的死亡率的风险是最高的。
0: 您刚才提的营养不良，这个不良我们过去单一的理解就是一个瘦哈，现在呢可能不良呢有多种多样的一个表现，它包括哪些方面？那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主要的原因是有哪些？
1: 我们判断是否营养不良呢，其实主要是一个是看体重，体重如果是明显的下降大于5%，或者是属于消瘦，BMI 体质指数在18.5以下，这种就属于严重的营养不良。还有他吃饭减少，比如说你发现你的饮食比平时少于减少1/3，就是只有平时的2/3，然后超过一个星期，这时候就应该提醒你有营养问题，应该引起关注，找专业人士进行干预。那还有另外一部分可能是乳腺癌呀，这种它有可能会导致非自主性的体重增加，因为一些激素的问题，这部分呢，乳腺癌呢，我们是要给它控制体重，
0: 控制体重啊。
1: 但大部分癌症，包括胃癌啊、消化道癌啊、胰腺癌，都是要帮它稳定体重，或者说适当的增加在正常范围。就是说，营养好的判断标准，一个是体重在正常范围，我们也不希望你说肥胖你还要增加，但是你消瘦了，希望你能长到正常。然后如果正常的就尽量要维持，我们的目标就是让他一个维持体重，然后保持一些良好的健康食物的摄入。
0: 这是对于所有的癌症病人来说哈。那么在做这个大的一些治疗，特别是像手术放化疗，这个我个人的理解，这都是有点这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治疗，有一点点这个连带的对于个人机体损伤的一些治疗，它是不是对这种病人的影响挺大？刚才您也举了一些数字啊。那么像这些病人在做这些治疗前和治疗后怎么样去注意？
1: 影响肿瘤患者营养不良的原因确实很多了，包括肿瘤本身，它会导致一个厌食，它因为那个肿瘤细胞会产生很多的细胞因子，就中枢性的厌食，它可能在肺癌患者就比较明显嘛，它的那个饮食也没有，可能没有减少，但是它的消耗是在增加的。有一些患者就是说它的代谢是改变的。
0: 怎么改变了？
1: 改变了它的蛋白啊、脂肪啊，这样蛋白质在分解，脂肪呢也是处于一个分解状态吧，就这些人它的代谢率要增加。
0: 我们看不出来，但是它就慢慢在瘦，
1: 它在消瘦，它消瘦也有吃饭减少也有消耗增加两个原因。那除了肿瘤之外，另外的话比如说肿瘤压迫的一些肠道，比如说胃肠癌，它本身它就会影响它吃饭，肠梗阻啊就无法进食了，压迫你的那个在肝脏胰腺有肿瘤也会影响你的食欲。 另外就是包括一些放化疗会有一些恶心啊、呕吐啊，放疗会导致食道的黏膜水肿，如果是胃肠放疗也会影响食欲，所以很多的原因就导致肿瘤患者他无法通过正常的饮食来完全满足他的营养的需要。
0: 那这时候怎么办？
1: 这时候呢，我们就是说首先我们要早期筛查，早期干预。

0: 你在如果体重一下降，不超过5%，比如说一个星期下降大于1.5公斤，1到2公斤的时候，你就要找营养师或者你的主管医师来进行一些咨询和采取一些干预的措施。早期发现、早期干预非常的重要，因为你到如果掉了10几公斤再来，很难再长回去了。这时候对他的影响真的是挺大的，有包括治疗可能都无法完成，可以早期干预。那我们营养专业人员就医院的营养师嘛，可以给这些患者提供很多的帮助。我们首先可以给他们进行一个全面的评估，就是说，就像你得了肿瘤，你要诊断一样，你要诊断营养不良，也是要由营养专业人员来进行评估，包括我们要评估他的饮食摄入到底和我们的推荐的目标有多大的就是一个差距。比如说，他可能我们一问他每天你都吃什么，从早到晚，他可以给我一个大概的一个量，然后我们来通过判断他每天，比如500大卡、1000大卡，那到底还差多少？一个是饮食，还有我们要看他的体重。现在体重除了就是光是体重，还有体成分，营养科可以看他的肌肉储备。对，
1: 体成分，
0: 对，他的肌肉储备是不是够？因为肌肉是真的决定他对治疗的耐受和生活质量最关键的一个因素。还有体成分分析，另外可以很多的化验单，他的蛋白质、他的血红蛋白啊，免疫白细胞啊、淋巴细胞综合的这些各种的全面的来判断他到底是否营养不良。
1: 刚才提到一个词"体成分"哈，这个概念我能理解。同样的体重看起来，或者同样的
0: 对
1: 看
0: 对
1: 上去
0: 对，
1: 中等的，或者是都是瘦的，但是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结实度是不一样的。
0: 对，
1: 哎，那你们怎么测出来的？
0: 它是现在有很多的方法，最常见的目前是采用一个人体成分分析仪，
1: 有创伤吗？要去
0: 没
1: 取
0: 有，
1: 点东西吗？
0: 就像做那个心电图，跟有2个电极，你站着，然后2只手各扶着一个电极，一个把手，3分钟就可以。就
1: 这
0: 完
1: 样，
0: 成
1: 他就
0: 了，
1: 能看出你的。
0: 看出你体内到底是，决定你体重的是肌肉还是脂肪。
1: 看哪个比重高一些。
0: 对，不，有些人看着好像是，正常的，但是他的肌肉就已经是就是严重的消耗了。
1: 所以肌肉很重要。
0: 对，我们其实营养干预的很重要的目的是要增加他的肌肉，
1: 那
0: 这
1: 你
0: 样。
1: 们怎么干预？这能干预吗？
0: 我
1: 我怎么
0: 的
1: 知
0: 营
1: 道我
0: 养
1: 吃进
0: 干
1: 去
0: 预。
1: 这口转成肌肉了，还是转成脂肪了？
0: 所以这个就是营养师的那个
1: 专业
0: 专业了。我们有很多的方，最基本的就是饮食嘛，
1: 饮食
0: 是要饮食，我们会告诉患者他如何通过饮食来增加一些蛋白质类的，比如优质蛋白、蛋呀、酸奶呀、豆腐呀、豆制品啊、
1: 这
0: 鱼。
1: 是长肌肉的。
0: 对，这些蛋白质你要够，你不能说我说完全是改吃素了，那没有蛋白质，你的白细胞也很难再说再生，或者你的肌肉有可能是在消耗的。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2: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看到一个医生，就你们医院的医生发了一个微信啊，说有一个患者去拿着这个检查单子去看去了。医生说你这一个多月，从查出来这一个多月都在哪儿看了？说没看。说为什么？说他们说食素可以消灭癌细胞，我只是来查一查我好了没有。真的，所以就是特别强调一下啊，你没有蛋白质还是不行的。刚才讲的那个例子是真实的例子，而且我那个朋友说他临床还碰到了 不止一例啊，确实反反复复医生强调了优质蛋白的重要性。
0: 所以首先要保证蛋白质，我们要通过饮食呢给他补充他需要的各种的营养，要足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的那个推荐量，不同的身高要不同的主食，半斤到六两，然后蔬菜要保证有一斤的蔬菜，半斤的水果，蛋白质呢要有四份，一个鸡蛋一两到三两肉，不同的身高可能推荐是不一样的，还有一定的豆制品，还有奶制品，这样保证四份的蛋白质。在蛋白质在充足的情况下，还要适当的有一些，比如说油脂类的，也要提供能量嘛，还有必需脂肪酸。会建议他选择一些优质的脂肪，像是橄榄油、茶油、亚麻油，
1: 好一点的油，
0: 好一些的，对，对于免疫力有一些好处的，少吃一些，然后要少吃一些那种加工肉和红肉，还是要限高动物脂肪。高动物脂肪的食物还是要限制。
1: 高动物脂肪的这样还是要限制啊。其实刚才讲的这个，我们的这个叫什么呀？肌肉成分哈。这个对于普通人、健康人，所谓健康人也是有帮助的。像我们也是体内你的肌肉成分越大越好嘛，是吧？所以大家会去练健身啊，各种希望练的这个结实一点。
0: 对，您说的太对了，就是除了饮食，其实我们还会建议他增加一些运动，因为饮食结合这个阻抗运动。他的那个肌肉是长得最好的当然这个很多患者他由于各种原因他很难摄入足够的营养，实际上
1: 对，而且他也没有那么大的运动量，
0: 对，而且他很多时候他食欲不好，他吃不下去，有些甚至说胃肠动力就不够，他一吃就胀。我们这时候呢，就是第二个我们的手段了，营养科的武器就是要可以给他一些口服营养的补充。
1: 口服营养，
0: 它现在我们有很多的叫做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它是把这个食物就做成像那个奶粉一样营养素，其实是一种营养素，也有液体的，就是说你比如在三顿饭中间你可以喝一些这种营养制剂，特医食品就当水喝，它又比较容易排空，不会增加太多的消化道负担，而且它的营养密度非常高，可以完全在三餐之外帮助你补充你饮食的不足。
1: 您讲，
0: 所以我的在门诊的患者有很多就体重一直在下降，然后到我们这边通过给他饮食的指导，少量多餐，增加一些餐次，选择一些营养密度高的食物，然后呢再可能口服一些营养制剂，一部分患者是可以来逆转，就是说他的这种营养不良。
1: 提到这个就岔开一个话题，其实这个话题里有两块，一块呢就是所谓的，既然说他营养不良嘛，我们就得给补补了。经常有人问我说，我要去看一个肿瘤患者，我给他带点什么补品好？然后这时候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回答。除了你们医生的这个武器之外，假设这个患者他还能吃得下东西，甚至他可能在康复期会有一个长期的待生存的时候，吃点什么补品可以帮助他，这个有没有道理？
0: 补品来说也是要澄清一些误区，可能一些患者说我是不是就买那种贵特别贵的保健品啊，什么冬虫夏草啊，什么灵芝孢子粉，这些就是补品了，他们就有时候把这种东西拿来当那个营养品来吃。我们来说就这些东西呢你可以吃，它有一定的保健作用，说它可以提高免疫力啊，改善一些机体的功能啊，但是呢它不能代替药，也不能代替食物，可以作为说辅助的，锦上添花的，但是你一定不要把它当营养品来吃，这是一个误区。不是说越贵的东西营养越好。第二个误区，很多患者会煲各种的汤啊，什么五红汤，什么这些肉汤，其实也是研究也是说这些汤的营养只有10%的可能营养在里面，多数的营养还在肉里头， 所以你要说吃汤最好把那个肉也吃了哈哈。那至于说那种什么五红汤这种猪蹄儿汤到底有什么作用，目前没有什么证据。前这些可以你当水喝，但是你要当补品来吃，有时候可能效果并不是说像那么理想的。
1: 其实我发现啊，讲营养的人呢特别的多啊，比如说呢营养师在讲，但是也有一些中医的医生呢也在讲，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们也需要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普及。就是一般来说呢，营养学呢它总体来说是在一个西医的体系下的。咱们肿瘤医院营养科营养学，营养学从大的范畴讲是属于所谓的西医这个范畴里的啊。但是一提到这个补呢，我不知道这是，可能有人问，我不知道您有没有研究，有人会提到一些中国传统的食物或者补品，比如说呢像刚才提到的虫草啊，冬虫夏草啊，还有像我看到肿瘤患者群里也有人提到了像蜂胶啊等等啊这类的东西，您怎么看？怎么建议？除了刚才说的不一定是越贵的越好，如果长期吃会不会有适得其反？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更大的一个问题不是说补的怎么样，是补的走到了另一个极端，是大家的担心会不会把这个肿瘤细胞也给喂饱了，又给喂大了，会不会有这个问题？
0: 会不会喂肿瘤细胞，这些可能是没有什么依据的，
1: 没有什么依据，
0: 但是它对这个肿瘤患者的这种营养状况有什么影响？这个应该是这些补品它不能代替营养品，
1: 不能，补品不是营养品，
0: 不是营养品，
1: 营养品是您刚才提的你们营养科专门，
0: 对，包括一些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1: 特殊医学用途的配方食品，
0: 还有一些肠内营养制剂，这些它就是每天需要的营养素，它是可以完全拿来代替食物，可以代餐的。它就是说你要补充足够的量，是就能满足你每天所有的营养需要，而且大量的研究已经证据已经显示，这些通过营养口服营养补充是可以帮助你改善你的营养状况，来提高治疗的耐受，降低化疗的副反应，提高生活质量是有好处的。
1: 问一个我不知道您了解不了解的问题，因为这样的东西如果我们找到的是营养大夫特别是像你们肿瘤医院的营养科医生，那一定开到的是真正的货真价实的东西哈。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是去看一个病人，或者说我没有这个条件，我身边我周围的医院没有这样的营养肿瘤营养的专业人士啊。那这样的东西我们老百姓去药店能买到吗？还是一定只有走这种营养科室，医院营养科室才能够拿到，我们去药店买的这种五花八门的东西？
0: 对，这些特医食品在国外是超市都能买得到的，那国内呢目前来说就是也很多的药店也有，它有几个地方，一个是医院的自费药房，还有一个是超市，另外就是营养科，有一些营养科比如它和食堂在一起，在食堂也有销售，其实
1: 有时候也有，
0: 大部分也能买得到，但是就是你可能不知道哪种更适合你，所以目前的国家的管理规范也是要求尽量在营养师或者医师的指导下，
1: 起码说你从营养师和医师那拿到你的一个处方之后，
0: 对，
1: 再去寻找这个购买渠道。
0: 对，因为我们要经过营养评估以后来决定哪一种更适合你，因为它的品种其实很多的，
1: 很多，对，
0: 它有整蛋白的，它有那种小分子要素的，还有特殊疾病的，还有一些组件。比如说那糖尿病的，我们有糖尿病专用的，肿瘤也有肿瘤专用的，还有那种比如说低蛋白的，我们可以有些乳清蛋白，这些组件，还有便秘的纤维素，都是对这些患者应该是还是挺有帮助的。
1: 补品啊，这样的营养品虽然说有一些是属于食品的范畴，但是它也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要请专业的营养师评估了之后有针对性的去补，有针对性的去给予这个营养的支持哈。
0: 对对，可能是在国外他们是比较常见吧，说有一半的，据说啊，有一半的人都在每天吃各种的药片儿，各种的维生素啊但是从研究来说，没有发现你吃大量的这种额外的维生素可以预防癌症，目前所以没有这种证据，不就不推荐你 就是你已经饮食已经足够的话，你再去吃各种的补营养补充品。首先我们还是建议通过食物来提供你的需要，
1: 能吃下饭还是吃饭。
0: 对，但是如果你确实明确你缺少某种营养素，比如说你缺少蛋白质，那我们可以给一些蛋白质的制剂。那你缺少比如说贫血缺铁，那可以给你补充铁。但是你说我大量的吃某一种超出需要的营养素，不知道有什么好处，也许有时候它的一些副作用会增加，还是有风险的。所以你要吃某一种超过推荐，就是平衡的推荐量的这种营养素的补充剂，建议在医师或者营养师的指导下，看你是否需要。营养是这样的，它多和少都是营养不良。
1: 哦，
0: 你超出了需要量会破坏你的平衡。
1: 对对，
0: 因为也有曾经有一研究说给那些大样本的人群做研究，研究胡萝卜素是否能放肺癌，最后发现反而是要增加的，因为它超出它的需要了，机体不能代谢，它的那个代谢产物就是有一种那个毒性了。就是说营养来说食物是最安全的，但是在这种过量的情况下它就是药了，它就不是食物了。
1: 对对，
0: 因为你吃食物我不可能说十几斤的吃，是吧？
1: 您讲这个我自己身边有个例子，但是当然我没有一个医学的背景，所以我只能是自己瞎猜测啊。就有一个例子是我一个朋友，他应该是接近更年期的时候，他其实自己是有一点点子宫的一个问题，那本来想的说可能过了更年期之后这个问题慢慢的就会不那么明显了，但是接近更年期的时候呢，当时就有点补的意识，吃了很多的类似于蜂王精啊，什么好一些的蜂蜜啊等等带有雌激素刺激的一些食物，而且每天喝各种那个豆浆，还是很好的豆浆，结果把本身子宫的这样一个良性的肌瘤倒是没有转为恶性，但是出现了一个严重出血症状明显的问题，最后大概在48、49的时候又不得已又摘除了子宫。然后大夫当时外科医生可能也没有循证医学方面更准确的一个依据，就是分析说跟他那么一个长期大量的补有没有关系，也有这个怀疑啊。我觉得可能从营养学角度你们觉得也有这个可能的因素在里边，是吧？
0: 就是乳腺癌和这种卵巢癌嘛，就是一个激素依赖型的和激素相关的，说体内的雌激素过高有可能乳腺癌的风险会增加。这方面的误区也比较多，很多人就是说什么豆制品到底能不能吃，然后蜂王浆到底
1: 能不能喝。
0: 对，现在来说呢，豆制品来说目前认为是，其实多数研究是认为它是有保护作用的，属于一个双向调节嘛，因为它的作用比你体内的雌激素其实要弱很多，就是说你吃进去以后呢，它里面的那种是植物雌激素，它可能会占领一个你的体内的受体，你的雌激素起不到作用，所以它有保护作用。大部分的研究都是认为它是好的，所以目前是推荐说即使是乳腺癌或者说你在内分泌治疗阶段适量的豆制品目前还是推荐的，它因为它有可能是有好处要大于它的那个影响，它的作用很弱。
1: 其实这就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就是任何的补充营养补充的都是相对适量就可以了。当我们对一种营养品它对健康的影响不是十有把握的时候呢，少量多样是非常好的一个原则，这样可以避免单一的营养造成的副作用，又可以起到营养均衡的效果。好，非常非常的感谢方玉营养师啊，给我们带来的有关肿瘤患者营养补充的问题。肿瘤患者的营养补充呢，不仅仅是吃，还包括怎么吃，也包括一些其他的营养补充途径啊。这里边呢，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如果有条件，患者有需要的话呢，要请专业的营养师给予指导。现在在肿瘤医院有这样的营养师，在大的肿瘤中心啊，比如综合医院的肿瘤中心也 也有专业的肿瘤营养师啊，当然不多，但是如果您身边有的话呢，尽量请专业的营养师给予患者营养方面的指导。肿瘤营养是肿瘤治疗当中重要的一个分支啊，现在大的肿瘤医院和肿瘤医学中心呢都配有专业的肿瘤营养师。我们的建议呢，就是如果你在这样的地方去就医的话呢，尽量去在进行内外科治疗的同时去寻求肿瘤营养师的帮助。如果说所在的地方没有专业的肿瘤营养师呢，经得主治医生的同意下，我们可以再寻求肿瘤营养师的帮助。还有一点我们要特别强调的说，即使你找不到更专业的肿瘤营养师，对于肿瘤营养呢，首先肿瘤医生肯定是要比我们通常人要专业一些，所以各种各样的所谓的保健品补品的使用要经得肿瘤医生的同意。另外一点就是各种各样的所谓保健品补品呢，实际上适量适可而止即行，营养全面均衡，吃得下饭，这是最最重要的。

要的，而不是过度的使用各种各样的保健品。另外一点，可能很多朋友会提到说，哎，我有什么样的饮食的方式可以预防肿瘤啊？其实健康的饮食，新鲜的蔬菜水果，均衡营养，就是一个好的预防，而不是要过度的靠某一种保健品，说我常吃这个常吃那个，我可能能防癌。防癌食品这个观念呢，我们要科学的看待，没有一个食物是绝对能起到防癌的作用的，而过度的单一的偏某一种食物，恰恰有可能因为某一种食物的偏性而带来其他的伤害，所以一定要科学看待营养话题。好的，再次谢谢方宇营养师，也谢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您了解一下，在医院里边，除了医生，除了药剂师，除了护士之外呢，还有一个岗位叫做营养师。当我们遇到营养的问题的时候，可以去寻求营养师的帮助。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为什么说白扁豆煮熟是宝，不熟是毒？这位有毒性的药材又是如何发挥疗效的呢？敬请关注《舌尖上的养生》第二部第九集《健脾化湿白扁豆》。

提到豆类，很多人首先会想到圆滚滚的红豆、绿豆、黄豆、黑豆等等，而今天的主角似乎并不像这几种豆类一样被人们所熟知，但是却被认为是药食同源理念中不可多得的一种宝藏食材，它就是白扁豆。在民间有俗话说，白扁豆祛湿赛薏米，补肾赛芝麻。不仅如此，白扁豆还富含丰富的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它的蛋白质含量甚至比牛奶和鸡蛋还要高。然而集诸多优点于一身的白扁豆却有着一个危险的标签，那就是有毒。生的白扁

0: 扁豆含有毒性，需要煮熟后才可以食用。智慧的中医药先辈们发现了白扁豆的药用价值，让它进入了很多医案配方之中，也进入了老百姓日常的养生药膳里。那么我们在吃白扁豆的时候应该注意些什么？它又能够和哪些食材配伍来进行养生呢？让我们跟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王国维主任医师，一同领略舌尖上的养生智慧。舌尖上的养生系列节目第二部第九集，健脾化湿，白扁豆。
1: 扁豆是豆科扁豆属植物，这个扁豆原来生长在亚洲的西南和地中海的东部，后来传入了我国。由于扁豆啊，它的耐热性、喜日照和适应能力比较强，所以现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扁豆的种植。扁豆的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它的嫩荚是可以作为蔬菜来食用的。中医入药的是白扁豆，加了一个白字，但是中医常叫扁豆。扁豆含有毒性，含有红细胞凝激素，当然还有其他的有毒成分。怎么去去除这个毒性呢？通过煮熟是可以去除这些毒性的，留有它的营养价值。如果扁豆不煮熟，就容易造成扁豆中毒。那它有什么营养价值呢？它可以健脾止泻，同样在临床上也是一味很好的中药。那它的食疗价值和药用价值我们怎么去了解呢？我们从一个民间的一个传说来了解扁豆。在明代成化年间，有一个郎中叫高照。高照这个郎中呢，在民间行医，他有一个儿子非常淘气，经常惹祸。有一天他又惹了祸了，回到家中，这高照一看你又给我捅娄子了，就不问缘由，劈头盖脸一顿臭骂。当然这一次却是冤枉了他的儿子，所以儿子心里就不舒服啊，想要争辩根本就没给他机会，所以心里一不舒服想不开了，于是就到他了药房。过去的民间的郎中啊，都是前边看病后边给人抓药，所以原来的这些民间的中医为什么中药都认识呢？现在我们的医院的中医大夫很多人不认识中药了，因为他不是每天去抓中药，而个人开诊所的在民间他往往是看完病给人开了处方，拿了处方到后边自己抓药。所以这高照他后边也有他的药房，药房里有一味药。由于他的儿子从小就听父亲给人看病，所以多少知道几味中药，什么有毒什么没毒他大概都知道，所以他知道砒霜有毒而且很厉害，干脆把砒霜拿来自己吃了，跟父亲抗争。小孩不懂事儿，他不知道砒霜是可以夺命的，但是吃完了他有点后怕了，赶紧告诉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一听大惊失色，告诉了高照。父亲一想这可怎么办啊，忽然想起来扁豆可以解毒，于是就把药房的扁豆赶紧捣碎，捣成面状，用水冲了，连喝了三碗。喝了三碗以后，你想想三大碗水灌进孩子的胃里，那不吐才怪呢。所以说引得这个儿子就开始吐，吐的过程中就把砒霜吐了出来，按现在说就叫洗胃。那吐了以后感觉好了一些，平常他儿子其实就是一个脾虚的面容，面黄肌瘦， 食少便溏，身材也偏于矮小，所以是借着这机会，高照一想，儿子既然能接受扁豆这个气味，那让他多喝几天吧，调理脾胃，因为知道脾胃的功能好了，孩子的生长发育才好，所以就调理了一段时间，这儿子的身体越来越好，面色也好了许多。但是回过头了，咱们说了，砒霜中毒，扁豆能解吗？这只能说是一个传说，或者说扁豆确实有解毒功效，但是不能说砒霜毒单靠扁豆能够解除。当然我们现在国家对药品管理非常严格，你砒霜你也找不着啊，明代实际民间就可以找到，从历史上一些医书上对扁豆解毒这个功效确实有记载。比如说宋代的苏颂写了一本书叫《本草图经》，这里边就说了扁豆解酒毒和河豚鱼毒。南宋陈元亮的《士林广记》说到它可以解六畜肉毒，从历史上看许多的医家都认为它有解毒的功效。《本草纲目》论述白扁豆是这样写道：其性温平，得乎中和，脾之谷也，入太阴气愤，通利三焦，能化清降浊，故专治中宫之病，消暑除湿而解毒也。你看他又说到解毒了，所以《本草纲目》中对白扁豆的评价是这样，它的性味归经，说的性味是温平的，得乎中和。什么叫中和啊？就是调理中焦脾胃。脾之谷也，就是专门调理脾的功能的一种谷物，一种食材，同样也是一味中药。入太阴气愤，足太阴脾经，通利三焦，上中下三焦，它都有调理的作用，能化清降浊。这是为什么呢？中医讲的脾为后天之本，管着人体的消化吸收，叫主运化。那消化吸收干什么呢？把营养物质通过脾胃的功能吸收开来，再通过其他脏把营养物质供给全身各脏器的生理上所需，所以脾为后天之本。那清的东西就是好的东西是这样做了，浊的东西呢排出体外，通过大便，所以说它能化清降浊，帮助脾胃的功能处在一个完好状态，故专治中宫之病。这个中宫就是脾胃，所以专门治脾胃的功能出现异常的疾病。还有消暑除湿而解毒也，消暑除湿就是夏天暑湿伤人，造成了腹泻了，脾胃受寒了，都可以用白扁豆来跟其他药的配伍进行治疗，所以它还有解毒的功能。这说明什么？历代医家对它的解毒功能还是有共识的。但我们说临床上这个扁豆到底治疗哪些疾病呢？我们从古代的一些医案中来了解扁豆的药用价值。清代著名医家叶天士写了一本书《临症指南医案》，就介绍了这么一个病例，说有一年秋天

夏末秋初的时候，有一人感受了暑热和秋燥之邪，出现了什么呀？口干舌燥，食欲不振，干咳无痰。这种被暑热和秋燥联合导致的疾病，叶天士开了一个什么药呢？他用的方子是沙参麦冬汤，这应该是温病调变吴鞠通的方子进行了加减使用。冬桑叶还有沙参、玉竹、花粉、地骨皮、白扁豆、甘草等，他认为这是阴虚肺热脾湿健运。回过头来咱们说，叶天士到底是何许人也呢？叶天士可是中医界的赫赫有名的大家，他是清代的温病四大家之首，而且他著有温热论、临症指南医案，而这个温热论奠定了中医学的温病的基础。叶天士不但是一个理论大家，还是一个临床学家，所以他对内外妇儿包括五官这些疾病的诊疗记住也非常精湛。刚才这个病例就说明了他对于这个季节性的疾病加以认知。中医认为人有五脏，肝心脾肺肾，五脏是五个，中医理论的基础五行木火土金水，对应自然界是四季，差了一季，四季吗？所以中医说了还有一个长夏呢，就春夏长夏秋冬。所以这个病例是长夏的时候，就是夏末秋初的时候出现了这个病症。夏末秋老虎还没去，就是暑热之邪还在继续伤人，但是又赶上了秋燥，热跟燥都属于阳邪，侵犯人体以后必然要伤阴，所以他用了大量的滋阴的药。所以第一个层次他用了沙参、玉竹、花粉，还有一个麦冬，四味药起到了滋阴润燥作用。还有一味药桑叶，用桑叶来清肺热防秋燥。而这里边点睛之笔的用了什么呢？就是用了扁豆跟甘草调理中宫脾胃的疾病。那你说这个病人是以秋燥为主，伤阴了，那为什么用调理中宫的药呢？这就是精妙之处。中医认为这个季节归脾管，脾是什么？主运化，脾虚的人是最容易出现腹泻的，就消化系统的疾病。所以这个病人虽然食欲不好，但是没出现腹泻，但是为了防止腹泻，我们用这个调理中焦脾胃的药。别忘了这个季节是好发腹泻的，为什么呢？现在人都知道到了这个季节小孩最容易出现的一个腹泻叫秋季腹泻，所以这个季节脾胃的运化容易出现问题，主要的原因是夏天寒凉饮食过量容易造成人的脾胃受伤，所以在这个季节容易出现脾胃的运化的问题。那用这个调理中焦的扁豆和甘草维护后天之本，所以用了白扁豆，体现出它的组方用药非常严谨。还有一个道理，其实有一个治疗的法则在中医界叫培土生金。什么叫培土生金呢？五行中肝心脾肺肾，脾是肺之母，肺是脾之子，土是脾，生金，金是肺。

0: 用培土的方法让母亲的身体健康，而间接的可以治疗或预防肺金出现的疾病，这就叫培土生金。在中医临床治疗法则中经常用到培土生金。
1: 白扁豆的解毒能力一流，抑菌潜力也是不在话下，不仅能够消暑解毒，缓解秋燥，还可以治疗痢疾。研究表明，白扁豆对痢疾杆菌具有抑制作用，不少中医大夫都有用白扁豆来治疗腹泻的临床医案。那么中医是如何用白扁豆和其他药材进行配伍来治疗疾病的呢？
0: 临床的医案中，扁豆治疗疾病用处是比较广泛的。我们再看第二个医案，第二个医案来自于仙醒斋医学广笔记，这是明代的医家缪希雍他的一个病例。他是怎么用扁豆的呢？治疗什么病呢？痢疾。说有一个人，他的妹妹在秋季有一天突然出现了腹泻，很严重，呕吐还出现了发烧。那有的医生说了，他是疾病刚得的，不能用补法，先用泻法，先清后补嘛。从道理上是对的。这缪希雍说了不能，为什么呢？脾胃虚弱的人就正气不足，又泻了这么长时间了，还加上呕吐，那必须用补法。于是就开了一个方子，第一味药是用什么？人参。人参是什么？大补元气，固护中焦脾胃的。后来这个方子里边还加了黄连、滑石，还有白扁豆，还有甘草，还有橘红，这几味药。不用说，人是益气健脾大补元气的，用黄连燥湿，用扁豆甘草健脾止泻，也有利湿的作用，橘红也可以去湿和胃，病好了。那这个病例我们要知道几点。第一，中医讲究季节性发病，所以有季节性用药，比如春天主肝多风邪，夏天主心，有心脏病的人在夏天要注意保护身体，而长夏季节对应人体的脾容易出现腹泻，所以脾胃不好的人到了长夏季节要知道维护自己的脾胃，少吃寒凉啊，吃饭有规律啊，平常睡觉的时候不要贪凉啊，早晚要增加衣服啦，这些都是要注意。所以缪希雍考虑到了季节性发病，第二个，在治疗这种腹泻的当中，大补元气，补的药在急症中也是可以用的，因为我们要辨证，虽然是急症，但是不补中焦脾胃没有得到很好的恢复，那腹泻越来越严重。第三个，用扁豆甘草，实际他们俩的配伍治疗中宫之病脾胃病是最好的搭档。中医讲的配伍得当，药到病除。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193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辆大粪车从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临湖轩驶出，顺利出了西门，一路向西扬长而去。大粪车经过万全寺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下。驾车的小个子赶紧勒住毛驴，麻利地下了车，点头哈腰站在一旁等着日本兵的盘问。日本兵指指粪车，又指指车上的姑娘们：
1: 什么地搞混？
0: 小姑娘赶紧扭过脸去。小个子走到车边，打开盖子说：
2: 太君，您看。
0: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日本兵赶紧捂住鼻子，用手使劲的比划嚷道：走走。小个子点了点头，盖好粪车上的盖子，扬鞭赶着毛驴，不慌不忙的一路向西去了。这辆大粪车将去往哪里？

激情往事。一开头啊，我们说到那辆大粪车，那么到底大粪车上的秘密是什么呢？先把时间拉回到1939年7月，北平西郊的卧佛寺。这个地方万木葱茏，风景如画，一条蜿蜒的深沟流水潺潺，只有几名旅客匆匆地埋头赶路。这一行人啊，不是别人，而是燕京大学赴晋察冀边区的考察组，他们是由中共地下党员萧田领队，带着英籍教授林迈可、赖普吴。萧田根据党组织安排，利用暑假带着外国友人去晋察冀边区参观，希望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在坚持敌后抗战，并且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这会儿啊，一行人刚刚躲过日本宪兵的盘查，正急着赶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考察组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向他们讲述了边区部队历次歼灭敌人的战绩，当然也谈到了晋察冀边区物资缺乏的问题。林迈可当时激动地向聂荣臻表示，司令员，回到北平以后，我会想尽办法弄些器材支援边区抗战的。但是啊，当时北平处在沦陷时期，最难弄的就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上是严禁出售。但是林迈可教授啊，并没有食言，他从根据地回来以后，利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器材零件，而这些零件呢，可以组装出十来台收发报机呢。零件到手了，林迈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共地下党员萧田。萧田啊，是个改造能手，在晋察冀边区时，他就当面给聂荣臻手绘过煤气发生炉的平面图、线路图，指导八路军把汽车上的机器改造成煤气发生炉，所以组装个发报机对他来说绝对不算什么难事。李迈可还特意找来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帮忙，而且林迈可教授跟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啊一起住在林湖轩，这个地方日本宪兵一般可不敢搜查，所以相对安全。于是组装工作就在林迈可的宿舍里悄悄地进行。林迈可教授负责线路设计，萧田和班威廉一起焊接组装，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初见成效。此时怎么样跟平西根据地取得联系，尽快将物资送出去，又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北平当时沦陷以后啊，成为一座孤城，城里是沦陷区，各个城门都被日本兵严防死守。在城里面，日本宪兵日夜搜查，特务横行；而在平郊，频繁的清乡、增设碉堡、封锁沟，都是为了阻断地下党跟根据地的联系。这个时候想把这么重要的一批军事物资送到根据地去，简直比登天还难。为了保持城内跟平郊抗日根据地还有平郊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察冀分局先后派遣了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组成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这些交通网就像一条一条的血脉，连通了北平跟各个根据地。就这样，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先是化妆成商人，混过几道日军的卡哨，进入妙峰山，跟平西游击队的队长张清华取得联系。而张清华呢，根据组织的指示，很快帮助萧田在燕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交通站，而地点就是萧田工作的机器房。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头的那一幕，赶车的那个小个子、叫赵富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脸上长了麻子，所以大家叫他赵麻子。坐在粪车上的小姑娘叫伊芝，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都是交通站里的交通员，以粪车作为掩护，专管赶车运送物资，这次就是要把车里的东西安全地送到平西根据地，再送往晋察冀根据地。这辆大粪车其实就是一个伪装，它里面是有夹层的，特制夹层，夹层下面放着收发报机、空气电池还有各种物资，盖好以后在上面装上臭烘烘的大粪，

排这一切的是在燕京大学机器房当工人的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就这样，从1938年秋天到1942年春天，赵麻子和一枝就这样以粪车作为掩护，先后把五部发报机、三箱大型空气电池、一大批药品、一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的电线、汽油、机油等等物资都安全送到了平西根据地。了不起啊。1941年12月8号，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麦克一大早在广播里听到美日两国开战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叫上还在熟睡的妻子李孝黎和同事班威廉夫妇，一起把两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大功率无线电台零件装到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坐上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直接冲出燕大校门。当时因为担心开车太过招摇，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车开过青龙桥之后，李麦克一行决定下车走。他雇了两个农民，挑着把行李藏在挑夫的大筐里，绕过温泉一带的日本人哨所，继续往西走，最终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位于北安河西面的贝加花园。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贝加花园的大门开了，探出头的是一个管家，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外国人还有两个挑夫，他一脸疑惑，正要问来者何人时，李麦克教授马上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说，我叫林麦克，是贝西叶的朋友，这是我的爱人和同事。管家打量一番马上说，哦，我们贝大夫不在家，这样你们进屋来说话吧。林麦克进屋以后直奔主题，其实我没有见过贝大夫，也是通过朋友知道他的，我需要他替我们找到和八路军的联系办法。林麦克一提到八路军三个字，管家惊慌失措地说，哎呀哎呀，您说的这个我可不知道，贝大夫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您在这里也不宜久留啊，这样吧，我帮您啊再找几个挑夫送您去山里，您自己打听打听吧。管家后来出门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又找来几个挑夫，对着领头的老梁说，老梁，你们小心点，这里面东西可贵重啊。看着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大箱子放进大筐里，管家这才客气地对林麦克说，您看这会儿啊天还没擦黑，路还好走，要不……教授明白什么意思了，他不好意思再多耽搁，谢过以后跟着老梁他们往山里走去。管家站在门口目送着林麦克教授一行渐渐走远，一直到看不见背影，他才长出了一口气。林麦克教授当然不清楚了，这个管家呀，其实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贝加花园也是我党安排在平西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而贝西叶大夫正是在这里做掩护，在老管家的协助下把大量药品可以送往平西根据地的。当林麦克提到八路军三个字时，管家并不是害怕，而是不能确定林麦克到底身份是什么，也不敢贸然相信他们。而管家找来的挑夫老梁并不是普通挑夫，他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管家这么做一方面是请老梁先把林麦克一行带到深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请交通员立刻向组织上来报告一下。在老梁带领下，林麦克一行沿着阳台山路、环谷园、管家岭钻进了更深的山林里，向北行进着，在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地点龙泉寺。到了平西以后，林麦克被安排在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应邀转到晋察冀军区，后来又去了延安。毛主席转战西北时用的电台就藏在林麦克连夜运出的那个箱子里。送走了这批客人，贝加花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过了几天，一辆雪铁龙小轿车开进了花园，管家听到马达声，显示是花园的主人贝西叶回来了，他急忙迎了出来。他帮主人搬完行李，向主人交代了一下前两天啊有这样这样这样一些事情，然后退出房间。
此时屋里只剩下了贝大夫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他坐在沙发上，随手端起桌上的咖啡，不禁有些怅然，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刚刚来到北京时。那是民国初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法国人贝希叶举家来到北京，在法国使馆担任医官。中法大学成立以后，他又担任校董、教授、校医。那时他还住在王府井的甜水井胡同，家里每天是门庭若市。但是没想到1923年的一场变故给贝大夫带来不小的打击，妻子病故了，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给女儿治病，贝大夫在京西阳台山的脚下租了一块山地，修建起了一座别墅山庄，一方面利于女儿康复，同时也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之处。而这座别墅呢，被当地人称为贝家花园。医者仁心啊，搬到这儿没多久，贝家花园就成为贝希叶在西郊的另外一处诊所。贝大夫的医术医德在当地是有口皆碑，他心地善良，对百姓又非常热情，所以在温泉、北安河一带给穷苦百姓看病送药，从来不收费，所以他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恰巧京西妙峰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游击队的指挥部就设在贝家花园上面不足100米的山上。所以啊，大家想，贝家花园这个地理位置极其微妙，贝大夫的一举一动，游击队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时间一长，游击队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贝希叶大夫的态度，也深信他是一个正直的国际友人，于是暗暗派了一名地下党员去当他花园别墅的管家。再后来呢，贝家花园变成了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当时根据地大多处在敌后农村，一旦遭到日寇的封锁，缺医少药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治疗外伤的消炎、止痛药物，还有盘尼西林等抗生素类的西药尤其紧缺。从北平到根据地需要通过重重的关卡，这第一关就是北平城门。当时日军对北平城管制森严，每天早晚会定时开关城门，对于出入城门的行人会进行严格的搜查询问。在北平的外国人相对享有一些特权和便利。贝希叶大夫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地下游击队员的动员下，他主动承担起帮助北平地下党运送药品器材的任务，来支援中国抗战。贝希叶大夫身份特殊，而且享有很高的社会名望，得到了日本人的另眼看待，因此出入北平城啊，他可以免于受到检查，非常便利。于是年近七旬的他经常骑着驮满药材的自行车从北平城里出发，骑30多公里把药运送到自己在西山的别墅贝家花园。后来为了更加方便地运送物资，他又自己掏钱买了汽车，往来于城里的甜水井的家和贝家花园之间来运送医疗物资。每次贝大夫回家的第二天，不用管家通知，老梁就会带着几个身强体壮的挑夫来到贝家花园。一大早，老管家就会把贝大夫头天拿回来的箱子重新打包分装好，再分别交给几位挑夫，背往山里。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太多交流，一切都成为默契。我们再来说说那位交通员老梁。老梁原名叫梁波，眼睛高度近视，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像玻璃瓶底儿，平时看东西呢要眯起眼来看，所以一天到晚总是呈现一个笑眯眯的样子，再加上本身为人亲和，人们总是叫他老梁。平西交通站一共有16、17个人住在大山沟里，物资药品都很缺，生活也很艰苦。老梁经常跟同志们一起用小拐磨磨面，带着大家种西红柿、种土豆，改善生活，还经常跟乡亲们聊天拉家常，对周围群众说，老乡们，咱们现在是困难一些，但胜利最终是属于咱们的。为了快速准确地掌握情报，老梁经常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敌占区的北安河一带以及北平城里，直接跟城内的交通员当面交接，这样呢，交通员就不用进山，当天就可以返回北平。
就这样，到了1944年，交通员老梁已经成为妙峰山建沟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站长，对外称民运组站长。民运组经常驻扎在村西边靠山坡的几间民房里，一有情况就往山里撤。而且民运组有一部电台，主要负责收集北平、天津还有东北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再从这里拍发到边区社会部。1947年9月，国民党调集了大批人马，准备进攻平西解放区。9月17号，北平城里的交通员要来汇报重要情报。在这样危急时刻，老梁亲自翻山越岭，带着一行人由建沟来到了秀峰寺，在下午5点来到七王坟等候接头。第二天，老梁跟城里的交通员接上了头，谈了1个多小时。离开七王坟时，天色擦黑了，敌人的大部队已经逼近了北安河。同行人员说，老梁啊，咱们连夜返回建沟吧。老梁研判了情况以后，决定当天晚上继续留在秀峰寺，第二天一早进山。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收拾好东西，制定好路线，做好随时撤进山里的准备。到了夜里，警卫员不敢睡觉，时刻注意观察动静。果然，凌晨10分，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西山，北安河村东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在县大队、独立三营还有民兵阻击下，敌人一时没法进村。天渐渐亮了，老梁等5个人开始往山上转移。走到萧寨寺，听到枪声从山南的寨口方向又传来，他们迅速向山头上走着。在离山顶还有1里多路时，敌人突然从山顶上压下来了，机枪发疯似的扫射过来。原来敌人已经从寨口大公村方向绕到山后了，山顶上现在都是敌人。老梁他们借着山上树丛的掩护，迅速退回山沟里，转而从寨儿峪方向进山。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狡猾的敌人忽然绕到山后包围。为了安全起见，老梁蹲在一个山洼洼里，把背包里的文件都拿了出来，先烧掉。这里面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北平地下交通员的代号等等详细情况。老梁沉着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如果走不了，咱们就隐蔽起来，记住，我们联络员绝对不能被敌人俘虏，只能牺牲。这是老梁经常对地下交通员嘱咐的一句话。寨儿峪也被敌人封锁了，他们借着地形的隐蔽向北走到一个山梁附近，又被敌人发现，一阵机枪又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杜志忠、刘英发猛跑几步，冲过山梁，顺着山梁后的陡坡一下子滚到了沟底。后面的老梁、刘启才、高永安冲不过去了，只能退回来，隐蔽在附近的一个半人高的茅草里。这个时候敌人从山上压下来了，搜索前进。老梁像一头落井受伤的麋鹿一样，被敌人团团围住，强行拉下山。这个时候，老梁忽然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就像一团怒火喷薄而出，而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最后，老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联络员不能被俘虏，只能牺牲。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2: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投篮，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快看，牵牛哥！
3: 啊？
2: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4: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2: 嗯，
4: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2: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4: 哎呀，不是。
2: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这些宝贝更美。
4: 是啊，咱们是枕着宝贝睡大觉呢。哎，亚亚，
2: 嗯，
4: 如果有一天让我挖到了这些宝贝，
2: 那又怎么样？
4: 怎么样？嘿嘿，挖到再说呗。
5: 广播剧《青铜》，请听上集。

0: 哎呀，倩倩，小心点啊！来，快快快，这边，好，快！哎，把东西放下。
1: 何组长，
2: 秃头，倩倩，现在你们把东西放下，还来得及。你们走吧，我就当啥也没看见。
3: 呀呀，
4: 慢着慢着，哎，
2: 何村长，这些东西都是从地底下挖出来的，是咱老祖宗留下来的，本来就没主啊，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找到的别激动，那没找到的也别红眼啊，这就叫缘分，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我的，天经地义，有什么不对？
5: 哎，何村长，
2: 你要多少钱？你开个价啊，5万，成不？
5: 哼，秃头，这不是钱的事儿。10万，
1: 何凯哥，10万呢？这你当一辈子村长才能挣几个10万？你就放过我们吧。
3: 倩牛，
5: 倩牛，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咱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在我的眼皮子底下给弄没了。
1: 何凯哥，我。
5: 有一天我到了地底下，我没脸见仙人。
0: 行了，先生，别跟他废话，
2: 这有钱不赚，脑袋被大粪
0: 给糊住了吧？
5: 你给我把东西放下。
0: 呀，哎呦，哎，
1: 秃头，哎，秃头，
0: 你给我放下。哎，你放下。何村长，
5: 你
3: 停。行，小心。
0: 别动。何村长，你快松手啊。
5: 你想干什么啊？
0: 今儿我对不起了你。今天晚上我这把打兔子的土枪也想尝尝人血是啥味道。
1: 你打我，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6: 一声恐怖的枪声打破了夜的死寂，就像是在无边的夜幕中划出了一道正在滴血的伤口。利益是罪恶的根源，三秦大地上埋藏着大量的文物，正义与邪恶就这样在这块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一幕幕地上演着。这个罪恶的夜晚源于一个星期前的下午，我从县城坐长途车回村，牵牛哥到车站来接我。我怎么也没想到，一个平常的下午却引出了那么不平凡的故事。

0: 彭家村到了，下车了，快！
1: 哎，哎，
2: 千宁，你干啥？
1: 我帮你拿。
2: 不用，一边去。
1: 丫丫，你别生气了，你就给我吧。
2: 不给。你现在愿意理我了？那天你是怎么说的？你说我嫌贫爱富，虚荣庸俗，你不是再也不愿意见我了吗？
1: 丫丫，我错了，那天是我情绪有点激动，你就当我是熊瞎子算命胡说八道呢。
2: 激动？我要是真的嫁给你了，不多说，一天激动三回。哼，还是我妈说的对。
1: 你妈你妈，提起你妈我就生气。你说彩礼就彩礼嘛，可他要五万，我的农家乐刚开着，还贷了款了，他这不是存心逼人上房吗？唉，眼看着这快过年了，我这心里头天寒地冻的，就跟那杨白劳一样，要过年关呢。
2: 是我妈要五万，又不是我要的。你爸走得早，你弟狗蛋还小，你家穷得叮当响，我嫌弃你了吗？是谁偷偷把自己姑娘家的私房钱都给了你开农家乐？你都忘了吗？
1: 丫丫，我错了。

0: 这样，你怎么解气就怎么收拾我，还不行吗？
1: 谁稀罕收拾你？我还嫌手疼呢。
0: 哎，你买的什么呀？这么重？
1: 我买的书。
0: 我帮你拿着。哎，手这么凉，我给你捂捂啊。
1: 网购的，都打折。我今天去县上取的，有给我爸科学育苗的书，有给你妈做菜的菜谱，狗蛋的《丁丁历险记》，还有给你看的经营方面的书。你可要好好学学啊，把咱家的农家乐做大做强。我就不信，都有一双手，凭啥咱就要过穷日子？哎，你往哪儿走？千牛，咱不回家了吗？
0: 亚亚，我带你去一个好地方。
1: 什么好地方？神神秘秘的。
0: 全世界只有我一个人。

0: 里面都是沙马，黑黢黢的，看不见。哎，你的手机不是带着手电筒吗？打开看看。
1: 好。哎，接着。
0: 借着手电筒微弱的光线，洞里渐渐清晰了起来。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洞子里竟然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十几件青铜器，大的、小的、高的、矮的、方的、圆的，有耳朵的、没耳朵的，在暗淡的光线下发出神秘幽蓝的光芒。哎呀，我的妈呀，这都是些什么呀？
1: 什么？青铜器，宝贝。
0: 你发现的？
1: 对，我一锄头发现的。
0: 还有没有别人知道？
1: 天知地知，你知我知。
2: 不行，这事儿得告诉村长。
1: 告诉何凯？那还有咱啥事儿啊？
2: 你啥意思呀？
1: 不，我没啥意思，我就是觉得吧，丫丫，我好不容易当了一回阿里巴巴，这一辈子肯定也就这么一次，就这么交了，唉，我随便说一下，你要不同意就算了。我农家乐住着一个客人，是个南方人，叫秃头。
2: 我见过那个人，眼睛贼溜溜的，还总拎着一把旧猎枪，一看就不像是什么好人。
1: 嗨，反正就是他了，他天天在村里头转悠，收购旧物件。他说现在倒腾文物能挣大钱，咱不贪心，拿小头大头都给秃子，什么彩礼钱、农家乐、猕猴桃种植都缺钱。
2: 缺钱是对，可这些东西万一让秃头倒腾到国外去，哎，你不就成了卖国贼了吗？
1: 那就在国内卖。
2: 哼，你倒是能做得了主。
1: 要是交了，你就说咱们村老赵头，前几年在豆角地里挖出个盆盆，一直搁鸡蛋，最后才知道是个文物。可是咱这次情况不同，他不是仨瓜俩枣，好多呢。哪怕给咱留一件，如果告诉何凯，好点他讲你个千儿八百的，啥事儿不顶，弄不好呀，哼，一个枣都没有。
2: 千牛，平时看你挺憨厚老实的，这会儿脑袋瓜子转得像风车一样。那东西再好是国家的，你穷我不怕，你要是心眼歪了，那咱俩就一刀两断。你用那卖祖宗的钱，爱娶谁娶谁。
1: 说来说去，你就想让我当一辈子的穷光蛋。
2: 这钱咱真的不能要。
1: 放到眼前。

0: 也不要，
1: 装到口袋里也要掏出来。
0: 没商量。
1: 没商量。
0: 我，那就这样吧。
1: 那你还想咋样？咱俩现在就去找何凯。
0: 现在？
1: 是。
0: 明儿吧，这天寒地冻的，看着就要下雪了。这些东西在地底下都已经睡了几千年了，不在乎多这一晚上。哦，对了，今天晚上皮影剧团到村里来演出，你不是一直盼着看吗？天都快黑了，你先去，我呀把这些书拿回家，顺便跟妈说一声。
1: 好，那我先去了，你可快点啊。
0: 知道了。
2: 老板
3: ，
2: 哎呀，
3: 你别光知道喂猪啊，先把人喂好嘛。
2: 来了，托托兄弟，这饭菜还好吃吧？
3: 美着呢。再给下一个臊子面。
2: 对，一会儿就得。
3: 哎，好。
0: 妈，我回来了。
2: 哦，牵牛啊，冷了吧？快来烤烤火。接上丫丫了？
0: 接上了。戏台子不是在演皮影戏吗？他先过去了。
1: 哥，我也要去看皮影戏。
0: 狗蛋儿，去了找你亚亚姐，千万别乱跑啊。
1: 哦。
0: 哎，等等，狗蛋儿，看你亚亚姐给你买的啥
1: 呀？丁丁历险记，太好了，我也要当丁丁那样的神探。哥，我告诉你个事儿。
0: 啥事儿？
1: 过来嘛，耳朵贴过来，我悄悄告诉你。
0: 嘿，你个小滑头。
1: 那个大秃子要拿10块钱换我撒尿的罐罐呢，还让我骗妈说打碎了。
0: 你换了？
1: 你猜。我走喽。
3: 这小子。哎，小牛。
0: 哎，
3: 来。
0: 哎呀，我不了，我要去看戏呢。
3: 别急嘛，那我刚才过来的时候，那戏台子上还没人呢。你去那么早也没啥意思。来，今天咱哥俩有缘分，你陪老哥喝两盅啊，误不了你去看那个驴皮影。
0: 我不会喝酒。
3: 你开什么玩笑，哪有老闪不会喝酒的。来，坐。这大冷的天儿，喝点暖和。这老天爷啊，看我一个人喝酒闷得慌，特地让你来陪我的。来，倒上，干一杯。
0: 这，
3: 哎呀，坐，我给你满上。
0: 哎，兔子哥，最近生意怎么样？
3: 难，那兔子倒是打了几只。现在我也不怕说了，我在村子里转悠了半个月，我就看上你家狗蛋那个尿壶了。可惜啊，还碎了。来，喝。
0: 碎了？你见了？
3: 那早上狗蛋告诉我的嘛，说昨天晚上尿尿的时候不小心给摔了，那碎片片我都看见了。
0: 没啥，那糊糊也不是啥稀罕玩意儿，你再找好的。
3: 哎，这不是矮子里边拔将军吗？算了，不说这事儿。哎，你们陕西人都说呀，这个男人是个爬爬，女人是个侠侠。男人挣下来的钱要装到那个侠侠里呢。你小子有福气啊，找了个俊媳妇儿。
0: 俊是俊啊，就是还不知道是不是咱的。
3: 你咋了？
0: 哎，他妈要5万块钱彩礼钱，把人难成了呀。
3: 啥？多少？5万块，那也能叫个钱？哎呦，俗话说，那靠山吃山，靠水吃水，你们啊，真是抱着个金碗碗讨饭的。怪不得都叫你们陕西愣碗，真够愣的。你听我说啊，咱这彭家村啊，可非同一般，那随地乱刨都能刨出个宝贝来。就那老赵头豆角地里那个盆盆，你知道不？
0: 知道。
3: 现在宝鸡青铜器博物馆天天展览呢。咦，想看？行，那得掏钱。哎呀， 那么金贵的盆盆，在老赵头家装了几年鸡蛋，哼，哎，那就好比那宫里的娘娘在咱屋里头当了几年使唤丫头，哎，哎，真是的，来来，喝，喝，喝，嗯，
0: 那东西再好，可它也是国家的呀，
3: 啥？国家的？啊，凭啥呢？啊，咱们的老祖宗那都是一个，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只要是中国人，就人人有份儿。哎，缘分到了，那是老祖宗赏给你的，天经地义。
0: 缘分，
3: 嗯，
0: 缘分。
3: 哎，哎，兄弟，想什么呢？
2: 对对对，酒。
3: 哎呦，倒满了，倒满了！你看你糟蹋的，哎。

0: 丫丫姐，一个人看戏呢？
1: 啊。
2: 麻烦让一下啊，让一下啊。
3: 谁呀？你等着呢，坐下，
4: 坐下，坐下，坐下。
5: 一声声鼓点敲得我心烦意乱。皮影戏都开演了一个多小时了，怎么还没见牵牛的影子？他不会是
1: 翠花？嗯，你帮我看着座，我出去一会儿。
0: 好，你去吧。
3: 丫丫，
1: 啊，是何村长啊？
3: 咋不看了？是不是不好看呢？
1: 没有，挺好看的。我去找牵牛。
3: 一会儿不见都不行啊！啊，好，你去吧。
1: 何凯，
3: 啊，
1: 你等等。
3: 咋了？
1: 有件事，我和牵牛本来打算明天早晨去你家告诉你的。
3: 啥事儿啊？
5: 牵牛挖到宝了。
3: 宝？啥宝？
5: 一洞子的青铜器，有十几件呢，在村北土崖那儿。
3: 什么？你看见了？
1: 嗯。
3: 那牵牛呢？
1: 说是回家跟他妈说一声，就来陪我看皮影，可到现在也没看见他人。
3: 多长时间了？
1: 有一个多小时了。
3: 一个多小时了？
1: 嗯。
3: 等等，我先给文物局打个电话。
1: 怎么样？
3: 没人接。啊，我再给老支书打一个。这电话通着呢，还是没人接啊。
1: 啊，我刚才在戏台那儿看见老支书了，他在看戏，那儿正唱得热闹，他肯定听不见。
3: 这，
4: 哎，丫丫姐，村长，
1: 狗蛋，你哥呢？
4: 我刚才走的时候，他正跟那个大秃子喝酒呢。
3: 哦，
1: 哎呀，秃头要是知道了就麻烦了。
3: 嗯，哎，狗蛋啊，我给你写个纸条，你呢，帮我带给老支书。老支书啊，现在正在戏台看皮影呢，你能完成任务吗？
4: 鸡毛信，太好了，没问题。
3: 那好。哎，狗蛋啊，拿好了。一定要把这个纸条亲手交给老支书啊！
4: 你放心吧，我是丁丁，保证完成任务，长官。
3: 啊，去吧。丁丁，哎，丫丫，走上车，咱们先去找牵牛。
1: 好的。

0: 婶子，
1: 婶儿，婶儿，
2: 哎哎，哦，丫丫，还有何村长呢？
0: 啊，
1: 牵牛呢？
2: 刚才还在这儿跟那个秃子一起喝酒呢，这会儿怎么不见人了？哎，牵牛啊，牵牛，
1: 牵牛，
0: 牵牛，
1: 我进屋看看。
0: 哎，屋里边有吗？
1: 也没有。
2: 他说呀，要去找你一起去看皮影儿。是不是去戏台了呢？
1: 我刚从戏台那儿回来，没看见他呀。
0: 不好，丫丫，要出岔子，走，咱们去土崖。
1: 现在吗？
0: 对，就现在。文物是老祖宗留下来的宝贝，不能出任何的闪失。现在就去，免得夜长梦多。走。
1: 哎，
2: 哎，啥宝贝啊？
0: 啊，没啥，婶子，你把门插好。我们走了啊。
1: 婶儿，那我们走了啊。
0: 再见。
2: 小心着啊。
1: 哎。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咋了？
0: 牵牛在土崖发现了很多的青铜器，十多件呢，价值非常大。可是现在牵牛找不见人了，还有那个文物贩子秃头，他也搅和在里面。我现在骑摩托车正去土崖呢，你带上几个可靠的人要快点来啊。哦，别走漏风声啊。
1: 好，放心吧，我这就去找人。哎，你可注意点安全啊。
0: 知道了。丫丫，你坐稳了。
2: 啊，好的，你小心点。
0: 没事，放心吧。

0: 雨翔！
1: 哎，老支书啊，啥事儿？
0: 快，拿上家伙，跟叔去趟村北土洋。
1: 哎。
0: 光子，
2: 哎，
0: 快跟叔去一趟。
2: 哎，
0: 哎，把你那昌河给我开上。
1: 好嘞。

0: 就这儿吗？
1: 对，就这儿。
0: 给，手电筒。
1: 好。啊！我的天哪！
0: 怎么了？
1: 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红》的上集。
3: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4: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5: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3: 健康在你的脚下，
6: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7: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3: 健康在你的手中，
4: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3: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4: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3: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快看，牵牛哥！
2: 啊？
1: 那儿，北斗星，天狼星，射手座，还有那边是银河，哇，真美啊！
2: 是啊，多美的星空啊！哎，亚亚，
1: 嗯，
2: 你知道咱们脚底下是什么地方吗？
1: 什么地方？是我家厨房呀。
2: 哎呀，不是。
1: 我知道，咱们脚底下是块宝地，咱们的家乡是名副其实的青铜器之乡。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这些青铜宝贝是埋在地底下的星星。天上的星星美，地下的

0: 对，手电筒。好，我的天哪！怎么了？没有了，一件都没有了，这怎么可能？
1: 此时，黑洞洞的天空中突然下起了雪。这是入冬以来关中平原迟来的第一场雪。 黑暗未知的天之尽头，无数个小黑点儿越聚越多，不容置疑的奔向了大地。美丽轻柔的雪花，此时却显得这样的狰狞。它是否预示着我的爱人已经做出了让我最害怕的选择？
2: 先别急，丫丫，是这儿吗？你没记错吧？
1: 没错，肯定是这儿。哎呀，哎，丫丫，
2: 你还记得吗？刚才咱们在来的路上，迎面遇见一辆小面包车，灯光好亮啊，刺得咱们俩睁不开眼睛，我还骂了他一句呢。
1: 记得。
2: 那辆车不像是咱们村里的，如果我没猜错的话。 是秃头的，
1: 你是说，他们把东西转移了？
2: 对。
1: 哎呀，那怎么办呢？
2: 赶快追，上车。

0: 喂，老支书。
1: 哦，何凯啊，情况怎么样？我们几个人已经在路上了。
0: 哎呀，我们来晚了，东西已经被转移了。我和亚亚现在去追他们，你们别来土崖了，去国道拦住他们，快！
1: 好。
2: 哎，国道。
0: 哎，
2: 咱们不去土崖了，咱们直接去国道。
3: 好嘞。
0: 亚亚，你坐好了。

0: 哥，他们看见咱们了吗？
1: 放心吧，那车灯打得那么亮，看不见。真没事儿？哎，真没事儿，这何堪咱们了？我咋觉得这事情要弄大呀？嘿，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啊，你躺在炕上舒服，那钱能像下雪一样从天上掉下来？嗯，可我，不行不行，哥，咱还是交了吧。
0: 啊，交！你别骗自己了，兄弟。你要真想交，你就不会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了。你好好安心待着，等着跟哥发财吧。可我万一要是被抓住了，哎呀，不行不行，我求你了，咱还是交了吧。别唠叨，那鸭子都煮熟了，还能让它飞了？
1: 怎么了？
0: 娘的，这个破车关键时候掉链子。

0: 咋办咋办？
1: 什么咋办咋办？你就会说咋办，我咋知道咋办？
0: 哎哎，不好了，哥，摩托车啊，是何凯追上来了。
1: 慌什么慌什么？
0: 不，
2: 是前面那辆吗？
3: 像。
2: 哎，咋停了呢？
3: 走，过去问问。

0: 啊，是你们俩呀！这黑更半夜冷飕飕的，还下着雪，在这干嘛呢？
1: 何村长，没事，瞎溜达。
0: 瞎溜达？这满头大汗的，溜达的可真够卖力的啊！

0: 千牛，你就说实话吧，你挖到宝贝的事儿我已经告诉何凯了。
1: 你就不能等到明天早上？
0: 咱俩商量的好好的，你咋就变了呢？咱虽然穷，但穷的要有骨气。
1: 我那也不是为了我自己，我是为了咱俩。
0: 别提我，我可丢不起那人。
2: 你，千牛啊，你应该感谢亚亚，亚亚这是救你的命呢。咱彭家村已经不是第一次挖到宝了，以前大家都是怎么做的你也知道，我就当啥都不知道啊，是你们主动上交给国家的，这样行吗？
3: 这
4: 何村长，按说我比你年长几岁，那好歹也算是你个哥啊。你看啊，今天这个事儿你就当没看见啊，我给你50000，你没有任何损失，还发一笔外财，咋样？
2: 哼，这不是钱的事儿，
4: 这事儿你真要管？
2: 我真要管？你要干什么？
4: 干什么？天太冷了，我活动活动手脚。
0: 你，胡总，小心一点。何村长
1: 死了吗？咋办呀？咋办呀？闹出人命了咋办呀？
4: 再，看你那没出息的样子，他死不了，让我打昏了。哼，你个傻女子，
0: 你要干什么？你别过来。
4: 你真不知道好歹。
0: 天牛，救我。
1: 哥，亚亚不会坏咱们的事的，我保证。
4: 天牛，你可得想好了，那青铜器的事情，这个世界上现在只有4个人知道，除了你之外的3个人现在都在你的面前。我刚才看了，这些青铜器全是重器呀，那件件有铭文，都是无价之宝。你这一步走对了，你小子这一辈子当皇上，你跟亚亚是两口子，这丫头迟早得听你的。现在最担心的是，
0: 枪！
4: 一边去！
0: 你要干什么？
1: 秃头，把枪放下，要出人命的！
4: 你想发财就别拦着我！
1: 你，
3: 千勇，
1: 你疯了吗？啊，你推我的枪干啥来？
5: 秃头哥，发财是小，人命关天。不能出人命，哪怕今天我不挣这个钱了，咱也不能弄出人命啊。
3: 千牛啊，
6: 你也想死是不是啊？
3: 也好啊，你们一起死了，这个世界上知道宝藏的就只剩下我一个人了。哼，这个老天爷对我不薄啊。
1: 你
0: 不是你一个人，何凯已经跟老支书通过电话了，宝藏的事儿我们全村人都知道，
3: 都知道。哼，那你们也死定了。
1: 哎，有话好好说，有话好好说。
4: 你把枪给我吧。
0: 千牛，
4: 你把枪给我吧。
3: 你臭小子。
4: 倒霉，臭小子，咱俩就别打了。那再打，咱俩屁都捞不到一个。哎呀，我就拿一件儿，
3: 就一件儿，千牛兄弟，我保证。
4: 你就当啥都没看见，反正这东西也没个数，天知地知。我发我的祖宗财，你当你的护宝英雄。让我走咋样？
1: 这，
0: 你休想！一块土疙瘩，你都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4: 就凭你，个小丫头片子，你拦拦我，你试试看。
0: 你，
4: 哼！哎，千牛，哥谢谢你了啊。哥随便拿一件。
7: 你等一下。
4: 啥？
7: 亚亚说的对，一块土 一块屠割的，你也别想从彭家村带走。
4: 彭千牛，我真是看错你了。
0: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4: 你小子有种，那咱走着瞧。
8: 哼，何口，何村长，
0: 老支书，我们在这儿呢。
8: 哎，在这儿呢。
9: 村长，
10: 村长，
9: 村长，
10: 何开，
9: 村长，
10: 何村长，
11: 千牛，
9: 千
11: 牛，
8: 千牛，
11: 千
8: 牛。
0: 老支书，快来看看何村长。
9: 何凯怎么了？
0: 晕过去了。
9: 何凯，
0: 何凯，
9: 何凯，何凯，
0: 醒了，他醒了。
12: 玩物都在吗？
0: 都在。
12: 一件都没少吧？
7: 一件都没少。
0: 何凯，要不是牵牛，这一洞子的宝贝还有咱俩的命，今天差点就被秃头给祸害了。
12: 哦，千牛啊，谢谢了。
7: 你就别谢我了，这我都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都是我惹出来的祸，我要是早听亚亚的，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哪至于现在这样。放着踏实日子不过，我鬼迷心窍了。
9: 千牛啊，说得好啊，踏踏实实做人，勤勤恳恳致富。哎，丫丫他妈，
13: 哎，
9: 千牛和你闺女丫丫可都好了好几年了，这大伙儿都看着了，水到渠成的事你偏要修个拦河大坝，你说你拦得住吗？
13: 哎，是这理儿。
9: 你既然说我说的对啊，那我就多说几句。你跟我说你要那50000块钱是因为嫌他牵牛太窝囊，不像个男子汉。可咱牵牛啊，心眼好，脾气好，也吃得了苦。农家乐啊搞得红红火火，在咱村那可是数一数二的。牵牛啊还知道心疼人，是真心喜欢咱丫丫。丫丫跟了他一辈子肯定不会受委屈。再说了，你那闺女啊猴精猴精的，她狠了心要嫁的人能有差吗？她婶子，你说呢？
13: 这
9: 快，千牛啊，你还愣着干什么呀？还不赶快叫妈。
7: 我哎，对对对，哎，叫妈，
9: 快
7: 快
9: 叫，
7: 快
9: 叫，
7: 快叫
9: 啊，叫
7: 妈。
13: 哎，
9: 好了好了，这折腾快半夜了，咱们该打道回府了。哎，何凯啊，
2: 啊，
9: 你说这一车的青铜罐罐该咋办呢？
2: 哎呀，秃头这个败家的玩意儿啊，好好的文物硬是给换了个地方。哎呀，
0: 没关系，咱们再换到安全的地方就行了。
2: 这埋在地底下的文物，那可是几百年上千年以前的东西，当时到底是个什么样大家都不知道，而文物被埋藏的本身就暗含着许多有价值的信息和符号，它埋藏的土壤，它摆放的位置、角度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而文物本身只是这些综合价值中的一部分而已。
0: 嗯，我明白了，就像是保护犯罪现场一样，里面含有很多不可再生的线索。
2: 对呀，非常有价值，咱们一定要把发现现场保护好，这需要专业的考古专家来进行勘测。
0: 就像华人侦探李昌钰。
2: 是啊，考古学家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侦探，只不过现代的侦探是侦破发生在现在的事情，而考古专家呢是侦破发生在古代的事情。线索更少，保护现场就更重要了。
0: 何凯，你懂得真多。
2: 嘿，我也是班门弄斧，从书本上看来的。哎，老支书
9: 啊，
2: 咱们还要再派两个人到土崖那里去守着，以防第一现场再次被破坏。
9: 好的，这事儿我来安排。
2: 哎，大家小心一点，轻拿轻放，把这些物件啊搬回村委会去。
0: 啊，好的。
2: 好，来，轻点，
0: 轻点。大家轻点啊！
2: 哎，亚亚，我帮你，放到这儿。
0: 小心，小心，
2: 小心，慢点，慢点。

0: 不知道什么时候雪停了，关中大地千里沃野，银装素裹，大家说笑着把青铜宝贝安全地运到了村委会，之后又轮流值班，一直守到了天明。东方破晓，一个紧张疲惫的漫长之夜，终于迎来了黎明。
1: 大家都辛苦一晚上了，快来吃吧，臊子面刚出锅的，吃了暖和暖和。
2: 来来来，
3: 哎，吃吃吃，
2: 好。哎，亲你妈辛苦了，
1: 吃吃。
4: 婶儿，哎，你也吃点。
5: 你这个瓜女子呀，啊，牵牛都改口了，你还婶啊婶啊，叫得欢。
4: 哎呀，老直叔，你
5: 什么？快叫！
2: 哎，对，快叫。
4: 妈，
5: 哎。哎，这叫得多甜、啊哎，
2: 真叫得甜
5: 呐、啊。哎，我说嫂子
4: 啊，
5: 这一下啊，这臊子面可变味了。
1: 咋了？
5: 面条下在蜂蜜汤汤里了。
6: 待遇不一样啊，打一晚上麻将饿得眼冒金星没人理，给国家看文物那就有臊子面吃。
2: 打麻将你也让你媳妇给你送臊子面吧。
4: 臊子面送给他送个屁。
6: 千牛妈，
1: 哎，
6: 你做的臊子面真地道，是咱西府一绝。
2: 是啊，吃了你的面浑身都舒服。
1: 是吧，吃还堵不住你们的嘴，再来一碗，今儿管够。
7: 老支书，
5: 咋了？
7: 来人了。
8: 周局长，陈主任，你们终于来了，这一下啊，我们的心里就有着落了。
9: 好啊好啊，大家都辛苦了。
2: 不辛苦，不辛苦，不辛苦，
10: 不辛苦，
2: 不辛苦，
9: 没事，没事，
1: 没事。
5: 哎，不辛苦，大伙儿劲儿都大着呢，准备全力啊，配合咱文物部门整理搬运。
11: 好，好，好，好，好，见利不忘义，无私献国宝，这种高风亮节让人感动啊！这也体现了咱自古秦人身上就有的憨劲儿、倔劲儿和韧劲儿。咱陕西愣娃具有这个特色啊。咱陕西是个文物大省，也是全国无私献宝最突出的省份。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们骄傲啊，我们可以拍着胸脯子说咱老陕能行。
2: 好，说得太好了，
1: 说得太好了、哎、
2: 说得真好，
1: 说得好。
12: 局长，局长，我也要献宝。
2: 嗯、啊、好啊。
8: 狗蛋儿，过来，别捣乱。
12: 没捣乱，我真有宝。
6: 哦，孩子，你有啥宝贝啊？
12: 就这个。
8: 哎呦，狗蛋儿，那不是你撒尿的糊糊吗？什么宝啊？啊，一边玩去啊！
12: 坏蛋大兔子说，我这糊糊值钱着呢。
13: 哦，狗蛋儿，你不是说那个尿壶你摔碎了？
12: 我那是骗他的。老师都说了，不用跟坏人讲诚信。
11: 我们的孩子们可真厉害啊，新的护宝人成长起来了。
13: 那秃头看到的碎片片呢？
12: 碎片片啊，你还没认出来呀、啊、那是你屋里海棠花的花盆。
13: 好啊，你敢偷偷砸我的花盆，那我的海棠花呢？
12: 大棚里种着呢，挨着西红柿。
13: 不是，你胆子也太大。

0: 看我今天怎么收拾你！给我站住！
1: 啊，丫姐，救命啊！
0: 你给我站住！站住！
1: 救命啊！
2: 哥，压岁钱，压岁钱，快点！你快点嘛！
0: 小财迷，你急啥嘛？这大年初一早上才有。
2: 快给我
3: 饺子来喽！哎，
4: 妈，
5: 哎，狗蛋
2: 儿，哎，
5: 快来吃吧，
2: 吃饺子喽！
0: 妈，
5: 哎，
0: 您也吃。
5: 哎，都吃，都吃。狗蛋儿，好吃吗？
6: 好吃。
5: 哎呦，慢着点，慢着点，别噎着了。
6: 嗯，
5: 狗蛋，吃完了和你哥放炮去。
2: 嗯，好嘞。
0: 哎，来来来，我们大家干杯吧。
3: 好，
7: 干杯。
0: 干杯。哎，狗蛋，这压岁钱。
8: 保密。关于宝贝的故事，我已经讲完了。这些青铜器经过专家鉴定，非常珍贵。我们都受到了政府的表彰，秃头也被绳之以法了。我跟牵牛结婚了。这个春节虽然寒冷，却是无比的温暖和充满着希望。我们要生儿育女，世世代代居住在这片到处都是宝贝的土地上，守护着脚下这些最美的星星。
9: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青铜》的下集。
10: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出入故宫，与文物结下不解之缘，
1: 太吸引人了。所以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割舍不下，就是因为这个。
0: 标新立异，开陈列展览之先河。
1: 这个展览应该是故宫博物院以现代陈列理念办的第一个展览。
0: 本期口述我的故宫情缘，徐乃香。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紫禁城基础上的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中拥有古书画、古器物、宫廷文物、书籍档案等总数超过150万件绝无仅有的珍贵藏品。当人们置身故宫的时候，不仅为它恢宏的建制规模折服惊叹，更为其中的文物馆或专题文物展览而叹为观止，从中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文化精神，细致入微地感受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艺术成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从他进入故宫工作的那一刻起，就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个是他们祭祖先的，叫奉天殿。到这个地方啊，那个里边是他的后宫了，内宫后宫，前边是三大殿，后边是后三宫。过去如果有大臣被召见的话，那个护送他来的人只能在这个门前边下来，在外边等着，不许跟着进。
0: 1953年，13岁的徐乃香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并进入故宫工作，直到退休。每当置身于故宫或谈起故宫的时候，那份与故宫的特殊情缘始终溢于言表。
1: 我就觉得我好像跟这个

0: 故宫有着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关系，正好我做展览做得非常熟悉，做得有兴趣。
1: 本期口述人徐乃香，1941年生，陈列设计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组组长，陈列部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展示艺术委员会执行理事长。50年代的北京，对于13岁的徐乃香来说，一切显得格外新鲜，而故宫自然也给年幼的徐乃香带来了神秘感。
0: 我记得1953年，我从江苏到北京，那个时候才13岁。来了以后，我记得没有两天，我就自己操着一口江苏话，一路打听着，从米市大街走到东单，然后走到长安，通过长安街走到天安门，再打听到故宫，买了张票进去看。我好像天生的那个心里边就跟这个故宫产生了联系。而且还有一个巧合，我1955年参加少先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一次队员宣誓戴红领巾，会安排在故宫的神武门上的那个时候是个礼堂，而且我觉得作为礼堂的时间并不长，还正好让我赶上了在那儿戴的红领巾。我就觉得我好像跟这个故宫有着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关系。
1: 幼小的徐乃香并不知道冥冥之中的这些巧合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对历史和古代美术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却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得以充分的展露。
0: 我初中6个学期的历史都是满分，我到工艺美术学校的毕业设计，我就是用的这个古代文物上的纹饰，把它变化了以后做的设计。我到了工艺美院以后，我不是工艺美术史的课代表，可是每一次我们那个王家树老师来上工艺美术史课的时候，都是我来帮他整理放幻灯片。我对这个东西天生就有那种兴趣。
1: 学生时期，徐乃香有机会多次参与了支援地方展览会的布展工作，而这也成为他最早接触展览陈列工作的开端，同时也为他积累了从事展览陈列工作的职业素养。
0: 我在1959年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读2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班主席，那会儿班长叫班主席。那么全国正好有一个大的展会，就是技术革命、技术革新。那个时候啊，那个时代啊，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一些艺术活动啊，人手不够，怎么办呢？就到艺术院校里边去借学生。那么正好那个展会来求救这个工艺美校，那么当时就派了我们那个班，由我带队到那儿去参加当时这个双格展览里面的粮食馆的工作。这个是我最早参加展览会的工作。
1: 也许是徐乃香自幼表现出的在工艺美术方面的天赋，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徐乃香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0: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2个系主任，就是2位教授，给我写了推荐信给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主管的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推荐我到那儿去，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的工作。这样的话，我就比较顺利地调进了故宫博物院。
1: 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博物馆，有明清两代的建筑和丰富的旧藏。为了使院藏瑰宝和广大观众见面，在陈列展览方面，除了保存和复原三大殿、后三宫和西六宫等处的原状陈列之外，多年来故宫还开辟了青铜、陶瓷、工艺、书画、珍宝、钟表等专馆供参观者观赏，同时还举办过各种主题性展览，为社会各界所欢迎。1984年，徐乃香进入故宫， 他的工

0: 作就是为各宫殿以及展览做陈列设计。徐乃香已经记不清究竟为故宫设计过多少个宫殿陈列和展览，然而当初刚刚迈入故宫之门时，他面对新的设计概念和崭新的设计领域，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和实践。他在故宫参与设计的第一个展览让他至今难忘，那是在1985年，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故宫为此开办了一个大型展览。
1: 故宫有一位老先生，他是在三水源先生之后，也就是说40年代考进故宫的，资格非常老，叫郑敏忠。他就告诉我，故宫的陈列啊，就是文物加前言。是啊，我一看展厅里边永远在展览的开头部分，在展厅的开头部分有一个镜框，每一次呢前言出来了，让那个裱画师裱出那个宣纸来，然后到美工组把前言抄上去，把展柜里边的文物退回库里换新的就完了，所以叫文物加前言。
0: 进入故宫后，徐乃香第一次以一个设计人员而不是游客的身份去审视故宫以及馆藏和陈列。很快他发现老专家们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
1: 我们一般的展会里面的这种展品呢，大部分都是要想卖掉它，宣传它，这个把它的一些内在的一些这个品质啊，它的各个方面的好处啊，要传导给观众。我们博物馆里的东西可不是了，现在博物馆的展示理念呢，就是不能够像库房似的，我把东西往柜子里一放，你爱怎么看怎么看去，你自己爱怎么琢磨怎么琢磨去，而是要对它的内涵，对我们的主题，对它的内涵做深层次的科普的解读。
0: 用文物的组合来读解历史，这是徐乃香对于博物馆陈列的理解。显然传统上一直沿袭的文物加前言式的展出方式很难达到这一效果。徐乃香和老专家们在深感遗憾的同时，决心探索新的方式。然而对于历史悠久、收藏丰富的故宫博物院来说，这又谈何容易？
1: 故宫的这个因为单位比较大了，那我们那儿就是有规矩的，你是负责陶瓷的，那我这个铜器的东西你是不动的，虽然我们同时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展厅啊什么的，互相之间不熟悉的文物自己是不能动手的。有一些书画作品是有专人来开卷，不是说谁来了以后都可以把它打开。
0: 在故宫，文物不仅不能随便触碰，就连怎样挪动它都有严格的规定。
1: 拿文物不是随便拿，故宫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博物馆里边，那些持拿文物那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应该朝底拖着它，它即使有把儿的话你不能拎着它，即使有盖儿的话你拿移动它的时候那个盖儿你要放下来单独拿走，然后再把那个盖儿拿下去，放文物的时候脚底下应该不蹬东西，所以我们的库房和我们的展柜要求不能弄太高了，你工作人员爬着凳子爬着梯子往这边放东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像有一些敞开口的一些东西，瓶子啊、罐子啊或者碗啊，绝对不可以掰着呢。
0: 连触碰或挪动都需要慎之又慎，又谈何轻易改变这些文物的陈列方法，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开始的尝试。所幸不久徐乃香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就在故宫60周年展结束不久，香港收藏家叶毅向故宫捐献了80余套犀牛角杯，故宫决定为此举办一个展览。
1: 为什么用犀牛角来做杯子？犀牛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它生活在什么地方？拿它来做杯子有什么原因？那就是说犀牛角里边有什么成分没有？

0: 有什么药用价值没有？像这样一些东西啊，你就是弄一个前言说叶翼先生捐献了这些犀角杯，里边搁一下犀角杯，大家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多问题都没有解答。加了一些图片呐、啊，加了一些文字啊，加了一些形象的东西，比如亚洲犀、非洲犀，那么犀牛角杯一般的用的，比如是亚洲犀的犀角。然后呢，这个犀牛在古代它是一种吉祥的动物，犀牛角杯里边有微量元素，拿它来饮酒的话可能会溶解一部分这个微量元素，古人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话，在观众看到犀角杯之前，就对犀牛、犀角、犀角杯的制作历史、犀角杯的一些品种啊什么这些都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1: 展出这些新接收的犀牛角杯并不涉及挪动文物的问题，所以徐乃香他们决定借此机会进行尝试，用这81套犀牛角杯来解读犀牛角杯的历史。如今看来，徐乃香他们当年所使用的方式与如今声光电结合的展览比起来似乎并不先进，但是对于故宫来说它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0: 所以我后来想起来，这个展览应该是故宫博物院以现代陈列理念办的第一个展览，开启了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1: 从19世纪末开始，各种推广产品的展览开始在西方兴起，成为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中国的展览曾在20世纪20-30年代稍有显现，然后在战乱之中销声匿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才又开始出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展览陈列行业才真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而举行犀牛角杯展览时，正是现代陈列展示理念在中国兴起的1984年。
0: 建国以前的展览，因为我小了，应该没见过啊。我因为，53年到北京是13岁，到北京之后才逐渐的看到一些展览。那个时候展览就是也不多，北京展览馆建的那比较晚，展览场地也比较少，所以为什么那个59年的展览会在马连道的仓库里面呢？因为仓库比较大，就没有专门的展馆。不像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非常漂亮的那个会展中心。
1: 徐乃香亲身感受了展览行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他涉足陈列设计行列之初的20余年里，他从一名最普通的设计人员做起，不仅感受到了在理念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对这一行业所应用的设备材料以及展示手段的变化有着深切的感受。那些经历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乏。
0: 那个时候一个是东西缺，像木材千辛万苦去劈啊，才能劈一些原木带边皮的，玻璃都要指标，因为展柜啊，你有的需要一些玻璃啊，都要指标。其他的那个技术手段也非常少，不像现在那个表现手段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是少，另外一个技术比较落后。
1: 材料和技术的缺乏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在展览陈列内容和形式的脱节，使得许多展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直接体现的是当时展览业内对于解读二字的轻视，造成许多展览都是前言加文物的形式。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好转。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国外进来的展览，施工阶段我们有机会进去看的话，他们来的人很少，都是比较成型的设计成型的东西，材料也新，技术也新，工具也方便，然后很快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展览搭出来了，而且又漂亮又标准又规矩。
1: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陈列理念进入中国，徐乃香也感受着新的气息。在进入故宫之后，他与同事们一起设计的故宫建院60周年展、犀牛角杯展，开启了故宫历史上现代展览的先河。在那之后，他参与设计的龙的艺术、末代皇帝、历代嫔妃展等一系列主题鲜明、解读生动的展览，逐步在故宫开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如今，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厅仍然保持着十几年前所设计的场景，用文物再现当时的状况，是博物馆陈列中最常见的方式。除此之外，徐乃香说，其实在很多不起眼的设施上都有着诸多玄机，比如贴在军机处展厅门口的那几张照片。
0: 要把军机处它的整个的形成发展的内涵用形象的方式传达给观众，一定要形象的。拿什么形象呢？那会儿没照片，没有录像，是吧？那怎么办呢？就把我们现在它里边的原状的图片和那个时代的它的画像把它的合成在一起。这就是军机处啊，是它设立的，它在这个地方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就完全把这个就联系起来了。这个旁边这张照片呢，就是这边的那个军机处的原状，所以就把雍正皇帝他经常处理政务的这个养心殿西暖阁和军机处，把它凝结在联合在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序幕。这样进来以后，稍微有人讲解一下，那就把这个军机处是雍正建立的，在他的旁边，这就是那个原状。你看完了就可以去看原照。这个展览虽然很小吧，就是要把这些内涵都要表现出来。
1: 军机处是在1729年由雍正皇帝设立的，虽然它只是雍正的寝宫、养心殿外的几间平房，但是却有着重要的作用。每天这里都有军机大臣值班，以便于雍正随时召唤，大大的提高了朝廷的应变性和时效性。徐乃香选用这三张照片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军机处的这个由来和作用。但是他花在这三张照片上的心思却不止于此。
0: 我们借用了他那个透视和我们这房间里的透视啊，实际上是有联系的，让你感觉一下精神大了，要不然这么窄的房子啊，从这头到那头展现上没有变化。你有了这一块伸进去，利用这块不放展柜，一下子这种开阔的感觉，那边好像还有房间，这边好像还有房间。
1: 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创造出一种开阔的视觉感受，这是设计者的用心所在。如果不留意，观众也许很难发现这里的玄机。其实在军机处的展厅里，像这样匠心独具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放置文物的台布。
0: 这个里边就是一定要用不反光的材料来做这个底衬的，这样的话没有光线的干扰，就观众看的时候这个都是吸光的，背部不反光，底下不反光，而且它摩擦系数比较大，你就是放一些文物在上边，有人碰这个柜子的时候，它不会出现滑动啊。
1: 还有呢，看似普通的说明牌，
0: 这个色彩的选择呢，也基本上用这个我们清代的一些图书文献的那个表现形式，就是那种线装书的表现形式，这个都是故意的，按那个颜色，就是不同的内容，这几块颜色都是咱们这个清代文献呐、档案呐上面使用的色彩，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有的时候观众可能一下子他没有完全能够看出这个来，但是像这样一些形式，他在这个展览里边，它是非常协调的。
1: 就连最普通的灯光也潜藏着玄机。
0: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管这种照明方法叫普遍照明，就是底下的各个部分都照顾到，光线都照顾到。当时我嫌他们的光太亮了，因为展这些东西不应该那么亮， 但是时间一长以后，它随着灯管的一些老化呀，或者是上面有一些尘土啊，现在光线还感觉比较合适。
1: 军机处，这个十几年前设计的展厅，如今徐乃香说起来仍然如数家珍，用生动的陈列诠释着当年超前的设计理念。1998年，徐乃香开始了退休生活，但他似乎更加忙碌了。来自全国各地博物馆的邀请纷至沓来，中国展览业的日新月异让他倍感欣慰。
0: 特别是像数字化、虚拟化的一些东西出现之后，还有一些仿真技术出现之后，你比如现在做那个硅胶像，开始是蜡像，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虚拟的技术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个大型的一些，你比如所谓半景画呀、全景画呀，大型的一些观众能够参与啊、能够互动的一些这些手段都出现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1: 退休后，徐乃香仍然以他在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段上的前瞻和睿智，活跃在中国展览行业。他走过的路，映衬出中国展览行业发展的历程。徐乃香认为，正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给了他施展才艺的天地。在故宫，他完成了自身华丽的蜕变，也与故宫结下了挥之不去的情缘。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1: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2: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0: 健康在你的脚下，
3: 饭后百步走，活到99。
4: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0: 健康在你的手中，
1: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5: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0: 健康在每时每刻，
1: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0: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6: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进这间书房，在北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被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的宝玺印拓。
1: 皇帝之宝这方印是木制，只有这方章是这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的。这方这个边是汉文，那边是满文，而且它这个方印的这个印钮啊比较昏厚。
0: 本期口述人刘玉，生于1936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皇帝之宝宝玺从乾隆13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他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

0: 备重新对外开放。出于展出的需要，博物院决定复制一方皇帝之宝宝玺，陈列在珍宝馆。
1: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说这个你看这要复制，我一看行，心里有谱，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一边做就是一边想办法。
0: 上世纪七十年代，故宫博物院也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窘境。刘玉复制这方宝玺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不是没钱买，就是市场上没得卖，所以只能就地取材，自己想办法。
1: 他原来是湘潭墓，没地方找去，后来就是说你自己找个黄柏墓。而且黄柏墓呢，它这个也没那么大，三块拼的，有这个基本的功，你看不出那份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树丝儿啊，木头这个树这丝儿啊，都有木纹，你如果说这个横丝儿，你跟这个树丝儿拼上，那就不行，那一看就看出来了。
0: 为了把复制品做得和原件神形相似，刘玉还自制了一套工具，用于测量玉玺每个部位的尺寸。
1: 就是为这个做这个，我单做了一个工具。这工具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规矩，就是一个圆规，一个这个矩呢就是直角形。整个做用木头板做的，而且倍儿直。这个跟这个，这两块板，这角一定要直角。从里从外往里一点一点的尺寸。
0: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刘玉提出的要求是，复制的宝玺除了尺寸大小要和原件丝毫不差，就连光泽明暗等品相特征也要和原件保持一致。
1: 你要说做旧这个呀，现在就平常说没有一个能准谱，有时候它这个色儿你还不能完全用它那个什么什么色儿，因为有的是用藤黄，或者用搁点墨，你完全用这个色儿还不行，有时候它就格格不入，跟那不一样。有时候呢，甚至是什么呢？这个用点土啊，或者用点这个现在窗台上啊，用点土，再经过人手磨，再经过这个夏天的潮，这么来的。
0: 一个月后。刘玉复制的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如今这方复制宝玺已被故宫收藏，成为常年被陈列的展品。刘玉在故宫工作了42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1998年刘玉退休前，故宫复制的所有古书画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一手篆刻前印的。刘玉说，他能有这样一双巧手，和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木工活不无关系。
1: 我这人是好动手的，小时候做什么呀？纺车子，你知道吗？纺线的那个，这边一摇，这边线它出来了。我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好像是虚岁，是13岁。凡是这个玩的东西吧，都是自己瞅人家有什么就自己做。
0: 那个时候，恐怕就连刘玉自己也想不到，他这双巧手多年之后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因为家境拮据，刘玉不得不退学回家。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来到故宫当了一名讲解员。
1: 在这个北京，从初中到高一4年，所以哪儿也没去过，4年哪儿没去。后来到故宫了，哟，这怎么这么高的房呢？
0: 刘玉为人内向寡言，讲解员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他。2年后，刘玉迎来了一个到故宫文物修复厂工作的机会。修复厂是修复复制故宫中各种文物的地方，分成8个工作室，包括漆器、旧铜器、新铜器、钟表、木器、裱画、模画和文物照相几大类。这里的修复

0: 师傅都是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能工巧匠，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活。只不过这些师傅中，很多人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为了把他们的手艺传承下去，故宫博物院决定培养接班人。当时在摹画室复制印章的师傅只有金宇民一个人，而在当时的篆刻界素有南陈北金一说，这北金指的就是金宇民。
1: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挑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考一回考试，不是题目啊，就是刻来刻，比如三个两个，或者给他也给他一个，你也不知道，把礼物刻去吧。刻完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决定怎么着把我调到这边。
0: 名师指路，他勤学苦练，
1: 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个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接下来。
0: 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
1: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复制。
0: 本期口述故宫印象，刘玉。故宫的摹画室负责人工临摹复制古代的书画作品。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书画艺术，像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原件无存。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唐人、宋人的摹本，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真迹已无处可寻，我们也只能从存世的摹本中一见它的风貌。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刘玉需要学习的就是复制这些绘画作品上的印章。
1: 现在都知道什么张大千的《齐白石》啊，哎，他改他的章，后来他的东西别人买去了，别人买去了，你比如我买了，我得盖我一个章，盖我一张，这说明这东西归我了。还有的呢，收藏，收藏章他有时候高兴就盖，另外还有得转呢，有时候卖别人了，卖别人他又换章，所以这个古画这章啊就没有一定的数。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个这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子接下来。另外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已经快60了，快退休了，那时候一个是借书，一个是看写，另外就是这个认，而且有一个限制，一年，这一年不行换人。
0: 一年之内没有大的起色就会被换掉，刘玉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1: 25楼，我是每礼拜准去，礼拜天，我那一人准骑车，准离故宫不远，到那去。有时候就是问他说：“你就是平常聊天也不聊其他的东西，你必然有感受。你比如我就跟你这么聊天，时间长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个道理。”
0: 传世的书画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方寸之间的印章也是气象万千，显示着历代制印人的审美取向和篆刻水平。书画名家更是视篆刻如至宝，每一幅书画作品必前以篆刻印章，正所谓诗书印画缺一不可。
1: 从一点一滴的去学，我图书馆有书，借书借印谱，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拿宿舍晚上学，礼拜天不出门。当时借什么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叫古玺文字章。
0: 在故宫，刘玉每天见到的都是国宝级的书画藏品，这些书画上的印章大都出自历代名家之手，风格迥异，技法高超。 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刘瑜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需要制印者具备高深广博的知识。
1: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辅导，篆法、写法、章法，另外呢还有个刀法，这些个东西你得非常的懂，而且非常的熟。你一管脑子里有的，到时候你手不听那话也不行，难度在这个地方。
0: 通过学习，刘玉的技术日臻纯熟。在师傅金宇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大批书画作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洵的《博园帖》，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从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这些复制品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依照原件全套模刻前印的。
1: 复制难在哪儿？就是在钢丝上骑自行车，它这个东西就是你在这个在这正常的道上你骑，我愿意怎么拐怎么拐。你说创作吧，我愿意重点重点，愿意轻点轻点，愿意这刀我愿意怎么走怎么走，它这出什么效果没谱，反正大概出什么样了。这复制不行啊，复制为什么说骑在这个自行车在这跟钢丝绳骑车呢？你稍微重一点你就下去掉下去，所以你必须在这条线上一定掌握那个劲头，掌握那个速度，你才能够刻好这个线条。
0: 古书画由于年代久远，都经历过冰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刘玉发现这些书画藏品中有一些已经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
1: 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他盖章的时候啊，随便的盖，有的是轻有的重，有的甚至于盖的模模糊糊，有的是甚至于字儿啊也来不清。
0: 1992年，故宫修复厂摹画室复制了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画。当刘玉在为这幅山水图复制印章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上面底下有一个图章，正好盖的这个他那画的这个边上，他有那画画的画边上，他的草啊什么的画上。你说他有字儿吧，有没字儿，没字儿又有字儿，这样呢就得找一些参考的东西。
0: 为了弄清这幅画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字，刘玉也搜集了大量资料。他了解到石涛的创作精神极强，构图笔法不落窠臼，一生实践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路子。1691年更创作了一幅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在估计了印章的尺寸字数后，刘玉猛然打开了思路，认为这是一方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印章。尽管以前没有见过，但出现在石涛的墨笔山水图中，合情合理。
1: 可以用那句话说，老子的话：“呼吸恍兮，其中有象。”这模模糊糊的，哎，你看它里头有一个象，有也许像个牛，像个马。别人你联系到你熟悉的东西，甚至于树叶儿，比如说这个照猫画虎，一笔一笔画出来，那刻出来就不行，从整个的面貌上就不行。
0: 在故宫修复厂的摹画室，刘玉虽然遇到的制印难题多多，但是前印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要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若稍有不慎，其他摹画人员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白费了。
1: 盖这个时候，那就得用原来的，就比如他复制这张画，他不是说整个这边上都没有，他有时候裁下这块的，还有时候这么块这块，有时候在这上头盖上，因为看看这色跟那个比比差多少，是这样，有时候得试验，不试验不行。不是验完了一下，坏了，怎么办？
0: 五代阳宁氏的下热帖上有132枚印章。画磨完后，光是前印，刘裕就用了1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朝代不同，流派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用料不同，所形成的美学效果也不同。再加上当时印泥用料、蘸料多少、前印位置、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等，前印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1: 这东西用多大劲儿啊？你怎么盖啊？怎么着？这就是说，有时候就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来。有一次啊，这就是不是我那个，不是我的徒弟，他让我，他说您怎么教我这个盖这个印章？他说不是怎么教我，就告诉你那书方法，你就这么行。他不，您说，他说呀、啊，我摁这个，您呢摁着我这手。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行呢？这劲头大小不可能呀、啊，这东西。他说不是，这还是你还得自己去体会。
0: 除了保证前印的位置准确、精准适度，所用印泥的颜色也是刘裕必须考虑的。为了找到合适的颜色，有时他还要自己配置印泥。
1: 印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紫，有的是发黄，你得明白它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发黄的是什么呢？竹标多。发紫那个呢，这朱砂，主要是这个朱砂是最基本上在底层，分底属第二一层。为什么有什么这一几层呢？因为它这个盐，这个朱砂那个那是块的，盐完了以后啊，漂，所以漂呢就搁一个碗里往上瞪瞪，它不就出那细的都出印吗？完了再接着盐，再接着再瞪。最开始出去那是发黄，那就是竹标。最好的你这个朱砂是在中间那个，特别是鲜红。最底下呢就是发黑，发这个深红。所以你得明白这个，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对于这个印泥怎么样用，怎么样对。
0: 在上世纪70年代，刘裕还曾经救活过来一块清宫里存留下来的陈印泥。
1: 当时巧，我那商工是干库房，他叫我帮忙，就是干什么去了，忘了。后来我一看，哟，这铜盆里头，我说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是印泥，我说我端走了。
0: 当时这块不知朝代的印泥已经干硬的像砖头一样了。
1: 印泥跟那个红土子了，跟那别的完全不一样。它印泥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是蓖麻油跟这个朱砂跟这个艾绒，1斤干艾的出3钱。所以为什么这东西那么贵呢？就是那么一个是工，一个是太麻烦。
0: 正因为印泥制作复杂，用料考究，清朝制作的印泥更是珍贵稀罕，所以刘裕想把这块经历百年的印泥重新利用起来。
1: 拿回以后，这怎么弄？你就化不开，你砸也砸不开。油跟那东西干了以后，它特别硬，它不好弄。就是你砸，它一扁。
0: 为了让这块印泥还原到最佳状态，刘裕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决定往其中兑入不含水的蓖麻油。而为了把蓖麻油中的水分蒸发掉，刘裕用了整整3年时间。
1: 它油它不是轻于水呀、啊，它就上来了，飘上来了，飘上来以后撇出来，你尽管那撇，它也有水。这个时候呢，你再煮，把这水的蒸发掉，才能用。如果说这个印泥里头要有水，印泥不好。
0: 3年之后，刘裕用不含水的蓖麻油终于化开了那块硬如砖头的印泥，但是考虑再三，最终他在前印复制古画印章时没有使用这颗印泥。
1: 为什么不敢用啊？因为画这一张画啊，有时候几年或者

0: 这个几个月画出来，结果这个印泥没谱没准儿，你没试验过它是好还是坏，如果盖上以后将来坏了，你把您那画也给毁了。所以这印泥一开始不知道它将来它变什么样，还是变黑还是变什么？你想这么多历史文物上的东西，经过我手做的，将来传到多少代，那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不管是这个复制这个章有意义，而且它要再盖这个画上，而且它要传下多少，这个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1: 在故宫工作的40年中，制印是刘玉的工作。在复制历代名人名家印章的同时，刘玉也体会到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这其中心有不甘，那就是在刘玉的工作中，能够自己创作发挥的机会很少。1998年，刘玉退休回家，这时他终于能够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篆刻功力付诸刀尖，随心所欲地刻出自己喜欢的印章。如今，制印已经成为刘玉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一直乐在其中。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焕新升级。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2号星期一，农历9月初三，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建设国家公园体系，守护万物和谐共生；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
1: 水利部表示，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 今年前3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开幕，首期2.5个展位已搭建完成。
2: 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
4: 在这里，
3: 这个是吊罗山天麻。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罗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罗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3: 像吊罗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6: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 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5: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4: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中华水塔兼顾丰沛，万物和谐共生。
5: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万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7: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5: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8: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厂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5: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9: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5: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10: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2: 我国秋粮正迎来大面积收获，各地依托标准化种植、精细化田间管护，推广订单农业，实现粮食丰产，农户增收。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在北大荒农垦集团856农场，大型农机在北斗导航指引下，不到20分钟就完成21亩大豆收割。随后，黑龙江省粮食作物单产提升测产专家组组长龚振平现场宣布大豆实收测产结果：
12: 亩产量683.63斤，创造了黑龙江省高寒地区旱作大豆百亩生产田新的历史记录。
11: 大豆高产创纪录，良田功不可没。收获刚一结束，地里就启动了秸秆还田作业。农场农业生产部副部长孙凯介绍， 农场的土壤剖面显示，两年前深埋的玉米秸秆已经变成了有机质，目前黑土层厚度维持在35公分左右，为来年稳产高产攒足了后劲儿。
13: 大多的高产不是说我们把这个黑土地给榨干，我们通过这些技术和措施把地伺候好了，来年还能高产。
14: 眼下山西大同市阳高县8万亩高粱陆续开镰收割，一家种植合作社负责人高山介绍，今年气候条件适宜，田间管护到位，高粱长势喜人，亩产突破1400斤。
15: 我们种地今年全程都按标准化管理管种的，比去年种菜增收2成以上，大家这个种着这个积极性也挺高。
14: 山西一家高粱购销企业负责人陈军介绍，当地持续推广企业加基地加合作社加农户的订单农业模式。
16: 对于农户来说呢，我们不仅全程提供了技术服务指导，还有包地收购的价格，规避了市场价格的波动风险。
17: 在江西宜春丰城市石滩镇的一家农场里，连片晚稻穗大力薄，收割机不停作业，将饱满的稻谷源源不断输送到运粮车中。农机手曾润全，
18: 一个小时可以割5秒，一天可以割50秒，其实有几台机子一天可以割到几百秒。
17: 种粮大户黄峰斌介绍，今年农场还建起水稻品种示范基地，引进试种16个优质晚稻品种，并对不同品种开展对照试验，从抗导性、株高、结穗率等方面进行跟踪记录，筛选高产、优质、抗病的适宜品种。
19: 每一格大概2-3分点是一个品种，我们把它分得好细，看它的那个表现，就是一个抗导性、一个株高，还有一个结穗率强不强，每个品种都要把它登记好。
1: 今年以来，国家水网建设加速推进。水利部介绍，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0: 今年前三季度，全国实施水利项目4.14万个，新开工重大水利工程28项。其中，三峡水运新通道是15-5时期我国开工建设的首个重大标志性工程，包含三峡枢纽新通道和葛洲坝航运扩能。同时，今年以来，引江补汉、黄河古咸水利枢纽等国家水网重大工程加快建设。水利部水利水电规划设计总院院长王九大表示，
21: 全国近70%的城市村、90%以上的能源基地、60%以上的粮食聚产区，位于水资源紧缺地区。国家水网通过跨流域、跨区域的水资源宏观调配，承受了水资源与人口、产业、城镇、生态匹配关系。
20: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完成水利建设投资7950亿元。水利部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吴强介绍，初步预测15-5时期国家水网建设投资需求将突破6万亿元。
22: 水利领域已逐步探索形成政府投资基金、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水利存量资产盘活、水利加产业联动开发等可操作的模式，为国家水网建设趟出了一些管用的实践路子。
2: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今天发布，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23: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24: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3: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24: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 2500亿，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存量政策将进一步增强实施效能，叠加地方企业促销活动，国内市场销量降幅有望收窄。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在广州开幕。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京报道。
0: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0: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本届广交会首次应用智慧物流服务系统及信息公示、预约备案、数据归集等功能于一体，有效缓解装备集中进场压力。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6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1到2组，但是如果长度呢，可能就是要1到2天才能搭一个，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到30%到50%。
0: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巨生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2: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今天表示，2026年世界职业技术教育发展大会将于10月15号到17号在天津举行，并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这是职业教育领域第一个国际标准。总台记者李欣、孙强报道。
6: 本次大会主题为世界职业教育，共赢变革，共筑标准，共创未来。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司长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将发布世界职业技术教育标准框架，并签署多个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协议。
7: 在协议文本研制长达1年多的时间里，我们先后邀请了40多个国家的教育部门、产业部门和行业协会等参与协商讨论，不断完善。可以说，这个协议既是中国的，更是世界的。截止到目前，已得到46个国家的认同和认可。
6: 彭斌柏介绍，本次大会由5个主要环节和3场同期活动组成。主要环节是开幕式、全体会议、部长级圆桌会议、平行会议和闭幕式。同期活动包括鲁班工坊10周年座谈会、中国职业教育专题展和10月16日晚7点半举行的世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冠军总决赛。
7: 今年大赛规模再创新高，覆盖了5大洲78个国家，共9391支队伍，3.6万名选手参加。海外赛区在原有4个基础上，增设了大洋洲赛区，同时增设中华传统技艺赛道。
1: 今天是世界关节炎日。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我国骨关节炎患病率约为15%，保守估计患者总数超过1亿人。保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锻炼，有助于预防骨关节炎疾病发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25: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骨关节科副主任医师王凯介绍，骨关节炎是造成中老年人慢性疼痛、活动受限甚至失能的重要诱因，但骨关节炎并非老年人专属。临床诊断发现，部分中青年群体因不良生活方式等因素影响，出现关节同岁不同衰的情况，尤其是肥胖及久坐人群可能更早出现 骨关节炎。
5: 所以运动损伤其实是骨关节炎一个重要的诱因。第二个呢，活动不够，很多人认为骨关节它就是磨损嘛，就要省着用。但其实活动量太少的话，肌肉力量会下降，关节的功能会下降。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肥胖也是骨关节炎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危险因素。
25: 专家表示，关节出现持续疼痛、僵硬、肿胀，活动时出现摩擦音等情况，都可能是骨关节疾病的表现。保持健康生活方式，维持健康体重，进行科学运动等手段，都是缓解骨关节炎进一步发展的有效举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康复医院主任医师孙凤龙解释，
8: 在医生的指导下去做一些运动的时候，以不加重疼痛为原则。运动的目的主要是什么呢？激活我们的肌肉，强化我们膝关节周围的肌肉，能够更好的保护你膝关节的稳定性，降低或者减少对软骨的进一步的损伤的。
2: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显示，今明两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我国北方地区，受其影响，今天多地将迎降雨，同时冷空气还将带来大风降温天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9: 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两天，我国内蒙古中东部、华北和东北地区将出现4摄氏度至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幅可达8摄氏度至10摄氏度。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方冲：
10: 冷空气呢，其实从10号开始，受冷空气的影响，我国新疆地区还有西北地区大部、内蒙古、华北、黄淮等地的话，就已经先后出现了这种4到8度一个降温。其中内蒙古中东部局地降幅度已经达到10摄氏度以上。预计呢，13号以前，这个冷空气将继续影响这个华北东部、黄淮东部和东北地区大部，降温幅度将达到这个4到6度，其中东北地区东部局地降温幅度将会达到8到10摄氏度。
9: 预计13号到15号，在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江南北部等地将迎来新一轮较强降雨过程。
10: 受冷空气影响，我们预计的话，在13号之前的话，华北地区东部还有黄淮的东部和东北地区仍然出现这种小到中雨的天气。其中的话，考虑河北的这个南部和山东北部局地还会有大雨。另外的话，在内蒙古中东部和河北北部局地还会出现这种小雪或者雨夹雪的这么一个天气。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发布公告，调整部分产品出口退税政策。公告称，自2027年4月1号起，将新能源汽车的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由13%下调至9%，取消电子烟设备装置等产品增值税出口退税。
2: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今天联合发布6起金融消费者投资者合法权益保护典型案例。
1: 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批准发布88项国家标准样品，覆盖制造业、农业等领域，助力提升我国轻工产品品质水平，保障农业生产安全。
2: 今年前三季度，内蒙古完成防沙治沙1684.74万亩，超额完成今年全年1500.5万亩的任务。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沙特民航总局12号凌晨发布声明称，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在过去24小时内，胡塞武装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土耳其4国11号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12: 沙特民航总局12号发布声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11号再次遭袭，造成一名巴基斯坦公民死亡，内有11人受伤。沙特民航总局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也门胡塞武装11号晚发布声明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塔伊兹省、马里卜省、荷台达省和萨达等地发动了124次空袭。胡塞武装则针对沙特境内的目标发动了4轮导弹和无人机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东部城市达曼的法赫德国王国际机场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等设施。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航空公司以及来自世界各国的专家、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飞机前往沙特机场，并称除麦加和麦地那所在地区的机场及空域外，沙特其他机场和空域均不安全。巴基斯坦外交部11号表示， 巴基斯坦、沙特、埃及和土耳其以最强烈的措辞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发动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表示，将尽快就是否加入沙特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作出决定。对此，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指出，
13: 相比2025年春季，如今可用于打击胡塞武装的弹药储备更少。一旦美国主动挑起和胡塞武装的冲突，会出现两个结果：第一是无法取胜，第二是消耗宝贵的弹药。所以我的观点是，如果美国升级对抗力度，试图再次击溃胡塞武装，不但大概率无法成功，还会让本就糟糕的局势进一步恶化。
2: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1号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表示，特朗普已宣布达成能源停火安排，乌方对此表示欢迎，并希望这一安排能够真正落实。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4: 特朗普1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即刻起俄乌冲突进入能源停火状态。据他称，俄乌双方对此均已同意。他警告切勿破坏这一停火承诺，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起初回应说对此不知情。之后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支持切实可行可靠的停火和结束战争的方式，乌方愿意不对俄罗斯能源设施发动打击，并期待俄罗斯采取同样行动。泽连斯基还说，乌克兰武装部队已收到相关命令，乌方正等待美国与俄罗斯对话的具体细节，并期待俄罗斯总统普京履行特朗普所说的相关承诺。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当地时间11号表示，对于俄方来说，重要的是基辅政权内部有人展现出政治意愿，愿意接受现实，并推动乌克兰问题和平解决。佩斯科夫就特朗普关于更换乌克兰总统言论接受采访时做出上述表态。此前一天，特朗普敦促乌克兰举行总统选举，泽连斯基11号回应说，乌克兰选择哪位领导人应由其社会和人民决定。他还说，乌克兰处于战争状态，现在举行选举真的很难，且不安全，也不符合乌克兰宪法。泽连斯基称，特朗普可以转告普京，要求进行60天的全面停火，乌克兰便可以在此期间组织选举。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1号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泽连斯基在回应中使用了领导人而非总统一词，旨在暗示总统选举的必要性已被淡化。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纽约联邦地方法官詹妮弗·罗尚11号晚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继续播放由纳税人出资旨在宣传总统施政议程的电视广告。美国方面消息称，罗尚批准了非营利组织共同事业提出的临时限制令请求。该组织此前在纽约联邦法院对这些广告的投放行为提起诉讼。
2: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
1: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12号说，欧盟成员国外长刚刚通过了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的近1600项制裁名单。
2: 英国约克郡野生动物园在闭园2天后，预计将于12号重新向游客开放。此前10号，该园发生男子擅闯虎栏遭袭身亡事件。目前尚未确定虎园部分是否会正常开放。园方表示，这头名叫阿尔泰的老虎目前安全健康，不会被实施安乐死。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孙勇，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5: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8: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 依旧在哪儿？
1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9: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1: 迪卡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动地，加个农村人。
2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1960年4月29日，恩施地委发出指示，要求全区六级干部会师到田头。作为六级领导干部的中间一级，张富清立即响应上级号召，迅速选定一个落后大队去驻队。在这个大队一连住了20多天，张富清下定决心，一定要把生产搞上去。不论哪样农活，他都身先士卒带头干，事事处处做表率。背粪上山，背篓里装着100多斤，社员背多少他也背多少，社员爬山有多快他也有多快，身上衣服上沾的到处都是粪。从清晨下地打早工，到深夜打夜工，只要哪个生产队正在劳动，他就出现在哪里，捡起家伙就干活。收工后回到住处，他都快要累瘫了，但是他从不叫苦叫累。晚上睡在一间柴屋里，地上铺上稻草，就是一张床。刚躺下，蚊子来了，他拿手帕衣服驱赶，实在赶不走，干脆把手帕盖在脸上睡。半夜鸽子来了，压在身下却压不死，只好打起手电，在被

0: 在社员家里，无论吃的是红苕洋芋还是包裹和渣，他都按规定交足伙食费和粮票，每餐半斤粮票，每天三角钱伙食费，一个月三两邮票，三五天结一次账，只会提前，绝不推后。有时没吃饱，或者长时间不沾荤腥，他饥肠辘辘，又不愿当众表现出来。有时回屋太晚，没赶上吃饭，夜里饿得睡不着，他就一个人跑到水井旁，悄悄舀点水喝。有天晚上，张富清打着手电回区里开会。从生产队到集镇几十里山路，他轻车熟路，勇往直前。可是就要抵达集镇时，他忘记了脚下是一座桥，桥下是一条河。迷迷糊糊，一个趔趄，一个倒栽葱，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幸亏有个同事同行，赶紧把他救了上来，送到医院。孙玉兰赶往医院，仔细检查丈夫的伤情，不禁心疼不已。唉，你可真是命大，过去打仗连死都不怕，还怕摔一跤。孙玉兰知道张富清是打过仗流过血的，根本不在意危险大小。张富清微笑着对妻子说：嘿，没什么大不了的，可能因为白天干活有点累，吃的又少，加上走了几十里山路，糊里糊涂就失足落水了。医生正在忙着涂药包扎，张富清倒是立即谈起了工作。我发现啊，小农具严重不足，家家户户都缺。我问了，他们都是到临近的湖南永顺购买的，买又买不起，怎么办？孙玉兰说：你也没钱帮他们买，一分钱难倒英雄汉。张富清感到沮丧。是啊，我缺钱，可他们更没钱呀。没钱就要想想办法嘛，孙玉兰鼓励着。妻子话音未落，张富清就想出了一个办法：把铁匠师傅请来，咱们自力更生，自己打造。对，说办就办。几天之后，张富清派人赶往永顺县，请来手艺高强的铁匠杨胜，又给他安排几个当地铁匠做徒弟。于是一个小型农具厂诞生了。就这样，就在风箱拉动的呼啸声中，在火花四溅的铁锤敲打声中，鲜红的铁坯柔软如泥，变幻万千，被打造成为多种物美价廉的小农具。不久之后，三湖区不仅实现了农具自给，还能外销。
1: 在战场上无畏，在岗位上无私，只求事业功成，不图个人功名。人生角色在变，初心使命不变。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向老英雄张富清致敬。

1959年初，张富清调到三湖区担任副区长后，举家随迁，孙玉兰也调到三湖供销社上班。1955年，张富清转业到来凤时，起初在城关镇粮管所担任主任，算是股级干部。孙玉兰当时只有20岁，但是在老家时已是村妇女主任、共青团员，于是按照国家有关政策，被招录为国家公职人员。张富清对同事说：“我妻子可不是简单的随军家属，她是凭自己的本事干事儿的。”老实说，在这个半边户颇多的山区集镇，像他们这样夫妻双双拿工资的双职工家庭，不论大人的吃喝穿戴，或者孩子们的衣服、球鞋、书包、玩具，和一般人家比较起来还是要好些，手头也要宽裕一些。如果你在供销社上班，那就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了。当年在县以下的乡镇集镇上，供销社实在是个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热门单位。油盐酱醋、烟酒糖茶，山货土产销出去，日用百货进山来，什么武汉的游泳牌、永光牌香烟、沙氏的床单、热水瓶、黄石的港饼、孝感的麻糖、恩施的火柴等等等等，因为它主宰着物资贫乏年代的货架，掌管着千家万户的物资供应。供销社的职工，哪怕是个挑着货袋儿走乡串户的货郎，甚至也比那些经常下乡、水一脚泥一脚的干部还要令人羡慕。孙玉兰是供销社的财务人员，具体工作是做账。她工作特别认真，管理账目十分仔细，从没错过一分一厘。这天傍晚，张富清下班回家，就围着家门口那个做饭的炉子，一边看妻子炒菜，一边谈天说地。那天他的话特别多，而且聊的全是国家大事儿。大跃进期间，为了赶超英美，全国掀起了生产热潮，一是技术革命，提高劳动生产，二呢，主要是靠增加劳动力。远的不说，就是咱们来凤，就新增了不少职工。哎，这个你是知道的吧，玉兰？哎，我家的领导干部回家上政治课吗？孙玉兰心里满是疑惑，她不知道丈夫要对她说什么。昨天啊，我看到一组数据，光是1958年一年，全国新增的职工就多增了 97.2 亿斤商品量。多一张嘴就多一碗饭呐。为了保证城镇居民基本商品粮供应，国家不得不加大对农村粮食的征购量。1958年到1960年，两年每年的征购量都在100亿斤以上。哎，是不是你又要回粮管所了？孙玉兰被油烟呛了，侧头打断丈夫的宣讲。张富清笑了起来，连连摇头：“嘿，那倒不是。那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张富清继续说：
去年全国自然灾害，许多地区减产减收，粮食供应紧张。我们都有切身体会，供应粮油都减少了，是不是？孙玉兰连连点头。是啊，我淘个米都怕丢一粒呀。中央领导啊，很操心这个吃饭大事，他们说有两条路可以选择，一个是挖潜力，继续挖农民的口粮，第二个就是城市人口下乡。哎，玉兰，你想想，自然灾害严重，广大农民普遍生存都困难，中央怎么会选择第一条？是啊，不会，当然不会的。孙玉兰也能感受到此时此刻的粮食困境。前不久，他曾亲眼看到一些农民上山挖蕨根、挖葛根、剥树皮，但是他对克服困难有信心。玉兰，你知道上个星期我去县里开的是什么会吗？孙玉兰摇了摇头。中央发出了精简职工、压缩城镇人口的指示，要求从现在起3年内必须在全国减少2000万以上的城市人口。这么多呀，那些人怎么办？孙玉兰为他人忧心，就是没想到可能与自己有关。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张富清说，加强农村生产力量，全民共度难关。一直听到这里，孙玉兰都没觉得丈夫的一席话到底跟自己有什么关系。吃饭，回家吃饭。孙玉兰快步走出区委大院门口，大声招呼孩子们。

0: 眼看离县里规定的工作时间越来越近，三湖区的职工精简还是难以推进，冷冷清清，冷火秋烟，实在是狗咬刺猬无处下嘴。按照国家政策，凡属于1958年1月以后参加工作的来自农村的新职工都属于精简范围，就人数来说，三湖区符合精简条件的不超过10个人，但是这些人中干部家属占多数，大都是农村子女被招工进城，好不容易吃上一份商品粮，谋得一个旱涝保收的城镇饭碗。现在你让他们回农村种地，继续过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不理解不情愿的程度可想而知。这些人的抵触情绪非常严重，当时这个政策在全国推进时都是困难重重。得知张富清分管精简工作，孙玉兰也替他捏了一把汗。一连几天，张富清都回来得很晚，除了白天一个个找人谈话，晚上还要挨家挨户去做动员，大道理小道理，舍小家为大家，耐心细致地做工作。毫无疑问，张富清捧着一个烫手山芋，难得有个星期天休息，张富清上午跑了几家，下午便回到家给孙玉兰帮忙。每个星期天，孙玉兰都要备足柴火，烧上几大锅热水倒进大木盆，把孩子们一个个洗得干干净净，洗完澡就着热水把脏衣服泡泡，就更好洗了。看着孙玉兰蹲在地上洗衣服，张富清忙说：玉兰，你歇会儿，我来帮你洗，有事儿你就说。孙玉兰等待着，张富清伸手去搓衣服，忽然冒出这么一句：我想把你剪了。你说什么？我想把你剪了。把我剪了，什么意思？孙玉兰将信将疑，好不紧张。张富清笑了：我是说把你的工作剪了。这一下孙玉兰算是彻底听明白了，当头挨了一棒似的，半晌没有吭声。听我说，玉兰，这是国家的大政策。孙玉兰是一个性情温和的女人，平日里很少生气，但是那一次她很是气愤。你别骗我，国家大政策我懂，我们的供销社传达过，说的是1958年以后参加工作的，我不在那个范围内。再说了，精简是哪里来回哪里去，下放回原地参加劳动生产，不管看哪一条，我都不在精简范围。你把我剪了，是让我回咱们阳县吗？回双庙村？我走了，孩子们怎么办？你怎么办？不回老家，我去哪儿种地？来凤县有我的地吗？三湖区能不能给我划一块？划在哪儿？我不能在区委门口种地吧？玉兰，你别生气嘛。张富清见妻子嗓子里带着哭音，一时不知所措。
1: 我就是要生气，你这是要断咱们家的活路。
0: 玉兰说着狠狠地甩开手里的衣服起身而去，踉跄几步他又回头质问：
1: 靠你一个人的工资养活全家吗？能养活吗？
2: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 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网，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老板，人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

0: 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
3: 胡昌生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2: 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林芝召开。
3: 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2: 藏皖生鲜空运冷链空中通道完成首航。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10月10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扎实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扎实推进现代化建设，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逐项对照15、57和年度目标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纪官学习教育成果，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听取全区民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民生连着民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3个富裕1个有利于总要求，统筹当前和长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倾情倾力解决急难愁盼问题。要健全兜底保障机制，持续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健全低收入群体常态化摸排、困难家庭补助长效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扩大普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统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基层，直达农牧民。要加快补齐基础性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改善基层生产生活条件。要健全就业增收赋能体系，优化生态岗位补助、创业补贴政策，拓宽城乡居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多元

0: 增收渠道，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升。要推动民生实事闭环落实，对年度民生实事落实实行清单推进、完工验收、消耗管理，严格民生资金全流程监管，健全民生领域督导考核、问题反馈、整改回访机制，真正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链条，迭代产业生产模式，不断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补齐产业短板，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拉萨会见了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胡昌生代表自治区党委政府对邱勇一行表示欢迎，对清华大学近年来取得的成绩表示钦佩，对清华大学一直以来给予西藏工作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当前西藏正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围绕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希望清华大学一如既往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落细，在教育发展、志愿服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将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重大项目建设、人才培养输送、科研成果转化、数字教育应用、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校区合作走深走实，以更多务实成果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参加。
0: 西藏台消息，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1号在林芝召开，与会委员围绕西藏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名誉院长胡安刚。
2: 西藏的15规划提出的4大支柱性产业的培育工程，我们认为是非常符合西藏区情。西藏呢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在产业发展过程之中加快农牧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
0: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志毅，
3: 针对西藏的特点，要稳妥有序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也做了不少工作，要做好对低空经济的场景需求，积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控平台的建设。
0: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
4: 第二青藏科考有个新的科学的认识，全球的气候变化正在引起或者导致我们青藏高原地区发生一个新的环境转型。我们从环境转型新形势提出了战略性思考，第一是加强科学盲区与监测个别区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第二个是加强亚洲水大水资源变化的重大战略。第三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风险，需要积极的前瞻的去应对的。
0: 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围绕我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咨询与论证，被誉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智囊团。本次会议上，与会委员着眼自治区15/5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与建设、 防灾减灾、清洁能源建设、文旅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灾害研究中心主任崔鹏：
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都在增加，高强度的经济建设和人口密集的活动区、自治区应该尽快启动一个防灾减灾的规划的编制，建立监测预警的体系，提升重大工程与重点区域的灾害防控能力。
0: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首任秘书长、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会长王思强：
6: 围绕西藏清洁能源发展啊和装备制造提两点建议，新建能源项目必须先落实外送通道和消纳去向，把算力产业作为消纳的突破口来抓。西藏啊，绿电便宜，储能配套必须跟上。自治区已经出台了算力产业相关政策，关键要抓落实。装备制造要走小而精的路子，大型央企盯大基地、大通道、大储能，中小企业盯配套组装、运维服务、试验测试、民生装备。
0: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副局长、二级教授唐方林：
7: 藏族呢拥有国宝级的自然资源，它理应以高品质来开展，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打造特色生态文旅产品，区分严格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区、乡村旅游片区，重点发展生态文旅、可持续宁夏产业，要统筹生态保护、能源开发、边疆稳定等多重目标，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协同推进。
0: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到实地考察探访，在会场共商对策，聚焦科学防灾减灾、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汇聚智慧。请听报道。
1: 作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端学术交流与科技赋能平台，本次设置的三场论坛始终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与会嘉宾立足长期高原科考积累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正进入第三次环境转型阶段，面对这一变化，提出以新生态自然观、新环境安全观、新宜居发展观为引领的科学行动，全面支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与绿色宜居发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全占军：
8: 过去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聚焦在状态的评估，现在转变为风险的预测。生态安全核心是要关注我们未来的风险在哪里，一个呢就是生态安全格局，一个就是生态保护修复，还有生态风险防控、生态文化的保护。
1: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小兵：
9: 听了专家的讲解，对以后的工作指引，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个生态系统的优化，怎么来采取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上，这块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结合西藏的一些实际做一些本土化的落地和实践。
1: 围绕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本次论坛还发起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引导创新资源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点方向集聚，进一步放大科技赋能效能，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苏鹏程：
10: 怎么去防范，我们的新型的设备装备的研发可能也得要跟上的。针对这个难题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技术，也发展了一些专利。
1: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汉明：
11: 面对新的态势，我们作为工程救援力量，如何接住科研预警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安能愿意和科研院士和地方政府一起把冰冻圈灾害链做成可计算、可预警、可工程干预的公共能力。
1: 论坛虽已落幕，但思考不止，实践不止，合作不止。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打通科研共享的通道，把论坛的智慧转化为守护高原的实际行动。 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12: 四川

0: 近年来在遥感生态监测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逐步构建起天空地一体的立体遥感监测体系，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加强合作。
1: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于宁，
2: 无论是冰冻圈灾害的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道地药材等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青藏高原各省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诚挚期盼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在野外观测站共享、种植资源共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与各兄弟省区深化交流合作。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周玉燕，
3: 应该说从第二次青藏高考宣布启动开始，我们一直也在为青藏高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做相关的工作，接下来特别是“十五五”期间继续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1: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严金海指出，要坚持心向祖国、鼓起奋进斗志，坚持民生为大、关注群众冷暖，坚持稳字当头、建设平安西藏，坚持生态优先、抓好问题整改，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筑牢思想堤坝，要进一步扛牢主体责任，时刻保持不放松、不停步、不手软的定力，坚决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进一步涵养道德操守，严格落实中央8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监参许成仓、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4: 藏族姑娘次仁措姆跨越3000多公里，从雪域高原来到齐鲁大地。6年来，他始终扎根基层，磨砺本领，践行初心，在与山东惠民县干部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收获温暖与成长。请听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5: 有的村太大了，以后不能画一个普查小区。
1: 一大早，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统计站的办公室里已经忙碌热闹了起来。各个村居社区的普查指导员陆续汇聚到这里，咨询关于普查统计的实操问题。街道办统计站工作人员次仁措姆耐心讲解，指导大家掌握要点。孙武街道马阳社区普查指导员张宇
6: 碰到了一些问题，村姐也是很细心温柔地给我们做答复，手把手把我们教会。
1: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今年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切实摸清当地农业家底，夯实前期基础工作，次仁措姆这段时间时常和同事深入辖区开展一线入户调查。
7: 咱这是有什么种植的吗？
8: 每年它就是种棒子麦子。
1: 耕地面积、种植品种、种养规模，每走进一户农户，次仁措姆都耐心询问、详细核对、做好登记。耐心、细致、随和，当地居民都喜欢这位年轻的藏族姑娘。居民崔慧欣，
9: 这个姑娘很认真很负责，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事情问她，她很认真解释，我们很喜欢。
1: 孙武街道辖区包含15个社区村庄，普查任务繁重，为了拿到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次仁措姆还经常直奔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普查信息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不错一项。次仁措姆，
10: 农业普查是咱们国家为了全面掌握三农的基本情况而开展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就是第一道关口，每项数据信息都不能马虎，内容要准确，出台的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惠及更多老百姓。
1: 次仁措姆来自西藏林芝，6年前他通过就业援藏公开考录，成为山东惠民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入职之初的忐忑迷茫，次仁措姆依然清楚地记得。
10: 刚过来的时候，心里很忐忑，方言听不懂，跟群众沟通都费劲儿。那时候特别迷茫，也很焦虑，压力特别大，很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1: 就在次仁措姆被困扰时，接到统计站站长高。

0: 海峡给了他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中，他带着私人错母研读报表、拆解普查指标，下乡入户时为他充当沟通桥梁、热心细致的传帮带，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短短几年，私人错母就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街道办事处统计站站长高海霞，
1: 这几年我觉得他变化很大，真是有了质的飞跃。工作很踏实，他不懂的就问，很爱学，业务能力啊提升得很快，现在成了一个业务的全能手。
0: 从西藏来到山东，从边疆高原来到内陆平原，次仁措姆克服困难融入当地。2021年，次仁措姆被推选为惠民县政协委员，从此他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常态化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积极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次仁措姆，
2: 同事们、乡亲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更要多走、多看、多听，把老百姓的真实的心声反映上去，希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0: 次仁措姆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
3: 再点一下。
0: 工作之余，次仁措姆主动加入了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他走进课堂，教孩子们跳锅庄舞，让当地的孩子们接触了解西藏优秀传统文化。街道中心小学学生李如一：
4: 我对西藏也有了很大的了解，有机会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西藏玩的。
0: 工作间隙，他和同事们会相互学习，你一言我一语，次仁措姆学当地方言，同事学藏语，偶尔不准的发音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生活里，高原的糌粑和山东的烧饼摆在一起，高原风情与齐鲁烟火彼此相遇相融。次仁措姆：
2: 离家乡有3000多公里，一开始心里难免会想家，单位和同事们不光是工作上教我，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我，和大家一起逛街分享家乡的美食，让我在这里很踏实。
0: 跨越山海，青春无悔，从初来乍到的懵懂忐忑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高原姑娘次仁措姆在异乡已经深深扎下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美丽人生。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统计站工作人员次仁措姆：
2: 这6年基层工作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6年，我磨练了本领，开阔了眼界，生活里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豁达了。我会继续扎根基层，踏实履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辜负家乡亲人们的期盼，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5: 西藏台消息，11号，西藏直达安徽合肥的生鲜空运冷链通道完成首航，首批114件总重1146公斤的高原牛羊肉、青稞、蜂蜜等特色农牧产品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启程，沿拉萨至成都双流至合肥航线，经24小时完成全程运输。本次合作由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牵线，浪卡兹徽藏耕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通这条跨区域生鲜运输通道。首航货物在货运站专属冷链作业区完成核验后，经专属安检通道、恒温转运车装机，全程实现低温保鲜、优先装机、落地速配的全流程闭环冷链管理。此前，西藏生鲜产品陆运至华东市场需3-4天，新通道开通后，运输时效压缩至24小时，为高原特色农牧产品外运破解了时效慢、保鲜难、损耗高的瓶颈。
0: 西藏台消息，为推动消防宣传进校园，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师生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开展课外应急演练、隐患排查。拉萨市柳梧初级中学学生平措白马：
6: 了解火灾的危险，掌握了火场逃生、报警的基本方法。
0: 山南市东辉中学学生朱母央点：
7: 提高避险自救能力，守护自己和校园的安全。
0: 本次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以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旨在让广大师生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进一步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山南市东辉中学副校长罗布扎西：
3: 引导学生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牢记消防常识，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
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各级各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等5.9万多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思想基础。
0: 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7: 日前，那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山楂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人，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推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0: 日前，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释法，重点讲解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3号白天，阿里东部、那曲、昌都北部、林芝南部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3度；巴宜区多云，-4度到7度；乃东区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西南风3到4级，-4度到9度；卡若区晴，0度到19度；改泽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4度到7度；普兰多云，南风4到5级，-4度到7度；山楂阴转多云，-5度到6度；安多阵雪，-4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4度到11度；索县多云转阴，-2度到10度；嘉里阴转多云，-5度到8度；丁青晴转多云，-1度到14度；洛龙晴，0度到17度；芒康晴，-2度到16度；左贡晴，-1度到15度；察隅多云转晴，5度到22度；波密多云，1度到18度；米林多云，3度到19度；嘉察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浪卡子晴，-5度到10度；江孜晴，-2度到14度；南木林晴，-1度到12度；定日多云转晴，-3度到11度；帕里晴，-8度到8度；措那晴，-8度到8度；聂拉木多云转晴，-2度到9度；龙子晴，-3度到15度。
7: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 曾江军，签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朱风云客户端，朱风云时刻与您相伴。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汉堡
2: 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0: 关于家乡的记忆总是最温馨的，虽然这一生我们会走得很远，但是记忆会一路追随，让我们对远去的家乡牵肠挂肚，时时怀想。各位晚上好，我是小马，这里是品味书香节目。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就是一本和家乡有关的书，这是甘肃陇中的非虚构作家严海军的作品《陇中手艺》。严海军也曾经多次做客过我们的节目啊，比如说他的崖边报告，比如说他的官墙里，在前些年都曾经在我们的节目中播出啊，并且他的这两部作品也曾经获得过很多专家和读者的好评。那在今天我们介绍的《陇中手艺》这本书当中，严海军介绍的是家乡的民族手艺，这其中包括了草编，包括绣花、剪纸、石匠、铁匠、捏兽、砖雕、皮影、木匠、唢呐、阴阳、制陶等等25种。这些匠或者艺都是陇中人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些内容，有的关涉生活旨趣，有的关涉到生命的仪式，有的则关涉精神信仰。那稍后我们就来共同分享这本书。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也欢迎电波那端的你能够和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在你们家乡有哪些手艺人，或者是他们的手艺受到乡亲们的欢迎？比如说在我的故乡里有那种会做特别好吃的又便宜又好吃小食品的那样的手艺人，或者是某一些掌握了某种手艺，他是特别高超精湛的那样的手艺人。那我相信你的故乡里一定也有这样的人，你知道关于他们的哪些故事？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途。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来自甘肃陇中的非虚构作家严海军的作品《陇中手艺》。
1: 顾学文在新疆一个铁矿打工，不幸遇难。陇中风俗，人死了不能埋在外面。顾学文弟弟和堂弟组团千里运尸，不论花多大代价都要将哥哥带回家。在中国，人死了去向阴间的道路，只有精通人神对话的阴阳先生指引才能通行。

0: 这是非虚构作家严海军在他的新书《陇中手艺》中记录的关于陇中阴阳师的传统。严海军说，在陇中这片土地上，贫瘠导致人们对物质有着透彻心骨的珍视，匠人用不断重复和练习培养的技艺创造物质、改造物质，自然是最受欢迎的人。以质优价廉为核心追求，陇中匠人传承的名义满足了农民的生存需要和内心的精神寄托，其意义既是文化的，也是文明的。从这一点出发，就不难理解陇中阴阳师的存在了。这篇的名字叫做《初入生死场》，写的也是陇中的特有的一个阴阳先生。我们一说这个话，好像是像讲迷信一样。阴阳先生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阴阳它有几大职责，最大的一个就是人死了必须得有阴阳去媒、掩媒，看风水，挖墓穴的风水要阴阳看，然后什么时刻埋葬，完了写一些东西，这个也是一个千百年来传承下来的，也不是说是突然诞生的东西，对吧？尽管它有迷信的色彩，但是这么多少年来人一直就这么遵循它，那说明它有它的存在的合理性。
0: 刚才你读的一句话，你说在陇中生活的一个人，他可能不知道美国总统是谁，可能不知道本乡的这个乡长是谁，但他一定得认识这个阴阳先生。
1: 对对对，每一个村庄方圆几公里，他有那么两三个阴阳或者一两个阴阳，谁家死了人用哪个阴阳，他也是有区分的，有选择的，他可能就是跟阴阳的这种交往能力可能有关吧。就像我们现在推销商品，你的推销能力要强，那么阴阳在这个乡间走艺，掩埋死人或者做一些法事什么的，平时比如为人和善啊，比如说是善于交际啊，把大家都维护的好啊，大家也认可你，感觉那个人不错，人好，就是我采访的这些陇中手艺，不管你手艺多牛，但是你人必须要好，就是你手艺再好，你人不行，还是会把你的这个匠艺就给你欺了。
0: 就说你们把这些阴阳师就简称为阴阳。
1: 阴阳，对，我们那地方
0: 就这么说。
1: 宁夏有个纪录片导演叫康建林，他拍过一个纪录片叫《阴阳》，他就叫徐文章，那个片子特别特别好看，那是早期我学纪录片看过那个片，也跟我写的一模一样。他是想在乡村找一个就是又识字又种田这样的人，他就发现了那个徐文章是口袋里一直别一支钢笔的人，他恰恰就是一个阴阳。他在村里面打水井，结果失败，他做了很多事，就是那种壮阔的那种生命历程，尽管都是乡村的小人物，但是你把他细细挖掘，你就感觉到生命的那种活力，生命的那种意义的，还有它的价值，你就感觉哎呀，真是这个东西挖不尽感觉。
0: 好，那你给我们讲一讲这个陈玄熙这个阴阳师。
1: 这个阴阳他是他其实胆小，这个阴阳一个特点，他没有真正成名，也没有靠阴阳吃饭。早期他就年龄已经偏大了，他跟上人家就学这个阴阳，他也学了之后，他就老怕出事。我这里说的出事是什么样的呢？比如说是张三家死了人，他去埋完之后把死了的人埋了，但是张三家又有一个好人突然发生什么意外事故或者是什么生病什么，然后乡里人就会觉得就说是这个阴阳可能把他家死人埋好，他老担心这个东西，就是陇中乡村确实也是这样，有这种顾虑，就是哪个阴阳给谁家弄了什么事，然后突然再发生一些意味的东西，他就联想到那个阴阳的手艺上去了。其实这些东西我是还是相信科学的啊。当然他们乡村这么多少年来一直这样做，也存在这个东西，我是这本书设计了这个阴阳这个手艺，但是我个人我是坚决是拥护科学的，我觉得他们这些东西是科学性，我觉得是
0: 你不相信。
1: 但
0: 是陇中地区千百年来不信，
1: 一直都在用，农民都在信，所以这个东西否定不了，没法否定。你比如我的老人现在也年龄大了，包括我奶奶去世的时候都是请阴阳过来，就家家户户都是这样。
0: 这就是一个风俗，一个习惯。
1: 对对对。
0: 尽管你是受过高。

0: 等教育，受过先进文化教育，但是你也必须要遵从老人留下的这个传统。
1: 对对对对，你谁都不能把这个抗过去。这个陈玄熙这个人，他就是跟了三四个师傅，最后他也没有单独走业。就是当一个手艺人没有单独走业，等于他这个艺就不大，就是他说明他的手艺就一般。
0: 哎，但是
1: 认可度就不
0: 大，为什么你还写了他呢？
1: 但是他这个人非常特别，就是晚年60岁，他开始学画，学画国画，
0: 嗯，
1: 水墨画。我就觉得这个人，他对这个阴阳的看法也是按分法，
0: 嗯，
1: 他也不说是完全就存在那些东西，
0: 嗯，
1: 他也就说是模棱两可，
0: 嗯，就是有点摇摆，
1: 有点摇摆，但是他还是相信科学，他还是崇尚一种精神，精神上他还是崇尚一种就是比较高的这种追求吧，
0: 嗯。
1: 你比如他60岁了，他还要下定决心要画画，
0: 嗯，
1: 他现在还在坚持作画。
0: 哦，
1: 其实他更想打开心扉，跟我们聊他画的画，他就特别喜欢带劲聊，嗯，聊这些画画的画画的。
0: 是不是也是因为就是说他不太相信阴阳，所以他做不太好这个工作？
1: 嗯，他给我告诉他主要是担心出事。他主要担心把这个事搞砸了，人家乡亲对他这个评价就会受影响。
0: 哦，这个熟人社会在乡村里，其实别人对自己的这个评价很重要。
1: 哎，那比什么都重要，就是尤其这些手艺人，他是更看重这种评价以及面子。就是普通人他活在乡村，他也担心别人对他有负面评价，他就感觉，哎，这个事没做好。你像这些手艺人完全就是社会对他的一个评价，我把它总结为一个叫职业匠心。
0: 嗯，
1: 就是你除了这种手艺的匠心之外，技艺的匠心之外，还有一个职业的匠心。就是有的人他可能心灵手巧，学啥会啥，学手艺也学得很快，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做完之后，他的那个职业匠心不够的话，他也成为不了一个好的手艺人。
0: 嗯，
1: 他就是不具备跟人交往以及走艺的这些过程。
0: 嗯，
1: 就是社交能力一定要强。
0: 嗯，
1: 就是我们现在城市说的就是流行的词汇，就是社交能力一定要强。
0: 嗯，
1: 乡村社会你那个手艺人社交能力强，社交能力好，哪怕手艺稍微次一点也能掩盖一下，他就是如鱼得水。他在乡村社会游刃有余，他跟所有人打交道，大家都把他尊重，他自己也感觉到很有威望。
0: 嗯，很有面子。
1: 这个陈玄熙他就是自己学了，但是没有单独走过业。他说他一直害怕就是出问题。你比如说有的阴阳没人的过程中，下葬的时候承托棺材的绳索突然断裂了，
0: 嗯，
1: 还有抬棺材的时候木船突然断裂了，这都是不祥之兆。
0: 嗯，
1: 他这个阴阳的这个讲究，迷信的讲究里面好像这就是有什么征兆了。你比如说前不久我们某个科研院所搞什么东西，请的道士在那做法，
0: 嗯，
1: 这完全是，而且是科研机构，这就成一个新闻了，成个爆点。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些东西其实在整个中国咱们搞那种建筑的搞建设的那些企业，
0: 嗯，
1: 他都很重视这个。
0: 嗯，
1: 他老觉得有一种看不见的力量，或者一种他祈求一种吉祥嘛。
0: 嗯，
1: 哎，这也是千百年来就这样沿袭着做了，你也不是简单的是用对错就能概括它，对吧？
0: 嗯，
1: 我们要相信科学，但是在千百年来已经这样潜移默化，已经成规矩了，
0: 传承成
1: 规矩了。我们在你说一下子否定好像也不是那么回事。
0: 嗯，
1: 也不是用对错就简单按方法就能把它概括了的。
0: 沿海军自小在陇中长大，这一区域属于黄土高原，千沟万壑间潜藏着无数的村庄，孕育着无数的生命。草原游牧文明与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相互交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这里文化变迁的步伐显得相对迟缓，以至于有许多民间习俗保留得相对完整，富有温情和力量。于是沿海军调查记录了草编、绣花、剪纸、石匠、铁匠、捏兽、砖雕、皮影等25种民间手艺以及手艺人的故事。这些手艺都是陇中乡村生活中不可缺失的内容。他用《陇中手艺》这本书向渐行渐远的中国农业社会致敬。
2: 25种民间手艺守护乡村最后的文化华彩，25种手艺故事呈现独特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献给追求质量至上而劳动的民间匠人。陇中是关中与河西的连接。

0: 之地是中原汉帝国凿空西域的前哨阵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在陇中大地此消彼长，贯穿了整个中国文明史。草原游牧文明与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相互交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这里文化变迁的步伐显得相对迟缓，以至于有许多的民间习俗保留得相对完整。很多手艺与技能与生活会故事与人情，富有着温情和力量。
1: 刚才你介绍了说这个书里你所写到的这些手艺人啊，他们未必可能是这个手艺就是最精进的在这个乡村里，但他们一定是首先遵循的原则就是善良不骗人，第二就是和别人打成一片，关系和乡亲处得好。因为在熟人社会当中，在这个乡村里，别人的口碑是自己的一个招牌，
2: 对，像道德权威一样。你比如某一项手艺他做得好，比如木匠，他给家家户户盖了房子，方圆几里地的人家的房子都是他盖的，完了他就在这些人里面就很有威望。走到乡间道路上，比如那是个匠人，村民看见了肯定会称个，比如你姓马，他说哦马师，问好的时候前面带个马师，
1: 哦马师。
2: 就像我们乡村的老师走在路边上，别人看见了肯定说哦杨老师，村民打招呼肯定前面要冠一个师。哎，他所以乡村的匠人手艺人他在乡村的很有社会地位的，因为他比别人高一截子感觉，
1: 要会一门手艺。
2: 哎，会一门手艺，就是我们中国常说的说饿不死手艺人，就是这么个道理。而且他们懂手艺，大家也很尊敬他们。
0: 用一生做一件事，与时间相对抗，匠人用匠心生成匠艺。伴随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全球化，手工技术将逐渐消失。草编、推烟、擀毡，《陇中手艺》这本书集纳25种陇中手艺，描摹25则生命故事，明快素简的诗性语言，记录片化的叙事风格，向追求质量至上而劳动的人致敬。
1: 陇中和你的故乡，我知道你是生活在定西，
2: 对，
1: 它这个地域的概念是什么样的？
2: 地域的概念就是，它其实陇中从地理上来讲的话，没有这个概念。可能从地理学有陇西这么个概念，就是为了我做这个事呢，我专门请教了复旦大学跟那个厦门大学的两位博导地理学的专家请教这个问题，他们说没有这个地理上没这个概念，但是左宗棠做那个陕甘总督的时候，他经常去陇中，他给光绪皇帝上的奏折里面就有说到，说是陇中苦极甲天下，然后他这么一说，后面就是这种文化的概念就形成了，就是地理跟文化结合的一种概念，不是单纯的一个地理的概念。但是我做这个书呢，恰恰我就盯的就是这么一块地方，就是土地比较贫瘠，但是人呢他对抗这种生存恶劣的生存环境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还有他传承这样一种乡村文化的这样一种精神，我很感动，我就想把它写出来。所以我就专门是划定了这样一个范围的概念。其实狭义的陇中呢是定西的全境，全部境内全算是陇中狭义的。广义的来说的话，陇中它是除了定西全境之外，还包括了天水的甘谷、武山、秦安，还有平凉的金陵啊，北营的会宁啊，还有靖远、兰州的榆中，这些地方就是它大致就在洮河跟黄河的往东，然后关山往西，六盘山向南，渭河北面这样一个区域，它全是属于黄土高原地区。
1: 就是关中和河西连着这块。
2: 对。
1: 就是刚才你也提到左宗棠在那个时代他就说过，陇中地区是贫瘠之地。就因为我家里是新疆人嘛，所以我从小听我的父母讲起，都觉得好像甘肃的定西这一块算是相对生活比较艰难的时候。那个时候在这本书当中写到的就是陇中这块土地上的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的故事。
2: 对，前面的两本书我是一个是关注这个乡村的一个发展现状的一个问题，到了第二本的话，我就主要关注的是走出乡土，落脚城市的一些问题。完了这一本书呢，我主要就是要发现故乡之美，就是我前面刚说的，就是 那一片贫瘠的土地，从历史上以来就是由于地理环境很恶劣，它就相对贫瘠。
1: 嗯，
2: 完了，但是那地方的人呢就坚韧不拔，而且它还传承了很多这种乡村的老鼠艺，很多还是很有文化价值、有生命意义的一些鼠艺。我就是想发现故乡之美，就是用这些鼠艺人的故事来书写我的故乡。
1: 这是对那片土地的一种情感。但是我看你这本书当中写到的这些手艺没有非遗传承，都是群众性最基础的一些手艺人。
2: 对对对，我在写的时候就是找采访对象，我就给划定了一个范围，就是我的也可以说是坚持的一个原则，就是必须突出他的群众性。
1: 嗯，
2: 一个是手艺人本身他就来自群众，他一边可以做手艺做手工艺作品，他一边还可以种庄稼，有生意的时候他可以干工艺品的活，然后没生意呢他可以退回去种他的庄稼。
1: 嗯，
2: 就是这样一群群众，他把这个东西在传承千百年来一直这样流传到现在，很多面临的一个失传的一种危险。
1: 嗯，
2: 完了他做的那个手工品服务的对象也是群众，就最底层的劳动人民，他们生产生活宗教信仰里面所需要的就离不开的一些东西，就是群众性突出。
0: 陇中手艺这本书调查的民间手艺包括草编、绣花、剪纸、石匠、铁匠、捏兽、砖雕、皮影、木匠、唢呐、阴阳、制陶等25种。这些匠或者艺都是陇中群众生产生活中不可缺失的内容，有的关涉生活旨趣，有的关涉生命仪式，有的关涉精神信仰，有的具有广博的民间基础，普通人都可以信手拈来，有的具有高深的美术追求，只有匠人才能够驾驭完成。这本书不是行业代表的评比单，不是非遗保护的汇报稿，不是职人的赞歌，也不是手艺的挽歌，它只是对陇中群众物质文化的真实记录，基于生活本身而在物质层面和精神层面对手艺意义的阐释。这种寻找针对手艺的价值和手艺人的精神，这里的匠艺和人事都是庄农人的灵性与活力。
1: 这里各位正在听到的是小马带来的品味书香节目。今天晚上我们推荐的这本书是甘肃陇中的非虚构作家严海军的作品，叫做《陇中手艺》。那我们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邀请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当中。在你们家乡里有哪些手艺人和他们的手艺受到乡亲们的欢迎啊？比如说可能是会做便宜又好吃的小食品的，或者是掌握了某种手艺特别高超精湛的那样的一些手艺人，你知道关于他们的哪些故事？阿童木说，北京手艺人手里的绝活既是经典与物俗的结合，也是传统与现代的产物，更是文化，是一种传承和保留。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至今散落在单元楼和四合院里，比如说宫灯、鼻烟壶、毛猴、面人，还有风车、风筝，还有兔儿爷、皮影啊，这个冬虫、泥人啊、走马灯，还有虎头枕、京剧脸谱等等。老北京的绝活手艺就是这么的地道。你看有一些可能这个儿话我可能加的也不对啊，可见我对于北京的这些手艺啊、民俗啊了解不太多啊，但是对于吃那我可是有的一说啊。阿童木继续说了，这个说到手艺啊，就不能不说北京特色小吃，这个手艺也是一绝，像艾窝窝、白水羊头、爆肚、茶汤、炒肝啊、炒麻豆腐、搭炼火烧、豆腐脑，还有豆面糕，豆面糕就那个驴打滚啊，还有豆汁儿啊，什么焦圈煎灌肠、姜汁排叉，还有卤煮火烧、蜜麻花、面茶、奶酪等等等等啊，都已经入选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看看其他地方的这个所谓手艺吧啊，这是飘似陌上尘，他说我们家乡在新疆南疆的一个小县城里，从小生活在那儿，印象最深的莫过于本地的维吾尔族他们的一种传统的手工食品，就是外地人口中那个切糕啊。这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也这个以前也吃过啊，我们当时都叫麻糖。他说小时候每天放学，学校门口都有维吾尔族大叔推着大木车，车上就摆放着各式各样的麻糖，
3: 麻塘山是各种巴旦木啊、葡萄干还有花生、花生酥等等，都是这些手艺人自己辛辛苦苦熬制出来。

0: 我尤其喜欢吃一种酸奶味儿的麻糖，入口即化，浓郁香醇，很便宜。因为糖吃多了对牙不好，家里人管得比较严，只有我姑姑啊经常偷偷买来放在冰箱里，然后悄悄地拿给我吃。但是现在每一次放假回家，基本上都见不到这些童年的味道了，还是觉得蛮遗憾的。来，梦中之城，他说到的这个手艺应该是大概是陕西那块，他说花馍又称面花，不仅仅可以吃，更是一种享誉中外的民间艺术品，表现了淳朴善良的农家妇女们的心灵手巧和艺术想象力。啊，他说了，花馍主要流行于陕西、山西乡间的啊这些地方，花馍讲究很多，逢年过节、婚丧嫁娶啊，包括祭奠祖先、老人过寿等等，都有各种类型和不同的这个用途，是我国民间艺术的一朵奇葩。哎，了解的还挺多，其实各地的民俗手艺都很多，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
1: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2: 品味书香，
1: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0: 我是小马，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非虚构作家严海军的作品，叫做《笼中手艺》。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更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天我们说到的话题就是各地不同的民俗和手艺啊，包括你们家乡有哪些著名的手艺人，是不是？哎，他做的东西好吃，或者是他做的这个手艺就特别的精湛啊，他的这个技艺就特别精湛，特别高超。哎，关于他们有哪些故事可以跟我们一起分享。来，我们继续看大家的留言。今天说到手艺啊，请很多朋友在分享李岩故事。他说，我的家乡在东北的一个小城，那是一座因为煤炭而闻名的城市，家乡没有特别有名的小吃，随着农村城镇化，现在连猪肉炖粉条、粘豆包、酸汤子、大碴子啊，大碴子粥估计是啊，已经远离我们了。这个现在吃的东西可能都洋气了啊，这些传统东西都没了。铁木心哥说，小时候最佩服的手艺人就是捏泥人和吹糖人的师傅，那时在我眼中啊，他们真是了不起的艺术家，还真是。我每一次看到他们，就觉得他那个手怎么那么巧。平凡蔚蓝风说，我父亲就是木匠，会做各式各样的家具、门窗，还有装模具啊。村里村外好多人都请父亲做桌子、椅子、锅盖。村里多数的这个打合机其实都是我爸做的，你看这也是一种骄傲，是不是？阿蒙的时光机说，走街串巷的爆米花啊，很是怀念，可是如今已经吃不到了。还有一位朋友说，那时候我还和爷爷去过一个维吾尔族人家里，看过他们做麻糖，很辛苦，就是要散糖浆啊，要熬这个糖浆熬很久，然后还要扯糖切各种干果粒儿、酸奶糖，还要这个发酵冷藏，一大家子人一起做，很麻烦。但那个时候卖的也挺便宜的，大家都喜欢吃。现在不知道为什么都卖得很贵了啊。后来说，我小时候跟一位姐姐学剪纸，先是用铅笔涂印好再剪，后来青年时代学勾花和刺绣，现在上了年纪了，动手没那么灵活，但是有模型的还是可以玩一玩。哎，这是后兰阿姨，她在广州啊。跟我们一起分享。我是纳斯加，或说我身边认识一位老师，中国结编的那叫炉火纯青，为学生开设选修课程，网上选课秒抢光。哎，你看什么手艺，技不什么艺不压身，咱小时候都听过这话，是不是？哎，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说，艺不压身啊，多学点总没坏处，而且你哪怕不多学，在一门上精进啊，做得很精到，那也很棒。青青草籽说了，美好都和记忆有关，好朋友家的冰糖葫芦酸中带甜，那是学生时代的难忘回忆。我的姑父呢，还是一个木匠，走街串巷做桌子、椅子、凳子、门窗、柜子，小时候觉得如此的巧手慧心，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真好。但是我们接下来还是要继续请出严海军，为大家介绍他的故乡陇中那片土地上的手艺人。
3: 作者严海军，非虚构作家，甘肃通渭人，著有 崖边报告乡土中国的裂变记录，关墙里一个人的乡村和都市。作品获得过第六届甘肃黄河文学奖一等奖，曾入围第十一届文津图书奖、2015华文好书、2015凤凰非虚构十大好书等。
0: 那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给大家来讲一讲都写到哪些手艺。哎，首先我看到就是个这篇的名字叫做《粘烂了人不烂》，做羊毛毡的一个手艺人是吧？
4: 对对对，做羊毛毡的，他这六个字很经典，就是他的故事，我想分享一下。其实，我写这本书就是突出一个匠心匠艺。那么这个老人呢，他说的这六个字呢，恰恰就把这个就体现出来了。粘呢，就是可能大家都知道蒙古族他用那个粘比较普遍嘛，对吧？他做帐篷啊，包括他坐在地上席地上坐的时候铺的都是粘。那么我们陇中地区刚好是您前面讲的关中跟这个河西的连境之地，它那个区域刚好是我们华夏民族融合的过程当中此消彼长一经常那么一个特殊的地理位置，就是农耕文明跟这个游牧文明交合的一个地方，重叠的地方。那么这个粘显然它是从游牧民族他们用的比较广泛的一种手艺，传到我们陇中这地方，汉民族也在把它坚持下来。就是当地养一些羊，自己积攒一些羊毛，找一个老粘匠干一卷粘，铺到土炕上，土炕上先铺席子再铺粘，人直接躺在上面
0: 就很舒服了。
4: 哎，原生态的那种。
0: 讲讲这个老艺人。
4: 老艺人他为啥说这句话呢？他就说是我采访的这些好多手艺人，他的那个他不是固定下来然后顾客来上门，而是他自己背着他的工具到那个祖乡串村入户去制作。擀毡就是这样的，他把他的弹羊毛的大弓还有擀毡的工具背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就这样走。
0: 你见他背过这样子？
4: 我去的时候他已经不擀毡了，他家里只有一个弓。就是他讲这几个六个字的时候，他就说是他走运的过程中，在另一个县，甘肃定西市另一个县，他走运的过程中，就是给人家做了一条毡，不小心有一个洞，就是赶的过程中可能有失误，那地方羊毛少了，然后就有点洞，感觉就像透了一样。人家主人过来说：“哎，你是不是把我的毡没做好？”他说：“哎，没有，你放心，过一阵，到给你交工的时候就好了。”把主人打发走，他赶紧带着徒弟就弥补那个小洞。但是反复做也做不上去了，因为它这个粘其实是一种高温环境下把它压密实了吧，对吧？很多的羊毛把它铺到一个卷帘里面，卷起来脚蹬着踩，反复高温高压，然后就把它压实到一起，就变成一个粘了嘛。就是那地方羊毛铺的少了一个漏洞，怎么补也补不上，弥合不到一起，再是个漏洞。他做完之后，他就心里面也很不高兴啊，但是他就跟人家那个主人就说了。他说这个毡我做废了，你的手工费我也不要，钱也不要，你自己凑合着用，咱不好意思跟人家赔钱道歉。这样说人家那个主人不但不怪罪他，反而把那个加工费一定要给他，还说是哎呀，你真是个好匠人，你是个好人，如果换一般的匠人可能人家就不告诉我，悄悄给我或者把钱一扔就走了，你这样做确实令他很感动。然后这个常师傅，这个手艺人叫常明山，常师傅他就说是粘烂了人不能烂。这就是这六个字，粘烂了人不烂。特别经典，他就是说出了这种乡村手艺人的特质，他跟我们市场经济环境下城市里面的这种商品的交换它是不一样的。乡村手艺人他这种商品交换他是带着人情味带着情感的，乡村熟人社会他人与人相互他有信用支付的，他不是一个单纯的说是一个商品，我给你推销了然后我把钱赚了就走了，
0: 其实有情感有信用。
4: 对对对，他就是这样一个，其实这些手艺人他也是乡村生活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他是一个很好的纽带，一个连结，就是所有的人，我书里面写的就是从出生到死亡这么一个漫长的周期当中，就方方面面都要靠这些手艺人的一些，有的是手作，有的是一些规矩或者什么，比如阴阳这些，对吧？人死了要阴阳去下葬安葬，他感觉就是生命的这个礼仪就完成了，一辈子走完了他就有一个安抚。过程当中手艺人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就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他是整个乡村共同体里面那一环。他有这个特点。就是今天我们城市里面可能市场环境下你掏钱你想要啥就有啥，就像贾樟柯拍的那个纪录片叫《无用》里面他就对比了一个南方车间生产的流水线上下来的服装跟那个乡村里的老裁缝给咱们手工做的那个服装， 它整个生产

0: 啊，过程是不一样的。完了，做完之后你穿在身上的那个感觉，它应该也是不一样的。
1: 就是这个老人啊，这个常师傅，他依靠做毡就能养活一家人吗？
0: 他早前在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的时候，他所在那个村子叫通渭县长河镇，一个村子全村人几乎80%的人都会擀毡。他是一边种地，农闲时候他就出去擀毡，他这个收入是很可观的。其实靠这个毡养活自己可能还养活不了，他还得靠种地，但是他有这个手艺呢，他能够
1: 补贴家里，
0: 赚一些这个现金收入，他很好的能补贴，就你说的能补贴家里面，完全靠手艺他可能养活不了，就是这样一种状态。其实我采访的好多手艺人都是这样子的。
1: 所以这些乡村的艺人不是我们想象中就是说他自己能开家庭作坊工厂的这种，他也许就是走村串户的这种。
0: 走村串户，就是我选这个，其实陇中手艺很博大精深的，它还有好多就是特别华美、特别精美的一些手工艺这些，但是我没选，我选的恰恰就是手艺人跟群众，就你刚说的走乡串户，就是能产生这种社会连结、社会结构，在整个乡村社会结构里面，发生很重要的这样一个群体，我选择他们来采访，就是前面说的群众性。如果说你挑那种就是非常华美的这种手工艺，那还有，那不止这20几个，那这也不能代表这个陇中的整个非遗啊，或者是手工艺。但是我挑的这几个，它的特点就是突出了它的群众性，就是不可或缺性。然后它那种生命故事是非常吸引人的。就是每一个匠人，他背后他自己的一个生命过程、生命故事，我把它挖掘出来。怎么维系手艺？怎么跟人打交道？
1: 所以我最初拿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心里还有个担心，我想，哎呦，严海军这是给当地是不是某一个行业写了一个这样的一本书啊？因为是手艺嘛，我一看陇中手艺，那可能是不是某一个行业的评比，或者是非遗的汇报稿这样的哎。但是刚才海军说了，这本书当中所收录的这25种手艺啊，应该是啊，他们都是最具有群众性的、最和老百姓有紧密接触的这些手艺。
0: 现在流行的词叫接地气。
2: 25种民间手艺，守护乡村最后的文化华彩；25种手艺故事，呈现独特的生存状态与生活方式，献给追求质量至上而劳动的民间匠人。陇中是关中与河西的连襟之地，是中原汉帝国凿空西域的前哨阵地。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的融合在陇中大地此消彼长，贯穿了整个中国文明史。草原游牧文明与黄土高原农耕文明相互交融，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地域文化。由于严酷的自然环境，这里文化变迁的步伐显得相对迟缓，以至于有许多的民间习俗保留得相对完整。很多手艺与技能与生活会故事与人情，富有着温情和力量。
1: 这里各位听到的是品味书香节目，我们今天带来的一本书非常的接地气啊，这是严海军带来的陇中手艺。在这本书当中所收录的这些手艺人，包括他们的手艺啊，其实都是和老百姓最紧密相连的。我们接下来再说一个陇中味道啊，这个吃肯定是和群众最紧密相连的。
0: 对，这个吃每个地方它都有各种各样的吃的东西。我为什么选了一个陇中的浆水面，为什么选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在我们当地人的心目中，哎呀，那个是割舍不掉的。包括我本人自己小时候那个记忆也是很深刻的。
1: 爱吃浆水面。
0: 还有再上溯就是昆南连的，因为那个地方贫瘠嘛。那么那个浆水面，其实你吃不饱的时候，做一缸浆水能填饱，能解决温饱问题。说实话，白面不够吃或者比较稀少的时候，你就靠这个填补了。
1: 可能我们很多就是不是陇中地区、不是甘肃地区的这些人，他都不知道这个浆水面怎么做的。
0: 对，他绝对不知道。
1: 你讲讲。
0: 再一个，他吃的过程中有的人可能还吃不习惯。特别酸，它跟醋的酸又不一样。
1: 你印象当中他是怎么做的？
0: 印象就是先是要做浆水，浆水就是用一些野菜。
1: 野菜。
0: 野菜把它弄好之后，就是这个浆水的做法， 跟那个咱们其他地方的酸菜还不一样，东北啊啊，
1: 四川啊，
0: 四川这些地方都有酸菜，它不一样。他们那个是无菌的环境下做的一种腌制的一种酸菜。
1: 嗯，
0: 我们这个笼中的它那个菌群那个平衡，把它做成浆水。
1: 嗯，
0: 这个做法其实也很简单，会做的人他们都说很简单，但是我没做过，我是看着我们长辈一直那样做啊，具体做我没做过。它是一个发酵过程，它这个菌群的一个平衡关系，然后就变成。但是这个东西它只有在我们那个地方那个气候啊温度啊很适宜存放，但是你换了环境就不行。我书里面写的，他有个我一个同学在福建那边，他就特别想吃吧，结果他过去他学着弄了，气候炎热就坏掉了。做好浆水里还有菜，你清汤也可以弄着吃，然后这个菜跟汤火起来做的面食也可以吃，就是它可吃的那种方式很多。
1: 那你采访的这个人他做的怎么样？
0: 我采访的这个其实他做的挺好的，他的浆水做的挺好的，就是浆水如果你做不好可能就不够酸，这个是讲究一个酸味，发酵出来很酸。
1: 嗯，
0: 他其实夏天吃一碗浆水也挺好，就是有个清火的那种功用。
1: 嗯，
0: 前几天那个政务就是一个非虚构平台推了我的这个浆水面，把这篇文章就推上去，就是未免的人可能没吃惯浆水的人，吃起来可能
1: 不太习惯
0: 啊，
1: 然后又觉得不舒服，吃的就像我们吃不惯老北京的那个豆汁儿啊，总觉得酸酸臭臭的。
0: 对，在甘肃就是甘肃陕西交界的这一片区域，他说到浆水面都是有感情的。就是真是一个乡愁就是妈妈的一碗面。
1: 嗯，
0: 所以我叫它笼中味道，也是妈妈的味道，老母亲做出的。不管你走到哪里，走到北京、新疆、上海，想起那碗浆水面，它能够牵肠挂肚。
1: 就像你说，你的朋友都到了福建去了，
0: 对，
1: 是不是？
0: 还一直惦念那碗浆水面，
1: 但是做不出来那个味儿了。
0: 对，就是浆水面，它就是把浆水先用那个葱花油锅，你葱花一呛，把浆水倒进去炝锅。
1: 嗯，
0: 炝锅完的浆水，然后再把面煮好，浇到上面。
1: 啊，浇头啊！
0: 浇头。这就是比较好吃的浆水面。当然困难时期比如说酸拌汤，我们叫酸拌汤，那就不是浇头，不是炝锅，因为油少啊，它就只是窜进去。比如说你面糊糊水里面煮开，然后再把浆水窜进去，一锅子煮出来少油。当然我们现在生活好了，生活条件好了，根本就是所有的笼中地区的人他也不缺油了，对吧？不缺吃了，不缺穿了。再说这个困难时期的东西可能很多人想象不来，但是往前数的话，确实以前困难时期的话，那浆水它发挥那个作用就是特别特别大。
1: 我们接下来再给大家讲一个手艺啊。
0: 嗯，
1: 这个手艺好像对于外面的人来说应该说知道的比较少，它是画棺材的，是什么意思呢？怎么画呢？
0: 就是画棺材，就是最近我了解，包括之前我了解，现在全国范围内把棺材还要去画的地区也并不多。说实话，整个全国范围内，你像我昨天还有个四川那边的记者采访，就说他们四川也不画，就是漆了，红漆漆了或者黑漆一漆就没掉了。
1: 对，
0: 但是，在我们笼中的话，那特别讲究。老人老了，60岁过了，然后子女就应该尽孝心，就要给父母亲就要准备棺材了。
1: 嗯，就还健在的。
0: 健在的时候就把棺材做好了。他当地叫寿材。
1: 寿材。
0: 寿命的寿。意思就是这个家里面有老人了，把棺材提前给做好。当然我想他之前这么做肯定是因为以前我们经济环境比较差嘛，对吧？物资比较匮乏，他提前准备免得就到跟前然后手忙脚乱，措手不及。当然现在你说市场化了，其实城边或者城郊的那种棺材铺也挺多的，随时需要去买也可以。但是我们笼中现在沿袭还是这种传统，就是老人上了一定岁数一定要做棺材，先把木匠请过来把棺材做好放一段时间干透了，然后把画匠请过来画了。就是在棺材上面要绘画。这个棺材的绘画它是特别讲究的。前面它是画个虎头，两边是那个山水和那个二十四孝两侧。
1: 这个都是有讲究
0: 的，有讲究的。
1: 嗯，
0: 尾部它是做的那个石榴或者西瓜，就意思是寓意多子多福。
1: 嗯，
0: 前面它画个虎头，就是威武嘛。完了，两边写的一些文字，还有有的还画个灵牌。它根据棺材的使用者啊，就它根据这个家庭的这个社会地位，或者他生前，比如说是不是做官呀，或者做学问啊，就是当地叫攒进，就是比较攒进比较厉害的人才配画最高端的一些东西画法，就是最气派的画法。他这个匠人呢，他们传习的过程当中，他就是他家里面也不是大官，也没做什么大生意，就是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想画个很高级的，那画匠是不画的。
1: 哦，是吗？
0: 哎，他还有这个规矩的。
1: 哦，
0: 啊，他就是画的时候，他跟你的这个身份地位，他是
1: 要匹配的，
0: 要匹配的。
1: 嗯，
0: 这可能就是咱们周礼啊，包括咱们传统文化的精髓，在关中地区，在陇中地区传承的比较，这还不能叫好，应该说是传承的比较有连续性吧。全国好多地方不画棺材，但是我了解的关中他还在画，陇中地区还在画。
1: 你给我们讲讲这个画棺材师他画了多少年了？
0: 他画了，他现在50岁，他画了至少20年了吧。
1: 嗯，
0: 他画的也不多，就是有人叫他就画，没人叫他就种田。
1: 嗯，
0: 就是通过我采访这些手艺人，就是给我一个很大的启发，就是这些手艺人都是心态很好，就是他与时间相对抗，生成匠艺匠心。就是我能挣到钱就挣，挣不到钱我也不沮丧，对吧？他不是一味心思就是为了挣钱啊做这个事。
1: 刚才我们给大家讲了这几个故事啊，一个是像上半时段我们提到的这个做毡子的这个老人，这个常师傅，还有做陇中味道浆水面的这家，还有刚才你提到这个50岁的画棺材师啊，画棺材的这个师傅啊，你看他们都是有自己的这个要种田啊，就农忙的时候要忙自己的这个田里的事情，农闲的时候他们可以通过自己的手艺挣一点钱。
0: 对
1: 啊，
0: 对。
1: 但是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也不忘记，就是说自己要努力的把自己的这个手艺往更精进的方向
0: 做到最好。嗯，就是桑奈特说的那句话，就是我的前言里面写的，所有追求质量至上的劳动都可以归入匠艺的范畴。
1: 嗯，
0: 就是您做主持人也是一门匠艺，也是手艺。
1: 嗯，
0: 就是他们做的这些东西，他都在追求质量至上，坚持下来就是一个匠艺。
1: 所以我今天看到有一个读者的评论，他说了一句话，他说过去我总认为那些成了家的，就成名家的这样的一些，比如说非遗传承人，这样才能叫匠人或者匠心，这样的词才能用在他们身上。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发现这个词也同样适用于在这些人身上，因为他们也在追求自己的精进，手艺的精进。
0: 对对对，这也是我的这本书与众不同的地方。我们国内出了很多手艺的书，他们盯的可能就是大家工艺大师、美术大师，他们做的很华美的一些作品。我这个就是盯的就是群众性，前面我给你讲的，手艺人本身他也是从群众里面来，群众里面去。
1: 嗯，
0: 当然这些年政府的那个非遗保护，咱们不得不说它是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1: 嗯，
0: 你像我去调查的时候，很多人他意识到，哎呦，我们以前的这些马上要消失的东西，或者要把它扔掉的东西，感觉它是一个有价值的东西。这就是我们这些年过去十几年将近20年一个非遗保护的一个成果。
1: 对对对，
0: 就是但是我的思考，我觉得你全部靠政府的能力说是把它全保护起来也不切实际，对不
1: 对，
0: 对，国家也没有那么多的钱，也没有那么那么重要的意义，对不对？我觉得这个东西要分类实施，分不走。就是有些需要保护需要传承的，国家投入一些钱给它补切一下，让它去做。有些确实已经消失的，也没必要说是去给它去，一说到非遗好像就痛哭流涕。
1: 嗯，
0: 我们毕竟时代是进步的嘛，对吧？我们人类走过的历史整个这样一段长河，它消失掉了不知道有多少树叶，对吧？它肯定是跟着时代的节奏在走，所以我们也不要盲目的乐观，也不要过分悲观。这个东西我的观点就是应该是一种顺其自然。
1: 大家通过这本书认识了陇中的25种手艺，你想通过这本书表达什么，或者让大家知道什么？
0: 我想表达的就是前面我跟你讲的发现故乡之美，就是在那篇环境，就是在整个中国境内环境最艰苦的地区生活着一群坚韧不拔的人，他们不但能够把生活过好，他还能传承我们乡村文化，传承这种乡村共同体的这种价值。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大。
1: 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信息中心发布多项指标显示，我国经济回升向好态势持续巩固。九月份，全国工程机械平均开工率环比上涨1.71%，黑龙江、贵州、新疆等28个省份开工率实现了环比正增长，比8月份多9个省份。基建施工活力稳步提升，九月份全国新增专项债券发行额同比增长50.2%，增速较8月大幅提高，有力支撑重点领域建设，持续巩固实体经济发展根基。三季度与算力、数据等新型基础设施相关的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34.2%，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资本投资金额同比增幅超1倍，新基建、新产业投资加速扩充。三季度，我国经济顶压前行，保持稳中有进、稳中向优态势，增长动能不断积蓄，消费、外贸、投资等领域多项高频数据平稳向好。线下消费大数据显示，三季度各类消费支付金额同比增长2.6%，增速较2季度提高0.7%。九月线下支付金额同比增长3.1%，增速较8月提高0.5%，连续3个月上行。国新办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发布会披露，今年1月至9月，我国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的87.7%。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5.2%，整体就业形势保持稳定。人社部公布“十五五”时期人才培养目标，力争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5000万人次，新增取得技能证书4000万人次。其中高级工以上证书1400万人次，同时实施专业技术人才知识更新工程，每年培育100万名高层次紧缺骨干专业技术人才，目标到2030年，技能人才占就业人员比例提升至35%，壮大知识型、创新型、技能型劳动者退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起草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订的主要内容包括压实主体责任，要求食品生产企业建立食品生产过程控制记录制度，设立邮政快递企业实名收寄、收寄验视、过机安检制度，规范委托生产行为，明确委托方、受托方资质条件5个方面。商务部等7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5优行动的通知昨天发布，这5优分别是组织电商平台品质推优，支持各类商家品质创优，便利消费主体品质择优，引导丝路电商品质争优，强化规范标准长效互优，具体包含15条举措。通知还提到，加强电商领域监督执法，纠治电商平台自动跟价、全网最低价等无序竞争行为，规范平台佣金抽成、商家评级等规则，避免挤压品质商家生存空间。国庆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21.42亿人次。国庆档电影票房为11.65亿元，连续7天每日票房破1元。国庆假期，全国边检机关共保障1546.2万人次中外人员出入境，日均220.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6.7%。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的2026年世界青年羽毛球锦标赛混合团体决赛中，中国队2-1击败马来西亚队，成功会面。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

0: 初入故宫，与文物结下不解之缘，
1: 太吸引人了。所以我到现在有的时候割舍不下，就是因为这个。
0: 标新立异，开陈列展览之先河。
1: 这个展览应该是故宫博物院以现代陈列理念办的第一个展览。
0: 本期口述《我的故宫情缘》，徐乃香。建立在明清两朝皇宫紫禁城基础上的故宫博物院，是世界上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木结构宫殿建筑群。故宫中拥有古书画、古器物、宫廷文物、书籍档案等总数超过150万件绝无仅有的珍贵藏品。当人们置身故宫的时候，不仅为它恢宏的建制规模折服惊叹，更为其中的文物馆或专题文物展览而叹为观止，从中领略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智慧和文化精神，细致入微地感受中华民族伟大的文化艺术成就。有这样一位老人，从他进入故宫工作的那一刻起，就与这里结下了不解之缘。
1: 这个是他们祭祖先的，叫奉天殿。到这个地方啊，那个里边是他的后宫了，内宫后宫，前边是三大殿，后边是后三宫。过去如果有大臣被召见的话，那个护送他来的人只能在这个门前边下来，在外边等着，不许跟着进。
0: 1953年，13岁的徐乃香跟随父母来到北京，在这里度过了他的学生时代，并进入故宫工作，直到退休。每当置身于故宫或谈起故宫的时候，那份与故宫的特殊情缘始终溢于言表。
1: 我就觉得我好像跟这个故宫有着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关系。正好我做展览做得非常熟悉，做得有兴趣。
0: 本期口述人徐乃香，1941年生，陈列设计专家，原故宫博物院历代艺术组组长、陈列部副主任，中国工艺美术学会展示艺术委员会执行理事长。50年代的北京，对于13岁的徐乃香来说，一切显得格外新鲜。而故宫自然也给年幼的徐乃香带来了神秘感。
1: 我记得1953年，我从江苏到北京，那个时候才13岁。来了以后，我记得没有两天，我就自己啊，操着一口江苏话，一路打听着，从米市大街走到东单，然后走到长安，通过长安街走到天安门，再打听到故宫，买了张票进去看。我好像天生的那个心里边就跟这个故宫产生了联系。而且还有一个巧合，我1955年参加少先队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那一次队员宣誓戴红领巾，会安排在故宫的神武门上的那个时候是个礼堂，而且我觉得作为礼堂的时间并不长，还正好让我赶上了在那儿戴的红领巾。我就觉得我好像跟这个故宫有着这样一个天生的一个关系。
0: 幼小的徐乃香并不知道冥冥之中的这些巧合对于他来说意味着什么，但是对历史和古代美术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却使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得以充分的展露。
1: 我初中6个学期的历史都是满分，我到工艺美术学校的毕业设计，我就是用的这个古代文物上的纹饰，把它变化了以后做的设计。我到了工艺美院以后，我不是工艺美术史的课代表，可是每一次我们那个王家树

0: 师来上工艺美术史课的时候，都是我来帮他整理放幻灯片。我对这个东西天生就有那种兴趣。
1: 学生时期，徐乃香有机会多次参与了支援地方展览会的布展工作，而这也成为他最早接触展览陈列工作的开端，同时也为他积累了从事展览陈列工作的职业素养。
0: 我在1959年在北京工艺美术学校读二年级的时候，我那个时候是班主席，那会儿班长叫班主席。那么全国正好有一个大的展会，就是技术革命、技术革新。那个时候啊，那个时代啊，经常有一些大型的一些艺术活动啊，人手不够，怎么办呢？就到艺术院校里边去借学生。那么正好那个展会来求救这个工艺美校，那么当时就派了我们那个班，由我带队，到那儿去参加，当时这个双格展览里面的粮食馆的工作。这个是我最早参加展览会的工作。
1: 也许是徐乃香自幼表现出的在工艺美术方面的天赋，也许是命运的眷顾，徐乃香的人生轨迹也因此发生了转变。
0: 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两个系主任，就是两位教授，给我写了推荐信给当时的故宫博物院的主管的副院长杨伯达先生，推荐我到那儿去，因为我很喜欢那个地方的工作。这样的话，我就比较顺利地调进了故宫博物院。
1: 北京故宫博物院成立于1925年，是一个大型的综合性博物馆，有明清两代的建筑和丰富的旧藏。为了使院藏瑰宝和广大观众见面，在陈列展览方面，除了保存和复原三大殿、后三宫和西六宫等处的原状陈列之外，多年来故宫还开辟了青铜、陶瓷、工艺、书画、珍宝、钟表等专馆供参观者观赏，同时还举办过各种主题性展览，为社会各界所欢迎。1984年，徐乃香进入故宫，他的工作就是为各宫殿以及展览做陈列设计。徐乃香已经记不清究竟为故宫设计过多少个宫殿陈列和展览，然而当初刚刚迈入故宫之门时，他面对新的设计概念和崭新的设计领域，开始了全新的学习和实践。他在故宫参与设计的第一个展览让他至今难忘，那是在1985年，适逢故宫博物院建院60周年，故宫为此开办了一个大型展览。
0: 故宫有一位老先生，他是在三水源先生之后，也就是说40年代考进故宫的，资格非常老，叫郑敏忠。他就告诉我，故宫的陈列啊，就是文物加前言。是啊，我一看展厅里边，永远在展览的开头部分，在展厅的开头部分有一个镜框，每一次呢前言出来了，让那个裱画师裱出那个宣纸来，然后到美工组把前言抄上去，把展柜里边的文物退回库里换新的就完了，所以叫文物加前言。
1: 进入故宫后，徐乃香第一次以一个设计人员而不是游客的身份去审视故宫以及馆藏和陈列。很快他发现老专家们所说的问题确实存在。
0: 我们一般的展会里边的这种展品大部分都是要想卖掉它，宣传它，这个把它的一些内在的一些品质啊，它的各个方面的好处啊，要传导给观众。我们博物馆里的东西可不是了，现在博物馆的展示理念呢，就是不能够像库房似的，我把东西往柜子里一放，你爱怎么看怎么看去，你自己爱怎么琢磨怎么琢磨去，而是要对它的内涵，对我们的主题，对它的内涵做深层次的 科普的解读，
1: 用文物的组合来读解历史，这是徐乃香对于博物馆陈列的理解。显然传统上一直沿袭的文物加前沿式的展出方式很难达到这一效果。徐乃香和老专家们在深感遗憾的同时，决心探索新的方式。然而对于历史悠久、收藏丰富的故宫博物院来说，这又谈何容易？
0: 故宫的这个因为单位比较大了，那我们那儿就是有规矩的，你是负责陶瓷的，那我这个铜器的东西你是不动的，虽然我们同时可能会出现在一个展厅啊什么的，互相之间不熟悉的文物自己是不能动手的。有一些书画作品是有专人来开卷，不是说谁来了以后都可以把它打开。
1: 在故宫，文物不仅不能随便触碰，就连怎样挪动它都有严格的规定。
0: 拿文物不是随便拿，故宫或者其他一些比较大的一些这个博物馆里边，那些持拿文物那都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的，应该朝底托着它，它即使有把儿的话你不能拎着它，即使有盖儿的话你拿移动它的时候那个盖儿你要放下来单独拿走，然后再把那个盖儿拿下去，放文物的时候脚底下应该不蹬东西，所以我们的库房和我们的展柜要求不能弄太高了，你工作人员爬着凳子爬着梯子往这边放东西的话那是很危险的。像有一些敞开口的一些东西，瓶子啊、罐子啊或者碗啊，绝对不可以掰着呢。
1: 连触碰或挪动都需要慎之又慎，又谈何轻易改变这些文物的陈列方法，这并不是一个能够轻易开始的尝试。所幸不久徐乃香终于等来了一个机会，就在故宫60周年展结束不久，香港收藏家叶毅向故宫捐献了80余套犀牛角杯，故宫决定为此举办一个展览。
0: 为什么用犀牛角来做杯子？犀牛是一个什么样的动物？它生活在什么地方？拿它来做杯子有什么原因？那就是说犀牛角里边有什么成分没有？有什么药用价值没有？像这样一些东西啊，你就是弄一个前言说叶毅先生捐献了这些犀角杯，里边搁一下犀角杯，大家看了以后会觉得很多问题都没有解答。加了一些图片啊，加了一些文字啊，加了一些形象的东西，比如亚洲犀、非洲犀，那么犀牛角杯一般的用的比如是亚洲犀的犀角，然后呢这个犀牛在古代它是一种吉祥的动物，犀牛角杯里边有微量元素，拿它来饮酒的话可能会溶解一部分这个微量元素，古人认为是对身体有益的，这样的话在观众看到犀角杯之前就对犀牛、犀角、犀角杯的制作历史、犀角杯的一些品种啊什么这些都有了比较多的了解。
1: 展出这些新接收的犀牛角杯并不涉及挪动文物的问题，所以徐乃香他们决定借此机会进行尝试，用这80余套犀牛角杯来解读犀牛角杯的历史。如今看来，徐乃香他们当年所使用的方式与如今声光电结合的展览比起来似乎并不先进，但是对于故宫来说它却有着重要的意义。
0: 所以我后来想起来，这个展览应该是故宫博物院以现代陈列理念办的第一个展览，开启了这样一个新的一个时代。
1: 从19世纪末开始，各种推广产品的展览开始在西方兴起，成为经济交流的重要方式。中国的展览曾在20世纪20-30年代稍有显现，然后在战乱之中销声匿迹，直到新中国成立初期的50年代才又开始出现。到了改革开放以后，展览陈列行业才真正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而举行犀牛角杯展览时，正是现代陈列展示理念在中国兴起的1984年。
0: 啊，建国以前的展览，因为我小了，应该没见过啊。我因为，1953年到北京是13岁，到北京之后才逐渐的看到一些展览。那个时候展览就是也不多，北京展览馆建的那比较晚，展览场地也比较少，所以为什么那个1959年的展览会在马连道的仓库里面呢？因为仓库比较大，就没有专门的展馆。不像现在每一个地方都有非常漂亮的那个会展中心。
1: 徐乃香亲身感受了展览行业发生的巨大变化。在他涉足陈列设计行列之初的20余年里，他从一名最普通的设计人员做起，不仅感受到了在理念方面存在的差异，也对这一行业所应用的设备材料以及展示手段的变化有着深切的感受。那些经历给他最大的感受就是两个字：缺乏。
0: 那个时候，一个是东西缺，像木材，木材千辛万苦去劈呀，才能劈一些原木带边皮的，玻璃都要指标，因为展柜啊，你有的需要一些玻璃啊，都要指标。其他的那个技术手段也非常少，不像现在那个表现手段非常多，所以那个时候一个是少，另外一个技术比较落后。
1: 材料和技术的缺乏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当时中国在展览陈列内容和形式的脱节，使得许多展览无法达到预期效果。直接体现的是当时展览业内对于解读二字的轻视，造成许多展览都是前言加文物的形式。这种状况直到改革开放之后才有所好转。
0: 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看到一些国外进来的展览，施工阶段我们有机会进去看的话，他们来的人很少，都是比较成型的设计成型的东西，材料也新，技术也新，工具也方便，然后很快在很短时间内就把展览搭出来了，而且又漂亮又标准又规矩。
1: 改革开放之后，现代陈列理念进入中国，徐乃香也感受着新的气息。在进入故宫之后，他与同事们一起设计的故宫建院60周年展、犀牛角杯展，开启了故宫历史上现代展览的先河。在那之后，他参与设计的龙的艺术、末代皇帝、历代嫔妃展等一系列主题鲜明、解读生动的展览，逐步在故宫开展，赢得了观众的喜爱。如今，故宫里的军机处展厅仍然保持着十几年前所设计的场景，用文物再现当时的状况，是博物馆陈列中最常见的方式。除此之外，徐乃香说，其实在很多不起眼的设施上都有着诸多玄机，比如贴在军机处展厅门口的那几张照片。
0: 要把军机处它的整个的形成发展的内涵用形象的方式传达给观众，一定要形象的。拿什么形象呢？那会儿没照片，没有录像，是吧？那怎么办呢？就把我们现在它里边的原状的图片和那个时代的它的画像把它的合成在一起，这就是军机处啊，是他设立的，他在这个地方随时召见军机大臣，就完全把这个就联系起来了。这个旁边这张照片呢，就是这个这边的那个军机处的原状，所以就把雍正皇帝他经常处理政务的这个养心殿西暖阁和军机处，把它凝结在联合在这个地方，就作为一个序幕。这样进来以后，稍微有人讲解一下，那就把这个军机处是雍正建立的，在他的旁边，这就是那个原状。你看完了就可以去看原状。这个展览虽然很小吧，就是要把这些内涵都要表现出来。
1: 军机处是在1729年由雍正皇帝设立的，虽然它只是雍正的寝宫、养心殿外的几间平房， 但是却有着重

0: 作用。每天这里都有军机大臣值班，以便于雍正随时召唤，大大的提高了朝廷的应变性和时效性。徐乃香选用这三张照片的目的，就是为了揭示军机处的这个由来和作用。但是他花在这三张照片上的心思却不止于此。
1: 我们借用了他那个透视和我们这房间里的透视啊，实际上是有联系的，让你感觉一下精神大了，要不然这么窄的房子啊，从这头到那头展现上没有变化。你有了这一块伸进去，利用这块不放展柜，一下子这种开阔的感觉，那边好像还有房间，这边好像还有房间。
0: 在一个不大的空间里，创造出一种开阔的视觉感受，这是设计者的用心所在。如果不留意，观众也许很难发现这里的玄机。其实在军机处的展厅里，像这样匠心独具的地方还有很多，比如放置文物的台布。
1: 这个里边就是一定要用不反光的材料来做这个底衬的，这样的话没有光线的干扰，就观众看的时候这个都是吸光的，背部不反光，底下不反光，而且它摩擦系数比较大，你就是放一些文物在上边，有人碰这个柜子的时候它不会出现滑动啊。
0: 还有呢，看似普通的说明牌，
1: 这个色彩的选择呢也基本上用这个我们清代的一些图书文献的那个表现形式，就是那种线装书的表现形式，这个都是故意的，按那个颜色，就是不同的内容，这几块颜色都是咱们这个清代文献呐、档案呐上面使用的色彩。所以在这个里边，其实有的时候观众可能一下子他没有完全能够看出这个来，但是像这样一些形式，他在这个展览里边他是非常协调的。
0: 就连最普通的灯光也潜藏着玄机。
1: 这个上面就是我们管这种照明方法叫普遍照明，就是底下的各个部分都照顾到，光线都照顾到。当时我嫌他们的光太亮了，因为展这些东西不应该那么亮。但是时间一长以后，它随着灯管的一些老化呀，或者是上面有一些尘土啊，现在光线还感觉比较合适。
0: 军机处，这个十几年前设计的展厅，如今徐乃香说起来仍然如数家珍，用生动的陈列诠释着当年超前的设计理念。1998年，徐乃香开始了退休生活，但他似乎更加忙碌了。来自全国各地博物馆的邀请纷至沓来，中国展览业的日新月异让他倍感欣慰。
1: 特别是像数字化、虚拟化的一些东西出现之后，还有一些仿真技术出现之后，你比如现在做那个硅胶像，开始是蜡像，可以做到非常的精准。虚拟的技术让你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这个大型的一些，你比如所谓半景画呀、全景画呀，大型的一些观众能够参与啊、能够互动的一些这些手段都出现了，这是以前所没有的。
0: 退休后，徐乃香仍然以他在设计理念和表现手段上的前瞻和睿智，活跃在中国展览行业。他走过的路，映衬出中国展览行业发展的历程。徐乃香认为，正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的灿烂文化，给了他施展才艺的天地。在故宫，他完成了自身华丽的蜕变，也与故宫结下了挥之不去的情缘。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 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走进这间书房，在北墙上很显眼的位置挂着一幅被精心装裱的皇帝之宝的宝玺印拓。
1: 皇帝之宝这方印是木制，只有这方章是这个比较完整而且比较大的。这方这个边是汉文，那边是满文，而且它这个一方印的这个印钮啊比较温厚。
0: 本期口述人刘玉，生于1936年，故宫博物院副研究员，文物修复专家。皇帝之宝宝玺从乾隆13年钦定使用开始，至宣统末年进入紫禁城库房。他在完成自身使命的同时，也见证了一个王朝的兴衰。1925年10月10日，当紫禁城有了新的名字故宫博物院时，这方宝玺带着自身177年的历史成为顶级文物。
2: 这按这工艺来说并不难，但是呢在它历史价值上它是高的，因为它只有这一件。
0: 皇帝之宝是清宫25宝玺中唯一的一方木质宝玺，又是清代实际使用最多的一方玉宝，皇帝颁诏、册封皇后都常用到它。1974年，故宫博物院准备重新对外开放，出于展出的需要，博物院决定复制一方皇帝之宝宝玺，陈列在珍宝馆。
1: 当时我们那时候就是那个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去了，他说：“这个你看，这要复制。”这我一看。行，心里有谱，但是具体做的时候一边做就是一边想办法。
0: 上世纪70年代，故宫博物院也面临着设备简陋、资金短缺的窘境。刘玉复制这方宝玺所需要用到的材料工具，不是没钱买，就是市场上没得卖，所以只能就地取材，自己想办法。
1: 它原来是香檀木，没地方找去，后来就是说你自己找个黄柏木，而且黄柏木呢它这个也没那么大，三块拼的，有这个基本的功，你看不出那份儿。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树丝儿啊，木头这个树这丝儿啊都有木纹，哎，都有木纹。你如果说这个横丝儿你跟这个树丝儿拼上，那就不行，那一看就看出来。
0: 为了把复制品做得和原件神形相似，刘玉还自制了一套工具，用于测量玉玺每个部位的尺寸。
1: 就是为这个做这个，我单做了一个工具。这工具根据什么道理呢？就是规矩，就是一个圆规，一个这个矩呢就是直角形。整个做用木的板做的，而且倍儿直，这个跟这个。这两块板，这角一定要直角，从里从外往里一点一点的尺寸。
0: 故宫博物院的领导对刘玉提出的要求是，复制的宝玺除了尺寸大小要和原件丝毫不差，就连光泽、明暗等品相特征也要和原件保持一致。
1: 你要说做旧这个呀，现在就平常说没有一个能准谱，有时候它这个色儿，你还不能完全用它那个什么什么色儿，因为有的是用藤黄或者用搁点墨，你完全用这个色儿还不行，有时候它就格格不入，跟那不一样。有的时候呢，甚至是什么呢？

0: 对，用点土啊，或者用点这个现在窗台上啊，用点土，再经过人手磨，再经过这个夏天的潮，这么来的。
1: 一个月后，刘裕复制的这方皇帝之宝宝玺几乎达到了可以乱真的程度。如今，这方复制宝玺已被故宫收藏，成为常年被陈列的展品。刘裕在故宫工作了42年，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1998年刘裕退休前，故宫复制的所有古书画上的印章都是刘裕一手篆刻浅印的。刘裕说，他能有这样一双巧手，和他从小就喜欢动手做一些木工活不无关系。
0: 我这人是好动手的，小时候做什么呀？纺车子，你知道吗？纺线的那个，这边一摇，这边线它出来了。我做这个的时候，当时是好像是虚岁，是13岁。凡是这个玩的东西吧，都是自己瞅人家有什么就自己做。
1: 那个时候，恐怕就连刘裕自己也想不到，他这双巧手多年之后有了用武之地。1956年，因为家境拮据，刘裕不得不退学回家。在学校的推荐下，他来到故宫当了一名讲解员。
0: 在这个北京，从初中到高一4年，所以哪儿也没去过，4年哪儿没去。后来到了故宫了，哎呦，这怎么这么高的房呢？
1: 刘裕为人内向寡言，讲解员的工作似乎并不适合他。2年后，刘裕迎来了一个到故宫文物修复厂工作的机会。修复厂是修复复制故宫中各种文物的地方，分成8个工作室，包括漆器、旧铜器、新铜器、钟表、木器、裱画、模画和文物照相几大类。这里的修复师傅都是从全国各地选调来的能工巧匠，每个人都有一套绝活。只不过这些师傅中，很多人的年龄都超过了50岁。为了把他们的手艺传承下去，故宫博物院决定培养接班人。当时在模画室复制印章的师傅只有金宇民一个人，而在当时的篆刻界素有南陈北金一说，这北金指的就是金宇民。
0: 因为是单传，就是一个徒弟，挑的时候非常慎重，他要考一回考试，不是题目啊，就是刻来刻，比如3个2个或者给他一个，你也不知道，把你给我刻去吧。刻完了以后，他看完了以后，他决定怎么着把我调到这边。
1: 名师指路，他勤学苦练，
0: 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的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接下来。
1: 上世纪80年代，他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
0: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样的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负责。
1: 本期口述：故宫印象，刘裕。故宫的模画室负责人工临摹复制古代的书画作品。早在1600多年前，我国就用人工临摹的方法传承古代书画艺术，像近代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原件无存。现在我们见到的只是唐人、宋人的摹本，而东晋书法家王羲之的《兰亭序》被誉为天下第一行书。由于真迹已无处可寻，我们也只能从存世的摹本中一见它的风貌。自上世纪50年代末期，北京故宫博物院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古代书画的临摹复制工作，在中国艺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而刘裕需要学习的就是复制这些绘画作品上的印章。
0: 现在都知道什么张大千的7白石啊，哎，他改他的章，后来他的东西别人买去了， 别人买去了，你比如说我买了，我得盖上我一个章，盖上一章，这说明这东西归我了。还有的呢，收藏章，他有时候高兴就盖。另外还有得转呢，有时候卖别人了，卖别人他又挂一张。所以这个古画这章啊就没有一定的数。在那个时候也知道自己这个身上这担子挺重，你得把这摊子接下来。另外我当时我那个老师已经快60了，快退休了。那时候一个是借书，一个是看写，另外就是这个认。当时有一个限制，一年，这一年不行换人。
1: 一年之内没有大的起色就会被换掉，刘玉感到了时间的紧迫。
0: 二十五楼，我是每礼拜准去，礼拜天，我那一人准骑车，准离故宫不远，当时去。有时候就是问他说：“你就是平常聊天也不聊其他的东西，你必然有感受。你比如我就跟你这么聊天，时间长了你也知道怎么回事，就是这么一个道理。”
1: 传世的书画作品，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方寸之间的印章也是气象万千，显示着历代制印人的审美取向和篆刻水平。书画名家更是视篆刻如至宝，每一幅书画作品必前以篆刻印章，正所谓诗书印画缺一不可。
0: 从一点一滴的去学，我图书馆有书，借书借印谱，我那时候一个人在宿舍，拿宿舍晚上学，礼拜天不出门。当时借什么的我还现在还记得，叫古玺文字章。
1: 在故宫，刘玉每天见到的都是国宝级的书画藏品，这些书画上的印章大都出自历代名家之手，风格迥异，技法高超。随着学习的深入和知识的不断积累，刘玉越来越觉得复制印章、篆刻印章需要制印者具备高深广博的知识。
0: 复制这东西整个也是个艺术，艺术这个东西必须得有别的科目来辅导，篆法、写法、章法，另外呢还有个刀法，这些东西你得非常的懂，而且非常的熟。你一管脑子里有的，到时候你手不听这话也不行，难度在这个地方。
1: 通过学习，刘玉的技术日臻纯熟。在师傅金宇民1982年离世后，刘玉成为故宫里唯一的制印专家。上世纪80年代，故宫博物院复制了一大批书画作品，从东晋顾恺之的《洛神赋图》，王洵的《博园帖》，到五代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从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到元代王振鹏的《伯牙古琴图》等，这些复制品上的印章都是刘玉依照原件全套模刻前印的。
0: 复制难在哪儿？就是在钢丝上骑自行车，他这些东西就说你在这正常的道上你骑，我愿意怎么拐怎么拐。你说创作吧，我愿意重点重点，愿意轻点轻点，愿意这刀我愿意怎么走怎么走，他这出什么效果没谱，反正大概出什么样了。这复制不行啊，复制为什么说骑在这个自行车在这跟钢丝绳骑车呢？你稍微重一点你就下去掉下去，所以你必须在这条线上一定掌握那个劲头，掌握那个速度，你才能够刻到这个线条。
1: 古书画由于年代久远，都经历过兵火战乱，能保存至今的实属不易。刘玉发现这些书画藏品中有一些已经残旧，上面的印章字体模糊不清，颜色斑驳脱落，有的印章连方形圆形都难以分辨，
0: 非常的不清楚。因为他盖章的时候啊，随便的盖，有的是轻有的重，有的甚至于盖的模模糊糊，有的是甚至于字儿啊也不清。
1: 1992年，故宫修复厂模画室

0: 布置了清代画家石涛的一幅山水画。当刘玉在为这幅山水图复制印章的时候，又遇到了这样的问题。
1: 上面底下有一个图章，正好盖的这个他的画的这个边上，他有一画画的画边上，他的草啊什么的画上。你说他有字儿吧，又没字儿，没字儿又有字儿，这样呢就得找一些参考的东西。
0: 为了弄清这幅画上的印章究竟是什么字，刘玉也搜集了大量资料。他了解到石涛的创作精神极强，构图笔法不落窠臼，一生实践着搜尽奇峰打草稿的路子。1691年更创作了一幅搜尽奇峰打草稿图。在估计了印章的尺寸字数后，刘玉猛然打开了思路，认为这是一方搜尽奇峰打草稿的印章。尽管以前没有见过，但出现在石涛的墨笔山水图中合情合理。
1: 可以用那句话说，老子的话，呼吸往昔其中有象，这模模糊糊的，哎，你看它里头有一个象，有也许像个牛，像个马，别人你联系到你熟悉的东西，甚至于树叶，比如说这个照猫画虎，一笔一笔画出来，那可说就不行，从整个的面貌上就不行。
0: 在故宫修复厂的模画室，刘玉虽然遇到的制印难题多多，但是前印的时候更要小心翼翼。一方章盖下去必须准确无误，要与书画藏品上的印章绝对相同，若稍有不慎，其他模画人员几个月的心血就可能白费了。
1: 盖这个的时候，那就得用，就得用原来的，就比如他复制这张画，他不是说整个这边上都没有，他有时候裁下这块，哎，有时候这么块这么块，有时候在这上头盖上，因为看看这色跟那个比比差多少，是啊，有时候得试验，不试验不行，不试验完了一下，啪坏了，怎么办？
0: 五代杨凝式的下热帖上有132枚印章，画磨完后，光是前印，刘玉就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由于朝代不同，流派不同，使用工具不同，用料不同，所形成的美学效果也不同。再加上当时印泥用料、蘸料多少、前印位置、用力方向、用力大小等等，前印后的效果也会有所差别。
1: 这个东西用多大劲儿啊？你怎么盖啊？怎么着？这就是说，有时候也就是可以意会，不可以言传，说不出来。有一次啊，这就是不是我那个，不是我的徒弟，他让我，他说您怎么教我这个盖这个印章？他说不是怎么教我，就告诉你那书方法，你就这么行。他不，您说，他说呀、啊，我摁这个，您呢摁着我这手。我说这个东西怎么行呢？这劲头大小不可能呀、啊！这东西，他认为这还是你还得自己去体会。
0: 除了保证前印的位置准确、精准适度，所用印泥的颜色也是刘玉必须考虑的。为了找到合适的颜色，有时他还要自己配置印泥。
1: 印泥啊，有的时候呢，就是发紫，有的是发黄。你得明白它这个它里头的这个成分。发黄的是什么呢？竹标多。发紫的那个呢，这朱砂，主要是这个朱砂是最基本上在底层，分底属第二一层。为什么有什么这几层呢？因为它这个盐这个朱砂那个那是块的，盐完了以后啊，漂，所以漂呢。就搁一个耳钉往上蹬，蹬它不就出那细的都出印吗？完了再接着盐，再接着再蹬。最开始出去那是发黄，那就是竹标。最好的你这个竹砂是在中间那个，特别是鲜红。最底下的就是发黑，发这个深红。所以你得明白这个，完了以后你才能够对于这个印泥怎么样用，怎么样对。
0: 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刘裕还曾经救活过来一块清宫里存留下来的陈印泥。
1: 当时巧，我爱那上工是干库房，他叫我帮忙就是干什么去了，忘了。后来我一看，哟，这铜盆里头，我说这个东西他不知道，我说这个是印泥，我说我端走了。
0: 当时这块不知朝代的印泥已经干硬的像砖头一样了。
1: 印泥跟那个红土子了，跟着别的完全不一样。它印泥它是什么呢？它是完全是蓖麻油跟这个朱砂跟这个艾绒，一斤干艾的出3000。所以为什么这东西那么贵呢？就是那么一个是工，一个是太麻烦。
0: 正因为印泥制作复杂，用料考究，清朝制作的印泥更是珍贵稀罕，所以刘裕想把这块经历百年的印泥重新利用起来。
1: 拿回以后，这怎么弄？你就化不开，你砸也砸不开。油跟那东西干了以后，它特别硬，它不好弄。就是你砸，它一扁。
0: 为了让这块印泥还原到最佳状态，刘裕进行了反复的试验，最后决定往其中兑入不含水的蓖麻油。而为了把蓖麻油中的水分蒸发掉，刘裕用了整整3年时间。
1: 它油它不是轻于水呀、啊，它就上来了，飘上来了，飘上来以后撇出来，你尽管那撇，它也有水。这个时候呢，你再煮，把这水的蒸发掉，才能用。如果说这个印泥里头要有水，印泥不好。
0: 3年之后，刘裕用不含水的蓖麻油终于化开了那块硬如砖头的印泥，但是考虑再三，最终他在前印复制古画印章时没有使用这颗印泥。
1: 为什么不敢用啊？因为画这一张画啊，有时候几年或者这个几个月画出来，结果这个印泥没谱没准儿，你没试验过它是好还是坏。如果盖上以后将来坏了，你把您那画也给毁了。所以这印泥一开始不知道它将来它变什么样，还是变黑还是变什么。你想这么多历史文物上的东西经过我手做的，将来传到多少代，那当然有意义，没有意义的。不管是这个复制这个章有意义，而且它要再盖这个画上，而且它要传下多少，这个现在复制的东西多少年以后也是文物。
0: 在故宫工作的40年中，制印是刘裕的工作。在复制历代名人名家印章的同时，刘裕也体会到篆刻文化的博大精深。如果说这其中心有不甘，那就是在刘裕的工作中能够自己创作发挥的机会很少。1998年，刘裕退休回家，这时他终于能够把自己积攒了几十年的篆刻功力付诸刀尖，随心所欲地刻出自己喜欢的印章。如今制印已经成为刘裕生活中的一部分，而他自己也一直乐在其中。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01，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又是一个夜色温柔的晚上，很高兴能在这个褪去白日喧嚣、卸下生活铠甲的时刻，和电波旁的每一个你温柔相逢。不知道此刻的你是刚结束一天疲惫的工作，靠在沙发上放空自己，还是洗漱完毕躺在床上，借着微弱的灯光翻看着手机消息，又或是静静发呆，任由思绪在

0: 长大后，我们总说成年人的世界藏着太多的身不由己。以前年少懵懂，爱恨直白，喜欢就主动奔赴，不舍就大声挽留，离别就痛哭相拥，所有的情绪都坦荡热烈，从来都没有拐弯抹角的试探，也没有心照不宣的沉默。可随着年岁渐长，我们慢慢地褪去了青涩稚嫩，学会了收敛情绪，隐藏心事，学会了体面相处，温柔退场。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成年人的交际呢，其实早就已经告别了直白的爱恨输赢，悄悄地诞生了一套专属的隐秘暗号。没有明文规则，没有刻意教导，却几乎每个成年人都无师自通，心知肚明。这些暗号藏在日常聊天的细节里，藏在朋友圈的权限里，藏在每一次的欲言又止、点到为止的默契中。
1: 生活的欢喜不知参与，
0: 我们不再轻易的撕破脸，不再直白的说再见，也不再主动的去追问答案。很多关系的变淡、疏远、落幕，都没有激烈的争吵，没有郑重的告别，甚至都没有一句正式的我们到此为止吧。所有的渐行渐远都藏在了那些默契的沉默里，藏在了那些不用言说的暗号里。今晚呢，我们就来聊聊成年人的暗号，聊聊那些你我都经历过、看懂过却从来不说破的瞬间，聊聊已读不回的沉默，聊聊朋友圈仅三天可见的设防，聊聊那些聊天止于哈哈 哈的敷衍，那些藏在细碎日常里的社交潜规则。每一个看懂的人都藏着一段慢慢成长、慢慢释怀的过往。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2: 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10，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成年人的暗号。第一个成年人的暗号呢，想必所有人都深有体会，就是已读不回，就是最体面的拒绝，最无声的疏远。小时候的我们呢，聊天永远都会热情滚烫，收到消息会立刻秒回，哪怕只是一些无关紧要的废话，也会认认真真地回复半天。那时候的关系呢，简单纯粹，喜欢就是主动。

分享，在意就是适时回应，从来不会让对方的消息石沉大海。可成年之后，我们渐渐地读懂了一个道理，成年人的世界里可能没有没空，只有不想回，也可能没有遗忘，只是不重要。

如今我们呢，手机几乎是24小时不离身的，解锁、翻看、浏览是碎片化的时间里最频繁的动作。等红灯的间隙，喝水的空档，午休的片刻，睡前的闲暇，我们总有无数碎片化的时间去浏览手机。很多时候，我们发出一条消息，却迟迟地等不来半句回复。我们会下意识地自我安慰，他大概在忙吧，可能没看到完整内容，他或许会晚一点就回复了。可一次次等待的落空，一次次自我宽慰的失效，我们心里其实早就清清楚楚地读懂了答案。真正在意你的人，再忙也会抽出时间来回应你，哪怕只是一句简短的再忙晚点聊，哪怕只是一个简单的表情包，都不会让你独自对着空白的对话框胡思乱想，满心落空。那些真正的牵挂，从来不会让你在等待中消耗真心，也不会让你在沉默中反复消耗。

而已读不回本身就是最清晰的答案，它不像拉黑删除那般决绝伤人，没有撕破脸面的难堪，也没有歇斯底里的对峙，却用最温柔也挺残忍的方式告诉你，我不想继续这段对话，我不想维系这段关系，我对你已经没有多余的热情和耐心了。更让人心酸的是，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对方迟迟不回消息，转头却看见他更新了朋友圈，在线打了游戏，给别人点了赞，在群里热烈的互动。那一刻，所有的自我欺骗都会轰然破碎，所有的侥幸心理也会彻底落空。我们也终于不得不承认，不是他没有时间，只是他的时间没想分给你而已。

成年人的善良与体面，就在于看懂了这一切却不戳破。我们不会反复追问为什么不回消息，也不会纠缠不休地讨要说法，不会卑微地追问彼此的关系的结局，只是默默地收起手机，压下心底的失落，慢慢学会不再主动打扰，不再期待。其实这可能就是成年人之间心照不宣的默契。你用沉默疏远我，我用懂事放过你。你不回应，我便不打扰。你慢慢冷淡，我便退场。没有争吵，没有怨恨，没有遗憾的哭诉，只有一场悄无声息的关系的落幕，体面又心酸，温柔又遗憾。

其实我们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缘分呢，本就有深有浅，有长有短，不是所有的相遇都能相伴到老，也不是所有的真心都能够被妥善珍藏。已读不回也不是一时的疏忽，而是无数次失望积累后的结果，是一段关系慢慢地走向终点的无声信号。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变得无话可说，曾经的事事回应的默契，变成了两两沉默。我们不用谁开口就能精准地捕捉到彼此的疏离，然后默契地后退，安静地退场，把曾经的美好妥帖收藏，把当下的遗憾悄悄地释怀。

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北京时间22:22，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在聊完已读不回的无声疏远之后呢，我们来听第一条听众留言。这条留言呢，来自听众小雨，他说他开始慢慢接受很多人的已读不回了，也学会了对别人已读不回，不是冷漠，是长大了，终于懂了，不回复就是回复，沉默就是答案。

很简短的一句话，但是呢，却说出了很多成年人的成长和无奈。年少的时候呢，我们就是把所有的不回应都归结为忙碌，愿意为对方找无数个借口，总执着于讨要一个明确的答案。可是越长大越清醒，越经历越通透。成年人的成熟不是变得冷漠无情，而是学会读懂沉默，接受疏离，体面释怀。

我们开始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轨迹，有自己的情绪枷锁，有自己的人际的取舍。有人来，就有人走；有人热情奔赴，就有人悄然退场。我们不再执着于纠结对错，也不再纠结于爱恨得失，慢慢地学会了尊重所有的关系变淡，接纳所有的人心的走远。以前的我们呢，害怕沉默，害怕疏远，害怕告别，所以拼命主动，拼命维系，拼命挽留。现在的我们已经学会了在沉默中自愈，在疏远中成长，在告别中坦然。看懂已读不回的暗号，不是是变得世故凉薄，而是学会了放过别人，同样也放过自己。

北京时间22:30，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今晚呢，我们来聊聊成年人之间的暗号。接下来呢，我们就来说说第二个极具代表性的成年人的暗号：朋友圈仅3天可见。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打开很多人的朋友圈，置顶的呢，不再是鲜活的日常、热烈的心情、细碎的美好，

而是一行冰冷又疏离的文字，仅三天可见。曾经的朋友圈是我们的情绪树洞，是我们的生活相册，是我们肆无忌惮分享喜怒哀乐的天地。开心的时候会发动态记录美好，难过的时候呢，也会配文案宣泄情绪。收获时分享喜悦，迷茫时倾诉困惑。那个时候的朋友圈全员可见，热烈坦荡，毫无保留，每一条动态都是最真实最鲜活的自己。

可越长大，我们越习惯给自己筑起围墙，我们开始关闭朋友圈的权限了，从全部可见变成半年可见，最后变成了三天可见。很多人不理解，觉得这是封闭自我，故作高冷。可只有经历过的人才懂，朋友圈的仅三天可见，不是孤僻冷漠，而是成年人温柔的自我保护。年少时的分享呢，是无所顾忌的坦诚。那个时候圈子简单纯粹，身边都是真心相待的朋友，没有复杂的人情世故，也没有功利的人际往来，不用掩饰情绪，不用伪装自己。可成年后的社交圈呢，已经没有那么纯粹了。通讯录里的人越来越多，真心的人却越来越少，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懂自己的人寥寥无几。

我们的朋友圈里掺杂了同事、领导、客户，半生不熟的过客，早已疏远的旧人。太多的人在隔着屏幕观望你的生活了。有人会羡慕你的光鲜，就有人会嫉妒你的顺遂，有人暗自揣测你的境遇，有人随意评判你的人生。而你的喜怒哀乐呢，在陌生人眼里只是无关紧要的谈资，你的细碎日常在旁人眼里可能是刻意的炫耀。慢慢的，我们不敢再肆无忌惮的倾诉，也不敢再毫无保留的分享。我们学会了收起过往的幼稚和莽撞，藏起了曾经的天真和热烈。那些年少时矫情的文案，青涩的瞬间，热烈的心事，长大后再看，总会觉得尴尬又稚嫩。我们不想让新来的人翻看自己的过往，也不想让陌生的人窥探自己的曾经，更不想让旧人通过过往的动态来随意评判如今的自己。

三天可见，是成年人体面的设防。他不是拒绝所有的靠近，只是在筛选那些真诚的相遇。不是封闭所有的内心，也只是在规避无谓的窥探。我们不再向所有的人敞开心扉，不再向全世界贩卖情绪，只愿把温柔和真实留给懂自己、珍惜自己的人。

更深刻的是三天可见藏着成年人与过往的和解。我们的这一生每一个阶段都有不同的心境，不同的认知，不同的人生状态。以前的爱恨颠痴，喜怒哀乐，执念遗憾，都只属于过去的自己。我们早就和过去的不堪、幼稚、遗憾挥手告别，慢慢蜕变，慢慢成长，慢慢成熟。我们不想让当下的生活被过往的细碎牵绊，也不想让现在的自己被过去的情绪定义。那些过往的动态记录的是曾经的心境，不代表现在的态度。那些旧日的情绪呢，承载的是过去的故事，不关乎如今的人生。三天可见，在悄悄地告诉别人，往事不必回头，过往无需深究，你只需要认识当下的我，不必了解过往的我。

同时三天可见也是成年人温柔的疏远。对于那些渐行渐远的旧人，我们不用删除，不用拉黑，也不用对峙，只是悄悄地关上过往的窗口，让那些错过的人再也无法窥探我们的生活，让那些走远的人彻底推出我们的人生轨迹。不撕破脸面，不制造尴尬，用最安静的方式完成一场无声的告别。从全员可见到三天可见，不是冷漠而是成长，不是封闭而是通透。我们终于明白，人生不必逢人诉苦，不必向人证明，守住自己的情绪，稳住自己的心境，就是最好的生活状态。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22:48，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听完关于朋友圈的心事，我们继续来看第二条的听众留言。这位听众呢叫柚子，他说呢他设置3天可见很久了，不是不想让人了解，是突然不想再对这个世界袒露软肋了。成年人的心事，沉默为宜，不必人人皆知。寥寥数语，戳中了我们很多人的心。曾经的我们呢，总以为分享是一种真诚，倾诉是一种解脱，恨不得把自己的喜怒哀乐全盘托出，希望被所有人理解，被所有人共情。可经历越多，越明白这个世界上从来就没有真正的感同身受。你的万般委屈在别人眼里可能只是小题大做，你的满心欢喜别人看来也可能只是平淡寻常。那你的深夜崩溃呢，在别人眼里也许只是无病呻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要奔赴，有自己的压力要承担，有自己的心事要消化。没有人会一直耐心地倾听你的琐碎，真正共情你的悲欢。太多的倾诉会变成别人的负担，太多的袒露也只会让自己不堪一击。所以，我们慢慢地学会了闭嘴，学会了沉默，学会了自我消化所有的情绪。我们不再逢人就倾诉心事，也不再肆意地宣泄情绪，不再随便地露出软肋，把悲欢藏在心底，把过往悄悄封存。学会了自愈，学会了自持，学会了安静生活，默默成长。

朋友圈的三天可见就是我们给自己的保护壳，不再向外消耗情绪，不再向人渴求理解。懂你的人无需多言，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与其四处倾诉刻意讨好，不如安静自持，坦然度日。成年人好的状态大抵就是不喧哗，不张扬，不矫情，默默自愈，悄悄发光。

最后呢，我们来聊聊第三个最普遍也是最扎心的成年人的暗号，聊天止于哈哈哈。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其实长大后的聊天挺敷衍的，也会越来越空洞，有很多曾经亲密无间无话不谈的关系，慢慢的所有的对话都止于一记轻飘飘的哈哈哈。回想年少时候的聊天，没有敷衍的尴尬，可以从清晨聊到深夜，从星空聊到人海，从理想聊到日常，哪怕是无聊的废话，哪怕是平淡的日常，都能聊得津津有味。那时候的聊天真诚热烈，鲜活有趣。可成年之后呢，很多关系都开始变得了味儿。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再次打开对话框，却发现早已无话可说。没有争吵，没有矛盾，没有隔阂，就是自然而然的陌生，悄无声息的疏远，慢慢的变成了列表里最熟悉的陌生人。其实我们心里都清楚，真正的合拍和在意从来不会止于哈哈哈。真正的双向奔赴是你说一句我能接十句，你分享日常我听着，你诉说心事我共情，你抛出话题我愿意主动延伸。好的关系永远有聊不完的废话，说不尽的心事，源源不断的双向奔赴的情感。其实成年人的时间和精力都很有限，我们不再愿意去消耗自己维系一段单向奔赴的关系，也不愿意浪费热情去温暖一段敷衍冷漠的感情。聊天止于哈哈哈是成年人温柔的退场方式，不用争吵，不用告别，不用解释，只是用一句敷衍的轻笑，默默的疏远，安静的散场。

亲爱的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愿你往后所得皆所愿，所失皆释然，自在通透，安然度日。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胡昌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
3: 胡昌生会见清华大学党委书记、中国科学院院士邱勇一行。
2: 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在林芝召开。
3: 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2: 藏皖生鲜空运冷链空中通道。

0: 到完成首航。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新浪台消息，十月十号下午，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指示精神，研究部署我区民生改善、特色产业发展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主持会议。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为我们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会议强调，要扎实把牢政治方向，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扎实推进现代化建设，锚定稳定发展、生态强边四件大事，逐项对照15、17和年度目标任务，把习近平总书记为西藏擘画的宏伟蓝图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成效。要扎实统筹发展和安全，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要扎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巩固和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一体推进三不腐，持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健全干部担当作为激励和保护机制，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干部队伍。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的重要文章，加强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听取全区民生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民生连着民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三个富裕、一个有利于总要求，统筹当前和长远，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倾情倾力解决急难筹办问题。要健全兜底保障机制，持续完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政策，健全低收入群体常态化摸排、困难家庭补助长效机制，做到应保尽保、应救尽救。要扩大普惠公共服务有效供给，统筹推进县域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发展，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下沉基层，直达农牧民。要加快补齐基础性民生短板，统筹推进基础设施提档升级，接续实施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行动，持续改善基层生产生活条件。要健全就业增收赋能体系，优化生态岗位补助、创业补贴政策，拓宽城乡居民就近就业、外出务工多元增收渠道，努力实现城乡居民收入水平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提升。要推动民生实事闭环落实，对年度民生实事落实实行清单推进、完工验收、消耗管理，严格民生资金全流程监管，健全民生领域督导考核、问题反馈、整改回访机制，真正确保每一项民生实事落地见效。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部署，坚持因地制宜、实事求是，依托现有产业基础，积极培育特色产业链条，迭代产业生产模式，不断促进产业融合发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要素保障，补齐产业短板，优化经济结构，夯实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提供坚实产业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西藏台消息，

0: 支持西藏经济社会发展，推动双方战略合作协议落实落细，在教育发展、志愿服务、人才培养、科技创新等方面给予更多支持，为推进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向更高水平迈进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邱勇表示，清华大学将主动服务国家战略，在重大项目建设、人才培养输送、科研成果转化、数字教育应用、文化传承发展等领域持续发力，推动校区合作走深走实，以更多务实成果助力西藏经济社会发展。龚慧才、徐之文、赵鹏参加。
1: 西藏台消息，第五届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第三次会议11号在林芝召开，与会委员围绕西藏高质量发展建言献策贡献智慧，清华大学文科资深教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名誉院长胡安刚。
2: 西藏的15规划提出的4大支柱性产业的培育工程，我们认为是非常符合西藏的需求。西藏呢是具有明显的后发优势，在产业发展过程之中加快农牧民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这是一个比较核心的一个问题。
1: 中国民用航空局原党组成员、副局长董志毅，
3: 针对西藏的特点，要稳妥有序推进低空经济健康发展。自治区党委政府出台了不少政策，也做了不少工作，要做好低空经济的场景需求，积极加大基础设施建设以及监控平台的建设。
1: 中国科学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队队长姚谭栋，
4: 第二青藏科考有个新的科学的认识，全球的气候变化正在引起或者导致我们青藏高原地区发生一个新的环境转型。我们从环境转型新形势提出了战略性思考，第一是加强科学盲区与监测后备区的气候变化生态环境保护。第二个是加强亚洲水发水资源变化的重大战略。第三个就是生物多样性的风险需要积极的前瞻的去应对。
1: 西藏自治区发展咨询委员会自2004年成立以来，围绕我区发展的重大问题开展调研、咨询与论证，被誉为自治区党委政府的智囊团。本次会议上，与会委员着眼自治区15/5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围绕构建现代产业体系、生态保护与建设、防灾减灾、清洁能源建设、文旅发展等多方面内容，提出了一批有思想、有深度、可操作的意见建议。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自然灾害研究中心主任崔鹏，
5: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经济密度和人口密度都在增加，高强度的经济建设和人口密集的活动区，自治区应该尽快启动一个防灾减灾的规划的编制，建立监测预警的体系，提升重大工程与重点区域的灾害防控能力。
1: 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首任秘书长、中国电力建设企业协会会长王思强，
6: 围绕西藏清洁能源发展和装备制造提亮点建议，新建能源项目必须先落实外送通道和消纳去向，把算力产业作为消纳的突破口来抓。西藏绿电便宜，储能配套必须跟上，自治区已经出台了算力产业相关政策，关键要抓落实。装备制造要走小而精的路子，大型央企盯大基地、大通道、大储能，中小企业盯配套组装、运维服务、试验测试、民生装备。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国家公园管理局原副局长、二级教授唐方林，
7: 藏族呢拥有国宝级的自然资源，它理应以高品质来开展，优化旅游空间布局，打造特色生态文旅产品，区分严格保护区、生态旅游发展区、乡村旅游片区，重点发展生态文旅、可持续宁夏产业，要统筹生态保护、能源开发、边疆稳定等多重目标，坚持保护优先、适度利用，实现生态保护、绿色发展与国家战略的协同推进。
1: 在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上，与会院士专家到实地考察探访，在会场共商对策， 聚焦科学防灾减灾

0: 区域协同保护、维护生态安全三大议题，提出一系列具有前瞻性、战略性、综合性和创新性的真知灼见，为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筑牢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汇聚智慧。请听报道。
1: 作为我区生态文明建设的高端学术交流与科技赋能平台，本次设置的三场论坛始终立足国家生态安全大局，各有侧重，环环相扣。与会嘉宾立足长期高原科考积累的成果，指出青藏高原正进入第三次环境转型阶段，面对这一变化，提出以新生态自然观、新环境安全观、新宜居发展观为引领的科学行动，全面支撑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与绿色宜居发展。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全占军：
2: 过去我们对青藏高原的研究聚焦在状态的评估，现在转变为风险的预测。生态安全核心是要关注我们未来的风险在哪里，一个呢就生态安全格局，一个就是生态保护修复，还有生态风险防控、生态文化的保护。
1: 阿里地区生态环境局局长李小兵：
3: 听了专家的讲解，对以后的工作有些指引。我们怎么来做好这个生态系统的优化，怎么来采取措施提高生态系统的多样性、持续性和稳定性上，这块是我们下一步需要去结合西藏的一些实际做一些本土化的落地和实践。
1: 围绕高原生态文明建设中应对气候变化、生态安全等最现实、最迫切的需求，本次论坛还发起南迦巴瓦科技专项动议，引导创新资源向青藏高原生态保护重点方向集聚，进一步放大科技赋能效能，为高原生态保护提供硬核科技支撑。中国科学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苏鹏程：
4: 怎么去防范，我们的新型的设备装备的研发可能也得要跟上的。针对这个难题呢，我们也发展了一些技术，也发展了一些专利。
1: 中国安能建设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汉明：
5: 面对新的态势，我们作为工程救援力量，如何接住科研预警之后的最后一公里，中国安能愿意和科研院士和地方政府一起把冰冻圈灾害链做成可计算、可预警、可工程干预的公共能力。
1: 论坛虽已落幕，但思考不止，实践不止，合作不止。青海、四川、云南等省份围绕高原协同保护达成共识，继续深化跨区域协同，打通科研共享的通道，把论坛的智慧转化为守护高原的实际行动。四川省生态环境科学研究院遥感所副所长杨淼：
6: 四川省近年来在遥感生态监测领域也做了一些探索，逐步构建起天空地一体的立体遥感监测体系，也希望未来有机会我们加强合作。
1: 云南省科技厅党组成员于宁：
7: 无论是冰冻圈灾害的应对、生物多样性保护，还是道路药材等特色生物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都是青藏高原各省区面临的共同课题。我们诚挚期盼依托第二次青藏科考成果，在野外观测站共享、种植资源库共建、关键技术联合攻关等方面，与各兄弟省区深化交流合作。
1: 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周玉燕：
8: 应该说从第二次青藏科考宣布启动开始，我们一直也在为青藏高原水资源的保护利用做相关的工作，接下来特别是15期间继续围绕这些工作来开展，更好地支撑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和生态文明的建设。
1: 西藏台消息，12号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主任严金海主持召开区人大常委会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重要讲话、重要回信、重要文章精神，通报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给予丁叶县开除党籍处分和按规定取消享受待遇的决定。严金海指出，要坚持心向祖国、鼓起奋进斗志，坚持民生为大、关注群众冷暖，坚持稳字当头、建设平安西藏，坚持生态优先、抓好问题整改，要进一步坚定理想信念，始终做到对党绝对忠诚、筑牢思想堤坝，要进一步扛牢主体责任，时刻保持不放松、不停步、不手软的定力，坚决做到秉公用权、依法用权、廉洁用权、为民用权，要进一步涵养道德操守，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堂堂正正做人，清清白白为官。兼参许承仓、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出席。
0: 藏族姑娘次仁措姆跨越3000多公里，从雪域高原来到齐鲁大地。六年来，她始终扎根基层，磨砺本领，践行初心。在与山东惠民县干部群众的交往、交流、交融中，收获温暖与成长。请听录音特写《社区烟火日常中的守望相助》。
9: 有的村太大了，以后不能画一个普查小区。
1: 一大早，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统计站的办公室里已经忙碌热闹了起来。各个村居社区的普查指导员陆续汇聚到这里，咨询关于普查统计的实操问题。街道办统计站工作人员次仁措姆耐心讲解，指导大家掌握要点。孙武街道马阳社区普查指导员张宇
10: 碰到了一些问题，村姐也是很细心温柔地给我们做答复，手把手把我们教会。
1: 第四次全国农业普查是我国今年开展的一次重大国情国力调查，为切实摸清当地农业家底，夯实前期基础工作，次仁措姆这段时间时常和同事深入辖区开展一线入户调查。
9: 咱这是有什么种植的吗？
11: 每年它就是种棒子麦子。
1: 耕地面积、种植品种、种养规模，每走进一户农户，次仁措姆都耐心询问、详细核对、做好登记。耐心、细致、随和，当地居民都喜欢这位年轻的藏族姑娘。居民崔慧欣：
12: 这个姑娘很认真、很负责，我们老百姓不懂的事情问她，她很认真解释，我们很喜欢。
1: 孙武街道辖区包含15个社区村庄，普查任务繁重。为了拿到真实准确的普查数据，次仁措姆还经常直奔田间地头进行实地核查，确保普查信息真实准确，不漏一户，不错一项。次仁措姆：
9: 农业普查是咱们国家为了全面掌握三农的基本情况而开展的重大的国情国力调查。我们基层工作人员就是第一道关口，每项数据信息都不能马虎，内容要准确，出台的惠农政策才能真正贴合大家的实际情况，惠及更多老百姓。
1: 次仁措姆来自西藏林芝，6年前他通过就业援藏公开考录，成为山东惠民县的一名基层公务员。入职之初的忐忑迷茫，次仁措姆依然清楚地记得。
9: 刚过来的时候心里很忐忑，方言听不懂，跟群众沟通都费劲儿。那时候特别迷茫，也很焦虑，压力特别大，很担心自己干不好这份工作。
1: 就在次仁措姆被困扰时，街道统计站站长高海霞给了他全方位的帮扶。工作中，他带着次仁措姆研读报表，拆解普查指标，下乡入户时为他充当沟通桥梁，热心细致的传帮带，再加上自己的勤学苦练，短短几年，次仁措姆就已成长为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街道办事处统计站站长高海霞：
13: 这几年我觉得他变化很大，真是有了质的飞跃，工作很踏实，他不懂的就问，很爱学，业务能力啊提升得很快，现在成了一个业务的全能手。
1: 从西藏来到山东，从边疆高原来到内陆平原，次仁措姆克服困难融入当地。2021年，次仁措姆被推选为惠民县政协委员，从此他又多了一份责任。他常态化走访调研，收集民情，积极为当地发展建言献策。次仁措姆：
9: 同事们、乡亲们给了我很多的温暖和帮助。作为一名政协委员，我不仅要干好本职工作，更要多走、多看、多听，把老百姓的真实的心声反映上去，希望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各民族群众安居乐业多做一点实实在在的事。
1: 次仁措姆与当地干部群众日常相处的点点滴滴，处处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课堂。
9: 再点一下。
1: 工作之余，次仁措姆主动加入了当地的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活动。他走进课堂，教孩子们跳锅庄舞，让当地的孩子们接触、了解西藏优秀传统文化。街道中心小学学生李如一：
14: 我对西藏也有了很大的了解，有机会我爸爸妈妈带我去西藏玩的。
1: 工作间隙，他和同事们会相互学习，你一言我一语，次仁措姆学当地方言，同事学藏语，偶尔不准的发音常常逗得大家开怀大笑。 生活里，高原的糌粑和山东的烧饼摆在一起，高原风情与齐鲁烟火彼此相遇相融，刺人错目。
9: 离家乡有3000多公里，一开始心里难免会想家。单位和同事们不光是工作上教我，生活上处处关心照顾我，和大家一起逛街，分享家乡的美食，让我在这里很踏实。
1: 跨越山海，青春无悔。从初来乍到的懵懂忐忑，到独当一面的业务骨干，高原姑娘刺人错目在异乡已经深深扎下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广阔天地，美丽人生。山东省滨州市惠民县孙武街道办事处统计站工作人员刺人错目。
9: 这6年基层工作是我成长最快、收获最多的6年。我磨练了本领，开阔了眼界，生活里我收获了许多真挚的友谊，性格也变得更加开朗、豁达了。我会继续扎根基层，踏实履职，用实实在在的工作成绩，不辜负家乡亲人们的期盼，也不辜负大家对我的关心和帮助。
0: 西藏台消息，11号，西藏直达安徽合肥的生鲜空运冷链通道完成首航，首批114件总重1146公斤的高原牛羊肉、青稞、蜂蜜等特色农牧产品从拉萨贡嘎国际机场启程，沿拉萨至成都双流至合肥航线，经24小时完成全程运输。本次合作由安徽省第9批援藏工作队牵线，浪卡兹徽藏耕牧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徽省航空物流有限公司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共同打通这条跨区域生鲜运输通道。首航货物在货运站专属冷链作业区完成核验后，经专属安检通道恒温转运车装机，全程实现低温保鲜、优先装机、落地速配的全流程闭环冷链管理。此前，西藏生鲜产品陆运至华东市场需3-4天，新通道开通后，运输时效压缩至24小时，为高原特色农牧产品外运破解了时效慢、保鲜难、损耗高的瓶颈。
1: 西藏台消息，为推动消防宣传进校园，提升广大师生消防安全避险自救能力，近日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自治区教育厅组织全区中小学师生集中收看2026年秋季全国中小学消防安全公开课直播，并开展课外应急演练、隐患排查。拉萨市柳梧初级中学学生平措白马
15: 了解火灾的危险，掌握了火场逃生、报警的基本方法。
1: 山南市东辉中学学生朱母央点
16: 提高避险自救能力，守护自己和校园的安全。
1: 本次消防安全知识进校园活动以理论学习加线下实操相结合的方式，旨在让广大师生掌握火灾预防、火场逃生等实用常识，进一步夯实校园消防安全基础。山南市东辉中学副校长罗布扎西
17: 引导学生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牢记消防常识，掌握自救技能，筑牢校园消防安全防火墙。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下面请听一组简讯。今年以来，林芝各级各部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站所、驻村工作队组织干部群众、学生、僧尼等5.9万多人次，通过参观爱国主义教育基地等形式，厚植爱党爱国爱家乡的真挚情怀，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巩固各族群众团结奋斗思想基础。
1: 近日，2026蒙氏登峰冠军领航、世界冠军西藏公益行暨校地企协同雪域科普系列活动走进山南，多名体育健儿齐聚活动现场，以公益捐赠、冠军分享、运动展演、互动赛事等形式，把优质体育资源与奋勇拼搏的中华体育精神送到高原，推动全民健身理念在基层落地生根。
0: 日前，那曲市羌塘眼科医疗团队深入山楂县开展眼健康惠民服务，将筛查诊疗、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和健康科普送到牧区群众身边。活动共接诊眼科门诊群众174人，实施免费白内障复明手术36例， 活动还向基层牧民群众普及白内障、青光眼等高原常见眼病防治及术后保养知识。

0: 用优质眼科资源下沉，守护藏北牧区群众眼健康。
1: 日前，芒康县组织相关部门走进县中学，开展网络普法进校园宣讲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学生上网特点，围绕网络安全法、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法律法规，以案释法，重点讲解电信诈骗防范、个人信息保护等内容，引导学生安全文明上网。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13号白天，阿里东部、那曲、昌都北部、林芝南部和山南南部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雪或雨夹雪，其他地方少云见多云。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晴，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高气温16摄氏度；桑珠孜晴，-2度到13度。巴宜区多云，-4度到7度；乃东区晴，2度到16度；狮泉河晴，西南风3到4级，-4度到9度；卡若区晴，0度到19度；改则晴转多云，西南风5到6级，-4度到7度；普兰多云，南风4到5级，-4度到7度；山楂阴转多云，-5度到6度。安多阵雪，-4度到3度；当雄多云转晴，-4度到11度；索县多云转阴，-2度到10度；嘉里阴转多云，-5度到8度；丁青晴转多云，-1度到14度；洛龙晴，0度到17度；芒康晴，-2度到16度；左贡晴，-1度到15度。茶余多云转晴，5度到22度；波密多云，1度到18度；米林多云，3度到19度；嘉察晴转多云，1度到19度；浪卡子晴，-5度到10度；江孜晴，-2度到14度；南木林晴，-1度到12度；定日多云转晴，-3度到11度。帕里晴，-8度到8度；措那晴，-8度到8度；聂拉木多云转晴，-2度到9度；龙子晴，-3度到15度。
0: 好，听众朋友，这次的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周明、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孙莹、刘晓。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珠峰云时刻与您相伴。
2: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3: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2: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3: 西藏不再遥远，
2: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0: 1939年秋天的一个傍晚，一辆大粪车从燕京大学未名湖畔的林湖轩驶出，顺利出了西门，一路向西扬长而去。大粪车经过万全寺时，被两个日本兵拦下。驾车的小个子赶紧勒住毛驴，麻利地下了车，点头哈腰站在一旁等着日本兵的盘问。日本兵指指粪车，又指指车上的姑娘们：
1: 什么地缸货？
0: 小姑娘赶紧扭过脸去。小个子走到车边，打开盖子说：
2: 太君，您看。
0: 一股臭味扑面而来，日本兵赶紧捂住鼻子，用手使劲的比划嚷道：
3: 走走。
0: 小个子点了点头，盖好粪车上的盖子，扬鞭赶着毛驴，不慌不忙的一路向西去了。这辆大粪车将去往哪里？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未名湖畔的林湖轩和西山脚下的贝加花园又有着怎样的联系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线的激情往事。一开头啊，我们说到那辆大粪车，那么到底大粪车上的秘密是什么呢？先把时间拉回到1939年7月，北平西郊的卧佛寺。这个地方万木葱茏，风景如画，一条蜿蜒的深沟流水潺潺，只有几名旅客匆匆地埋头赶路。这一行人啊，不是别人，而是燕京大学赴晋察冀边区的考察组。他们是由中共地下党员萧田领队，带着英籍教授林迈可、赖普吴。萧田根据党组织安排，利用暑假带着外国友人去晋察冀边区参观，希望他们能够亲眼看到中国共产党在艰苦条件下仍然在坚持敌后抗战，并且实事求是地向外界宣传。这会儿啊，一行人刚刚躲过日本宪兵的盘查，正急着赶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在晋察冀边区司令部考察组见到了司令员聂荣臻，聂荣臻向他们讲述了边区部队历次歼灭敌人的战绩，当然也谈到了晋察冀边区物资缺乏的问题。林迈可当时激动地向聂荣臻表示：司令员，回到北平以后，我会想尽办法弄些器材支援边区抗战的。但是啊，当时北平处在沦陷时期，最难弄的就是电讯器材，特别是收发报机，市场上是严禁出售。但是林迈可教授啊，并没有食言，他从根据地回来以后，利用自己英国人的身份，从国外弄到一批电讯器材零件，而这些零件呢，可以组装出十来台收发报机呢。零件到手了，林迈可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中共地下党员萧田。萧田啊，是个改造能手，在晋察冀边区时，他就当面给聂荣臻手绘过煤气发生炉的平面图、线路图，指导八路军把汽车上的机器改造成煤气发生炉，所以组装个发报机对他来说绝对不算什么难事。李迈克还特意找来燕京大学物理系的英籍教授班威廉帮忙，而且林迈克教授跟燕大的校长司徒雷登啊一起住在林湖轩，这个地方日本宪兵一般可不敢搜查，所以相对安全。于是组装工作就在林迈克的宿舍里悄悄地进行。林迈克教授负责线路设计，萧田和班威廉一起焊接组装。不到一个月，组装工作初见成效。此时，怎么样跟平西根据地取得联系，尽快将物资送出去，又成了一个棘手问题。北平当时沦陷以后啊，成为一座孤城，城里是沦陷区，各个城门都被日本兵严防死守。在城里面，日本宪兵日夜搜查，特务横行，而在平郊，频繁的清乡、增设碉堡、封锁沟，都是为了阻断地下党跟根据地的联系。这个时候想把这么重要的一批军事物资送到根据地去，简直比登天还难。 为了保持城内跟平郊抗日根据地还有平郊各个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冀热察区党委和晋察冀分局先后派遣了机智勇敢、政治可靠的干部，组成了严密的地下交通网。这些交通网就像一条一条的血脉，连通了北平跟各个根据地。就这样，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先是化妆成商人，混过几道日军的卡哨，进入妙峰山，跟平西游击队的队长张清华取得联系。而张清华呢，根据组织的指示，很快帮助萧田在燕京大学建立了一个交通站，而地点就是萧田工作的机器房。现在我们再回到节目一开头的那一幕，赶车的那个小个子、叫赵富春，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因为脸上长了麻子，所以大家叫他赵麻子。坐在粪车上的小姑娘叫一枝，是一个刚刚参加革命不久的知识分子，他们两个都是交通站里的交通员。

以粪车作为掩护，专管赶车运送物资。这次就是要把车里的东西安全地送到平西根据地，再送往晋察冀根据地。这辆大粪车其实就是一个伪装，它里面是有夹层的，特制夹层，夹层下面放着收发报机、空气电池，还有各种物资。盖好以后，在上面装上臭烘烘的大粪。安排这一切的是在燕京大学机器房当工人的中共地下党员萧田。就这样，从1938年秋天到1942年春天，赵麻子和一只就这样以粪车作为掩护，先后把五部发报机、三箱大型空气电池、一大批药品、一台内燃发电机、一批照相测量绘图器材和大量的电线、汽油、机油等等物资都安全送到了平西根据地。了不起啊。1941年12月8号，燕京大学的英籍教授林麦克一大早在广播里听到美日两国开战的消息，他当机立断，叫上还在熟睡的妻子李孝黎和同事班威廉夫妇，一起把两箱早就已经准备好的大功率无线电台零件装到校长斯图雷登的汽车的后备箱里，然后坐上汽车，一脚油门踩下去，直接冲出燕大校门。当时因为担心开车太过招摇，引起不必要的麻烦，车开过青龙桥之后，林麦克一行决定下车走。他雇了两个农民，挑着把行李藏在挑夫的大筐里，绕过温泉一带的日本人哨所，继续往西走，最终在中午时分赶到了位于北安河西面的贝加花园。咚咚咚一阵敲门声，贝加花园的大门开了，探出头的是一个管家，看见门口站着几个外国人还有两个挑夫，他一脸疑惑，正要问来者何人时，李麦克教授马上用字正腔圆的中文回答说，我叫林麦克，是贝西叶的朋友，这是我的爱人和同事。管家打量一番马上说，哦，我们贝大夫不在家，这样你们进屋来说话吧。林麦克进屋以后直奔主题，其实我没有见过贝大夫，也是通过朋友知道他的，我需要他替我们找到和八路军的联系办法。林麦克一提到八路军三个字，管家惊慌失措地说，哎呀哎呀，您说的这个我可不知道，贝大夫一时半会儿也回不来，您在这里也不宜久留啊，这样吧，我帮您啊再找几个挑夫送您去山里，您自己打听打听吧。管家后来出门了，没一会儿功夫他又找来几个挑夫，对着领头的老梁说，老梁，你们小心点，这里面东西可贵重啊。看着挑夫们小心翼翼地把两个大箱子放进大筐里，管家这才客气地对林麦克说，您看这会儿啊天还没擦黑，路还好走，要不……教授明白什么意思了，他不好意思再多耽搁，谢过以后跟着老梁他们往山里走去。管家站在门口目送着林麦克教授一行渐渐走远，一直到看不见背影，他才长出了一口气。林麦克教授当然不清楚了，这个管家呀，其实也是一位中共地下党员，贝加花园也是我党安排在平西交通线上的重要一站，而贝西叶大夫正是在这里做掩护，在老管家的协助下把大量药品可以送往平西根据地的。当林麦克提到八路军三个字时，管家并不是害怕，而是不能确定林麦克到底身份是什么，也不敢贸然相信他们。而管家找来的挑夫老梁并不是普通挑夫，他是交通线上的交通员。管家这么做一方面是请老梁先把林麦克一行带到深山里比较安全的地方，同时请交通员立刻向组织上来报告一下。在老梁带领下，林麦克一行沿着阳台山路、环谷园、管家岭钻进了更深的山林里，向北行进着，在太阳快落山时到达了抗日游击队的活动地点龙泉寺。到了平西以后，林麦克被安排在通讯部工作，1942年春天应邀转到晋察冀军区，后来又去了延安。毛主席转战西北时用的电台就藏在林麦克连夜运出的那个箱子里。

送走了这批客人，贝加花园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过了几天，一辆雪铁龙小轿车开进了花园，管家听到马达声，显示是花园的主人贝西叶回来了，他急忙迎了出来。他帮主人搬完行李，向主人交代了一下前两天啊有这样这样这样一些事情，然后退出房间。此时屋里只剩下了贝大夫一个人，有些空落落的。他坐在沙发上，随手端起桌上的咖啡，不禁有些怅然，思绪也一下子回到了刚刚来到北京时。那是民国初年，已经过了不惑之年的法国人贝西叶举家来到北京，在法国使馆担任医官。中法大学成立以后，他又担任校董、教授、校医。那时他还住在王府井的甜水井胡同，家里每天是门庭若市。但是没想到1923年的一场变故给贝大夫带来不小的打击，妻子病故了，女儿也患上了严重的肺病。为了给女儿治病，贝大夫在京西阳台山的脚下租了一块山地，修建起了一座别墅山庄，一方面利于女儿康复，同时也作为工作之余的休息之处。而这座别墅呢，被当地人称为贝家花园。医者仁心啊，搬到这儿没多久，贝家花园就成为贝西叶在西郊的另外一处诊所。贝大夫的医术医德在当地是有口皆碑，他心地善良，对百姓又非常热情，所以在温泉北安河一带给穷苦百姓看病送药，从来不收费，所以他深受老百姓的喜爱。而恰巧京西妙峰山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重要据点之一，当时游击队的指挥部就设在贝家花园上面不足100米的山上，所以啊，大家想，贝家花园这个地理位置极其微妙，贝大夫的一举一动，游击队员们看在眼里，记在心中。时间一长，游击队的成员们清楚地知道贝西叶大夫的态度，也深信他是一个正直的国际友人，于是暗暗派了一名地下党员去当他花园别墅的管家。再后来呢，贝家花园变成了北平共产党组织的一个地下交通站。当时根据地大多处在敌后农村，一旦遭到日寇的封锁，缺医少药是首要的问题，尤其是治疗外伤的消炎、止痛药物，还有盘尼西林等抗生素类的西药尤其紧缺。从北平到根据地需要通过重重的关卡，这第一关就是北平城门。当时日军对北平城管制森严，每天早晚会定时开关城门，对于出入城门的行人会进行严格的搜查询问。在北平的外国人相对享有一些特权和便利，贝西叶大夫非常同情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在地下游击队员的动员下，他主动承担起帮助北平地下党运送药品器材的任务，来支援中国抗战。贝西叶大夫身份特殊，而且享有很高的社会名望，得到了日本人的另眼看待，因此出入北平城啊，他可以免于受到检查，非常便利。于是年近七旬的他经常骑着驮满药材的自行车从北平城里出发，骑30多公里把药运送到自己在西山的别墅贝家花园。后来为了更加方便地运送物资，他又自己掏钱买了汽车，往来于城里的甜水井的家和贝家花园之间来运送医疗物资。每次贝大夫回家的第二天，不用管家通知，老梁就会带着几个身强体壮的挑夫来到贝家花园。一大早，老管家就会把贝大夫头天拿回来的箱子重新打包分装好，再分别交给几位挑夫，背往山里。整个过程没有什么太多交流，一切都成为默契。我们再来说说那位交通员老梁。老梁原名叫梁波，眼睛高度近视，戴着镜片很厚的眼镜，像玻璃瓶底儿，平时看东西呢要眯起眼来看，所以一天到晚总是呈现一个笑眯眯的样子，再加上本身为人亲和，人们总是叫他老梁。平西交通站一共有16、17个人住在大山沟里，物资药品都很缺，生活也很艰苦。老梁经常跟同志们一起用小拐磨磨面，带着大家种西红柿种土豆改善生活，还经常跟乡亲们聊天拉家常。

忙，对周围群众说：老乡们，咱们现在是困难一些，但胜利最终是属于咱们的。为了快速准确地掌握情报，老梁经常是不顾个人安危，深入到敌占区的北安河一带以及北平城里，直接跟城内的交通员当面交接。这样呢，交通员就不用进山，当天就可以返回北平。就这样，到了1944年，交通员老梁已经成为妙峰山建沟村平西情报交通联络站的站长，对外称民运组站长。民运组经常驻扎在村西边靠山坡的几间民房里，一有情况就往山里撤。而且民运组有一部电台，主要负责收集北平、天津还有东北地下交通员送来的情报，再从这里拍发到边区社会部。1947年9月，国民党调集了大批人马，准备进攻平西解放区。9月17号，北平城里的交通员要来汇报重要情报。在这样危急时刻，老梁亲自翻山越岭，带着一行人由建沟来到了秀峰寺，在下午5点来到七王坟等候接头。第二天，老梁跟城里的交通员接上了头，谈了1个多小时。离开七王坟时，天色擦黑了，敌人的大部队已经逼近了北安河。同行人员说：老梁啊，咱们连夜返回建沟吧。老梁研判了情况以后，决定当天晚上继续留在秀峰寺，第二天一早进山。为了以防万一，他们收拾好东西，制定好路线，做好随时撤进山里的准备。到了夜里，警卫员不敢睡觉，时刻注意观察动静。果然，凌晨10分，清脆的枪声划破了静谧的西山，北安河村东的敌人发起进攻了。在县大队、独立三营还有民兵阻击下，敌人一时没法进村。天渐渐亮了，老梁等5个人开始往山上转移。走到萧寨寺，听到枪声从山南的寨口方向又传来，他们迅速向山头上走着。在离山顶还有1里多路时，敌人突然从山顶上压下来了，机枪发疯似的扫射过来。原来敌人已经从寨口大公村方向绕到山后了，山顶上现在都是敌人。老梁他们借着山上树丛的掩护，迅速退回山沟里，转而从寨儿峪方向进山。情况并没有好转，反而是越来越严重，狡猾的敌人忽然绕到山后包围。为了安全起见，老梁蹲在一个山洼洼里，把背包里的文件都拿了出来，先烧掉。这里面有一个小本子，记录着北平地下交通员的代号等等详细情况。老梁沉着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如果走不了，咱们就隐蔽起来，记住，我们联络员绝对不能被敌人俘虏，只能牺牲。这是老梁经常对地下交通员嘱咐的一句话。寨儿峪也被敌人封锁了，他们借着地形的隐蔽向北走到一个山梁附近，又被敌人发现，一阵机枪又扫射过来。走在前面的杜志忠、刘英发猛跑几步，冲过山梁，顺着山梁后的陡坡一下子滚到了沟底。后面的老梁、刘启才、高永安冲不过去了，只能退回来，隐蔽在附近的一个半人高的茅草里。这个时候敌人从山上压下来了，搜索前进。老梁像一头落井受伤的麋鹿一样，被敌人团团围住，强行拉下山。这个时候，老梁忽然甩开敌人的手，破口大骂，就像一团怒火喷薄而出，而凶狠的敌人用刺刀刺进了他的胸膛。最后，老梁用行动践行了自己的诺言，联络员不能被俘虏，只能牺牲。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新闻快报。近段时间，我区各地抢抓秋收农时，统筹调度力量，有序开展收获作业，粮食秋收工作推进顺利。当前粮食收割完成率已超过90%。2026年，全区粮食产量预计将稳定在110万吨以上。据统计，截至10月8号，全区已收割粮食面积达286.66万亩，占粮食总播种面积的94.96%。其中，青稞收割225.36万亩，占青稞总播种面积的96.07%。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相连，超长假期让长线深度游需求集中释放。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数据显示，国庆假期全区旅游市场整体运行平稳有序，人文类景区仍是游客热门选择。数据显示，截至国庆前，西藏国内游预订订单同比增长近50%，与青海、贵州、新疆共同包揽全国增速前4。10号，第二届南迦巴瓦论坛西藏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论坛在林芝开幕。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国家气候中心等单位代表，湖北、重庆、四川、云南、甘肃、青海等省市代表，国内知名专家学者、新闻媒体、社会组织、企业家代表参加了开幕式。本次核心主论坛题为《科学应对气候变化，服务高原生态保护，科技支撑防灾减灾，服务高原宜居发展》。主题分论坛分别为《携手并进，共筑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美丽领航，守护高原生态安全》。自治区图书馆第6期阅读马拉松第3场挑战赛日前开赛，挑战赛主题为让阅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比赛从上午10点持续至下午5点30分，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组和藏文组两条赛道。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组读包爱明教授的《脑补：研究大脑，洞悉自己》，藏文组读教育题材作品《卓玛花》。选手需在规定时间读完全书，随后统一测试，交流读后感，综合评分评奖。国庆假期，拉萨火车站累计发送旅客10.09万人次，同比增加1.8万人次。今年国庆假期，探亲、旅游、客流叠加，长短途出行需求集中释放，拉萨火车站管内各站点客流持续高位运行，呈现总量大、首尾时段高度集中以及首尾长途多、中间中短途多的特点。近日，拉萨市城关区组织开展了为期10天的网络电商直播创业专项培训，培训紧贴市场就业创业需求和学员实际情况，聚焦零基础学员能力提升，系统讲解电商基础、平台运营、短视频拍摄剪辑、账号运营、直播流程等内容，针对性、实用性强，有效解决了学员电商创业基础薄弱、运营技巧欠缺、直播经验不足等问题，为学员以后自主开展电商直播创业、实现灵活增收奠定了良好基础。扎念弹唱精选乐谱集新书发布会近日在拉萨举办，文化专家、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校师生及扎念艺术爱好者齐聚一堂，在琴声与书香中共赴非遗传承之约。此次发布的扎念弹唱精选乐谱集系统梳理整合了全区各地经典扎念曲目，将世代口传心授的民间艺术转化为规范系统、可教可学的书面教材，有效破解了传统民乐传承难题，将有力推动西藏民族传统文化创新性发展。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团。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0: 时任福建省委副书记、福建对口帮扶宁夏领导小组组长习近平亲自带队考察了这里。经过闽宁两省的领导共同协商，准备在玉泉营建立一个移民示范村，并命名该村为闽宁村。一场跨越2000多公里、历时20多年的闽宁协作由此展开。2001年12月，闽宁村升格为闽宁镇。如今，闽宁镇已陆续接纳了来自宁夏西海固的4万多名移民，并让他们摆脱了贫困。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闽宁模式，成为一个伟大的中国方案。我们的故事，就是从2017年西海固地区的一个普通的小村庄——海原县曹洼乡韩水村开始的。
1: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一集。
2: 马大妈，你们家的羊又喝我们大伙水坑的水啊？你说咋办？
3: 咋办？
4: 小心兄弟啊！各位乡亲，实在对不住，实在对不住，
2: 对不住就完了。
5: 大话没了，
6: 水没了呀！
2: 就是我们水呢。马大妈，咱韩水村今年雨水少，十几户人家的羊群就这么点水源，都让你们家羊喝了。我们咋办？
7: 退呀！
2: 我们喝啥呀？
4: 实在对不住，小敏呐，你是咋放的羊啊？啊！
8: 奶奶，羊这么多，可急了，看到水就跑过去，我咋拦也没拦住嘛！
2: 呀，你别那么多废话了，你就说现在该咋办？
7: 对
9: 对，咋办？
7: 说，
4: 我们家老大有余的媳妇儿也跑了。这日子本来就难过，多养上几只羊也是为了给小敏的爸再讨个媳妇儿。
2: 媳妇儿？马大妈，你这是说的什么话呀？你们家马有与媳妇儿跑了，那也没跟我过呀，我自己还没媳妇儿呢。
4: 小天，你腿瘸了，你这嘴也不怕给撕了呀？
2: 这啊，马大妈，
4: 有余，你出来说句话呀！你个大老爷们在屋里躲着，就知道怂啊啊！出来呀、啊！
10: 妈，你让我说啥呀？是咱你出的吗？
4: 我这上辈子做了什么孽呀？
8: 奶奶，
4: 咋生了你这么一个窝囊儿子？哎呀，
11: 有什么办法？
12: 小军，
13: 小军，
2: 你干啥呢？
14: 爸，没干啥，我们找他来讨个说法。
15: 对，啥
2: 说法？
15: 支书，是马大妈家的羊又喝了我们大伙水坑里的水。还好啊，被咱小军兄弟发现了。
2: 行了，
16: 小军兄弟发现了
2: 你们的水坑，不就是山坡坡上低洼处那几个雨水集成的那个泥水坑吗？都是乡里乡亲的，至于堵人家门口吗？爸，
17: 是就是啊，
14: 咱们这儿水稀罕，
17: 没了咋办？
14: 大家都惦记着自家牲口那点积水，他家的羊多喝了，我们的羊就少喝了。
2: 就是啊，小军，
17: 咱的羊咋办啊？
2: 别人咋地我不管，你是我儿子，你少给我在这挑事儿。
14: 我们
2: 回家去，回去。
14: 就知道凶我。
2: 我说你们大伙儿也回吧，这里有我呢。你们这样子让人看着像个啥嘛？咋？我德贵大哥不在了，你们仗着人多欺负人家孤儿寡母啊？
15: 志叔，你这是说啥呢？我们不就是为这点水吗？
2: 行了，都回去吧，我跟马大妈这儿还有事儿要说呢。哎呀，回去吧。
4: 兄弟啊，屋里坐吧。

0: 里坐。
1: 哎，小敏，给
2: 糖，谢谢马大爹。
1: 去玩吧。
0: 啊，来坐。
1: 哎，老嫂子，你看这事儿闹的，都是因为水。
0: 连旱了三年，这咋就不下场痛快雨啊？
1: 老嫂子，靠天是靠不住了，还是搬到闽宁镇吧。啊，
3: 支书，听说闽宁镇的企业又要来我们村招工了。
1: 是啊，
3: 你说像我这样的也能被招去吗？
1: 咋就不能了？你家改花不就在那里打工吗？
0: 兄弟，别跟我提他，他不是这个家的人。
3: 妈，
0: 你
1: 由于啊，现在闽宁镇引进了很多福建来的工厂，他们现在需要大量的工人，只要你去报名，村里呢给你写推荐信。
0: 兄弟啊，我这大儿子除了放羊，其他那些个他不会。
3: 妈，我不会，我可以学嘛。
1: 是啊，老嫂子，哪有人天生就啥都会的啊？
0: 老大，你要是争气，你要是有能耐，你媳妇改花会跑吗？哎，马兄弟啊，你又不是不知道，我们一家人省吃俭用攒了点钱，给他讨了个媳妇。可小敏六岁那年，他妈改花却跑了。哎，当初啊，我就不该答应他们去省城打工，结果呢，钱没挣上，媳妇儿给弄丢了。哎呦，
3: 这能都怪我吗？咱家穷，我文化又低，啥也干不了，我又能咋办？
0: 哎呀，要是有水在就好了，我这小儿子要是在，也不会被人欺负到自己家门口啊。
1: 你们家要是搬到闽宁镇，不就没有今天的事儿了吗？老嫂子，是该离开寒水村了。
0: 哎呀，马兄弟啊，当初他爸在的时候跟我说，在寒水村的人有的是劲儿，就是改天换地，也要带着乡亲们奔出个好日子啊。如今他这话就没人信了。
1: 哎，老嫂子，德贵大哥这话我信，大伙儿也都信呢。可是你也看到了，如今咱这里啊，水越来越少，人呢是越来越多，政府一直想给咱通自来水，可咱寒水村太偏远，地势高，它通不了啊，只剩下地下水啊，也快没了。那些年解放军帮咱打的深水井，眼瞅着不是枯了，就是水咸的喝不了，咱呀只有移民搬迁这一条路可走了。老嫂子，咱们村是乡里最后一批搬迁的村庄啊，不能再等下去了。
0: 兄弟啊，你别说了，我是不会搬的，我们家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要走啊，你们走，反正我不走。再说我那小儿子至今也没回来，我不走，我要守在这个家，等我的小儿子有水。
1: 老嫂子，都十年了，难道有水没回来，你们日子就不过了？
0: 这
1: 你就不想想小敏呢？他该上学了，难道你想让他在这儿当一辈子羊倌啊？

0: 我是雷春化，哪位？
1: 春化姐，是我，曾龙海。哎呦，是曾副镇长啊！你这怎么想起姐来了？春化姐是这样的，我受我们永宁县委和政府的委派，今天一大早专程赶来参加你们海源县的搬迁工作。这次你们县有两个自然村要搬到我们闽宁镇。
0: 对。
1: 哦，还有，你那位小老乡王建辉要招第二批工人。
0: 啊，他说你让他留几个名额。
1: 是啊，他说没问题，他在闽宁镇随时等你的电话。太好了！哎，对了，
0: 小曾，我还有件事要和你商量。
1: 哎呀，春花姐，一会儿我们就见面了，你不是也要参加这个会吗？你看我这一大早上刚醒就犯晕，哎，
0: 那我收拾一下，一会儿见啊。
1: 好嘞，好嘞，一会儿见，哎。
2: 同志们，我们海源县的整体移民搬迁工作已经进入到了第七批的尾声，这也是最艰难的阶段。为什么？因为好搬的都搬了，剩下的都是硬仗。正因为如此，我们一定要打好这最后的攻坚战。从我这个县委书记开始，从县到乡镇，再到村一级。
3: 各级领导都要立下军令状，立冬之前，让搬迁的老百姓都住进短期房。进。
0: 段书记。
3: 哦，小雷。
0: 您找我。
3: 哎哎，来来来，坐。
0: 哎，好。
3: 哎呀，这曹洼乡的搬迁移民工作进展不顺利，我有点担心呢。
0: 曹洼乡是我挂点的地方，我的工作没有做好。哎，
3: 不说这些，说说你有什么想法？主要还是那个韩水村，有一些村民因为各种原因不愿意搬迁，我们动员过几次，困难比想象要多很多。韩水村，韩水村，这么一个极度缺水的贫困村，为什么搬迁会遇到这么多困难呢？
0: 不管怎么样，我相信他们心里是愿意摆脱现状，过上好日子的。哦，为什么？因为极度缺水，又极度贫困，这种滋味，我也有真切的感受。你？我知道您一定会想，一个从福建宁德来的人，怎么会有这种感受呢？
3: 嗯。
0: 可是我真的有。
3: 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渔船上，20年前，
0: 要不是有了连家渔民上岸，我们一家人和现在的韩水村是一样的呀。啊，所以你主动要求挂钩最困难的地方。是啊，因为我感同身受。您不知道，在上岸的第一天，我和爸爸有多么高兴。生平第一次房子里有了电。 用上了自来水，头一次用上电饭锅蒸出香喷喷的大米饭，所以我相信。

0: 信我能做好寒水村的工作。
1: 好啊，哎，有具体措施吗？
0: 关键是要让乡亲们知道搬迁的好。好在哪里？我和闽宁镇的曾龙海副镇长商量好了，这次下去呢，就从源头上找问题。
1: 什么时候走啊？
0: 车已经安排了，这就准备出发了。
1: 好嘞。小雷啊。
0: 段书记，您还有什么要交代的？
1: 你看啊，你从福建来宁夏挂职一年多了。听说你的睡眠一直不好，现在头还经常晕吗？
0: 最近好多了，已经慢慢适应海员的环境了。
1: 啊，那就好。那个路上别忘了带上矿泉水啊。
0: 段书记。
1: 海员这里的水质差，矿化度高，我知道你有胃病，下去啊一定得带着矿泉水啊。记住了。
0: 记住了。
2: 春花姐，你怎么了？是不是胃病又犯了？要紧吗？
0: 没事，老毛病了，过一会儿就好。
2: 要不咱先到曹花乡歇一下？
0: 不用了，不用了，还是赶紧去寒水村吧。马支书在村委会等着我们呢。
2: 好吧。
3: 话说，当年北宋年间啊，穆桂英率三军将士追击敌寇，来到这戈壁滩上，眼看三军就要渴死了，他大喊三声：“水水水！”结果呢，干沙滩冒出了清泉，好似一个绿洲啊！哎，雷副县长、曾副镇长啊，如今咱这寒水村呢，是你咋喊也喊不出水喽。
0: 马支书，寒水村还有多少户不愿意搬呢？
3: 倒也不多，就十几户，都是些老弱病残的。难呐，不说老的，就说留下来的这些个年轻人，想出去又害怕出去，尤其那个马有雨，现在都成反面例子了。
0: 马有雨，是不是那个跟媳妇儿一起进城打工，媳妇儿不想回乡跑了的那个人呢？
3: 是啊，没个文化也没个技能，四处碰壁，只好窝在村里。
0: 哎，那你家马小军呢？
3: 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啊，不要管他。
0: 他不是一直想搬走吗？
3: 他是想搬走，可谁要他呀？成天不求上进，就盼着我早点搬到闽宁镇，再谋个一官半职，好给他通通门路，找个不受累的活。我跟你们说啊，这寒水村只要一个不走，我就不能走。
2: 马支书，我听说马大妈在这里的威望很高啊。
3: 是啊，她是咱村上一任老支书的遗孀。哦，她的工作也最难做。
0: 老人家故土难离。
3: 倒也不全是啊，她心里啊还有一个痛。
2: 痛？什么痛啊？
3: 她的小儿子马有水。
0: 马有水？
2: 马有水？
0: 他怎么了？
2: 是啊，
3: 有水啊是个要强的娃，这一晃都十年了，也是因为一点水的事儿，和隔壁村的马二动了拳脚，年轻后生火气大，结果一失手把人家给打趴下了。哎呦，有水呢以为闹出了人命，公安来之前他就连夜跑出去了。
2: 那真出人命了？
3: 没有，也就是个普通的民事纠纷，可当时有水不知道啊，这一跑就再也没回来。哎
0: 呦，那没人通知他吗？
3: 这个犟娃呀，这些年在外连个音讯也不带回来。马大妈最疼的就是这个小儿子，他呀跟有水那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犟劲儿。这不也给我撂下一句话，有水不回来我就不离开老宅子。哼，哎，
2: 这么回事儿啊。
0: 马支书，走，咱们一起去一趟马大妈家。
3: 哎，
2: 你怎么了？雷副县长的胃。

0: 病又犯了。
1: 哎呀，那要不先歇歇吧？
2: 啊，不碍事，不碍事。走吧，咱们还是赶紧过去吧。啊，
0: 真的行吗？
2: 哎，没事，走。
3: 马大爹。
4: 哎，小敏啊，放羊回来了。嗯。
5: 是马生的吧？
4: 是啊。
5: 屋里坐吧。
4: 老嫂子，看我带谁来了。
2: 马大妈。
0: 马大妈
2: 你好啊。
6: 哟，雷副县长又来了，咋也不提前说一声啊。
2: 大妈，不是跟您说了吗，您叫我小雷就行了。哦，这位是闽宁镇的曾副镇长，也跟我一起来看看您。
0: 马大妈，您叫我龙海就好了。
6: 好好好。哎，小雷啊，你这是从县里赶过来的？
4: 雷副县长啊，是专程看望您来了。
6: 哎，小敏，还愣着干啥呀？赶紧给雷副县长倒碗水呀。
3: 哎，阿姨，您喝水。
2: 哎，
0: 春花姐，你胃疼，这水不能喝。
2: 这水一定要喝。小曾，在这儿只有最尊贵的客人才能享受这个最高的礼遇。小敏，来，过来。今年六岁了吧？
3: 哦。
2: 想上学吗？
3: 想呀。
2: 好孩子。马大妈，小敏该上学了。
6: 哎呀，还是放两年羊吧。这上个学还要赶到曹洼乡，天天都走那么远的山路，我不放心。
0: 哎，马大妈，那村里的小学呢？
4: 啊，很多村民都搬走了，学生都没几个了。咱村里小学啊，去年就并到曹洼乡小学了。
2: 哦，马大妈，曹洼乡小学是政府着力打造的，条件好，但是离这儿太远了。哎，要是搬到闽宁镇，这些问题就不存在了。尤宇。
7: 哦。
2: 闽宁镇那里要招工，你不想去吗？
7: 我去了能干啥呀？
0: 尤宇大哥，现在闽宁镇正在大建设，有很多面向你们的就业岗位，而且啊，我们还有相关的就业扶持政策，帮助农民工转变身份。尤宇大哥，你媳妇儿不就在闽宁镇吗？
6: 她是她。尤宇是尤宇。
2: 马大妈，
6: 雷副县长，我知道你都是为了我们好，我心领了。可是你也看到我们家这个情况了。我就两个儿子，这老大呀人善，就是窝囊。这老二呢倒是不窝囊，可是哎，我呀也认命了，外面再好也不搬了。一家人守在一起是穷点儿，可当初和他们的爸不也是这么过的吗？我不走，就是这个念想。这个家门从十年前就一直留着，万一有水哪天回来了，我要看着他走到我跟前，再跟我叫一声妈。
0: 雷副先生，你看这，
2: 马支书。我看还是让马大妈再考虑考虑。哎，小曾，
0: 哎，
2: 你去把车上那桶矿泉水拿过来，给马大妈他们留下。
0: 哎，这那你这回去的路上，
2: 哎呀，去拿吧。啊，马大妈比我更需要。
0: 哎，
6: 哎呀，雷副县长，这咋行啊？
4: 老嫂子，这是雷副县长的心意，你就留下吧。
2: 是啊，留下啊。
6: 你看我家也没啥好招待的，就这一碗水。
3: 阿姨，你还剩半碗水 没喝呢。
2: 哎，小敏，这碗水金贵，阿姨刚才舍不得，现在我就把它喝完了啊。
1: 小灯说你有胃病，还是别了。
2: 马支书，这碗水

0: 满满一碗咸水，让雷春华在回去的路上犯了胃病。可是比胃疼更让他难受的是在寒水村遇到的难题，像马大妈这样的老弱贫困户，他们的未来该怎么办呢？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一集。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1: 喂，哪位啊？
2: 喂，龙海，是我。
1: 哦，春花姐。
2: 哎，我托你打听的事，有消息了吗？
1: 有消息了。我找到改花了。
2: 哎，太好了。
1: 他在我们这里的一家饭馆当服务员。
2: 啊，那他是真的要和尤宇离婚吗？
1: 也不是，当初啊他俩出去打工
2: 啊，
1: 说实话困难挺大的。一个想回，一个想留，彼此闹了些矛盾。其实改花也是苦孩子出身，他就是想啊在闽宁镇立足，将来呢再把小敏接过来。只是现在双方都有点误解。
2: 原来是这样
1: 啊。春花姐，我把他的电话号码发到你的手机上了，你可以跟他联系。
2: 好。
1: 春花姐，
2: 哎，
1: 我下午要坐飞机回福建去。
2: 回福建？
1: 嗯。
2: 啊，你到这里也多半年了，是想儿子了吧？
1: 也不是，是我老婆又生了一个闺女。
2: 啊，闺女又生了？
1: 哎呀，是这样的。当初报名的时候还不知道他已经有了二胎，等上级的通知下来以后，我老婆才发现他怀了二胎。哎呀，为此啊没少被他埋怨，我也认了，谁让我当初坚持要走呢？
2: 那这次要休一段产假了吧？
1: 啊，不不不，现在是最忙的时候，我一个星期就回来。
2: 你呀，这不是更要被埋怨了吗？
1: 你就别说我了，春花姐，你今年也该回去看看了吧？
2: 唉，是要回去的。可是你看，我现在忙成这样，哪有时间考虑回去的问题啊？
1: 也是，就等忙完了移民搬迁的工作再回去吧。不过春花姐，你可要注意身体啊。
2: 放心吧，我会的。哎，对了，龙海，你这次回来记得给我带点咱老家新炒制的红茶。家乡的味道，我都快忘了。

0: 支书。
1: 他爸，小军叫你呢。
0: 咋了？
2: 爸，裴副县长前两天去马大妈家了。
0: 对呀、啊。
2: 雷副县长劝他们一家搬到闽林镇，还给尤宇介绍工作了。
0: 是有这事儿啊？咋了？
2: 爸，这都最后一批了，咱们也赶紧搬到闽林镇吧。我看机会挺好。
0: 哎，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咱们寒水村村民全部搬过去，我就搬。这是我当初立下的军令状。哎
2: 呀，爸，你咋一根筋呢？他们不搬，活该他们受穷。你现在搬，也算是起到了模范带头的作用。妈，你劝劝我吧。
1: 是啊，他爸，咱们干嘛还傻等啊？
0: 我刚才讲的话，你们没听清楚吗？
2: 爸，你咋这么自私呢？你就不管我妈和我了？
0: 你爸我咋的自私了？我咋就不管你和你妈了？哎呦，
2: 当初我求你在乡政府给我谋个轻松一点的差事，你说我文化不高，腿脚也不好，死活不肯为我说情。行，我认了，在家放羊这些年连个媳妇儿也讨不到，我也认了。可这次搬家，你为啥就不想想我和我妈呢？
0: 行了，就你这德行，少说两句吧。
2: 我这德行咋了？你大公无私，你关心别人，对我你动不动就吹胡子瞪眼，对人家一个寡妇整天的低三下四，
0: 你这是啥混账话？你这个小兔崽子啊！
1: 他爸，你咋打娃呢？啊，哎呦，军儿啊，疼吗？
3: 啊，妈，疼！
1: 羞！他爸，把娃打坏了，我跟你没完。
0: 小军妈，老嫂子家的事儿他混，你也跟着混吗？
1: 哎呦，我，哎呦，小军啊，这事儿是你不对。你说谁也不能说你马大妈呀，啊，娃，你，哎，哎
4: 呦！马大妈的丈夫马德贵是寒水村上一任的老支书，马广福一直对这个老哥哥敬佩有加。德贵去世后，马广福也一直在照顾他的家人。
5: 爸，今天啥日子？你带我到这墓地来干啥？
0: 让你来认识一下这里的人。
5: 这不是马大伯的墓吗？我又不是没来过。
0: 你马大伯旁边那个墓，你知道是谁吗？
5: 你不是告诉过我，是小四川叔叔吗？
0: 是啊，小四川，大家都叫他小四川。40年前，这里来过一群解放军，说是要给包括咱们寒水村在内的附近的3个村打一口深水井。都是一群像小四川这样的年轻娃。

0: 连长，连长，
1: 德贵来了啊！
0: 乡亲们让我和广福来看望一下集水团打井的同志们。哦，
2: 是啊，张连长，这个呀是刚打下的大枣，甜着呢，快尝尝。
1: 好，谢谢谢谢，
0: 尝尝吧。哦，报告连长，哦，已经打了300多米深了，还是没有看到水源，是不是我们打井的方位错了？
1: 这里是指挥部定点测定的，应该没有错呀。
2: 小四川，来，吃个大枣。
0: 大枣，还有大枣吃啊？
1: 小四川，这是乡亲们慰问我们的。
0: 哦，嗯，真好吃。
1: 一会儿拿去给同志们吃吧。
3: 张连长，哎，还能打出水吗？咱村里老人说，以前的井都干了。怕是这里真没水了。
2: 是啊，这乡亲们都眼巴巴地盼着你们出水呢。
1: 德贵，广福，别着急，你们要相信我们，我们来这里就是为乡亲们解决这个问题的。啊，小四川，哎，走，我们去看看情况去。
2: 哎，哎，德贵大哥，嗯，要不咱们也去工地那边看看吧？
3: 哎呀，这行吗？
2: 哎呀，走吧。
3: 好。
4: 连长，你看，钻机已经下探到350米了，钻出来的土还是干燥的。
5: 这咋弄？
6: 这还是干净。
0: 哎，广福，你们怎么过来了？哎，这里危险。
1: 德贵，广福，你们怎么来了？赶快下去。
0: 好，好，好。
2: 广，有情况。
0: 哎，连长，钻机有问题。哎，广福，德贵，小心！哎，
7: 哎，不好！小四川被打到了！
0: 小四川，
8: 小四川，
9: 小四川，
10: 小四川，
9: 小四川！
10: 小四川，
11: 小四川为了救马德贵和马广福，不幸牺牲了。小四川被乡亲们安葬在寒水村的后山坡上，后来马德贵也因病去世了。按照遗嘱，马大妈把他葬在小四川的墓旁。
2: 爸，那那口井打出水了吗？
12: 没有，还是没有水。小四川牺牲了，集水团的全体指战员很难过，乡亲们更是悲痛。他们劝战士们放弃打井，但是战士们说，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你们来之前，他们向集水团的首长郑重承诺，要让每个乡亲都喝上救命水。
2: 那后来挖到水了吗？
12: 挖到了。就在一个星期之后，当村里的乡亲们喝到第一口从井下打出的清凉的井水的时候，大家都激动地高呼：“解放军万岁！共产党万岁！”儿子，爸不是不想照顾你，爸是不敢呢。爸这心里要对得起太多的人了。
2: 爸，别说了，还是先给马大伯和小四川叔叔敬杯酒吧。
12: 哎，
13: 请进。
14: 段书记。
13: 啊，小雷，来，坐。
14: 哎。
13: 最近的工作有进展吗？
14: 有。
13: 好，说说。
14: 这次啊，我不仅去了寒水村，也到曹洼乡的其他村走访了一趟。收获很大。这最后一批的移民搬迁， 问题确实不少，但最核心的问题还是要让他们真真切切地感受到我们移民搬迁的好处，而且是实实在在的好处。
13: 这个我们在前几次搬迁过程中就已经意识到了，而且也加大了相关的宣传力度。关键是这一次我们还需要找到一个突破口。
14: 这个突破口我想我已经找到了。
13: 是什么？
14: 主要是那里年轻人的身份转变问题。
13: 接着说。
14: 就业问题不解决好了，移民安置就不会落到实处。我们不仅要给他们提供就业岗位，还要想办法让他们拥有安身立命的

0: 技能。那个寒水村就是一个典型。如果像马有雨还有马小军这样的年轻人都有了稳定的岗位和收入，如果他们都能在米宁镇立稳脚跟，那么像马大妈那样的老年人，他们的工作也就好做了。
1: 有具体想法吗？
0: 有啊，这次米宁镇有个米宁协作项目，搞外贸服装加工的，目前正在招聘大批流水线工人，关键是他们还可以招收像马小军那样的腿脚有残疾的青年。
1: 你说的是不是我上星期参观过的那个米宁纺织品有限公司？
0: 没错，老板王建辉也是福建宁德人，算是我的小老乡吧。他是一个很有想法的年轻人，他说这个项目要长久扎根在宁夏。
1: 有想法更有情怀。
0: 王建辉说了，还有几个福建老乡准备来这里投资办厂。
1: 我在海原这些年看到你和小曾这样的一批接一批的援宁扶贫干部，也看到了像王建辉这样的一个又一个热心的企业家。你们的点点滴滴，我相信宁夏人民会永远铭记在心的。
0: 这也是我们的一份责任。
1: 责任，这两个字说得好啊。
0: 我上次跟您讲过，我的老家是福建宁德。小时候那里是一个贫困的沿海地区，为了让沿海群众尽快脱贫致富，当时的宁德地委政府下大力气推行廉家渔民上岸政策，我就是一个直接受益者呀。
1: 哦，那当时你多大呀？
0: 20年前，我17岁。
1: 哦，
0: 跟爸爸上岸后，我进了高中，又考上了大学，是当时的政策改变了我的命运。当我第一次看到寒水村的马小敏，我就像看到了小时候的自己。当初国家帮我，现在我要帮他们，不管有多大的困难，这是发自我内心的一份责任感。
1: 是啊，也是我们全体党员干部的责任。党中央国务院提出到2020年将实现现有标准下7000多万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这是中国共产党对全国人民的庄严承诺。作为党的基层工作者，就是要有踏实留印、抓铁有痕的工作态度，就是要有你这样敢于冲锋在前的党员干部，不达目标，绝不罢休。小雷，为什么我们要下这么大的力气做这件事？为什么我要给你们每一个干部还有我自己都要立下这个军令状？我的一位老领导跟我讲，这里是西海固，中国的贫困看西部，西部的贫困看西海固，不解决西海固，怎么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我就是这里的人，这里是生我养我的革命老区。当年红军就是在西吉将台堡完成了12方面军的胜利会师，为革命延续了火种，这其中就有西海固老区人民的贡献和牺牲。人不能忘本，更不能忘了那些还处在贫困县的老区人民。你刚才说得好，这就是我们的责任。
2: 经过多方努力，寒水村的十几个年轻人都顺利地被招聘进了闽宁纺织品有限公司。本以为可以稍稍松一口气，不料刚刚还不到一个月，雷春化就接到曾龙海的电话，马有雨被辞退了，同时被辞退的还有5个寒水村的年轻人。雷春化立刻赶到了闽宁镇，好在马小军被公司留下了。
0: 小军，到底什么情况啊？
3: 雷副县长，这次公司接了一个大单，因为任务紧，公司对我们这批新员工进行了一个月培训就让正式上岗，可是马由宇他们第一天就出了生产差错。你知道我们是生产服装的，对产品质量要求很严，马由宇他们出错率又很高，车间主任就让他们返工，可他们越是着急吧，就是越完成不好，还跟车间主任吵了架，最后就都被辞退了。
0: 不是说好了两个月的培训时间吗？小军，你们王董在公司吗？
3: 呀，好像说是要回福建，不知道现在走没走。
0: 回福建？
3: 啊，
0: 快，你带我去他办公室。
3: 好。
4: 哎呀，这事儿很紧急，不是说好了吗？等我从福建回来了以后再处理。
0: 王建辉，
4: 啊，
0: 我的王大董事长。
4: 哎呦，哎呀，我的春花姐，您可千万别这么叫，你这么叫我腿颤。
0: 哎呀，行了行了。
4: 哎呀，
0: 我问你，你这是要回福建呀？
4: 是啊。
0: 为什么呀？
4: 哎呀，这次我们接了银川市旅游协会下面的一个单位的服装订单，单子数量大，客户要求交货时间特别紧。我们公司的新员工多，不但技术不熟练，而且配合度不高。我现在打算把一部分单子放回福建公司做，这不正要去机场。
0: 回福建生产？
4: 嗯，
0: 那成本会增加很多吧？
4: 可不是嘛，工资至少增加一倍多，还有运输成本也要大幅度增加。
0: 不仅是这些，恐怕你也享受不了闽宁协作税收优惠的政策了吧？
4: 哎呀，这个订单一定是亏的，只不过亏多亏少而已。当初只考虑到闽宁协作在这里办公司有劳动力便宜和政策上的优惠措施，但是没当地劳动力培训这一块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看现在单子接了，我们就一定要向客户如期保质保量的交货，即使是亏也一定要做，信誉是我们企业发展的生命啊。
0: 你刚才说目前存在的困难是新员工技术不熟练，配合度不高。
4: 是啊。
0: 可是你想过没有，你们安排的培训时间是不是太短了？是不是没有考虑到这些新员工的实际困难啊？我刚才去了趟马小军那儿，也了解了些情况。这次你也有责任吧？为了赶进度，把原本两个月的培训压缩成一个月。你有没有想过，你辞退的那些新员工配合度不高，是因为他们在这里的归属感不高呢？
4: 春花姐，我这也是没……
0: 小王，你到这里来，福建各级政府对你的大力帮助你忘了吗？闽宁这里给你的政策优惠和产业支持你也忘了吗？你这样一家民营企业，短短两年的时间，规模和效益就扩大了好几倍，这些你都忘了吗？
4: 我没忘，我来宁夏是真心愿意帮助这里的。你看我们公司普通员工现在基本上都能拿到2000多元，如果按每人每月700元的脱贫标准，我们公司招一个当地工人就相当于解决了这里3个扶贫对象。
0: 所以才给你最优惠的扶持政策，看中的就是这一点啊。小王，一个企业要发展不仅离不开当地人的参与，更要造福当地人，这才是你这样的企业持续发展的根本。
4: 春花姐，现在这个样子你让我怎么办？
0: 你要听我的就不要回福建了。
4: 可是这批订单呢？
0: 小王，你遇到的困难政府不会不管的，银川旅游协会那边我会向相关领导汇报，让领导去协调一下，看能不能把一次性交货改为分批次交货。
4: 春花姐，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你们可真是解决了我的大问题了。行行行，我听你的。
0: 小王，记住，企业越发展壮大，对员工培训的投入越要成倍增加。
4: 对对对对对，这个确实也怪我忽视了。看到这里的员工工作效率低，我着急，还想像在沿海办企业那样要求他们。哎呀，都是我的不对。
0: 我理解你的苦衷，这些工人可能一下子适应不了高标准的工作要求，这需要一个过程。嗯，你想想，你从福建带来的那些技术骨干，他们不也是一步步培养出来的吗？你们公司要扎根宁夏，下大力气培养当地技术骨干，才是长久之计。
4: 春花姐，这样，我会重新制定一个长远的岗位培训计划。
0: 哎，这就对了。小王，你我都是从福建过来的，虽然我们的工作不同，但是目标是一致的。你知道要达成这个目标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4: 是什么？
0: 是要我们真心把这里的人当作家乡人一样看待。
4: 嗯，春华姐，我明白。
0: 小王，我今天来这里呢，不是要干涉你们企业的用人机制，我是想告诉你，每一个安置移民的企业，政府都会支持到底的。同样，每个移民的安置，政府也都会管到底。
4: 喂，是我，你马上安排车，我要出一趟远门。
0: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4: 去寒水村啊，我要亲自把马有雨他们再请回来。春华姐，啊，你也去吗？
0: 好啊，我跟你一起去。
4: 好。
5: 刚才您听到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闽宁镇》第二集。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30分，全国新闻联播。19点，名著经典。19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20点，品味书香。21点，新闻快报。21点05分，口述中国。22点，今夜有约。23点，西藏新闻联播。23点30分，档案揭秘。0点，新闻快报。0点05分，广播剧场。凌晨1点，音乐心情。凌晨2点，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

0: 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0: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建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
0: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愿同达达埃总督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更续传统友好，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引领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惠及两国人民。达达埃表示，建交50年来，巴新同中国关系取得长足发展，惠及两国和两国人民。巴新珍视同中国的长期友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以两国建交50周年为契机，推动双边关系持续深入发展。同日，国务院总理李强同巴新总理马拉佩互致贺电。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同中方深化各领域互利合作，推动双方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发展。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中国特色国家公园制度体系基本建成，重点区域自然生态系统质量持续向好，旗舰物种种群数量稳步增长。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找到了，找到了，
4: 在这里，这个是吊螺山天马。
5: 在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科研人员近日对吊螺山天麻的生长范围开展实地调查。吊螺山天麻是科研人员历时3年跟踪调查确立的新物种。海南大学作物学博士陈芷恒：
4: 像吊螺山天麻这种腐生的兰科植物，只有生态环境好了，它才能在这里生长，体现了我们海南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的建设保护的成效，也是我们海南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的一个象征。
5: 提升生态系统多样性、稳定性、持续性，习近平总书记一直牵挂于心。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宣布，中国正式设立三江源、大熊猫、

0: 东北虎豹、海南热带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国家公园。
1: 中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逐步把自然生态系统最重要、自然景观最独特、自然遗产最精华、生物多样性最富集的区域纳入国家公园体系。
0: 国家公园的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五年来，各国家公园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栖息地修复、人为活动管控等系列举措，区域生态本底持续巩固。作为中华水塔，三江源国家公园水源涵养能力明显增强，黄河源头马多县重现千湖竞秀的生态盛景。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副局长刘志祥：
2: 三江源国家公园生态环境持续向好，累计完成黑土滩、退化草地等修复治理5067平方公里，长江、黄河、澜沧江初审断面水质长期稳定，保持在二类及以上优良标准。
0: 五年来，旗舰物种保护实现历史性突破，三江源藏羚羊种群恢复至70000多只，海南长臂猿种群成为全球唯一种群持续增长的长臂猿类群，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3: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三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0: 五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50000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4: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山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5: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6: 15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 陈清明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7: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明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8: 本台消息，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昨天在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会见与会全体代表，并同大家合影。王沪宁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做好归侨侨眷和海外侨胞的工作，对新时代新征程侨务工作作出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深刻回答并推动解决一系列事关侨务工作发展的方向性、根本性、战略性问题。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要求，牢牢把握侨务工作的方向和任务。王沪宁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18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 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维、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远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0: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7: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9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10: 两家有时候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9: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11: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12: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9: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十六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长廊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十六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3: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十六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9: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富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14: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8: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两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5: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16: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0: 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 50%。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 2.5 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2: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3: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2: 场馆内广交会布展工作已全面铺开，广交会搭建服务商周国强介绍，本届广交会还在广交会服务小程序新设特装服务板块，企业可查看搭建方案，对接施工服务商，同时首次引入 AI 展位设计，大幅提升搭建效率。
4: 像同样这个一个展台，我们六个人一组，一天大概可以搭一到两组，效率上我们大概提升了50%以上了，成本跟传统比的费用节省30%到50%。
2: 目前超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新型储能、具身智能、智慧医疗等前沿产品将在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0: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塑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塑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塑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塑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六场平行论坛、四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放映总台拍摄的接塑集办纪录电影《您的声音二》、组织走进12345、城市参观考察等配套活动。超过3200名嘉宾参会，包括来自70多个国家的230多名国际嘉宾。2019年以来，北京以12345市民服务热线为主渠道，创新开展党建引领接塑集办改革，走出了一条超大城市治理现代化新路。七年多来，共受理诉求约2亿件，解决率和满意率均超过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淇淋等展品陆续运抵上海。
1: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轮第七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查，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查，进驻时间2周左右。
0: 参加第五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本届赛事也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规模最大的一届。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胡塞武装再次警告全球各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胡塞武装当天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当天稍早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表示，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了一枚由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在试图驶离霍尔木兹海峡时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
1: 英国首相伯纳姆12号说，英国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事件极有可能在伊朗境内协调策划，英国将实施进一步制裁，限制伊朗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行动能力。伊朗方面此前否认与事件有关，并对英方提出抗议。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该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
0: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美正就柴油供应问题进行谈判。根据俄美总统达成的协议，俄政府已迅速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程亚、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1: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的问题，加给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眼看离县里规定的工作时间越来越近，三湖区的职工精简还是难以推进。夜深人静，孩子们都睡了。张富清见孙玉兰似乎气消了，又跟他说起精简的事情。玉兰啊，我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么做呀，但是要完成任务，领导自己要过硬，光说别人没有用，劝别人也没有用，手电筒不能只照别人不照自己，只有先从自己身上开刀，执行政策才能坚决，动员别人才好做工作。见孙玉兰没有做声，张富清又说，你还记不记得那次从中保回来时我说的那些话？你天天和我说话，哪里记得？孙玉兰没好气地说，其实他怎么不记得？怎么会忘记那一次丈夫参观中保大战战场遗址之后回家来的情形？记得，每句话都记得。当时丈夫说，站在老鸭关的制高点上，他想象着15年前红军在这里打大胜仗的情景，心中感慨万分。他还说，站在那里有一阵儿，他突然产生幻觉，看到了身边一个个倒下的战友，烈士的鲜血染红了山野。后来他紧紧攥住妻子的手，玉兰，你说说，不努力工作行吗？我要是不努力工作，怎么对得起那些牺牲的战友？但是孙玉兰不想说她记得，尤其不想说她记得最清晰的不是丈夫的某句话，而是她当时的激动神情。你记不记得你当时怎么说的？孙玉兰还是不吭声。你对我说，我支持你，我们都支持你，是不是你的话？张富清笑一笑问道。孙玉兰点点头，老老实实承认自己的承诺，可是她还是一脸委屈。我的账做得很好，一分一厘都没有差过，不偷不抢，也不占别人的便宜，没有拿过公家一分钱的东西。

0: 三湖供销社主任看到孙玉兰拿来一份辞职申请，惊异地瞪大了眼睛。等他一再确认自己没看错时，警惕地问：
1: 哎，这个事情张区长晓得吗？
0: 孙玉兰点点头，有苦难言。主任又说：哎，你可要考虑好啊，孙玉兰同志，这份工作可是人家想要都要不到的呀。再说了，张区长在这儿工作，你能去哪儿？种地都没个地方啊，总不会回陕西老家吧？还有几个孩子要养活，光靠张区长那点工资行吗？
1: 谢谢主任，我考虑好了，支持老张的工作。哦，是这样的，这个他先从我这儿开刀，我问他你把我搞下来，我犯了什么错误？我从来没差过款，也没有偷过东西，你为什么把我弄下来？他说你下去我好搞事。
0: 说着说着，孙玉兰越说越激动，越说越委屈，为了掩饰只得苦涩一笑，扭身出门。主任追出来：
2: 哎，没事吧，玉兰同志？
0: 从主任那儿出来，孙玉兰回办公室收拾东西，在那张平常做账的老木桌前，他不声不响站了好久，两眼噙泪，依依不舍。一个1955年参加工作的在册职工，单位的先进工作者，就因为身为副区长妻子嫁错了人，主动辞职。就因为副区长要完成他的工作任务，妻子需要做出牺牲，自愿放弃这个令人羡慕的金饭碗。那天孙玉兰穿过熙熙攘攘的供销社柜台，独自走出大门时，忽然觉得今天的太阳明晃晃直扎眼睛，照到他脑子里一片空白，整个人轻飘飘的。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突然眼前出现了一个瘦弱的身影，那是张富清。他到供销社接妻子下班，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从此之后，副区长的妻子便不再是供销社国营单位职工，而是一个拿钱买东西又拿不出多少钱消费的普通顾客了。孙玉兰站住，心里委屈翻腾，差一点哭出声来。街上有人，孙玉兰不好意思去抓丈夫的手。张富清接过一个袋子，打量了妻子一眼，说：精简工作解决了，委屈你了，今后只要在家我多帮帮你。

0: 没有国家职工享受的公费医疗等福利待遇。
1: 六十多年深藏功与名，一辈子坚守初心，不改本色。请继续收听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讲述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英雄故事。

辞职后最初一个月，孙玉兰一心一意照顾孩子，料理家务，一日三餐洗洗涮涮，闲下来看看报纸，听听广播，日子也就这么日出日落，平平淡淡地过着。只是他老是不愿出门，尤其不想再到供销社。买点东西都让孩子们去，熟人熟脸的，他真是不想解释这解释那，怪罪这怪罪那。辞了就辞了，你自觉自愿的，没有谁拿刀逼你，有什么好说的？到了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张富清交给他一份儿，他还习惯性的指望自己那一份儿。愣了片刻才想起，他的那一份儿永远没了，半壁江山垮塌了。这个家从此要靠张富清一个人的工资支撑，六张嘴要靠一个人养活。过去两个人拿工资，虽说并不宽裕，常常捉襟见肘，但比起那些半边户家庭，还是差强人意。如今不一样了，他们家甚至还不如半边户了。昏暗的灯光下，在孩子们的憨嬉声中，夫妻俩将张富清那份钱捏在手里，数过来算过去，分过来拿过去，每一天都需要计算支出数额，每一分钱都得精打细算。先把粮食、油盐等生活必需品买回来，再算上少量蔬菜肉食，除去几个孩子的日常花销，余下的已经寥寥无几。如果再算上必不可少的人情开支，那就只得提前透支了。孩子们穿的比农民的孩子还要破烂，补吧连着补吧，老师都看不下去了。实在不能对付，硬是需要添置点儿，他只能做好孩子们的思想工作，一个一个轮着买，或者大的穿了，小的捡旧接着穿。这样勉勉强强过了几个月，每天都紧紧巴巴，每个月都入不敷出，每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花。孙玉兰，这个曾经挣工资的女主人，硬是觉得实在是过不下去了。有一天做菜，忘记了放盐。张富清一边吃一边笑，我们家再穷也不至于买不起盐吧。听得孙玉兰只想哭。张富清看了妻子一眼，意识到自己话没说好，

对不起，玉兰，难为你了。如果还要省，就把我个人的开支省了。不抽烟，不喝酒，能戒的你都戒了，还能省什么？孙玉兰满含心酸，张父亲笑了。从今年起，我就不买衣服了。

0: 有一天到集市上买菜，孙玉兰听到旁边的两个人在聊天，大意是有户人家的老人身体不好，想请个保姆做饭。她立即上前细细打听，第二天便主动登门，好说歹说坐上了。哎，你是区长娘子，哪能要你伺候？区长的孩子也长着一张嘴啊。他笑呵呵地回答，但是这份工作只做了个把月，一来老人的口味不好招呼，孙玉兰一个北方妇女，本地饭做得不地道，二来顾了老人家的家，就顾不好自己的孩子。又有一天，孙玉兰上街买柴，那时候不管是街上人家还是农村人家，家家户户都有一口大柴灶，烧的都是枯树干柴，吃的都是原生态的柴火饭。每个赶场天，背柴卖的乡下人不少，木柴也分三六九等，价钱也是高低不同。那些劈好捆好的，被当地人称为精烧的柴，价钱自然贵些。相反，随便在山上砍来的粗细不同的毛毛柴就要便宜得多。孙玉兰转了半天，钱捏在手里捏出汗来，还是舍不得花在几片木柴上。当然他知道一分钱一分货，价钱好的柴确实经烧。思想斗争半天，后来他还是只买了两捆毛毛柴。背着毛毛柴回家的路上，他的脑子里突然灵感骤生，为什么要买柴？我要自己去砍柴。不是一直在念叨着找个事情做，多少分担一点家庭负担吗？现在事情有了，砍柴。对，去山上砍柴，既可以自家烧，多的还可以卖了赚钱。这样想着，孙玉兰觉得脚步都轻快了许多。集镇太小，没有多少做事挣钱的机会，而且熟人熟事，你不怕丢面子，别人还怕得罪人呢。现在好了，我买柴要花钱，砍柴就等于挣钱。没过几天，孙玉兰就跟着镇上几个砍柴的孩子溜溜滑滑进了山。进山以后，他才知道砍柴不容易，这是一个技术活儿。首先你得先学会认柴，哪些可以砍，哪些不能砍，哪些好烧，哪些不好烧，哪些是湿柴，哪些是干柴，还有砍柴、捆柴、背柴都是大有讲究的。好在孙玉兰是农家出身，有点无师自通，也没那么娇贵，不怕荆棘刺丛划破皮肉。但是山里虫多蛇多，也常常把他吓得要命。有一天在山上渴了，去喝山泉水，正要直起腰，一个孩子突然冲着他大喊，莫动。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怎么了？看孩子的惊慌样子，真不像是开玩笑的。于是他顺着孩子的目光朝上一看，吓得脸都白了。原来那上面吊着一条粗粗大大的蛇。 孙玉兰不怕狗，但是怕蛇。他埋着头不敢多看，感到脊背发凉，手脚发软。直到那个孩子不再惊慌，抓起一根棍子走到他的面前，鼓足勇气，把蛇挑了下来。原来，这条蛇早已死了。晚上回到家，孙玉兰笑嘻嘻讲起白天碰到的惊险。唉，农民出身，一辈子都怕蛇。张富清心疼得不得了，一把抓起他的手。对不起，玉兰。孙玉兰笑了笑，说了，不许说对不起的。原来，自从辞职下岗后，张富清不止一次道歉，总说对不起妻子。孙玉兰便给他立了一个规矩：今后咱们一家人不许说对不起这句话。张富清今天违反了家规。
1: 战争年代不怕牺牲出生入死，靠的是一名共产党员的忠诚信仰。和平时期扎根深山默默奉献，为的是不负一名共产党员的铮铮誓言。长篇报告文学《父亲原本是英雄》，以独特视角走进共和国勋章获得者张富清的精神世界，还原一个真实立体的优秀共产党员形象。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请到我们的老朋友，来自儿童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吴倩大夫啊，讲一讲影响孩子外观的一些眼病以及眼科手术啊怎么治疗的问题。吴大夫您好。今天的节目其实我都不知道我们要讲的这些问题属于哪些问题，我先谈一谈我为什么想讲这个事儿呢。因为我跟咱们儿童医院眼科还比较熟啊，有时候呢会去眼科办一些事情。以前呢，您和眼科的于刚主任都跟我们讲过很多有关儿童视力的问题，
6: 是的，
8: 比如说呢最常见的就是近视眼的问题嘛，这是大家最关心最关心的。后来呢也关注过，比如说斜视弱视，这也是属于发病率不低的问题，挺常见的。但是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有一次去你们眼科去采访的时候，在走廊里边，我们也是在候诊啊，这个过程当中非常多的孩子，非常多的这个小病患，发现一些孩子呢看着让我很心疼。他们不是像简单的这种近视眼的小孩呢，他活蹦乱跳的，你是外观看不出来的什么问题的。那对于斜视呢，其实我们也见得比较多，看到这样的孩子呢也并没有一个很诧异的感觉。但是会看到有一些孩子呢，可能他这个外观上有一些问题，比如说上眼皮好像有点耷拉，耷拉的比较重，还有的呢看见那个眼睛特别特别小，就像眯着一个小缝儿似的啊。我才意识到你们不仅仅是管近视眼的问题，不仅仅是管斜视弱视的问题，管的事儿还挺多的。
6: 是的是的。
8: 像
6: 刚才您说的这两个病呢，其实是我们眼科来说呢相对还是比较多见的两种病。其中您说呢眼皮耷拉的这个呢，我们术语上叫先天性的上睑下垂。
8: 上睑下垂，上眼睑下垂。
6: 对上眼睑下垂，就是它的这个主要表现就是咱们大家看到的眼皮抬不起来，让人感觉这个孩子呢老想是在不精神，老是在睡觉。如果要是发生在单眼的时候呢，还容易遮挡孩子的这个视线，引起弱视。
8: 哦，
6: 对对，
8: 这叫上睑
6: 下垂。
8: 那那小眼睛呢就特别特别小，
6: 特别小眼睛。我想呢可能应该是属于您看到的是那个孩子应该是小睑裂综合征，这也是我们眼科小儿眼科比较常见的一个先天性眼部畸形的其中一个。这个如果要是先天性小睑裂综合征的孩子呢会更痛苦一些。因为严重的孩子呢有的眼睑特别的小，真的是你大家看到的孩子真的一直好像在睡觉，一点点都睁不开眼睛。有最痛苦的，我在临床上经常见到有这样的孩子。他来的时候呢大一点的孩子呢，因为他要玩，但是呢他又看不着他眼前的这个玩具，很痛苦。但他就经常是一只手支着眼睛，把眼皮扒开
8: 扒开，
6: 对，另外一只手玩玩具。等到玩累了，这个想手想帮忙去玩这个玩具的时候呢，好，他又看不着了，好，马上又换的另外一只手又赶紧支起来。孩子其实在这个生活中本身就很痛苦，
8: 太痛苦了。
6: 对，同时呢这种严重的这种小睑裂综合征，因为眼睛睁不开，就像我打比方说，就像咱们的窗帘一样，就是老是拉不开，那么外边的这个光线也进不去，也会引起形成重度的弱视。这个影响孩子的这个将来的生活学习工作。
8: 嗯，这是我刚才看到的，我看到的您说的两种都属于先天的畸形哈。
6: 对对对，
8: 影响了外观。咱们今天就讲一讲这些你们儿童眼科关注的孩子们的既影响外观又可能影响视力的这些零零总总的这些叫疾病吧，叫健康问题哈。
6: 好，
8: 哎，我们以前真的是没有怎么去讲过。当然斜视这个是肯定是外观是影响的，也会有这个弱视的问题哈，关联的问题我们放在后边讲，因为我比较好奇嘛，所以我更关注就是我以前没有去关注过的上睑下垂、小睑裂，还有什么问题是这类型的？
6: 嗯，这个上睑就是影响孩子这个外观的，另外一个呢，就是也是我们上睑下垂的另外一个特殊类型，我们叫临床上叫下颌顺目综合征。
8: 下颌顺目
6: 、就是这个孩子呢，一般的临床上容易出现什么问题呢？当他每当吃饭的时候，咀嚼的时候，他的眼皮也会跟着他的咀嚼的动作出现上下的跳动。
8: 哦，下颌是指的我们下巴颏一动，他眼睛也有连带的会动。
6: 对对对，好多呢，就是前两天我刚在门诊遇到一个这样的大姑娘，她呢这种呢下颌顺目综合征，有一部分孩子是合并上睑下垂，那么有一部分是不合并上睑下垂，他在他不做任何动作的时候，你看着和正常是一样的，只有在吃东西或者是甚至是说话朗诵背课文的时候，会出现上下眼睑的这个运动，就是因为咱们说话也是下颌要运动的。好，这个孩子因为大了，他上课了，他非常痛苦，跟他妈妈说我要改变这个外观，因为同学们都笑话他，他在这个背课文的时候呢，眼皮也在会一睁一合的动，
8: 影响社交了，
6: 对，影响孩子的外观，孩子的心理也受到影响。
8: 好，那咱一个一个讲讲哈。
6: 好，
8: 上睑下垂其实想一想，我们生活当中以前是见到过，但是我们过去见到的是成年人觉得哎，那也只能是这样了，就没有想到过他还可以改善。先问问，这是先天的吗？为什么就造成这样子了？
6: 上睑下垂呢，有先天性的和后天性的两种。那么先天性呢，基本上是一出生就会眼皮，就是有一只眼皮睁不开的。
8: 睁不开。
6: 对。后天性的呢，由于比方说外伤、疾病，或者呢有一些其他的全身问题引起的眼部的一个局部表现，比方说有一种重症肌无力，也会造成上睑下垂。但是这些后天性的呢，好多呢通过药物或者通过一些治疗会改善。那么先天性的上睑下垂最终大多数都得需要手术矫正。
8: 你们儿童医院眼科关注的更多是先天的。
6: 对对对。
8: 先
6: 天性的多见一些。
8: 多见一些啊。先天的原因现在清楚不清楚？
6: 先天性的这个治病的因素呢，不是非常的明确，但是呢它呢主要有遗传因素，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再一个呢还有神经的发育异常，肌肉解剖的异常引起的这个上眼皮力量不够，它抬不起来。
8: 抬不起来。
6: 对
8: 啊。一侧的多还是双侧的多？
6: 单侧的多发，但是呢也有两侧眼一起发病的。
8: 小孩一生下来就能看出来，大部分
6: 一生下来就好多家长呢去就诊的这个主诉就是什么呢？我们孩子呢生下来呢不睁眼睛，有一只眼睁开，一只眼老也不睁开，十天了20天了都不睁眼睛。好，等到去了我们那儿一看呢，一这个逗孩子让他睁眼睛呢，一只眼睁开，另外一只眼睁开一个小缝，
8: 才发现
6: 先天性上睑下垂。
8: 今天的节目呢，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来自儿童医院眼科的吴倩主任。今天呢我们讲一讲影响孩子外观的那些眼科疾病。影响孩子外观的眼科疾病其实影响的绝不仅仅是外观，还有视力，还有孩子的心理，以及某种程度上呢家庭的一些快乐啊。所以呢我们要讲一讲这些疾病，包括上睑下垂，还有斜视弱视等等，还有一些呢我们并不是很清楚的疾病。好，稍事休息，继续回来。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继续请来自北京儿童医院眼科吴倩主任呢，给我们讲一讲呢有关影响孩子外观的那一些眼科疾病。刚出生的小孩老睡，刚开始看不出来，家长还希望说再过几天是不是内睁就睁开了啊、哦？
6: 对对对，
8: 其实很早就能发现啊，
6: 很早就能发现，
8: 很早发现，那肯定是家长还是希望能够改善的啊。
6: 对，
8: 我们待会儿再说改善的事儿。
6: 嗯，
8: 这事儿除了影响外观，对视力的影响大不大？
6: 如果要是轻度的上睑下垂，不遮挡咱们的瞳孔。
8: 嗯，
6: 也就是说咱们的黑眼仁儿
8: 啊，
6: 如果不遮挡我们的瞳孔的时候呢、
8: 嗯、
6: 不会影响孩子的视力的发育。也就是说对咱们的视功能是不影响的。
8: 那个照相机最重要的部分没有遮挡。
6: 没遮挡住、但是要是中度到重度的影响了遮挡了瞳孔了、那将来就会影响视力，影响孩子视功能。有的呢遮挡的严重的形成重度弱视、将来因为视力不好、看不着，还会诱发斜视。
8: 诱发斜视，因为它总是不平衡嘛。
6: 对对对，
8: 可能老是冲着一边儿使劲儿啊。
6: 一只眼看不着。咱们人的眼睛呢，休息眼位呢是外上。那他这个眼看不着，索性就去休息去了，就会造成他的斜视。
8: 所以这事儿不仅仅是个外观的事儿，
6: 还影响他的视力，影响视功能。
8: 对
6: 对对，
8: 而且仅仅外观就很重要了，因为外观会影响人的心理。当然我们不会去歧视任何一个在外观上有一点特殊性的，不管是孩子还是大人，但是从每一个人自己的角度来说，还是希望不要那么特殊嘛，让人家额外的去注意啊。所以可能家长就要考虑去能纠正就给纠正纠正吧。
6: 对，您说到这个问题呢，其实我们现在也都在临床上也发现了孩子这种心理发育的问题。边呢，于刚主任呢专门采访了几个，像就是我们做手术之前，这个跟几个小朋友交流，就来观察他心理的发育。好多小朋友的这种孩子呢，他的心理发育还是受影响的。
8: 受影响。
6: 对，他呢就不愿意跟别人对眼神，不愿意去看，
8: 不愿意正视，
6: 不愿意去正视，因为他抬起眼睛来呢，他需要有一个叫代偿投喂，或者他一只眼睛就遮挡，他老觉得他自己和别的小朋友是不一样的，他就在回避别人的眼神。采访中有一个孩子就让我们特别特别的心疼。我看了好几遍那视频，我都含着泪看。然后他就于主任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来做手术？他说我就想把眼睛做大。为什么要做大呢？他就说别的小朋友不跟我玩，这个孩子是个这个小男孩，那些小姑娘就是这个女孩不跟我玩。说为什么不跟玩？他们说我是小眼睛。每当看到这个时候呢，我真的是眼睛就老觉得心里好心疼。就是因为这个孩子现在这个社会上大家重视咱们成年人的这种心理，其实小朋友的心理老觉得他们没有发育，对这个无所谓。其实我们感觉到现在好多两三岁的孩子的心理其实已经有发育了，他已经重视自己的这种外观了。
8: 我是这么理解的，如果比如说我们外观上的一些特殊性是无可更改的，那么那个时候我们要鼓励大家以正确的心态，良好的心态去对待这个问题。
6: 对对对，
8: 但是如果这个外观是我们人为可以去给它矫正的，那我们就双管齐下，一方面要注意他的心理发育，另外一方面通过医学的手段，如果能够让他尽可能的接近一个相对更为正常的，或者说更为大家普遍不觉得很特殊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是非常非常的有必要的。
6: 对，以前我们临床上其实最主要重视呢，因为大家呢，别家长也好，还是咱们其他的普通老百姓，一般关注的是外观。现在呢，我们更关注的一个是孩子的心理的发育，再一个呢，他的功能。
8: 功能，
6: 对，包括
8: 视力，
6: 包括双眼的这个立体视的发育等等，这些它的视功能这方面我们考虑的更多。
8: 这个上睑下垂也分着程度的吧？
6: 对，上睑下垂也分程度。一般呢我们临床上分它轻、 中重，
8: 嗯，
6: 如果重度的就会对我们的视力发育有影响、
8: 嗯、
6: 一般轻到中度呢就像刚才说不遮盖它的瞳孔的时候呢、
8: 嗯、
6: 是对它视力不影响的。
8: 嗯，好，那刚才讲到了其实绝大多数一出生就能够没多久就能看出来了、
6: 嗯、
8: 哈，看出来家长就着急了，这就赶紧找大夫给治吧啊，但是家长也存一个忐忑，孩子那么小、
6: 嗯，
8: 你们怎么治？肯定这种结构性的问题，我想大部分还是要动动刀子，动动什么去调整调整的吧。嗯，
6: 对，上睑下垂呢，包括刚才说的那个小睑裂综合征、
8: 嗯、
6: 以及下颌顺目综合征、
8: 嗯、
6: 这三种呢，都是可以通过手术来矫正的。
8: 哦，都是可以通过手术。
6: 对、
8: 嗯、
6: 那么手术时机呢是根据孩子病情的不一样、
8: 嗯、
6: 选择的手术时机是不一样的。
8: 嗯嗯，
6: 比方说要是重度的，
8: 嗯，
6: 以及那个小睑裂综合征，
8: 嗯，
6: 往往都是重度的上睑下垂。
8: 嗯，
6: 我们现在主张两岁左右就可以开始给他做干预。
8: 哦，
6: 就是手术的干预。
8: 嗯嗯，
6: 那么两岁之前呢，现在呢、
8: 嗯、
6: 也不能说是就被动的就等到两岁之后再去手术去。
8: 嗯，
6: 以前是这个观点。
8: 嗯，
6: 那现在呢我们在两岁之前也会给、
8: 嗯、
6: 比方说重度的上睑下垂，
8: 嗯，
6: 如果要是怕单眼的重度上睑下垂怕影响换眼的视力，
8: 嗯，
6: 那好，那我们现在通过用这个眼贴，
8: 嗯，
6: 将这个下垂的眼贴起来，
8: 嗯、贴起来，
6: 不遮挡我们的瞳孔，
8: 嗯，
6: 对孩子的视线呢不影响，对他的视力不影响、
8: 嗯，
6: 这样去做人工的干预。
8: 嗯，
6: 有一部分孩子呢比较敏感，他不让贴，
8: 嗯，
6: 怎么办呢？我们就把他的好眼给他定期的遮盖，
8: 嗯，
6: 比方说每天遮盖半个小时，
8: 嗯，
6: 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不同的时间段去遮盖，
8: 嗯，
6: 去让他的这个眼睛呢也得到视力低的那个眼，就是病的那个眼也得到视力正常的发育。
8: 哦，我大概明白了、
6: 嗯、
8: 您刚才前边说了，说这个上睑下垂因为他这个眼睛不太好使，他就犯懒了，等于说
6: 对对对，
8: 我就尽量用那只好眼了。
6: 对 对
8: 其实越犯懒他的发育，尤其是在孩子是一个发育期的时候，
6: 嗯，
8: 越得不到锻炼，那这个时候干脆我把那好眼睛给遮上，让你被迫必须得去锻炼锻炼他这只眼睛的视功
6: 能。对对对对、
8: 哦、
6: 然后等到两岁左右的呢，如果重度上睑下垂、嗯、就可以选择手术了、
8: 哦、
6: 那对于轻度的呢、
8: 嗯、
6: 一般的不影响视力，
8: 嗯，
6: 可以选择稍微大一点的去手术。
8: 嗯，
6: 那手术时机呢一般的就看家长接受以及孩子的心理发育了。比方说小朋友心理发育非常早，
8: 嗯，
6: 他上幼儿园之前呢，这是一个手术时机。
8: 嗯嗯，
6: 还有呢就是上小学之前。
8: 小学之前，
6: 对、
8: 嗯、
6: 这是这两个手术时机的选择。
8: 嗯，还是越早越好、嗯啊、
6: 对，早一点对孩子的视功能以及他的这个心理发育都是有利的。
8: 病手术它是跟我们比如说我们整形手术啊，我们这个美容整形拉一个双眼皮儿、
6: 嗯、
8: 或者我都不知道那叫什么，稍微把哪儿提提起来，你们眼科医生知道的，这种也是这样吗？从肌肉的角度，
6: 这个对、
8: 嗯、
6: 这个手术呢跟单纯的美容手术还是有一些区别的、
8: 嗯、
6: 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就说其实这是在治病的同时、
8: 嗯、
6: 我们也要给孩子考虑到外观去整形。
8: 嗯嗯，
6: 我们整天说我们做眼睛的这个上眼睑下垂的手术，这叫面子工程嘛。
8: 嗯嗯，
6: 虽然说在治病，但是我们也要考虑到它的外观。
8: 嗯嗯嗯，
6: 但是呢又不像单纯的美容手术那么简单。
8: 嗯，
6: 由于它的这个肌肉没有力量，
8: 哦，
6: 我们就做单纯的双眼皮提不起它的眼睑来。
8: 嗯， 嗯，
6: 我们要利用它自己加强力量的加强、
8: 嗯、
6: 或者利用别处的力量来提起眼睛，做到矫正这个上睑下垂的目的。
8: 它、哦、下垂是因为它这部分的肌肉
6: 力
8: 量不 够，
6: 力量不够
8: 提不起来。
6: 对
8: 对，那所以呢、嗯、我们要做呢，比如说假如说完全是一个整形，假如两边力量是一样的哈、
6: 嗯、
8: 只是为了
6: 外观，
8: 外观好一点的话呢、
6: 嗯、
8: 那可能比如我有的，因为人很难长得很平衡的、
6: 嗯、
8: 哎，我可能稍微调整调整就行了。但是你这个手术做完了以后，那边的力量，它肌肉还是这样的肌肉，还是力量不足的，那要远处的能管用吗？
6: 哦，对，您说的这个问题非常好，就是说我们他肌肉力量非常差的时候呢、
8: 嗯、
6: 就不能用他自己的肌肉的力量了、
8: 嗯、
6: 我们就会从其他的地方，我们临床上现在呢、
8: 嗯、
6: 小朋友最多用的这个术式呢、
8: 嗯、
6: 叫做啊额肌悬吊术。
8: 嗯，
6: 这就说到咱们手术的问题了。
8: 嗯，
6: 这上睑下垂常见的几种矫正方法，一个是利用他自己的提上睑肌的力量，
8: 嗯，
6: 叫做提上睑肌加强术。
8: 嗯，
6: 另外一种就叫额肌悬吊术。
8: 嗯，
6: 我们会利用额肌的力量将眼皮提起来，
8: 嗯，
6: 而不是本身的提上睑肌的力量。
8: 哦，是这样的哈。
6: 对，
8: 但是啊，我就一直琢磨一事儿呢，
6: 嗯，
8: 咱眼睛是俩，人家那好的是那个样子，这个做完了，我们不仅要让它提起来，因为你首先你还是要有这个美容的功能在里边，还是要有面子功能。
6: 对，对，
8: 别矫枉过正，或者说虽然它单独看挺好的，但是跟那个严重不匹配，这个也还是没有达到目的。
6: 对，就是这个呢，嗯，作为家长和孩子的的确确得要这个心理准备。
8: 嗯，
6: 虽然我们做完了以后呢，大多数外观上矫正还是挺满意的。
8: 嗯，
6: 但是假如要是两个眼是一只眼的上睑下垂，另外一只眼是正常的眼，
8: 嗯，
6: 将来做完上睑下垂以后，永远跟正常的眼不是完全一致的。
8: 达不到完全一致，
6: 嗯，对，只能达到什么呢？正前方在静止的状态下，突然一看，两眼差不多。
8: 嗯嗯
6: 嗯，比方说这种情况的不平衡表现在什么程度呢？
8: 嗯，
6: 做完上睑下垂以后，我们睡觉的时候是闭不上眼睛。
8: 嗯，
6: 早期尤其术后早期，基本上是睁着这个手术的眼是睁着眼睛在睡觉。
8: 哦，
6: 然后呢，向下看的时候呢，眼皮下不来，
8: 嗯，
6: 这叫上睑迟落。
8: 嗯嗯，
6: 眨眼的时候呢，
8: 嗯，
6: 跟这个好眼也不能完全的步调一致。
8: 哦，
6: 所以呢，如果要是说是需要做这个手术的时候呢，作为家长呢，也要做好这个心理准备，并不，因为这个手术并不是一个单纯的美容手术，
8: 嗯，
6: 不能说通过手术就能做得跟好眼完完全全一样了。
8: 嗯，但是比如您说的，
6: 会改善外观，
8: 改善。但是完全一样很难很难哈。
6: 对对对。
8: 但是您刚才提到的说，做完手术有一段时间是闭不上眼睛的啊。
6: 嗯。
8: 那怎么办呀？人闭不上眼睛多痛苦啊！
6: 我们术后早期的话呢，
8: 嗯，
6: 我们会在下眼睑做一个牵拉的缝线，
8: 嗯，
6: 就是把下眼睑往上提，
8: 嗯，
6: 帮助他闭眼。
8: 嗯，
6: 那么术后过一段时间以后，
8: 嗯，
6: 把这个下睑的牵拉线拆开，
8: 嗯，
6: 我们要采取什么办法呢？就是说用一些药膏封闭眼睛，
8: 嗯，
6: 或者呢，我们现在呢有可以让家长买一个那个眼罩，把眼睛遮挡住，
8: 遮挡住，哎，
6: 对，来保护孩子的眼睛。
8: 嗯，这个过程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可以让他的至少说从哪怕说从外观上看还是有差异的，但是孩子的感觉上不那么异样了。
6: 大多数，
8: 嗯，
6: 一般的要需要1到2个月。
8: 嗯，
6: 我们一个星期呢就把下睑的牵拉线拆了，
8: 拆了。嗯，
6: 那么这在这个到1到2个月这个期间呢，
8: 嗯，
6: 家长的任务就比较重了，
8: 嗯，
6: 就得每天晚上呢给我们孩子涂药膏，
8: 嗯，
6: 或者呢就是用通过眼罩以及这个一些绷带将孩子的眼睛盖上，
8: 嗯，
6: 这种护理的工作还是非常艰苦的。
8: 这个事情家长的配合特别特别的重要。
6: 没错没错，
8: 嗯，
6: 我们手术之前谈的更多的，
8: 嗯，
6: 一个是术后外观的事情，另外一个就是教家长术后护理的这些事情。
8: 嗯，我们为什么也要反复讲这个问题呢？因为有时候大家的对于治疗的目标理解不太一样，病人去了以后是希望治好了，彻底好了的，就是跟没事儿一样。但是有一些医学干预，不管是眼科还是其他，可能能够给的帮助呢，只是真的是尽了全身的之力，大概能够达到的是70%的满意，60%的改善，这已经是一个治疗效果了。可能还是有20-30%的遗憾，这还是有的。
6: 没错，我们就说，
8: 嗯，
6: 其实医学也不是非常完美的，
8: 嗯，
6: 往往还存在一些些遗憾。
8: 对对对，嗯，这是上睑下垂的，这是比较单纯的这种哈。
6: 嗯，
8: 刚才说这里边还有一个复杂的，
6: 一个特殊类型的上睑下垂，
8: 嗯，
6: 就说那个下颌顺目综合征。
8: 嗯嗯，
6: 这个呢，如果要是说是外观上常规，
8: 嗯，
6: 平常我们外观能看到合并上睑下垂，
8: 嗯，
6: 可以按上睑下垂一样的去做手术，
8: 嗯，
6: 但是呢他做手术的时候跟上睑下垂的手术方法是不一样的。
8: 哦，
6: 我们首先要将他这个异常的一个这个下颌顺目综合征呢，
8: 嗯，
6: 在这个临床上我们称它为神经的一个异常联动现象。
8: 神经的
6: 异常联动。那我们做手术呢，要把这个异常的联动的这个神经支配的肌肉呢，要将它离断，不让它一动一动的，然后呢再干按上睑下垂去矫正。这个手术呢相对比单纯的上睑下垂要复杂一些。
8: 复杂一些，
6: 对
8: 啊。这个手术有的上睑下垂不那么明显，但是它的动
6: 联动比较，就像刚才我说的那个举的那个例子，他如果要是这种异常的联动非常的严重，那他就想矫正这种联动也是可以考虑手术的。
8: 像上睑下垂这类的眼科疾病不仅影响孩子的视力，其实长期下来呢也会影响到孩子的心理发育。我曾经跟随二位主任出诊，观察过这类的家长带着孩子求诊的这种心理。有一种呢不着急，觉得我们大一点再做手术吧，但是大一点有可能他的视功能受影响了。那也有一些呢过于急啊，说哎，我尽量的尽早的做手术。其实孩子手术是有一个合适的时机的，而且是因人而异的，这点非常非常的重要。另外就是在孩子不管是手术前还是手术后，家长的配合非常的重要啊，因为孩子要有一个很长时间的护理的过程。像这样的家长呢，某种程度上要学习很多的知识，要成为半个护理师，也非常非常的辛苦。可能当然现在大家信息发达了，医疗条件相对还是比以前好了，可能说哎，孩子很小发现了，我们就及早的说在合适的时机能够手术就手术了啊，减少他对视力的影响和心理的影响。但是在过去，我们对医疗可能更大的目标就是我们挽救生命，治疗更严重的疾病，对于身体上的一些瑕疵呢可能没有太大的精力去关注。
6: 对，
8: 有一些成年人就错过了这个生长发育期做这件事儿啊。当然您是以儿童眼科为主，但是如果是成人，不是说在您的手下做了这个手术，如果是成人要去做这样的手术也是没有问题的，
6: 可以做。对，
8: 也是可以做，
6: 成人也是可以做的。
8: 我曾经观察过于刚主任和吴倩主任的门诊啊，特别是于刚主任门诊，有一次呢前前后后看到了两位家长带着孩子，情况非常的像啊，孩子都是两岁多，两岁四个月到两岁六个月的两个宝宝，都是上睑下垂。两岁四个月的这个家长呢非常的着急啊，已经预约了手术，而两岁六个月的家长呢并不急，说是等到孩子三岁以后再手术。但是他们得到的建议恰恰是相反的，医生说呢两岁四个月的孩子呢，由于家长配合的比较好，一直呢在给贴这个眼睛的胶布，然后不让眼睛耷了下去，所以孩子的视功能没有受到影响，孩子的视力不错。而且这个孩子呢整体发育偏晚，本身也小一点，所以医生的建议呢就是继续观察，有可能还是要三岁左右的时候再去做手术。而两岁六个月的那个孩子的家长呢说，哎呀，听说三岁才做手术，所以我们就没有着急。但是通过检查的时候，医生说，哎呀，你的视力已经受到影响了，因为家长没有好好给贴那个胶布，视力已经开始受到影响了。而孩子整体的发育又比较成熟，所以建议呢尽早的手术。这就是一个医患共同决策的问题啊，医生要给他专业的意见，家长呢也有他的意见，但是最后选择一个对孩子来说获益最大、代价最小的时机。代价呢，除了手术的安全性之外，就是对于视力保护的程度啊，要减少孩子视力不可逆的这种情况，负分儿。说白了就是，那这个呢就是一个实际的选择，也是医患共同决策当中非常重要的部分。我们也给大家呢普及一些相关的知识。当然影响孩子外观的手术呢还有就是我们非常常见的斜视。斜视弱视是困扰很多孩子、困扰很多家庭的问题，也存在手术时机和如何手术的问题。那我们之后的节目当中也会请吴倩主任为大家讲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的，听众朋友，再会。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